0: 跑出来，这不麻烦？两和尚特聪明，明白。
1: 对了，
0: 这糊涂蛋哪能当得了替僧啊？皇上的替僧那了得吗？那个，弥陀佛，俩人一问心，那意思您放心去吧。吴三思就进来，到太客厅前，吴三思又有点受不了了，怎么了？哎呦，他又一个没想到，这位国老啊，降阶相迎，从台阶上下来，须发已经白了。老人家生的身高7尺开外啊，身子骨结实，这不胖不瘦，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子口正，大耳有轮，头上戴一顶逍遥巾，身着一件逍遥裳。哎，人在家没事休闲呢，现在啊愿意上朝就朝个面，不愿意上朝就在这儿家里待。哎，有什么事儿啊？武则天得下旨来请，这了得！武三思赶忙上前施礼。哎呀，国老，你看这深更半夜前来打扰之君，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呀。莫见武三思这厢有礼了啊？怎么他这一动假叶子响啊？上前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大礼。哎，郭老能够理解。哎呀，赶忙退到一旁，躬身还礼啊。狄仁杰真谦虚，感情这个身份越高，学问越大，这人呐越和蔼可亲。嗯，呵呵，不知元帅驾到啊，小老儿有失远迎，请您恕罪，快请。得让到屋里来分宾主落座待茶。元帅，公务多忙，为国操劳啊，偏到这般时候率领军校，这是在茶叶还是在巡逻呀？哎呀，老千岁，您有所不知啊，有人混进了长安城，万岁呀、啊开恩了，传了一道旨意，与民同庆庆这个鬼节。可谁能想到薛刚混进长安来。好，狄仁杰听到这事儿，当时脸色就沉下来了。怎么他还敢进长安？这招啊，老千岁，嘿，您说呢？这个人是胆大包天。哎，也难怪，他是个叛逆。你看，皇帝处置了他的居家满门，他心中不平啊，总想要给他家里报仇啊。这次混进来，来到人头。哦，此子现在何处？这个，没敢说。我这说呀、啊、就在您府里呢，看见了吗？那怎么回答呀、回禀千岁，方才我将不才率领着军校追拿此叛逆，他们好几个人呐、啊、跑来跑去就跑到您这府院的附近来。奇怪的是他突然间不见了。我想此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啊，老千岁，您说这几个叛逆能逃到哪里去呢？你这家伙多嘎！怎么他问狄仁杰？那你自己说，是不是藏在我这院了？这就好办了。我没说呀、啊，是不是？反正追在你这儿追没了。哦。哎呀，元帅，老千岁，你说这几个逆子他们会不会翻墙而入，又藏到我的院落里呀、啊、嘿，这下把武三思给乐的，娶了媳妇打着幡啊，怎么回事？ 乐得都不像样了，他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差点蹦起来，有点太失身份了。这老头真不错，实话实说，我想听什么他说什么。你这玩意儿，你说，哎呀，老千岁，您说可能吗？不过后面可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条死巷，只有一个巷口，我们千八百人在追赶他，而且追到这儿就不见了。说不定他真的能翻墙入府，难道他们有此胆量？问谁呢？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丁仁杰一听，那难怪呀，怎么这几个逆子跑得走投无路，正像你说的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他管他是哪儿呢？嗯，他们恐怕并不知道是老夫的府邸，很可能。那么请元帅派人搜来啊。千岁，如此说来，恕我三思，莽撞了。嘿，您让我搜太好了。武三思一想，不行，怎么这老头可不是一般老头，我们背地里都议论过，这老头是属那龙爷帽子的，怎么讲，道都是特别多呀，他学问特大呀，啊，念的书多，说熟读五楼，说看了五楼书，反正都那么说，这玩意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明人和，可了不得呀，这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就差着屈指能掐会算了。我呀，我冷静点儿，不能就立刻传令去搜去吧，我手底下万一也要有一个晕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满是没脑苍蝇瞎撞，咣的一下撞哪去，这怎么办？我亲自看看吧。怎么，元帅要亲自去看吗？哎，小老儿不才，我陪同元帅一起搜查。哎呀，老千岁，我不敢当，不敢当啊，这怎么敢当呢？我亲自为元帅挑灯，哎呀，得杀死吴三思啊，这个吴三思心想，这玩意儿这人要是走了官运可也了不得，怎么大概我官运亨通啊，啊，哼，看见没有，这老头啊平常倒是没跟谁吹过胡子瞪过眼，哎，挺文静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可不好惹，你要是招惹他，你这可就是麻烦，你要不招惹他什么事没有。你说今儿怎么这么和气，要搜查陪着我还亲自挑灯，真的，老头打这个小灯笼，一个小灯笼那么大岁数了，你给他弄大七子风灯，好大红灯啊，老头举着，那举着路嘛，就这就行了。领着这个吴三思简直手足无措了，怎么这怎么办呢？这老头给我挑灯，好古老给我引着路去，走走走走，他激动啊，东一头西一头，转了几个房间，转着转着，呼啦一下推门就往里走，你倒看着点儿，怎么门是开着的，开着你就进呐。吴三思晕了，这玩意儿这受宠若惊，这是没想到狄仁杰这位老国老对我会如此客气，你可要知道，不管今儿查得着查不着，这薛刚这回去能吹半年呢，死了呢，这是啊。吴三思光想这事儿了，我可以在满朝文武之中好好跟他们抡圆喽。山呼一通，狄仁杰怎么样，如此这般待我太客气了，这人呐，这心就有点邪，哎，这脑子装的东西太复杂，想的也多，就光想那好事，稀里糊涂跟深一脚浅一脚，咣一下撞进屋里来了。他一看呢，把吴三思吓坏了，怎么屋里有三盏长明灯，就是常年不灭，到时候天一那个他没太注意，中间有一个大佛龛，他也没太在意，哎，再就是供桌了，桌子上香炉蜡签儿，

方未经圣旨，说不是武则天准许的，那么除去狄仁杰最尊贵的客人，他本人约请，就是包括狄仁杰本人，也要净手焚香，然后才能把客人陪进来。这客人进门就得磕头，因为什么？上面有圣旨啊。那供这圣旨呢，要不怎么摆着这供桌干什么呀？一想武三思想起来，他觉得不好，下话没说呀，他歘一下一溜战袍，怎么回事？这要溜，哎，慢来慢来，哎呀呀，狄仁杰把灯笼交给了管家，哎，元帅，这是我的过错呀，怎么？我光想协助元帅搜查叛逆，可是呢我就忘了让元帅你得净手焚香进门十里呀，是不是能到这个屋子里来呀？这可不得了，圣上有旨意，无端的谁敢私闯一年斋，重责四十，龙头棍。你看这事儿呢，元帅，这便如何是好？哎呀，武三思要哭了，怎么回事？这顿臭遭挨的冤不冤呢？你说，是有这么一条啊？这是法定的，他知道这。我说老千岁，您就宽恕了三思吧。他只给狄仁杰作揖，狄仁杰把脸沉下来。怎么为难了？好了好，如此说来，元帅，这个过错在老儿我的身上不在呀。哎，你呀是老朽之过也，是我的不对。哎，您说哪去了？这样吧，元帅，不要客气。怎么？按圣旨行事，谁也不敢随便抗旨更改。老夫不才，我就跪倒在此地，请你责打我四十棍。哎呀，武三思一听，这哪是哪儿啊？怎么这根本不赖您呢？这是怎么话说的呢？要是这么说的话，老千岁，那只有我武三思领罚了。哦，如此这般，老夫啊，只好得罪了。哎呦，武三思扑通一下咱们跪下了，趴那儿等着挨打吧。只见有打外边进来俩家人，这是武三思犯和气了。犯什么和气？我这是不是有准备啊？怎么这二位爷俩进来的？五着三粗啊，往那一站就看得出来胳膊粗力气大，这大概是专门掌刑的吧。不是，人家就看这一年斋的，就看这房子的。这二位过去歘先施礼，然后请棍，把这棍子就拿在手里了，一人二十啊。不客气，郭老站在旁边看着，一再不好意思啊。怎么把老头给急得直打沫？你看这是怎么话说的？尔等一定要高举青箩呀，啊，青箩是青箩是加重啊。武三思看不见了，外边这些全吓傻了，怎么那些中军官还有一些副将官这么一看，怎么元帅怎么了，怎么搜着搜着怎么趴那儿了啊？要揍咱们元帅，那岂有此理呀、啊！就咱们这哎，倒不，有那明白事儿的，把这糊涂虫给拽住了。怎么不要脑袋了你？你敢闯进去？你闯闯试试。那那儿有圣旨。是啊，那这怎么回事？我慢慢跟你说，你别捣乱了。这些人吓得诺诺倒退，从这个台阶上全下去了。老千岁嘱咐了几遍，唉，这看出来了，老人家很不忍心，打吧，打吧。

0: 二位就把这棍子举起来。感情这打人呐，这里头这深沉可太大。怎么个深沉？看你怎么回事吧。这掌刑那受过专门训练，没事的时候啊，你看打的下去啪啪啪打的山响，受刑的一点也不痛苦。有的呀，没见怎么使劲，两棍子下去血就窜出来。这两个人暗自点头，明白了，老千岁已经示意了。什么意思？给我狠狠的打。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3: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3: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3: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经营殿帅武三思是误闯一年斋，在狄仁杰家闯了祸了。什么叫误闯？这叫圈套。现在武三思还没明白过味来呢，党要揍他的时候他稍微有点感觉，顾不了了，怎么真打呀？好家伙，这两位掌刑的也真有点出手的，怎么这棍子下去皮糙肉厚啊，照着臀部打去了，打那不是一般的打，帮这第一棍子下去，然后第二棍子一下去，两边趴着一挤，这一道肉杆子就起来了。第三棍子下去，整在这肉杆子上，蹭的一下，那血就出来了，那么厉害啊！古代时候那掌刑的好掌刑的，您看那个那千层底儿鞋没有？啊，甭管是步云斋、内连生，就那个就十纳千层底儿啊。哎，真是一针一针纳出来的，哎，把它放在那地方绷好了，弄齐了，甭管是板子还是棍子，这一下下去，啪，下去就给你掀一层，叫这么厉害。要不怎么过九三班呢？壮班、奏班、快班，哎，有行刑的，就这个，感情，狄老国公家里头这儿啊。这位老国老啊，也有这样掌刑人，三棍子写出来，只听武三思是一声惨叫，反正没十分打的那么狠，说每三棍子必见血，不是，只是啊，小小的给他放点血，那就受不了了。四十棍子打到三十棍时候，这武三思就昏过去了。这时候啊，狄仁杰在旁边说话了，

0: 要再打了。哎呀，这还了得，金陵殿帅无罪呀，万岁，你原谅他吧，他这是误闯这座一年斋，乃臣之过也，是我的不对呀。我也当时懵了，这再打就应该打我了，我叫怕到金陵殿帅身上来领刑。这掌刑的助手你看差不多，武三思爬了三爬了没起来，他手下的中军过来把他给搀起来。好了好了，把衣襟整理整理，狄仁杰把灯笼接过来，元帅，我在头前开路，咱们继续去搜。武三思啊，他要哭了，怎么还搜啊？啊，这腿也肿了，这全都这模样了，还搜什么呀？老千岁，我冲撞了末将不才，不搜，我向千岁告辞。啊，哎呀，怎么这才搜了一半啊，这怎么就走了？这多不好，来赶快，怎么我这儿有药啊，哥上点药上点。
1: 不必。
0: 武三思啊，趴着马上，骑不了马了，在上趴着吧，趴着都不行，还有俩人架着。他没回他的帅府，也没回家，哪儿去了？进了皇宫了，人都撤走了，大门前恢复了平静。老管家来禀报，老千岁，一切如常啊，四周十分平静。哦，郭老侧耳听了听，别看那么大年纪了，耳目啊特别灵，耳不沉，听着没动静。冲着管家摆了摆手，什么意思？不要大意，他们根本没撤。哎，府门前是没人了，全在寺外那儿标着呢。随我来，来到书房，叫他们出来吧。我连龙一挑，薛刚几个人打里边出来。哦，别别别别，出来就全给老头跪下了。哎，狄仁杰一看呐，你说你们怎么，我怎么说你们呀？一份孝道之心，来此到人头，这是一计呀。你们应该知道，怎么还能往里跳呢？可也难怪，做儿女的这番心肠，老人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很同情这几个人。吴起马三跪那儿偷眼看了他，哥俩互相交换一下眼色。吴起马三暗挑大指，挑大指干什么？三家兄长徐梅祖和薛刚二哥了不起呀、啊，怎么你跟人家认识的？这都什么人啊，单朝一品，位列三台，你瞧咱们认识那个，不怎么样。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老头把他们叫起来，让他们赶快吃饭。哎，吃饱了之后，你们要尽快离开此地呀、啊、此地不可久留，武三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了，知道吗？你们得赶快想办法。薛刚一听，老千岁您放心，哎，孩儿绝不敢也不忍牵连你老人家。薛刚说这儿哭了，怎么，我们薛家这人情没法还了，牵连的主太多，徐策老蒙父为我们都身首异处，人头悬挂高干，再给您找点什么，于心何忍？我们见到您的时候，就想马上离开此处，杀出一条血路。您不让我们走啊， 您把我们留下了一番好意，现在我们跟您告辞。刚说的，老管家慌张张进来。这启禀千岁，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0: 被你老人家猜中了。果然，武三思军兵没撤，而且还有好几百武僧围着这府地。现在武三思领圣旨来了，刚领到圣旨，二次前来搜府，这回名正言顺了，咱甭客气了，一年斋呀、啊、什么斋也得进。这下也有梗的呀，怎么忍着伤痛他不顾一切啊，跑到宫里他哭诉了一番。他在则天皇帝面前已经打了保票了，说薛刚几个反贼就在狄仁杰府里，如果要搜不出来，臣愿将首级献在陛下的面前，拿脑袋吧。但是他并没有说这狄仁杰设什么圈套，可是现在武三思全明白。好啊，狄仁杰这老儿，哎呀，他就是书比我看得多呀、啊，他知道的太多了。给我来个稳准狠的，稳稳当当把我领到禁地，臭揍我一顿。你以为这就算完了？啊？这得去接旨啊！当时薛刚几个人就慌了。这边如何是好？要换个地方，吴起马赞、郑天寿，包括郑天寿，都得绑起来。哇呀怪叫差不多，怎么这咋不打吧，甭客气了。没干，不知道老头怎么想的，只见老人家迷呆呆愣磕磕站在那儿，半晌无言，愣了这么一会儿，把老管家叫过来。你把他们几个人如此这般，遵命。几位小国公，随我来吧。嗨，薛刚心如刀绞，怎么这是怎么会说的？这是怎么会误打误撞撞在您的府里来？真不是诚心给您找事儿，这怎么办？说这都没用，跟着老管家往后走。狄仁杰敢吗？换朝服，接旨，设摆香案。只见武三思左手按键，右手高擎圣旨，崴了崴了就进来了。怎么回事？伤还没好呢。狄仁杰接旨，都差生了。狄仁杰扑通一下跪下，宣读旨意什么意思？说几个叛逆跑到郭老府里来，那么就请这个狄仁杰，哎，给方便，让精英殿帅在这搜查。那甭客气，赶快把旨意供起来。武三思偷眼看，看狄仁杰脸是有什么变化，是紧张、恐惧、震怒，怎么回事？偷眼一看，跟他第一次来一样，还是那么平静。哎呀，将军呐、啊，您第一次来呀，就应该啊，不进我的府门，先去请旨意呀、啊，那您就不会遭此皮肉之苦了。嗨，三思呀，别提这段了，刚忘了。搜吧，吩咐人把一年斋冲门打开。啊，不不，武三思一摆手，怎么不去了？那还搜什么呀？除去那几根龙头棍，我还去搜什么去？我。没人，有人也早跑了。这回我是由后边往前搜。好啊，崔元帅自便吧。啊，对不起，灯笼不打了。愿意让我陪，我就陪你走走；不愿意让我陪，老夫不才，我就在书斋恭候。请千岁自便，随便吧你。走。走到后边来， 是你一看后边有两栋楼，这两栋楼修的呀一模一样，门的窗户上啊那个雕刻的花纹呐、啊，柱子上上的那个漆呀、啊，甭管什么吧，全一样，东西两侧一边一座。上楼，老管家过来，这元帅一起嘛，嗯，武三思一看干什么？怎么，你这国老都不敢阻拦，你要干什么？我不是阻拦元帅，我是提醒您，哎，是不是您要搜查搜查这两座楼？当然，这可是我家小姐的两座绣楼。嗯，武三思有点犯合计，怎么回事？这可得留点神，因为这不是寻常百姓家，这是狄仁杰的府，他的小姐是吗？他一回头，狄仁杰过来了。
1: 是啊，将军，要搜查也可以，可有一样，
0: 怎么得先和小女打个招呼，因为她不是我亲生的女儿，她是我的侄女，此女脾气十分古怪，特别古怪，她寻常不下楼，别人也不许上楼去，这两座楼三岁的顽童古木先生都不许上，说三岁小男孩不许，是不是男孩啊？啊，不许上楼。武三思一听麻烦了，怎么？那我怎么办呢？啊，
1: 将军例外。
0: 怎么？您是谁呀？啊？
1: 请问，您先搜查哪座楼？
0: 这个谈不到搜查二字，惊动千金，我只想隔帘一望，哪么让我隔帘看看就行。
1: 那好，请吧。
0: 武三思一点手，他跳着格挡招呼过几个人来。
1: 干嘛跳着格挡点手就叫？
0: 不行，武三思心说得处处留神呐、啊。他叫过来的这几个倒特别机灵，哎，不可以说是抬头容易低头见识，机灵点眼力边吧，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吧，也差不多，就跟着他身边都是挺得意的这几个机灵鬼，干嘛把这几个忠臣叫过来让他们留点神呢、啊、你上楼之后不能乱撒嘛，不许逮什么动什么，你可这不得了，你没听吗？刚才提醒你了，三岁顽童古木先生甭想上楼，咱们这例外的例外，没有圣旨那会儿站着休想，楼边也甭摘，明白了吗？他嘱咐了几句，这几个连连点头，扶着武三思上楼。
1: 那我就不陪了。狄仁杰这回可有点不太高兴了，只见老人家耳目放光，眼神沉阴，一话不说就在楼门口上站着。
0: 武三思啊，吩咐人把帘笼给我挑起来。他先侧耳听听屋里有人没有，屋里没什么动静，怎么回事？
1: 小姐正在睡觉呢，
0: 那可不能打扰啊。
1: 啊，
0: 他瞅了瞅狄仁杰，狄仁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1: 怎么进吧，你看见吗？
0: 心说这什么鬼八卦呀、啊？啊，能不能他咬我一口啊？武三思前思后想，就是一瞬间呢、啊、那脑袋就像打闪一样，唰唰，行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侄女的房子管他谁的房子呢？我先进去看看有什么话再说，吭吭，不得进来了。太便宜了，谁便宜？武三思啊，怎么回事？感情啊，这是一座空楼，小姐没在楼上，他这才暗暗长吁一口气。嗯，好，他东屋里瞅瞅，西屋里看看，嗯，只见 有个衣箱开着盖，他几步就过去了。什么东西在五三四眼前这么一闪，他伸手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他才看明白，再想放下，狄仁杰已经到了他身边，他一紧张，噌，揣袖里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3: 好嘞，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人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right now.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个夜晚，城市乡村万家灯火闪烁，不分昼夜，都有一个个电波在传送，可终究有一个声音只为你，为你所想，听你所说。 FM 107.4 用心陪伴。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 童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2: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1: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2: 蜻蜓、蝴蝶。
1: 还有呢？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日前，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法案将对法国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进程产生哪些影响？法案颁布后，我国被劫掠的文物就能全部回归了吗？对于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意义几何？
4: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首先我觉得是文物追溯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5: 现在海外公司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啊，数量大，类型多，质量高，而非法流失文物它的流失渠道和经过十分的复杂，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3: 资讯有故事，聚焦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案，中国流失文物回家还有多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抢掠的中国。这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1861年在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时曾经写下的一段话。就在今年4月13号，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以非法方式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目前，草案文本需经参议院再次审议后，由总统签署并颁布。那么，这部法律草案是什么？为什么连法国议员也说，雨果梦想中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您详细讲述。4月13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草案，同时通过多项修正案。该法律草案适用范围为1815年至1972年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非法方式获得的外国文物。在此之前，根据法国现行法律，纳入国家收藏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发言时谈到法国文豪雨果的梦想，他表示这一天终于到来。
6: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7: 维克多·雨果早在1861年就曾在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时写道，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劫掠的中国，这一天终于到来。而且这不仅仅关乎一件文物或一个国家，这部法案要将归还原则纳入我们的法律体系。影响评估报告已列出12个提出归还请求的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期待法国以与其历史和承诺相称的方式回应这部法案，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请求，因此我们全力支持它。
3: 法国媒体报道说，今年1月，法国参议院已通过相关法律草案，但国民议会提出了多项修正案，因此，国民议会4月13号通过的草案文本，需在今年6月底前在参议院重新审议。那么，这部法律草案的通过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对我国文物。

0: 回归有多大的意义。总台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法学专家，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对此分析说，
1: 法国国民议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主要是修订了法国现行的公共财产法典和遗产法典当中啊，关于就是公共财产不可转让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改变了过去啊，要调整就是公共财产的身份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一事一议的这么一个惯例。在那种惯例之下呀，那个程序很复杂，需要就是议会进行辩论，而辩论过程中呢，执政党与在野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实践中就成为了法国国有机构向外国归还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啊，甚至成为拒绝返还的借口。
0: 从背景来看，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的一次表态。当时，他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提出，希望推动将殖民时期流失的文化遗产归还给非洲国家。此后，法国逐步推进相关研究和个案实践，最终形成了这一法案。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2: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首先我觉得是文物追溯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之前啊，这个返还历史上获得的文物始终是当代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的一个难题。国际法呢，就是国际公约，我们都知道呢，主要是二战结束以后制定的，它没有溯及力，所以呢没有办法溯及既往的适用近代获取的这种文物。那么各国国内法上也普遍存在溯及力啊、时效啊、善意取得等制度。
0: 这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案今年一月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并在4月13号经国民议会修正后获得通过。霍正新教授解释，除了国际公约溯及力的问题，这部法律草案还旨在解决法国国内法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追溯历史劫掠文物的难点。
2: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根据这部法典呢，只要是法国国有博物馆和类似机构收藏的文化财产，包括源自外国的文化财产，也构成法国的文化财产。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而且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0: 2020年，法国向贝宁归还了26件极具象征意义的阿波美王宫珍宝，并向塞内加尔归还了一把酋长的佩剑。但此后，直到2026年初，一面1916年从科特迪瓦带走的会说话的鼓才得以归还。症结就在于公共收藏品的不可转让原则。会说话的鼓被科特迪瓦埃布里族视为神圣的器物，长约3.3至3.5米，重约430公斤。它被法国殖民者掠夺后，一直保存在巴黎的凯布朗利雅克谢拉克博物馆。埃布里族酋长盖伊乔治莫比奥说，
3: 得知这个勇敢的乐器又回到这片土地，我们十分高兴并感到欣慰，就好像与我们的祖先建立了联系。
0: 会说话的鼓是法国向科特迪瓦归还的第一件文物，科特迪瓦还在追索其他近150件文物。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这虽然为文物返还提供了新的制度路径，但其适用范围、启动条件以及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法国政府手中。从现实背景来看，它主要回应的是法国与非洲，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另外，这部法律草案还提到简化文物归还程序，具体是怎样的呢？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2: 你文物请求国要还是要做好很好的准备啊，相应的材料证据的提交，然后由请求国和法国共同组成一个科学委员会进行讨论审查。此外呢，还要由法国的这个相关博物馆、这个文化遗产专家、法律专家、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进一步审查通过。所以还是有一些流程需要走的，也我想也不可能出现一些网友乐观的评估，就是今天法案通过了，明天啊，这个法国曾经以非法手段获得中国文物就大批的回到中国，我想这肯定是有个过程的。
0: 那么简化文物归还程序，这里的简化又该如何理解呢？霍正新举例分析说，
2: 法国在2014年12年前向中国返还大普斯山金饰片的文物，那当时中国和法国就经过了好几年的磋商，因为当时主要的一个法律障碍就在于法国国内法中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不可转让的这样一个障碍。最后中法两国经过数年的谈判，那么通过促成法国将收藏在集美博物馆的金饰片退还给捐赠人，再由捐赠人返还给中国的途径，那么比较曲折的这个克服了法国国内法的障碍，所以中间里面的过程呢就比较应该说比较繁琐，难度也比较大。那么我也觉得渴望今后如果有这样的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以后，那么中国向法国追索文物会更加顺畅一些。
0: 据了解，此前阿尔及利亚要求法国归还反殖民英雄阿卜杜勒卡德尔的个人物品，马里要求归还塞古王室财宝，而贝宁在已收到26件文物归还后又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归还一尊古神像等文物。这些具体案例凸显了各国对流失文物回归的坚定决心，也进一步凸显了法国加快文物归还立法进程的紧迫性。那么法国的这部法律草案针对的是哪些文物呢？是否是所有掠夺来的文物呢？霍正新认为，
2: 这个法案呢，我们拿到了法语的文本啊，是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法案的形式允许政府返还从1815年到1972年期间啊，这种从外国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外国的文物。当然呢，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这个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
0: 不过分析认为，这项法案更多是一种制度调整，并不意味着法国将大规模地启动文物归还，更不等同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做出具体承诺。那么聚焦法国国民议会此次通过的法律草案带来的新变化，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认为，
1: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0: 那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段勇表示，
1: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 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

0: 查的，比如说所谓的军事物品或者说战利品不在返还之列。那好了呢，这种情况下，像法国历史上这个八国联军啊，这个英法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啊，从中国劫掠的文物，这算不算战利品呢？我想这都有待今后去在实践中去来观察。
1: 一直以来，归还文物都是世界性难题。霍正新认为，法国这一举动有望激励其他国家，并对否认劫掠历史的国家形成压力。
0: 因为这个归还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所以法国议会能够全票通过这样一个法律，我觉得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给国际社会，应该说呢，开了一个好头。我想欧洲其他国家，德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应该会受到一个方面正向的激励作用，第二方面也是一个压力，所以我希望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特别是对于某一些国家一直拒绝去承认他在侵略其他国家劫掠文物的历史的一个罪行，这个我觉得构成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1: 目前，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家之路依然充满挑战，面临着诸多困难与不确定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外公司机构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总量约1500万件，其中约150万件属于非法流失，大多劫掠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动荡岁月。比如唐鸿胪景碑，是唐朝正式确立东北地区隶属于中央政权的历史物证，在1908年被日军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被英国军官趁乱盗走，后以25英镑的低价卖给大英博物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浮雕《帝后礼佛图》，1930年代被凿成碎块盗运出境。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苦难岁月，让这些承载千年文脉的文物难逃厄运。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表示，
2: 现在海外公司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啊，数量大、类型多、质量高，而非法流失文物，它的流失渠道和经过啊，十分的复杂，既有劫掠，也有调取，就是用低价购买或者趁火打劫啊等等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1: 推动流失文物回家，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等待。一方面需要文物持有国正视历史、承担责任、拿出诚意；另一方面，更需要相关部门主动作为。目前，海外文物回归主要通过外交、执法、司法合作等主动追索方式，外国返还以及捐赠等途径实现。国家文物局已推动开展历史上流失文物的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新增了对流失海外文物追索返还的条款，明确加大流失文物追索工作中的跨部门协同力度。此外，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也与27国签署政府间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协定，联合18个国家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倡导建议书。2025年，我国首次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缔约国大会主席国，同时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文物返还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在多方努力下，近几年已有多批次国宝回归祖国，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始凿于北魏的天龙山石窟，众多佛教造像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2020年9月14日，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一家拍卖公司拟于东京拍卖一尊唐天龙山石雕佛头，随即启动追索机制，确定叫停拍卖、争取回归的工作目标，促成撤牌。在多方协作下，天龙山石窟佛首结束百年漂泊，回归祖国。2020年底， 一场圆明园马

0: 马首铜像划拨入藏仪式令人瞩目，万元之元迎来回家的重要文物。2007年，爱国企业家在得知圆明园马首铜像即将拍卖的消息后，出资抢救这件流失文物，并决定将马首捐赠国家文物局，结束马首铜像离散的历史。 2024年年初，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流失的西周风行书簋，结束其40年的海外漂泊历程，重归祖国怀抱。此簋内底铸有铭文三行十八字，书法艺术精湛，器物制作工艺反映了西周青铜器高超的铸造水平。2024年11月，意大利查获并返还的5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正式回归祖国怀抱。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汉代唐代陶俑和元代陶兽，每一件文物都是民族历史的记忆，都镌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子弹库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毡》，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 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三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表示。
1: 子弹库帛书的这个返还呢，是我国在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所构成的这样一个证据链的基础上，主动的就历史上流失文物向对方提出启动主动的追索，而且呢也是成功的案例。追回文物，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置变更，而是对历史尊严的修复。今天，我们坚定追索那些失落的文明印记。 而那些文物的暂时持有者，更应以坦诚的姿态回应这份迟到的正义。愿每一件漂泊的瑰宝，回家的路不再漫长。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色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3: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2: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4: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谢谢啊。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5: 有那么一段时间，
2: 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4: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2: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
6: 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从依赖人工遥控到机器人自主奔跑，这场汇聚顶尖技术的赛事折射出的是过去一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轨迹。现在人形机器人有了怎样的进步？具身智能在当下和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奔跑的赛道。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19号，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举行，和去年一样，比赛依旧是采用了人机共跑的模式，不过今年的参赛阵容强大了很多，参赛队伍有100多支，是去年的5倍，3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还有德国、法国、巴西等国际赛队首次加入，可以说这是机器人的一场全明星赛。当天早上7时30分，比赛正式开始，人类选手和人形机器人同时起跑。既然是个马拉松比赛，速度当然很重要。今年机器人选手们的奔跑速度比去年普遍有了2到3倍的提升，接近人类精英选手的水平。去年参赛，许多团队的目标还是努力完成比赛，不要摔倒，而今年几乎都是奔着冲刺人类极限速度来的。最后，来自荣耀的齐天大圣队、雷霆闪电队、星火燎原队分别夺得冠军、亚军、季军，计用时分别为50分26秒、50分56秒、53分01秒，这个成绩甚至超越了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在今年3月刚刚创造的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磊说，
3: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赛事，能够把一些技术，把一些相应的产品的标准能够把它定义出来，进一步的促进这样一些产品的迭代，也是让我们的社会公众能够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有一个近距离的认识。
2: 那么今年的比赛折射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一年来的哪些进步呢？首先，今年的比赛新增了自主导航组，比例达到参赛队伍的约40%。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增加了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另外，今年机器人半马还新增了一个配套赛事，机器人勇士挑战赛，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对此，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
4: 那么今年的机器人半马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是验证这个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发展。那么今年我们就设置的勇士挑战赛呢，就是结合着应急救援的真实场景，让机器人挑战最高的技术，那么实现未来在真实场景中应用落地。
2: 此外，从赛事奖项的设置来看，今年除了以速度来竞选之外，同时还设置了最佳续航奖、最佳设计奖、最佳步态奖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呢？梁亮说，
4: 除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其实每一个赛队队都有不同的技术创新，在赛道上验证它的技术，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的一大步。那么在奖项设置上呢，我们结合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发展，还设置了最佳续航、最佳的步态优化，这些奖项也是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其实每一次失败都是数据的积累，每一次失败都是硬件迭代的基础。
2: 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一定很感叹，和一年前相比，参赛队伍不仅增长了近五倍，而且还一改之前跌跌撞撞的画风，显得稳重了许多。不少机器人已经能够完成连续行走，稳定奔跑数公里甚至十几公里。机器人如何快速进步迭代？冠军机器人又是怎样练成的呢？机器人想飞速地奔跑，离不开三个关键能力：训练算法、本体以及感知和决策。训练算法是要让机器人

0: 人学会怎么跑，才能跑得更快更好。首先要依靠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训练。在 3D 建模的马拉松路线中，无数机器人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虚拟线路，探索各种跑步策略，同时通过对一些跑得好的给予一些奖励函数和鼓励，让机器人不断学会用更快更好的策略完成奔跑，然后再将这套算法部署在真机上进行实际测试，发现问题不断优化，就这样算法实现了一次次迭代。不过算法其实并不是最难攻克的瓶颈，荣耀新产业孵化部运控负责人谢岩说，
1: 我训练出一个比方7米秒10米秒的策略，其实对于运控人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真正的从这条策略训好到真正的部署到整机上，我觉得这个路程还是很长，相当于从0到1，以及从1到100。
0: 这就好比我们要表演一个踢腿，虽然我们的大脑知道该怎么踢，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的身体条件达不到的话，那是怎么也踢不上去的。于是最优的提升本体能力成为各个参赛团队的目标。可以看到，机器人要想跑得快，最核心的零部件就是髋部的关节，无论是天弓羽术还是闪电，它们都拥有一个坚实宽大的髋关节。在奔跑的时候，好的关节可以带来更高扭距、更快响应、更高输出密度。荣耀新产业孵化部首席架构师严斌介绍，
2: 就是一般家用车的这个马力，它的性能大概是差不多是200多牛米，比较好的这种高性能的电车，它差不多是400牛米左右。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一个关节电机，就相当于汽车的这种等级的那种扭矩性能。
0: 不过高扭矩又会带来更高的功率，这对机器人的能量管理提出了严峻考验。马拉松的距离超过20公里，机器人必须在有限电池下控制能耗，保持稳定功率输出，避免过热，这本质上是机器人版的续航挑战。机器人马拉松像汽车耐力赛， F1 赛车测试的不只是速度，而是发动机、散热、轮胎、能耗。机器人马拉松同样如此，它测试的是整台机器人的系统稳定性，最后实时感知与决策。由于今年机器人马拉松在比赛规则上增加了自主导航的比赛项目，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器人在运动中不断识别路面变化、障碍物、人群环境，并做出毫秒级动作调整。也就是说，机器人必须精准知道自己所在的精确位置，一旦定位误差发生偏移，就可能跑偏甚至撞向围栏。那么他们需要具备哪些本领，才能在超过21公里的开放城市环境中自由奔跑？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为本次机器人半马提供了数码向导。公司首席执行官陈金培说，
3: 第一个呢，它要有实时的这个时空感知能力，就是它必须知道每一刻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要具备这个路径的规划能力，就是自主跑它就要知道跑到哪里去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它要具备运动控制的能力，所以基本上有这三个能力，它就可以实现自主的这个奔跑了。所以过去这一年里面，其实机器人在运动控制和实时感知能力上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0: 比赛中让机器人迅速掌握这三个能力的秘诀，就在于它们都有特殊的秘密武器。在本届赛事中，超过2/3的自主导航赛队机器人搭载了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通过提供星地一体、云心一体、软硬一体的一体化服务，帮助机器人快速拥有厘米级定位、稳定定向与姿态感知能力，从而保证路径规划与运动控制的精确执行。今年机器人马拉松冠军闪电是第一次参赛，而这个专门为了高速度竞技而生的机器人，从无到有到比赛出圈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荣耀高级工程师李正说，
4: 我们从0到1建立起来了这个仿真的这个实验室，一个机器人它的整个的方案我要进行数字化，把它放到计算机里边， 我们有自己的材料库，每一个部件它的材料在不同的环境下面，不同的速度下面，它的这个力热化学，它的性能全部都有，大概积累了1000多种材料。你比如说它的颈部有风险的时候，我只要换一下代号，从001换到002就 OK 了。小臂的一个塑形断裂风险，我们在实验室里就已经测出来了呀。通过我的仿真，我只需要1天的时间，我就可以换10种不同的方案，平行计算，再去开模，再在我的实验室里边去验证。
0: 这个独有的仿真数据库，实际上为打造机器人钢筋铁骨的配方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通过这套仿真系统和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团队用了3个月就迭代出大大小小设计方案近3万次。同时，机器人马拉松比赛过程中用到的电池、高精度通信、导航、散热、硬件的可靠性验证等，这些技能在手机量产过程中早就已经搭建出来成熟的产业体系。看着是半年搞出来一个黑马，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从零开始的研发是建立在多年消费电子技术积累之上的自然延伸。闪电也只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远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中国制造从整机到零部件的大练兵。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等等。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本次马拉松赛场上，我们看到的主要几支参赛团队使用的清一色都是自研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比如由真材点云组成的马拉松赛道就是机器人眼里的跑道，团队研发了一个3维空间记忆模组，可以将真实世界实时建模转化为机器人可以理解的画面。流行科技创始人秦佑明介绍，
5: 流行机可以做到在这个1公里的隧道里面，这个误差是在几十公分之内的。这对于机器人来讲，其实是特别是在没有 GPS 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这个精准的用这个位置来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的。然后这个背后的技术呢，是我们深度自研的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一个技术。
6: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从依赖人工遥控到机器人自主奔跑，这场汇聚顶尖技术的赛事，折射出的是过去一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轨迹。现在人形机器人有了怎样的进步？具身智能在当下和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奔跑的赛道。去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 Ultra 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获得了首届半马比赛冠军，赚足了眼球。今年天宫 Ultra 最终以1小时15分的成绩自主完赛，展现出了巨大进步。这当中大到传感器升级和算法训练，小到一双不起眼的鞋子，这些都是能让机器人自主而灵活奔跑的关键。
7: 鞋是我们这个自研的鞋，然后它底下是防滑的，它可以在21公里然后来保持一个这个耐久。我们试过很多鞋，
8: 是吧？
7: 就是你知道的各个品牌的我们都有尝试过，然后发现还是自研的好。
0: 一年前，首届机器人半马只有20来支赛队，今年100多支队伍从13个省份涌来，他们之中除了机器人公司，还有来自高校、新能源汽车、手机等行业，特别还有5支国际赛队。从德国、法国、巴西远道而来。今年首次参赛的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队采用了中国企业自研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参赛，围绕长距离奔跑场景下的控制稳定性、动作连续性与系统可靠性，赛队进行了系统化调试。 赛前他们重点要解决的是机器人普遍面临的长时间高速运动造成的关节过热难题。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赛队的尤努斯说，
8: 这里是膝关节，它在奔跑时会发热，我们要尽量保持其低温和稳定，才能更持久地奔跑。我们目前找到的策略是在补给站更换关节或者敷上冰袋。
0: 对于本次赛道涵盖十余种复杂地形，这支赛队为机器人穿上带有传感器的智能鞋。这个传感器可以记录下机器人在训练过程中所有的步态以及它所产生的压力，而这些数据就会传导入大模型，从而帮助机器人更好的训练。备赛中，队员们也惊叹于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北京组织这样的国际比赛提供交流平台点赞。队员艾迪安和尤努斯说，
8: 尤其是看看去年比赛和今年相比就有很大进步，还都表现不俗，这让我觉得很兴奋。看到主办方能同时组织来这么多机器人一起比赛，确实很震撼。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也很激动，能借机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发展有个全景了解。科技产业未来发展离不开学术产业以及国家间的交流合作。
0: 短短一年时间，从室内舞台到恶劣户外，从单机演示到大规模协同起步，国产人形机器人表现愈发成熟稳定。想要让机器人聪明起来，能自主应付各种工作，根本上是算法的进化，而算法需要数据作为燃料。过去这一年，在各方努力下，从数据采集到算法技术都有了更快的发展。杭州的西湖机器人公司专注于研发机器人的通用大小脑技术，大脑负责思考，小脑负责执行，并不断总结更新，这样机器人就拥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西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团队负责人魏振宇介绍，
9: 我们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全球首个 GAE 声外化身系统，我们称为通用小脑。我们想要做的是，就是借助我们GAE通用小脑，能够赋能目前市面上或者世界上所有的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和操作，然后来利用这些操作的运动的数据去训练我们的这个 AI 大模型，从而最终实现我们最终的一个 AGI。
0: 当然，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之所以能跑出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不仅源于企业自身持续创新不懈攻坚，更离不开国家战略的强大支撑。近年来，我国立足于科技自立自强，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把具身智能定位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赛道。十五五规划更是将其纳入未来核心产业布局，各地也精准发力，推动行业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迎来了全面提速的发展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说，
10: 资金的政策呀，一些这个人才的政策呀，空间的政策呀，更重要的是给企业搭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让这些机器人企业呢能够创新创业的成本最低，产品的技术迭代的周期更短。
0: 不过李野川也表示，任何新兴产业的成长总会伴随着难题与考验，如今高速发展的人形机器人赛道同样面临着现实困境与挑战。
10: 就还取决于机器人它的大脑的发育水平，机器人走进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最难的场景，类似这样的人才其实是很稀缺的，它毕竟是一个很前沿的技术，它还是要一个综合性的团队，还是要有一个大的人才梯队的建设啊。北京这两年也在发力。
0: 针对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国家也在积极破局。目前全国多所高校陆续开设了机器人相关新专业，并推动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人才，从源头储备力量，补齐人才缺口。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而困难从未能阻挡创新浪潮。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走向和广阔前景都已逐步清晰。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春雨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主跑工程师崔威说，
4: 接下来两三年你会在工业场景里面能够看到更多的机器人开始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工作，在家庭的消费级里面你也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机器人，比如说人形的或失足的这种形态在家庭里的具体的一些应用。
7: 未来的话想象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比较关心的养老，然后商业的话比如说商场里面的导购，你会看到人和机器的一个协作。
0: 相信随着技术的稳步推进，机器人会慢慢走进更多场景，用科技的力量为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更多改变。或许未来回看今天，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科技展示，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当人工智能真正拥有身体，中国正在为它提供奔跑的赛道。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1: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是2009年在石老沟矿事故中被您救出来的矿工。
12: 我叫张继。
13: 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
14: 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原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开始了他38年的地心营救生涯。
15: 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后面明火，沿着劲风下寻找废物。
16: 救灰了！
13: 摄氏80多度的高温火区。瓦斯浓度高达4%的井下，遍布炸药雷管的矿井废墟，肖文如的工作场所总是在险象环生的事故现场。
14: 工作38年，肖文如参与、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多起，救出被困群众1000余名。一年365天，他甚至有200天都在救援现场。
17: 你把这个人员被困人员救出的时候，你是那种幸福喜悦，那是其他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确实，
14: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肖文如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
13: 致敬时代楷模，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肖文如。
18: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要带的呀，怎么那么多的东西要带的呀？
4: 杜小姐
3: 来了，
4: 开门。
3: 哎呦，来了来了，别催嘛，
4: 快点快点，
3: 来了。哎呦，唐厂长。哎
4: 呦，翠莲啊，侬收拾好了吧？准备要跑了。
3: 哎呦，唐厂长，你来得这么好啊，快帮我参谋一下，侬看这个雪花膏带三罐够吧？
4: 哎呦，带两罐嘛顶多了呀。
3: 不晓得南宁的冬天会不会让皮肤裂开来的？
4: 狂哎狂哎！
3: 哦，哥们，这件织锦缎夹袄是不是也要装箱的呀？
4: 哎，可是龙凤旗袍你带它做什么了？哦，你以为到工地上面去看时装表演啊？
3: 哎呦，佳怡姐，万一参加个欢迎会呢？哥们，我总要穿得漂亮一点的呀。
4: 时间来不及嘞，8点钟要开车的。你看看你现在，
3: 我知道了知道了。哎呦，这个龙凤旗袍要配这朵耳环才灵的。哎，这个耳环我还是在城隍庙买的呀。
4: 哎。嗯，侬看看叫侬，你怎么还带高跟鞋子的啦？哎，这根这么细，踩到你里面，到时候拔都拔不出来的呢。带两套劳动服嘛够嘞。
3: 哦哟，哥们，这个花梨木箱子总归是要带的喽。
4: 杜小姐，我们的车是装人装设备的，不是给你装嫁妆的呀。还有，你看看就这个盒子里装的又是什么啦？
3: 哎呦，这个是备用的药，一定要带的呀。
4: 我们是去支边，不是去疗养的呀，晓得不啦？哎，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再给你10分钟啊！哎，你这一桌子化妆品都不要带过去，通通摆奥里想。
3: 哎，算了吧，反正去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呀。男女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的。啦啦啦啦啦。
1: 广播连续剧《安家》，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总监制于永义、杨玲、陈歌，文学统筹张婷，编剧常小华、王国臣、何小慧，导演王瑞，制作人助理导演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唐国正、郭涛、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尹雪、福静文、赵晶、潘兰倩。第一集。
5: 迎刚进清新直播间的宝子们，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安家的故事。刚才故事里那位碎碎念把支边当成疗养的大小姐，其实啊，是我的奶奶陈睡莲。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作为8000多名上海支边工人的一员，她拎着花裙子就踏上了开向广西的列车。好多工友都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这份对未知的期待，彻底改写了我奶奶的人生。
6: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到达终点站南宁站，带好您的行李，准备下车。
4: 清点一下随车的机器设备。
5: 哎，好的，嘉义姐。
7: 哎，唐厂长。哎呀，唐厂长。哎
4: 呀，小赖，你来了。哎呀，
7: 唐厂长，你还记得我啊？哎，来来来，大家赶紧搭把手啊，把行李都接过来。
8: 来，给我，
7: 谢谢，
8: 谢谢。
7: 我真没想到，您还记得我的信啊？
4: 那当然啦。上个月你跟韦书记到上海签约的时候见过面的哟，怎么会不记得了？哎，那个韦书记还好吧？哦，
7: 还好，他在厂里给大家准备惊喜呢。啊，
9: 同志们，我们的车已经在外面等大家了啊！来来来，大家跟我走吧。
10: 来，这边，
4: 谢谢。同志们，听见没？咱们可得加快脚步了。韦书记的惊喜啊，在等着咱们呢。
11: 好，
4: 好了，大家静一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接车的赖青山同志，是咱们罐头厂筹备组的广西代表。
5: 青山同志好，
12: 你好啊，
5: 你好，赖同志好。
9: 大家好，叫我小赖就好啊。大家舟车劳顿，辛苦了。以后呢，还要劳烦上海的同志们在工作上多多指导。我呢，也没给大家准备什么，这样，献丑给大家唱一曲解解乏。好，上海的朋友，你们辛苦了。

0: 小赖这山歌唱的可真好听。
1: 就是嘛，唐厂长，赖公啊跟他爸都是我们当地的歌王。哎，
0: 没看出来赖公不简单呐。哎，你以后你就当老师教我们唱山歌吧，说不定厂里还能组建个合唱团嘞。
2: 唐厂长这个提议真不错。哎，
1: 老早就听说广西好山好水出好歌的呀，看来是没错喽。倒好像也只说对了一半啊，
2: 那另一半呢？
1: 另一半嘛，就是这一路的灰尘呀。那刘三姐那个电影里的风景不太一样哦，倒是觉得有点荒凉。哦，
2: 因为我们工厂所在的和尚岭还是荒地嘛，离市中心也远。哦，对了，旁边唯一有一些热闹的，就是刚建成的肉联厂了。4-5点钟，大车小车来拉货，就别提多热闹了。我跟你们说啊，比闹钟都准时。哎，你们看啊，前面就到了啊，大家都拿好东西啊。
3: 哎，快看，是我们的解放牌回来了，同志们，敲锣打鼓响起来了。
2: 唐厂长，小心啊！您撑着我的手。
0: 好，谢谢小赖啊。哎，大家抓紧点啊，把东西清点好，拿到宿舍。30分钟后，我们在这里集合，好吗？
4: 好。
1: 来来来，哎，这边。
0: 我们上海、南宁的同志们，到时候互相认识一下。
1: 好。
3: 你们好。
2: 对了，唐厂长，最近南宁早晚温差大，怕你们被子带不够，我们啊还凑了一些棉被给大家。
0: 谢谢你啊，小赖。
1: 唐厂长，我们赖公啊把自己要娶老婆的家底也都贡献出来了。
2: 我的老婆还没出生呢。
0: 大家都收拾好了吧？集合了啊。
3: 好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
5: 了。
1: 是什么味道呀？你们闻到没有啊？
3: 是啊，什么味道？好怪啊。
1: 是臭豆腐吗？哎呦，别把我这身衣服弄臭了呀，不会真的是臭豆腐吧？
6: 欢迎上海来的工友们，唐佳怡同志，欢迎啊。
0: 喂，书记，可算是见着你了。
6: 你好你好。
0: 你好，
6: 我给大家煮了老友粉，赶快来食堂尝尝。大家请进。
1: 各位工友，开心机开心机，来来来
3: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哎，
0: 原来赖公说的惊喜就是你亲手煮的老友粉啊。
6: 对呀，地道南宁味。唐厂长，快带大家入座吧。
0: 好，大家坐啊。
1: 来来来
3: 来，坐下。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坐。
0: 这路上好几天啊，不是咸菜干粮就是压缩饼干的，我们早就盼着吃一口热乎乎的嘞。哎，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南灌厂筹备组的韦大龙书记，当了10年兵，转业回来不到半年就接手起了咱们罐头厂的筹建项目，大家认识一下啊。
7: 李书记好。
1: 李书记好。
6: 各位同志们大家好，大家好。客套话我们就不多讲了，有句话叫做吃了老友粉大家都是老朋友。以后呢，在厂里我们不是老朋友，而是一家人了。
3: 一家人，
1: 一家人，一家人。
0: 哎，借着韦书记这机会啊，阿拉也给南宁的兄弟姐妹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技术骨干。这位是质检员蒋修弟。这位是调味部的周一平。
1: 同志们好。
3: 欢迎欢迎。
0: 还有这一位穿着花裙子盛装出席的，我要隆重介绍一下，陈穗莲，技术部的。
8: 大家好。
3: 欢迎欢迎。
6: 哎呦，技术员，金锅不让须眉啊！来来来，快坐下，先吃点东西。小赖，哎，啊，你盯着陈穗莲干嘛？快招呼大家呀！哦，
2: 大家快吃老友粉啊！吃老友粉。穗莲，尝尝。
1: 不用了，谢谢啊。佳怡姐，你们先吃，我先回一下宿舍
0: 啊。穗莲，侬哪能啦？身体不舒服啊？
1: 我好像有点晕车，而且不是很饿。我去看看设备放好了没有啊。
0: 啊，好吧，哥们弄起吧，晚点再回来吃啊。
4: 哎呦，这资本家大小姐，她果然就是娇气嘞！
5: 哎呦，挪开来，大小姐刚下车就换上花裙子了。
7: 是啊，这手帕从来不离身的呀。
4: 哎呦，那香膏的味道啊，比这老友粉都重了呀！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瞧你们这老友粉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啦！
6: 这老友粉呐、啊，味道是重了点，大家是不是吃不习惯？
0: 习惯习惯。对了，我也把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6: 好，你讲。
0: 我们芦笙厂总共会过来876人，哦，其中职工486人，家属390人，整体的迁移预计需要2个月。今天到达这批人算是打前站的，后边将按照生产流程分组，拆设备、打包装、发运，人跟过来，以此类推。先到8个组，最后是2组家属。我这个领队啊，是一个人来的。
6: 一个人？哎，
0: 我丈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我家嫩嫩小学5年级，就让他跟外婆留在上海了。哎
6: 呀，不容易，都不容易啊。这次组织之所以选中我负责建厂，是因为我当过军舰轮机长，懂点机械。煎过罐头，勉强算专业对口。小赖啊，
8: 等等，
6: 小赖是我的战友，之前也是轮机兵，以后呢还得靠你们多多指导。
8: 我也有专业基础，吃过罐头。
6: 说实话，这次上海响应中央号召支援广西工业建设，罐头厂这个项目我也有一点小私心。我家老爷子年前刚去世，他种了一辈子菠萝，临走前想吃一口都没赶上季节。广西这么多好水果，不能白白烂掉，这厂必须得建。
0: 对，新地方啊，建厂困难肯定不少，咱们得一起扛。
6: 是啊，万事开头难，我们这个厂要建在这荒郊野外的和尚里，更是难上加难。目前工程建设的水电问题还没解决，上级那边说多个援建工厂在同步建设，资源有限，暂时顾不上我们罐头厂。
0: 没水电怎么行啊？工人们拖家带口来，总不能让大家喝浑水点煤油灯啊，这事拖不得。
6: 唐厂长，为了这件事我跑了好几次市了，答复就

0: 这我知道，先前到的工人们已经在铺路了，新来的也得动起来。我们自己打井架线，像老一辈开荒一样，厂是大家的，家也是大家的。好，明天就动员全厂一起干，把这新家建起来。
1: 同志们，攻坚战开始了，大家站起来呀！
2: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1: 嘞，好嘞，你不要讲嘞，你再讲下去，我那个口水都要掉下来了。
2: 是的呀。
3: 哎呦，歇一下，歇一下。哎呦，我一想到那个味道重的老友粉，我这个怎么说啊？哎，最近我都是自己熬出去的呀。
4: 哎，睡莲，楼这一色花一色好看得很嘞，就像花蝴蝶一样啊，
3: 好看吧？我又穿个好看的衣服，心情都老好呀，干活都有力气了。
4: 哎，哎，可是阿拉看到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哎，像白纸一样，怎么回事啊？哎呦，那我好像有点发烧啊，回去休息一下算了啊。哎
3: 呦，不打紧的呀。
5: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停下来了？大家加把劲呀、
3: 啊！哎呦，佳怡姐，你同志干这个活，谁能吃得消的呀？
6: 哎哎哎，大小姐！
3: 哎，你叫谁大小姐？
6: 你，哎，你要是不会挑担子，我来教你。
3: 哪个要你教的呀？
6: 一定要学！哎，喏，挑担子呢，要这样嘛，你，哎，要随着担子的力气，哎，两头上扬的时候这样迈步，哎。两头下沉的时候啊，撑住，哎，呦呦呦，嘿嘿嘿，哎嘿，稳稳地走。
5: 得啊得啊，大家跟着小赖学啊！
3: 哎呦，跟他学，哼，这个黑脸汉子什么时候轮到他这个大老粗来教我了呀、哎？我才不要学的呀！哎，
6: 那你可要当心啊，可别闪着你的黄蜂腰。
3: 哎，坐直。
6: 哎。你说什么你、啊、
4: 好了，不要吵了嘛。唐厂长睡莲发烧了啊，
5: 哪能回事体啊？
3: 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哎呦，就是感觉有点头晕的。
6: 大小姐，你这身子骨也太娇气了，挑个土就累成这个样子啊。
3: 我小次了，少说点风凉话好不啦？我只是吃住还不习惯的呀，这里的肚子一直不舒服的。
6: 大小姐，
5: 哎呦，侬肯定是水土不服、啊，加上这几天太吃力，身体吃不消嘞。
7: 哎呀，这可不行啊！青山，
8: 魏书记，
7: 去市区的车一时半刻等不到，你带睡莲去车棚骑我的车，赶紧去趟三医院。
6: 啊？我送他？
3: 谁让他送的？
5: 好了，快去，别磨蹭了，他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
7: 快去呀！
6: 好吧，好吧，大小姐，走吧，来，我背你。
3: 哪个要侬背啊？我自己能走。
6: 别逞强了，你这样子走路，脚像踩棉花一样。上来吧，我背你。
3: 不要。
6: 上吧。
3: 那都小心点啊，不要摔着我了呀。
6: 放心吧，我这身板子稳着呢。坐稳啊，出发喽。
7: 哎，让你们受苦了。
5: 睡莲这姑娘啊，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这次过来最担心的就是他。
9: 哎呦，佳怡姐，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呢、啊，上海来的同志好像都不太适应。晚上这凉风从门缝里吹进来，就像野兽在叫。哎呦，吓得人睡不着。再加上

0: 这几天又湿又冷的，白天干活都打不起精神啊。
1: 是的呀，这米粉虽然好吃，但三天两头就吃上一顿也是受不了的呀。我们还是想着上海的吃食。
2: 这件事确实是我考虑的不周全，没有照顾到大家的饮食习惯。至于这宿舍条件，我再想想办法。嗯，
3: 好，我这就去安排。其实啊，大家把条件比较好的宿舍让出来，我们是看在眼里的呀。同志们，我们现在条件是艰苦了一些，后面再慢慢改善。大家放心，南灌厂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4: 明白，明白。
5: 不要紧啦，有唐厂长和韦书记这句话，我们干起活来就有劲了。走吧，去干活喽！
3: 对了，大龙啊，考虑到大家的情绪，刚才有个事情我没敢提，但是我们也得列入计划吧。
2: 你说，
3: 像阿拉和囡囡啊，大点了要上学了，还能留在上海跟着我们吗？但是一部分的同志啊，孩子还太小，离不开家长的就只好带过来了呀。我仔细算了算，等他们都到齐了，会有60多个嘞。厂里考虑过幼儿园的事情了吧？
2: 哎呀，还没有。
3: 这个事情很重要，罐头厂里女工多。
2: 哦，对对对，幼儿园必须解决，还有小学校。这样，我马上申请增加房舍，再拉上隔壁的肉联厂一起，明天就去报批，向教育局求的办学资质和师资援助。
3: 好，那么我这边也加紧督促基建的建设，加盖幼儿园，预留小学校，催调干到位，加速招人。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6: 医生，他怎么样啊？
7: 怎么样怎么样，患者说从前天开始就拉肚子并伴随低烧、啊、你说你是个当家属的怎么这么粗心呢、啊、
6: 我
7: 他说他刚从上海过来，初步诊断呢、啊、是水土不服加上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还有点脱水啊。你把这个单子、啊、拿到收费处、一会儿啊吊瓶葡萄糖，再吃点土霉素。
6: 好嘞好嘞。
7: 哎，回来哦，回家后要提醒他记得按时吃药，这几天呢不能吃生冷的食物了。
6: 不是医生，我
7: 快去病房照顾他去吧。

0: 这个医生竟然把我当成赖国，嗯，谢谢你哦。谢什么？你看人家医生都说了，我是你家属。
1: 哎，话不要乱讲的呀。
0: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可得注意点，不舒服要早点说，别硬撑着。我还不是不想拖大家的后腿吗？哎。 你这大小姐还挺要强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得先照顾好自己，不然啊，你只能帮倒忙。还不是
1: 怪你平时总是说我娇气的。
0: 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其实你挺厉害的，一个女孩子家从上海跑来支援我们。
1: 哎呀，好了好了，话真多的。
0: 哎呀，好了，走吧，回去路上没有路灯，我可不想摸黑骑车。
1: 晓得了。仲文啊。嗯。嗯，赖公，其实你。
0: 人蛮好的，那当然。怎么说，我也是厂里的得力干将。要说大龙哥是定海神针，那我就是虾兵蟹将的嘛。什么虾兵蟹将？是神针旁的定海锚。你这大小姐，刚夸你两句，你就开始嘲笑我了。
1: 哎，那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大小姐了呀？
0: 我早就不是什么大小姐了。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叫你？
1: 都是老早的事了，不提了。
0: 好吧，既然你不想说，那我还是继续叫你大小姐吧。
1: 哎，你好，那我就叫你赖臭虾。
0: 大小姐。
1: 哎，赖臭虾。
0: 大小姐，
1: 赖臭虾，赖臭虾。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广播连续剧安家，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总监制于永义、杨玲、陈歌，文学统筹张婷，编剧常小华、王国臣、何小慧，导演王瑞，制作人助理导演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唐国正、郭涛、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尹雪、福静文、赵晶、潘兰倩。第二集。
3: 来来来，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慢点，来来来，
3: 同志们辛苦了。

0: 搬家点，吃点宵夜。哟，
1: 宵夜，
2: 来来，起盘，
1: 哎，起盘，起盘。
0: 我和厨房的师傅们现学现卖，今天试着做了上海的葱油拌面。哦，来，我们广西的工友们也过来一起尝尝。
3: 谢谢，
0: 同志们，工友们，你们吃着，我说着。啊，我们罐头厂现在是一天一个样，这要感谢上海工友响应党中央号召，对我们的无私援助。他们千里迢迢，带着设备和技术，带着满腔热忱来到这里。他们克服着水土不服，忍受着饮食吃不惯的种种不适应，来支援我们广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然，我们南宁怎么会冒出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罐头厂呢？现在，我们的机器马上就要转起来了。不过这机器要靠人来操作。明天就由陈瑞莲同志给大家讲一堂培训课。
4: 啊，让我讲呀？
0: 对，你来讲。他的每句话都是经验，每一个操作都是关键。我希望大家专心听，用心记，反复练，把这些知识变成自己的本事，投产时就能上手干活，做出好罐头。咱们一起把厂子办好，能不能做到？
5: 能做到。
4: 家人们，那真是一段热血沸腾的岁月。工人们个个卯足了劲，到南宁行李卷都没打开就扑到了工地上，抄起箩筐铁镐，二话不说就冲进了野草丛生的红土坡。他们知道，这不仅是建厂，更是安家。爷爷总说，当年大家用扁担硬把厂房挑了出来，在红土坡扎下了根，这话像种子似的在大家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6: 大家都低头看看我们的脚底下，半年前这里还是三尺红土的和尚岭，是大家一锹一镐在这里打下的基础，那钢梁是一根根肩扛手抬架起来的。在座各位谁的手上没磨出过血泡？破了又长，比咱们半辈子干活攒的都多。今天我韦大龙可以拍着胸脯说值得。我们生产车间初步实现通水通电，生产线已经整装待发，仓库里的原料也都已经到位了，这就是我们闯世界的本钱。现在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试生产的罐头拿了全优认证，轻工部正式给我们挂牌，广西头一家出口罐头厂。出口代号 SE， 这个数字一就是我们南罐厂工人天职的腰杆。
7: 韦书记说得好，咱们南罐厂算是知喜生了，接下来就是全力生产，争取早日完成出口任务。
6: 同志们，我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请大家各就各位，准备

0: 哎，百合停一下。
1: 哎，
0: 这台机器的水平不稳啊，需要重新调整一下，不然生产的时候会有危险的。
1: 好的，水灵姐。
2: 这怎么突然不转了？
0: 嗯，外公，怎么了呀？
2: 我也不知道，武器突然停转了。找不到原因？不会啊，插遍了也没找出毛病。
0: 也有可能是这几个月连轴转，机器过度磨损了。这样吧，我们先检查看一下电力系统，再检查一下机械系统。如果电没问题的话，那或许就是机械故障。那你先去把电闸拉掉。
3: 说的有模有样，我就不

0: 不信啊，你不摸都能知道。拉闸了。
1: 哎，你千万要小心哦，别把零件拆坏了。生产正在紧要关头，这批次产品周五就要发货的，若是耽误了，那你就摊上国际纠纷了呀。
0: 哎呦，大小姐，你可别给我乱扣帽子了。
1: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十有八九是轴承有损坏，卡住孔珠了呀。
0: 你这光说不练，真本事假本事啊。
1: 嘿，都拆下来看看不就晓得了。
0: 好了，拆下来了。哎呀，还真是啊，滚珠碎了。哎呀，真神了你啊。
1: 之前我去仓库看过，备用滚珠已经用光了。上个礼拜跟沈阳厂家订的货还没有到呀。
0: 没替换滚珠那可怎么办呀？
1: 这样吧，我们先拆掉淘汰设备上的旧滚珠顶上，等新的来了再换嘛。走，我们去隔壁车间，那里放了些有故障损坏的机器。走走走。
0: 我来搬吧。
1: 哎呀，我来吧，我来吧。
0: 你这弱不禁风的大小姐可搬不动。
1: 你个赖臭虾，又小瞧我呀。那你告诉我，你一个人怎么搬嘛？那台机器在最里面的呀。
0: 不要紧，我自己来。
1: 怎么了？你砸到哪里了？我你的脚出血了。来人啊，来人啊，快来帮忙呀。
2: 谁在里面？
1: 快来帮忙呀，快把机器搬开，他的脚卡在里面了呀。
2: 来，快快快，来大扳手，快点。哎呀，
1: 来了这么多血呀，快赶快送他去医院呀。
0: 不要大惊小怪，出点血不打紧，要紧的是先拆滚珠，让风管机动起来，别影响生产。
1: 你刚才还疼得大呼小叫的，你不要再逞强了好吧。
0: 赶紧拆吧，我没事。
1: 你好，你们过来，我告诉你们怎么拆。哎，
3: 好，
1: 来抓紧这个扳手，要先露出轴承之后再拆滚珠，知道吗？
3: 知道了。
0: 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
1: 看你疼得满头大汗的。哎呀，你鞋子都被血渗透了呀。不行，你要赶快去医院包扎一下，不然血都止不住了呀。
0: 你别看我呀，我不是还站着吗？哎，赶紧让他们把滚珠拆下来。
2: 好嘞，好。
1: 拆滚珠吧。好了好了，滚珠拆好了。
0: 马上回车间安装好，启动风管机。
1: 不行，你不能去车间，你要去的是医院啊。
0: 必须去车间，去车间。
2: 哎，美国，哎，怎么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 顾周翔，你别吓我呀。
2: 快送医院吧。
4: 送医院。
1: 对对对，去医院。
2: 来来来来来来，走来走。
1: 来，病号，先喝口水。
0: 哎呦，劳烦大小姐亲自倒水啊。
1: 贫嘴，你老老实实躺着。哎，医生说了的啊，乱动的话骨头会裂开的。
5: 哎，青山，
6: 赖公啊，伤势怎么样啊？
0: 魏书记，唐厂长，你们怎么来了？
5: 哎呀，战友，哎呦，躺着别动啊。战友负伤，我们怎么可能不来呢？
0: 哎呀，小伤。
5: 医生怎么说？
0: 哎呦，小伤小伤。
5: 你不要动啊。
0: 没事。对了，大龙哥，六号机运转了吗？哎，
5: 你还关心机器？你自己这机器都该修修了。
1: 就是嘛，有我在，机器能有什么问题啊？你以为技术骨干是白叫的呀？
0: 我又没问你。
1: 哎，你
0: 真是。
1: 好你个赖臭虾，我懒得理你好吧。脚受伤了，怎么手是好的吧？你自己照顾自己哦。哼，我去药房取药了。
3: 哎，你看看，瞧瞧这大小姐的脾气，说来就来啊。嘿，对了，大龙哥，这两天静下来啊，我正好想了想，我们厂目前的设备较为老旧，流水线也不够科学，切铁靠脚踩，封罐用手掰，注胶还得拿奶球一个个挤。唉，我们应该根据这段时间的生产情况优化一下。
6: 哎呦，这赖工啊，胳膊腿都断了，脑子还算着嘞。哎，你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啦？
3: 看看这个。哦，哎，我想改进机器流水线，这些啊是睡莲翻译的资料。哦，
6: 看这效率啊，果然是应了那句男女搭配效率加倍。哎，不过赖公啊，你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养伤才对哦。
5: 是啊，不用担心，我和嘉怡厂长会全力支持你们的，回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现在市里头看到我们厂这出口订单应接不暇，已经答应我了，要人给人，要经费给经费，你们呢安心干就是了。哎，你现在有时间的话应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喽。
3: 什么问题？
6: 还能有什么问题啦？难得我们睡莲小姐那么上心，你也要上点心的呀。哎，
3: 嗨，我的嘉怡大姐，你就别拿我打趣了。哎，对了，说到这个，我一直有个事想问你。
6: 啥事体啊？哎，你说。啊，
3: 厂里工人为什么总管她叫大小姐呢？上次我问她，也不肯告诉我。
6: 这说来就话长喽。水莲啊，小时候上过洋学堂，肚子里面有学问。我们之前的芦笙罐头厂呢，是公司合营过来的，她家是合营的私方。成分呢，算是民族资本家。他这次来啊，负责让设备机器进厂，算算日子，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3: 他要回去？
1: 药来了，赶紧吃掉。楼下护士还要给你的脚换药呢。
5: 有睡莲照看着，我们就算是放心了。我们呢，就不多打扰了啊。唐厂长。啊。
6: 哎，是的呀，哎，厂里面还有事情要处理嘞，我们也该回去了啊。啊，
1: 这么快就走了呀？那我送送你们吧。哎
6: 呦，你这个技术骨干，还是留下照顾这台坏机器吧，就不用送我们了。
5: 唐厂长，走走走
6: 走走走，快点走。
3: 慢走啊，韦书记，唐厂长。
1: 慢走啊。
6: 好好好。
3: 睡莲。嗯。
1: 你要说什么呀？你这个人怪怪的。
3: 你说我这伤多久才能好啊？你天天往医院跑，这厂里的设备没你看着怎么能行？
1: 哎呦，厂里的事情大家会处理好的嘛。你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伤。哎呦，看你这个伤口搞不好是要留疤的呀。不过不打紧的，等我回到上海就给你寄祛疤痕的药，老领的。
3: 你真的要回去啊？
4: 哎呀，这真是一家欢喜一家愁。爷爷正在为睡莲回家的事情心急如焚，可另一边呢，韦书记也有一件愁人的事，这就是罐头厂投产第一年，啊不，应该说是投产半年时间就生产罐头813吨，其中出口罐头750吨，占总产量的92%，这数据放在今天，那睡觉也都得笑醒啊，对吧？可这罐头的品种太单一，这水果都是季节性的，你说这菠萝，你不能月月采天天收吧？这可把大家愁坏了。刚过完年初一，这厂领导就早早地凑在一起商量起来了。
6: 哎呦，我的大龙书记啊，你这转过来转过去的，
7: 转得我头都昏了。
5: 那你说怎么办吗，唐厂长？你毕竟做了十来年罐头了。
6: 好，那么我就按照原来芦笙厂的生产情况说，看看能碰出什么火花来。
5: 快说说。
6: 之前我们生产的罐头品种呢，有酸黄瓜、红烧肉，还有青刀豆。这种罐头在南方北方卖的都很好。这青刀豆的种子啊，我已经让妈从上海寄过来了，只要有地种就可以试生产。
5: 青刀豆啊，那种子到了就赶紧交给青山，他家老爷子在武鸣的生产队能种。
6: 哦，这个好呀，回头我把种子给他。
5: 哎，那生产设备呢？
6: 设备都运过来了，不过暂时空置着。
5: 哦，那就拿着鞋招脚啊。嗯，本地的荔枝、龙眼、芋头都是好原料，咱们研发工艺，匹配设备。
6: 哎，对，哎，另外啊，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市场上副食品缺口大，我们可以利用生产肉类罐头剩下的猪油、猪皮、猪骨头来生产菜丸子、肉皮冻、骨头饼等副食品，既满足了部分社会需求，又维持了厂里的正常经营。哎，我们也得考虑伸出脚去找鞋。菠萝半年耗万吨，原材料供应是个问题哦。哎，
5: 这好办，我明天带人去周围的几个农场转转，看看有没有可能合作，由我们提供种苗，帮他们搞化肥、农药，等到结果时再统一收购。哎呀，这样一来，咱们就有稳定的原材料基地了。
6: 是的呀。
1: 佳怡姐，
6: 雪莲啊，怎么了？
1: 你弟弟从上海来的电报，说母妈她
6: 母母妈，
1: 说是心脏病突然犯了，情况不太好呀，要你赶快回去一趟。佳怡姐，
5: 唐厂长，
6: 我有危机，我得回去啊。
1: 佳怡姐，
6: 可是现在这马上生产交货的节骨眼上，我这做厂长的走了厂子怎么办？货怎么交呀？
1: 佳怡姐，你冷静点，厂里的事情可以暂时交给大龙书记。
5: 对对对，
1: 但是我妈现在需要你啊。
5: 是啊，厂里的生产可以由我先盯着。
6: 可是厂里现在原料紧缺，月底订单还差三成。哎呀，
5: 这些交给我来处理。你们来南宁有一段时间了，是该回去看看老人家了。
1: 就是呀，上次那爸走的时候你就没赶上。这次
5: 唐厂长，你马上收拾东西，我安排车送你去火车站。
6: 现在厂子才刚踏上正轨呀，全厂几百号人加班加点出订单，等着发工资嘞。
1: 是呀。哎，佳怡姐啊，我正好要回上海呀。要不我替你去看看妈，我现在就买票，到家之后有什么事情我及时和你讲的。
6: 现在也只好先这样来，辛苦侬了啊。哎
1: 呦，佳怡姐，你不要这样讲嘛。那你守着厂子，我就替你守着妈。那我现在就回宿舍收拾行李啊。
3: 睡莲同志，等一下。
1: 赖青山，哎，你怎么？
3: 我刚听说了，你这是要回上海？
1: 是的呀。哎呦，佳怡姐姐嘛，情况不是太好。我想我反正也是要回去了，就打算替她去看看嘛。
3: 可你这周还要带新工人培训，流水线调试也离不开你啊。哎呀，
1: 这不是还有你嘛？那厂里技术上的事情，迟早都是要交给你的。哎呀，我得赶车了。
3: 哎，等等。哎，
1: 怎么？
3: 今日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这是我一直带着的平安扣，你就当来了趟广西，留个念想。来，
1: 谢谢哦。
3: 那你还回来吗？
1: 现在还不知道呢，也许吧。
3: 好吧，那我保证你不在的时候，三车间绝不会掉链子，等你回来检查。
1: 好的呀，那你快回车间工作去吧，我不跟你讲了，我又赶不上车的呀。
3: 等等。
1: 还有什么事吗？
3: 没事了，走吧走吧。
4: 家人们，瞧瞧我爷爷这张笨嘴，我都替他着急。别看他平时嘴碎，可关键时候话都憋不出来。不过啊，好在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7: 雷公，早啊！
3: 哎，早啊！
7: 咱们工人有力量。
3: 睡莲。陈睡莲。嗯，我没眼花吧？
4: 赖公，
3: 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晒被子呢？怎么不告诉我你回来了？
7: 哎呦，我昨晚差不多半夜才回的南宁，我怎么跟你讲的嘛？那回去一个多月哦，这被子不晒不行的，湿哒哒的。哎，你今天怎么不叫我大小姐了？
3: 我
7: 哦，难道医院把你这个爱挖苦人的性子也给治好了呀？
3: 我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叫你名字不也挺好听的吗？
8: 哎呦，睡莲同志啊，都晓得吧？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呢，有个人天天在厂门口伸长个脖子啊，哎呦，都要变成长颈鹿了。
3: 去，
7: 我们就给他送回到非洲大草原吧。
8: 走了，
7: 赖公啊。
3: 哎，
7: 你今天不是休息的吗？什么事情这么早就要出门的呀？
3: 哦，今天自来水要进厂施工，韦书记让我去看一下那些施工的师傅。
7: 哎呦，快点来自来水吧！我又坐了几天火车，还要排队洗澡，这人都要冲死了呀！
3: 哎呀，别发愁，陈睡莲同志。嗯，不管今天这水通没通，你现在都能洗澡。
7: 这自来水不是还没装好吗？这怎么洗嘛？
3: 嘿嘿，你说巧不巧，今天早上我去肉联厂背了一大桶水，哎，你可以享用上了。
7: 啊，你辛辛苦苦背回来的水就给我当洗澡水用了呀？
3: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先前不也送给你一床新被子吗？
7: 啊，就是那条他们说准备娶老婆用的大红被子，是你送的呀？
3: 啊，其实也不是特意送给你的，就是赶巧了，让你领走了。
7: 那红男绿女你晓得不啦？哦，送都送了的，你为什么不送我绿色的呢？
3: 那时候也不知道谁用，再说，绿的舍不得。哎，我得留着给我老婆用呢。
7: 你老婆？你老婆也是我们厂的吗？
3: 还没有呢，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胜任。
7: 嗯，我那脑子不对呀，这种话也是好随随便便乱讲的吗？
3: 哎，停。来水了，快去洗澡。
7: 嗯，
3: 你的耳环真好看。
7: 你说什么？羞死人了呀！
9: 把你那桶水浇到自己发热的脑袋去吧。
4: 家人们，磕到了吗？被我爷爷这送水求爱的故事甜掉牙了吧？再后来呀，那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全厂近千人给我爷爷奶奶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啊，对了。佳姨奶奶的木马也康复了，佳姨奶奶把她和奶奶一起接到了南宁。韦书记当时特批了50斤猪肉和20斤糖，全厂凑份子买回来分。这糖虽然少，但甜到心里去了，因为每一粒都有家的味道。眼看着南灌厂的生产啊，渐渐走上了正轨，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悄然而至。
10: 嘉义厂长，马上要开会了，我多啰嗦几句啊。第一，研发部、销售部和保卫部目前是短腿，要抓紧补齐。第二，把全厂的车间主任、班组长都考察一下，勇者下，能者上，定了就动。第三，让厂办把全部人事变动形成文件下发执行，上报备案。
11: 好的。
12: 全厂大会现在开始，同志们，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向了全国，我们要解放思想才能推进改革开放，国家鼓励跳出旧体。

0: 体质尝试各种新鲜事物，所以我们准备摸着石头过河。今天要给大家宣布有关厂里的人事事宜。我们厂里有不少干部岗位空缺，上周局里边征求我的意见，说要不要补充些干部进来。现在罐头厂形势不错，派人应该不难。我说正因为罐头厂形势不错，派人我们不要，我们的干部要懂行，要认干，更要对厂子有感情。谁有感情啊？一起创业的我们这群人，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2: 对对，
0: 经过我的争取，最终局里同意我的建议，也就是不管你原来是干部还是工人，只要你能胜任，我就任命。待遇是原工资加岗位津贴，没有行政级别。这个职务和待遇离开岗位或调出我厂自动取消。我说明白了吧？
3: 这个好，这个好，好，这个好。
0: 好，那下面我就说说具体任命。我每说一个，大家都可以当即发表意见，包括当事人。啊，第一项，陈瑞莲同志，他工作主动性强，不辞辛劳地查阅资料、翻译资料，为我们的设备改造、技术革新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经局里讨论，同意提拔陈瑞莲同志担任分管生产的副厂长。
4: 我可以吗？
5: 当然啦，如果说瑞莲同志不爱厂，我估计没有人会相信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6: 是
7: 是
8: 是。
0: 英文我不懂，但从瑞莲同志翻译的资料来看，他的中文功底很扎实，所以我同时提议我们厂成立资料室，由他兼任主任。
4: 谢谢大家信任。
9: 哎哎哎，那是我老婆，我老婆必须是最棒的。
0: 接下来提议赖青山担任技术部主任。
10: 啊，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接下来还有提议周一平同志担任幼儿园园长，提议精细能干的。
11: 爷爷奶奶啊，总喜欢给我讲他们以前南罐厂的故事，那本泛黄的建厂合照都被他们盘得包浆了。他们总说大龙爷爷、嘉义奶奶堪称是那个年代的改革先锋，在筒子楼里用富贵混搭的普通话点燃了广西工业的火种。最骄傲的是他们把和尚岭变成了家。
12: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安家》第二集，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
13: 马走日，
14: 象走田，
1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4: 不算无帅，
1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
12: 矩。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 十分。

0: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4: 在小赤壁包围圈里，方索瓦让人给松冈牵来一匹马，然后指挥自卫团和田狗泽宪兵大队残部约100余日军展开战斗队形。方索瓦登鞍大呼：
5: 天珠山抗日武装弟兄们，我方索瓦向你们借道了。山不转水转，识时务的放我一马，来日必有重谢。挡我路的死路一条。
4: 说完，他抱起机关枪，一马当先冲向山隘。松冈见状，寸步不离地跟了上去。自卫团和浅冈残部会在一处，300多条枪一致对外，子弹像飞蝗一样泼向两边，掩护方索瓦和松冈突出了小赤壁，没有遭到顽强的抵抗，只有一些凌乱的枪声和炮声。方索瓦走了，松冈也走了。袁信望着蜂拥而去的突围部队，闭上了眼睛，聆听着战场的动静，良久才从眼角落出两颗硕大的泪珠。丰泽惊问：
6: 阁下，你怎么了？
4: 袁信缓缓地回过头来：
6: 松冈阁下这一去，凶多吉少，生死茫茫。
4: 丰泽问：
6: 为什么？难道方索瓦？
4: 袁信不说话，回过头来看着逐渐聚集起来的部队。浅冈也瞪大了眼睛：
6: 中佐阁下，既然方索瓦不可靠，那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突围？
4: 袁信说：
6: 松冈阁下已经丧失了理智，必须让他离开，否则他会把我们这支部队全部拖进地狱。方索瓦是他一手栽培的盟友，是福是祸，只能听天由命了。
4: 说完，袁信再次抽出了指挥刀，举在胸前，目光鹰隼一般的在众军官脸上扫过。
6: 诸位，受松冈阁下的委托，现在我是松冈联队最高指挥官，请服从我的命令。现在局势已经很清楚了，敌人这次围歼我军采用的是连环滚动战术，小包围圈滚动成大包围圈，此包围圈滚动成彼包围圈，敌人的火力和战术是劣势，但是人多势众是他的优势，因此他们的企图使用一部分兵力拖住我们东奔西跑，在运动中杀伤我们，而主力则以逸待劳，包围放开再包围，直至我军筋疲力尽，弹尽粮绝。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敌人已经在小赤壁至桃花坞之间布置了强大的火力，无论方索瓦有没有背叛皇军，那么这一次都将引导皇军部队进入敌人重兵地带，如果我们全部突围，就有可能全军覆没。现在的处境是走到哪里

0: 都是战场，都是包围圈，因此我决定不动，不主动出去让他们伏击。只要我们再坚持半天，石原次郎将军派来的援军一定会赶到，陆安州还是我们的，而陆安州的抗日武装则元气耗尽。诸位，同意我的分析吗？吉村说。
1: 中佐阁下总算让我们明白，早就应该看出这些问题。那好，既然各位同意我的分析，现在请听我的命令：固守小赤壁，吉村军在东南四号高地，丰泽军在看花楼展开，东干石军在主峰北侧展开，炮队在主峰西侧展开，浅冈军随我在二号阵地。
0: 敌人大举进攻之前，构筑工事，固守待援。敌人不来进攻，务必不要轻举妄动。大蜀山的战斗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林用树重伤后撤离战场，牢狱军殉国。唐春秋手下两个建制团和相当于一个团的旅部直属兵力先后投入阵地。 反复一手，还打了两次白刃战，每次打白刃战，部队就有后退的趋势。唐春秋组织了两次军官敢死队，既参战又督战，并且当着众多军官的面，给赵三元下了一道命令，让民兵在阵地后方500米处埋设地雷，地雷线正面长3公里。 此举就是破釜沉舟，把退路断掉，只给部队一条出路——死守，死也只能死在阵地上。赵三元当然不会真的执行这道命令，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地雷。有地雷，他早就弄到鬼子后方去了。但是他把声势造得很大，真的像是在阵地后方埋了许多地雷。 部队没有退路了。第11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之后，唐春秋集合连以上军官训话，当场毙了2个逃兵，又把临阵脱逃的23个逃兵交给他们所在营连的军官。唐春秋说：“只要你们跟着你们的长官走，就不杀你们。长官逃，你们可以杀长官。” 你们每个人给我坚持在阵地上不跑，打完这一仗，愿意留下的当官，不愿意留下的发路费。经过几次动员，剩下不到1000人的队伍又重新编排，加上赵三元指挥的1500民兵，构成坚强的防线。敌人的增援部队仍然没有能够越过这道血肉天堑。 西线围歼松冈联队主战场的战斗进入到了焦灼状态。按照沈轩辕的总体设想，待方索瓦引诱日军突出小赤壁之后，殷少发的敢死队半路与一马平川的马桩伏击，方索瓦的自卫团杀回马枪中心开花，彭一峰的大部队从右、后、左3个方向包抄，从而一举歼灭。 但是松冈仅带领100多人的队伍出逃，而残敌主力出人意料地留在了小赤壁固守待援，这使得沈轩辕的计划再次没有能够完全实现。此时，彭一峰手里的兵力集结起来，能够战斗的仅剩下了一个团，连抗敌巨社都用上了。田红叶在喊话的时候被击中阵亡。 罗宇在抢救伤员途中身负重伤，而在小赤壁的山林中，至少尚有一个加强大队的日军，并且改变战术，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固守待援。大蜀山的战斗已经坚持了1天1夜，足足比预定计划多打了1夜。如果再这样僵持，全部围歼松冈联队的计划就不可能

圆满实现，将会至少放弃四分之一的敌人，而且从战果上看，敌我损失相当。此时，沈轩辕的手里已经没有一兵一卒了，唯一有可能扭转战局的是：一，彭一峰部死打硬拼；二，就是殷少发能够速战速决；三，就看黄金年的亲善团反正工作如何了。东河口指挥部里，头部绑着绷带的彭一峰不时地观看怀表，一遍又一遍地询问总指挥是否有命令，向小赤壁总攻何时发起。刘敬堂一直守在电台旁边，一次又一次地回答：没有。部队伤亡过半，霍英山死了，李广正死了，许承哲死了，田红叶死了，冯存满死了。彭一峰觉得自己已经麻木了。作为一个指挥员，一个同样被誉为军政双优的指挥员，他是坚强的，对于这场战斗的残酷性事前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一天一夜下来，那么多熟悉的音容笑貌就此从眼前消失了，他还是有点儿承受不住。他想让部队吃点饭，吃饱喝足，养精蓄锐，准备对顽敌发起最后的攻击。但是没饭可吃，沈轩辕亲自来到了东河口。彭一峰见到沈轩辕，举手敬了个礼：首长，太残酷了，部队伤亡太大。沈轩辕铁青着脸：彭一峰同志，请你坚强一些，如果你承受不住了，那就换人指挥。彭一峰愣住了，抬起头来看着沈轩辕：流血不流泪，死人不丢人，我们损失惨重，敌人的损失更沉重，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振作起来，接受命令。彭一峰打了个机灵，站直了。已经一天一夜了，小赤壁的石头都烧红了，日军充其量不过几百人，他的粮食、水、弹药不可能维持太长。两个方案，一个是继续围困，让其坐以待毙，但是这样大蜀山唐春秋那边压力太大；二是速战速决，这样七支队又要付出沉重代价。彭一峰同志，你是七支队的最高指挥员，你说怎么办？我们七支队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把压力推到友军身上，我们拼光了算。好，有你这个决心，那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让你拼光。传我的命令，方索瓦自卫团和殷少发敢死队歼灭松冈所属部队之后，火速东进增援大蜀山，并请罗本先组织第三批民兵参加战斗，直接增援小赤壁。再请彭一峰同志派一个参谋、一部电台跟我上小赤壁主峰。彭一峰大吃一惊：首长，你说什么？您要上主峰跟鬼子谈判？龙文辉说：啊，已经侦查清楚了，这个小赤壁主峰北侧是董干石的亲善团，还有300多人。沈轩辕说：是的，这是最后一股仍然帮着日本人打中国人的中国人。什么狗屁满中国，他们是中国东北人。这股力量拿下来，战局一下子就变过来了，至少可以少牺牲几百人。那要去也不用首长亲自去啊，我去。龙文辉也说：我请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沈轩辕说：不要这么紧张，
你们去不行，光你七支队哪能劝降啊？我是国民政府官员，国军警备司令。

0: 那首长亲自去，我也跟着你去。沈轩辕扬起脸想了一下，也行，我就在那里指挥总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接替我完成此项任务。我就不信所有的中国人都抗日了，他们还执迷不悟，我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彭一峰说，首长，我坚决反对您。住口！彭一峰同志，请你记住，你是我的代理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确保部队高度集中。在松冈的感觉中，这段路程委实太漫长了，像是奔驰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天上白云簇簇，他梦寐以求的晴天终于出现了，太阳露脸了，照在松冈的脸上。松冈觉得对这久违了的太阳已经有些不习惯了，居然连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松冈突然勒住了缰绳，瘦马陡然立起，一声嘶鸣，前蹄落在了地面上，枪声似乎已经远去，身后已经没有了队伍，只有方索瓦和20多个自卫团士兵。这些士兵都用一种嘲弄的眼光看着他。松冈像是明白了什么，他的部队已经被引到了一个更加凶险的伏击圈里。松冈的表情就在这一瞬间出现了急剧的变化，然后他就平静了。他扭过头去看着方索瓦，方索瓦也微笑着正在看他。松冈问，
1: 方先生，我的部队为什么没有跟上来？
0: 他们正在为天皇陛下效忠呢。松冈的身体摇晃了一下，但是很快又稳住了。方先生，
1: 你准备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0: 自然是你应该去的地方。松冈老泪纵横，方先生，你我相识一场，既是忘年交，也是跨国交。个人生死已不足惜，请善待存活下来的皇军士兵。请太君放心，桃花坞的民众受王道乐土的思想熏染多时，深感大日本帝国之先进文明，对皇军感情深厚，家家单食胡浆，准备慰劳皇军呢。松冈仍然心存最后一缕幻想。方先生，
1: 如果战争结束，我一定举荐你统治卢安州，当卢安州的名副其实的市长。那时候我还会邀请你到日本。你还没有结婚，我非常想把我的妹妹介绍给你，我们两家世代相亲相爱。
0: 承蒙松冈太君厚爱，倘若家父得知松冈太君此番深情厚谊，九泉之下不知作何感想。
1: 方先生，请给我一碗热茶，我口渴得很。
0: 宴席已经准备好了，我想请松冈太君去一个地方吃饭，那里还有一个老朋友在等着您。
1: 谁？什么人？
0: 见了面就知道了，请吧，松冈先生。松冈疑疑惑惑地看着方索瓦，想说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突然之间，几个汉子一拥而上，把松冈扯下马来，卸去了他的手枪和战刀，把他的手脚捆了起来，然后扔在了马背上。松冈哇哇大叫，
1: 你们要干什么？方先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太君，桃花坞的老百姓知道鬼子来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菜刀。要是不采取这样的保护措施，松冈大佐一跨进桃花坞，就会变成肉泥。松冈像杀猪一样的叫了起来：“
1: 放松吧，原来你也是皇军的叛徒！我给你枪，给你钱，给你地盘，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部队还在战斗，你们通通死了算了。”
0: 你的部队还在战斗，回过头去看看吧。松冈扭过头去凝视来路，这个时候他的目光锐利而悠长，听觉也前所未有的灵敏起来。远处隐隐约约的枪声已经稀疏了，但是他听见了滚动的雷鸣。他刚刚逃脱的那块地方，小赤壁方向，东河口方向，硝烟弥漫，漫山遍野，人头攒动，刀枪林立，喊声震天，似乎方圆十几公里都是呐喊声，犹如滚滚而来的潮水。滚滚的潮水咆哮着，以泰山压顶之势翻着巨浪向松冈猛扑过来。松冈的视野浑浊了，耳朵里竟是惊涛骇浪。方索瓦说：“听清楚了吗？现在围歼你部队的是新四军、中央军、地方军、反正的皇协军，还有绿林好汉，被你关押的爱国者，陆安州的市民，陆安州的农民，还有你的亲善团。你那不到两个大队的几百残兵败将，面对的是至少一万支枪和三万把大刀。战斗，你的部队小小的，臭虫一样的。请放开我，让我体面的死。你们这样，太卑鄙了。”方索瓦喝了一声：“把他的日本臭嘴给我堵上！”一个自卫团士兵走上前来，伸手把一块肮脏的麻布塞进了松冈的嘴里。方索瓦带松冈去的地方是方运初的墓地。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跟随沈轩辕登上小赤壁主峰的是龙文辉和刘庆堂。事先彭一峰已经派人到主峰送信，要同董干石谈判。董干石把派去的人抓了起来，但是又放了回来，什么话都没留。刘庆堂在前，龙文辉在后，沈轩辕居中，沿着送信人走过的路从容登山。在距离董干石阵地还有50米的地方，从羊肠小道两边的树林里涌出了十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压着三个人向阵地走去。沈轩辕对那位押解的军官说：“请你告诉董干石，我们也算是老交情了，用不着这样剑拔弩张的，以后都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吃饭。”说完迈开长腿带头向主峰走去。快到阵地的时候，董干石出现了，双手拎着驳壳枪看着沈轩辕：“佩服夏侯市长有大将风度，我很惭愧。回头是岸，现在还来得及，我是代表中国政府来向你宣布政策的。

0: 我已经是铁杆汉奸了，到哪儿都是个死。但是夏侯市长今天给了我两条活路，一是我听你的，反戈一击，可能会留我一条狗命，苟延残喘；二是夏侯市长送上门来，我要是把你抓住，我们一起到满洲国或者华北，我可能活得要更风光。董干石，你听着，亲善团的所有中国人，你们也听着，现在陆安州全体中国人都在抗日，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们还在给鬼子当帮凶啊？啊，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本鬼子蹂躏，我们的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你们却在这里为虎作伥，人格国格丧失殆尽。我作为中国政府陆安州的官员，既可怜你们，也同情你们，同时我还要拯救你们。同胞们，回头吧，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醒悟过来，你们仍然是我们的同胞兄弟。你们听听，这漫山遍野全都是陆安州老百姓打鬼子的呐喊声，你们看看你们的脚底下就那么几个鬼子已经身临绝境了，为什么还要稀里糊涂的给鬼子当替死鬼啊？亲善团的军官一脸茫然，有的贼眉鼠眼，东张西望。董干石突然回头，肃静，不能相信他的话，只要我们一松手，那全是十恶不赦的汉奸，死路一条啊，咱不能跟他们走，上，先把他抓起来再说。但是没有人上。董干石一见这阵势慌了，心虚的喊，给我上啊。亲善团中一名军官往前跨了一大步，问沈轩辕，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你们不是诱骗消灭我们呢？沈轩辕说，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我是堂堂中国军队的少将，是国军和新四军两支部队的总指挥，是陆安州200万民众的专员，我到小赤壁来，难道就是想跟你们同归于尽？而且新四军江淮七支队的副司令员和作战科长全都在这儿，这说明我们充分的信任你们，你们有什么理由不信任我呢？战斗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名军官突然冲了上来，用枪抵住了董干石，大声喝道，团长，我们相信夏侯市长的承诺，给我们活路，听从夏侯市长的指挥。几名军官一拥而上，把董干石围住了，但是同时又有另外几名军官冲了上来，枪口对准了那几名围着董干石的军官，大约有一个排的士兵也冲了过来。沈轩辕站在高处，
1: 都给我住手，不要冲动，我不想看到你们发生火并，只要你们一动手，你们知道吗？山下至少有10000中国人在等待你们，在等着把你们剁成肉泥。所有的中国籍军官都听我的命令，把枪口调过来，当战斗打响之后，我和你们在一起，给我狠狠地打鬼子。
0: 军官们都把手松开了，但是食指都还贴在扳机上，倾向反正的和反对反正的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危险仍然一触即发。但是主张反正的几名军官已经开始向沈轩辕这边靠拢了。打破这个僵局的是日本人，是小赤壁西侧日军炮队的指挥官龟井中尉。龟井中尉接到报告说，主峰北侧发生了动荡，龟井亲自带领一名曹长、3名士兵过来打探虚实。

时，结果意外地发现了沈轩辕。龟井指挥枪法最好的曹长在距离40米处瞄准了沈轩辕。正在这时，严密观察周边态势的刘庆堂突然发现情况，急呼鬼子来了，同时将沈轩辕推向一边，鬼子的一枪打空了，继而枪声大作，山头上顿时大乱。龙文辉等人一起扑向沈轩辕，刘庆堂中弹，龙文辉也负了伤。两名倾向反正的军官一边过来掩护沈轩辕，一边组织反击。于是局势就在这场意外中明朗了。小赤壁主峰上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倾向反正的和犹豫的乃至反对反正的，此刻一起向龟井等人射击，龟井等五个鬼子死于乱枪之中。董干石见大势已去，扑通一声跪倒在了沈轩辕的面前，夏侯师长，我听你的，全部反正。沈轩辕说，弟兄们，现在都听我指挥，把部队组织起来，先解决西侧炮队，夺取火炮，向小赤壁4号阵地和2号阵地发射。龙文辉同志，请给彭一峰同志发信号，总攻开始。战局终于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回到了最初设计的方向。殷少发的部队上来了，方索瓦的部队上来了，罗本先带领几千民兵上来了，大蜀山的战斗结束了，唐春秋没有死掉，带着一只耳朵、半边好脸和700人到小赤壁同彭一峰会合了。副旅长以下官兵死伤1000多名，以后又陆续收容，整个独立旅也只剩下了不到1500人了。小赤壁的战斗也结束了，丰泽死于亲善团的炮火之下，吉村自杀，双方都是弹尽粮绝，最后还剩下不足1个中队的兵力，在袁信的指挥下同彭一峰指挥的3个连队展开肉搏，大刀闪烁，血光飞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彭一峰亲自上阵，一度被3个日军围住，但是大家都是筋疲力尽，像打醉拳一样的厮杀。彭一峰的一条胳膊被砍断，另一只胳膊仍然挥舞着大刀，砍翻了眼前最后一个鬼子，而彭一峰自己也倒下了。战斗的最后阶段是已经负伤的龙文辉在指挥，敌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龙文辉组织喊话敦促投降。他看见4号阵地上日军残兵败将聚在一起，就拿起望远镜密切地注视，结果他发现了令他无比震惊的一幕，30多个日本官兵在袁姓的口令声中突然列队面向东方，用嘶哑的声音唱着歌，那是日本的军歌。看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升起了一轮耀眼的太阳，士兵的足迹踏遍了亚洲，大日本的国旗在高山峻岭放射光芒。然后龙文辉看见了一片耀眼的银色在眼前飞舞，日军官兵们在自己的身上擦拭着手中的刀，有从枪上卸下来的刺刀，有匕首，有指挥刀。随着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4号阵地上残留的也是松冈连队所仅剩的所有的日军官兵，在袁信的率领下步调一致地剖腹自杀了。王凌霄是在东河口反偷袭中负伤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一线兵力伤亡过大，沈轩辕命令全体人员拿起武器准备支援小赤壁。就在这个时候，一支不到20人的日军溃兵突然出现

正在指挥所的半山坡上。激战之中，四名电台报务员牺牲，王凌霄两处负伤。担架在山路上飞快地奔跑，王凌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很轻，就像是飞翔的鸟。王凌霄不知道自己将飞向哪里，王凌霄只想见到他，但是他却不见了。东河口惊心动魄的极短的战斗发生之后，他记得他跟王凌霄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负伤了，需要抢救，等着我。”但是他在哪儿呢？难道又是一场梦吗？王凌霄竭力地想着，但是他说不了话，只有思维还在活跃，其他的任何地方都动不了。后来他就明白自己已经死了，但是在很久之后，也许是过了一生那么久吧，王凌霄听见了声音，不是梦幻，而是真真切切的声音。后来他感到自己不再飞翔了，他听见有人在哭泣，很多的人围着他。龙文辉说：“首长，别难过了，王凌霄同志，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王凌霄听见他在说：“怎么会呢？我答应过他，再也不离开他了。请医生同志们再努力一下，我感觉他还有思维呢。”王凌霄听见龙文辉说：“首长，他已经没有呼吸了，他的心跳已经停止了。”但是王凌霄听见他在说：“不，再等等，我感觉到他能听见我的话。红豆，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就点点头，这样他们就有信心继续抢救了。”王凌霄说：“我听见了，我听明白了。”王凌霄听见他在说：“再等等，我看见他点头了，你们一定要再等等。”王凌霄听见龙文辉和那个女子一起说：“首长，你要节哀，人死不能复生。”王凌霄同志永垂不朽，我们已经在云舒庄园为他选好墓地了，请首长去看看吧。王凌霄心想：好奇怪呀，我分明点头了，他们为什么看不见，而独独只有他能看见呢？我分明没有死啊，他们怎么会认为我已经死了呢？我不能死，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我绝不能让他们把我埋掉。王凌霄就使劲地点头点头，他要向他们证明自己没有死，他们必须让自己回到他的身边。后来王凌霄听见他在叹气，他在说：“我从来不掉眼泪，我们死了那么多的同志，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眼泪没有用，只有攥起拳头才有用。但是今天我好像有点控制不住了。”王凌霄的心里一阵欣喜，王凌霄知道只要他能哭出声来，王凌霄就能顺着他的哭声找到返回人间的路。但是他没有哭，王凌霄的心里着急呀。王凌霄感觉自己至少点了100次头了，但是他们谁都没有看见。这时候，王凌霄感觉到有几双手在自己的身上忙活，他们在拔针头。王凌霄明白了，拔了针头，他们就要把自己送到云舒庄园去了，那里有挖好的墓坑在等着自己。王凌霄决定采取措施，他要说自己没有死，他要大声地呼喊：“不，我没有死，我要回到他的身边。”王凌霄听见

他果然回答了。他说：“同志们，拜托了，人死如灯灭，不要搞特殊，跟其他的烈士一样，也不要另外挖墓坑了。那里已经为我准备了两个墓，先给他用一个，让他在那儿等着我，等他。”是的，王凌霄清楚地记得，他的确说过要自己等着他，然后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王凌霄不能，也不想在墓地里等他。王凌霄拼命地叫喊，手舞足蹈，使劲地摇头。但是奇怪得很，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王凌霄身上的最后一个针头就要被拔掉了。这个时候王凌霄听见他说话了，他说：“让我来吧，我要最后再看他一眼。”王凌霄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他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挨近过王凌霄。倏然之间，王凌霄感觉到有一滴清凉的东西滴在了自己的脸上，又一滴滴落在了自己的嘴唇上，只听见他说：“再见了，红豆，等着我，以后我会去看你的。”说完他就走了，他的步伐是那样的坚定，走了他就不再回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王凌霄听见一个颤抖的声音在激动地喊着：“首长，王凌霄同志在动，在动，他的嘴唇在动。”他大踏步地转回来，惊喜地喊着：“是吗？你是说他在动吗？”“是的，首长。他在舔那滴眼泪。”1952年的秋天，山花开满了天珠山，空气中散发着桂花浓郁的馨香。江淮省人民政府省长沈轩元携夫人王凌霄，在陆安州行政公署独臂专员彭一峰的陪同下，来到了云舒庄园。这一天是陆安州民族英雄和抗日志士的安魂仪式。独秀峰的山坡上墓碑如林，乔乔的遗骸还是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他当年用过的红军帽和一个抄满了皖西民歌的笔记本。这些遗物被当年川陕根据地沈轩元的房东秘密地装进了一个陶罐，埋在了自家的菜地里，后来几经周折送到了江淮省人民政府。方运初老先生的墓地也迁移到了独秀峰下，墓碑上镌刻着沈轩元手书的抗日志士方运初先生之墓字样。向阳的山坡上又重修了许多新墓，霍英山、严楚汉、许承哲、祝道可、林永树、柴仁廷、李广正、赵三元、冯存满、王京森、常香芝、田红叶，共有1600座，全是在当年同松冈联队决战中牺牲的。霍英山的墓里存放的是他终身唯一的财富，一件粗呢子酱黄色军大衣。参加安魂仪式的除了沈轩元和彭一峰，还有江淮省统战部部长方索瓦、陆安州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方明珠、陆安州政学主席唐春秋和副专员龙文辉。站在独秀峰上，
人们看见了东边那座银光闪烁的石笋，那高高的耸向蓝天的水晶峰峦。沈轩辕问彭一峰：“你看看，它像什么？”彭一峰说：“像是一把刺向蓝天的剑。”“嗯，对，那是老天爷赐给陆安州的一把利剑，铸造它的是民心。”唐春秋同志，你说呢？唐春秋说：“那是一座无字的碑呀。”“嗯，也对，在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战争中，陆安州这块土地上空不知萦绕着多少阴魂，就让它做一块永恒的墓碑吧，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又过去了半个世纪，独秀峰上再添几十座新墓，东石笋地区已经被开发出来，成为国际旅游胜地，大门建在度假老楼。有一天，一位叫做岩下敏子的日本女士带着小儿子来到这里，她告诉人们，当年她的爷爷就曾经远远地见过这座石笋，就像是童话中的宫殿，但是爷爷认为那是一场梦，是梦中的幻觉。爷爷希望他的孙女亲自到他的梦境里去看看。岩下敏子对人们说，爷爷做了一个非凡的梦。同一天，一位叫做沈歌的中国女子带领一个航测小组，乘坐直升机沿东石笋向东，对将近9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进行航测。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划，石笋以东的原始森林将以云舒庄园为中心开发为国家森林公园，度假老楼以南地区将建造一座大型水库。航测结果表明，在云舒庄园一带存在着一条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地磁富异常带，完全可以作为开发森林公园的一个有利条件。当直升机在小赤壁一带航拍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忽隐忽现的云带，云带很长很长，幻影一般断断续续向西南方延伸。云带消失的地方是一片黑色和白色相间的阴韵，下面是一片桂花的海洋，海洋中间有一座黑色的岛屿。直升机上一位当地官员说，历史上那里曾经三次作为大战战场，其中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也许那飘忽不定的云带就是从地下升腾的某种语言。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6: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5: 凌晨有雾，那是浓雾。丁鹏推开他那间斗室的窗子，乳白色的浓雾就像柳絮般飘了进来，浮在他的脸上。丁鹏的脸很清秀，身体也很健康，说起话来显得活力充沛，生气蓬勃，笑起来的时候常常会露出幼稚天真的孩子气，就像是一个你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大男孩。但是丁鹏已经不是孩子了，这3个月里他已经连续击败了3位在江湖中极负盛名的剑客。阳光和水分使花草树木生长茁壮，胜利和成功也同样可以使一个男孩成熟长大。现在丁鹏不但已经是真正的男人，而且沉着稳定，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是3月生的，今年已经整整20。就在他过生日的那一天，他以一招天外流星击败了保定府的名剑客史定。在4月，他又以同样一招天外流星击败了追风剑葛琪。这葛琪是华山剑派的大弟子，剑法迅疾奇特，出手更是辛辣，是个很骄傲的人。但是那一战他却败得心服口服，居然当众承认，哎，就算我再练10年也绝对挡不住丁鹏那一剑呐。5月里，铁剑门的掌门人松阳剑客郭正平也败在丁鹏那一招天外流星之下。郭正平对丁鹏这一剑和他这个人的评语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一年之内这个年轻人必将名满江湖，出人头地。直到现在丁鹏想起那句话还是会觉得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名满江湖，出人头地。丁鹏苦练13年，每天练7个时辰，练得掌心和脚底都被磨穿了。尤其是在那些严冬酷寒的晚上，为了使自己精神振奋，他常常拿着一团冰雪，只要一发现自己有偷懒的意图，就把这团冰雪塞进自己的裤子里，那种滋味绝不是别人能够想得到的。 他这样摧残自己，只因为他决心要出人头地，为他那终生一事无成的父亲争口气。丁鹏的父亲是个无名的镖师，在无意间他得到了一页残缺的剑谱，是一页也是一册，这页剑谱上就只有这一招天外流星。从天外飞来的流星突然逝去，那一瞬间的光芒和速度没有一件事你能阻挡。但是那时候丁鹏的父亲已经老了，智力已经衰退，反应已经迟钝，已经没有办法再练这种剑法，就把这一页剑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他临死的时候留下来的遗言就是，你一定要练成这一剑，一定要替我争口气，让别人知道我丁某人也有个出人头地的儿子。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儿，丁鹏就会觉得热血沸腾，眼泪都忍不住要流出来。现在他绝不再流眼泪，眼泪是那些弱者流的，男子汉要流就流血吧。丁鹏深深地吸了口清晨的空气，他从枕头下拔出了他的剑。今天他又要用这种剑法去为自己争取另一次胜利。今天他如果能够胜利，才是真正的成功啊。史定、葛琪、郭正平虽然也都是江湖中的名侠，可是和今天这一战相比，那三次胜利就不算什么了。因为丁鹏今天的对手是柳若松，名满天下的岁寒三友中的轻松剑客柳若松，也是万松山庄的主人，武当山玄真观天一真人门下的唯一俗家弟子柳若松。多年前丁鹏就已经听过这个名字，那时候对他来说，这个名字就像是泰山北斗一样高高在上，不可撼动。可是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他已经有把握能够击败这个人。丁鹏以最正当的方式向这位前辈名家求教剑法，使柳若松不能拒绝，因为丁鹏一定要击败他才能够更进一步，进入江湖中真正的名家高手之林。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柳若松决定的，6月15、50万松山庄。今天就是6月15，今天这一战就要决定丁鹏一生的命运。丁鹏在万松山庄附近的山路间找到了一个有泉水、有草地、有红花、有远景的地方，四面花树围绕，天空一望成蓝。这时候浓雾已经消散，太阳刚刚升起，碧绿的叶子上露珠晶莹，亮得像珍珠。丁鹏在柔软的草地上坐下来，撕下一块买来的牛肉，牛肉的滋味比他想象中还要好，这会儿他觉得愉快极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女孩子就像是一条猎人追逐的羚羊般走入了丁鹏这个秘密的小天地。这个女孩子竟然是完全赤裸着的，这个女孩子柔媚而年轻，丁鹏觉得自己的呼吸仿佛已经停止，心却跳得比平常快了3倍。他从来没有接近过女人，在他家乡并不是没有年轻的女孩子，他也并不是没有看见过。他总是拼命克制着自己，什么办法他都用过，把冰雪塞进自己的裤裆，把头浸在溪水里，用针刺自己的腿，跑步、爬山、翻跟头。在没有成名之时，丁鹏绝不让这些事儿使自己分心，绝不让任何事儿损耗自己的体力。
7: 可是现在，他忽然看见了一个赤裸的女人，一个年轻美丽的赤裸着的女人。那雪白的皮肤，坚挺的乳房，修长结实，圆滑的腿。丁鹏用出所有的力量，才能让自己扭过头去。可是这个女人却跑了过来，拉住了他，喘着气说：“救救我，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呀！”她靠得丁鹏那么近，她的呼吸温暖而芬芳，丁鹏甚至可以听到她的心跳。丁鹏的嘴发干，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女孩子已经发现丁鹏身体的变化，她自己的脸也红了，她用一双手掩住了自己。你能不能把衣服脱下来借给我呀？这件衣服是丁鹏唯一的一件衣服，但是她毫不考虑地脱了下来。这个女孩子披上丁鹏的衣服之后才比较镇定了一点，郑重地说：“谢谢。”丁鹏也总算比较镇定了一点，总算能够说出话了。是不是有人在追你？这女孩子点了点头，眼睛里已经有了泪水。这地方很偏僻，别人很难找得到，就算有人追来，你也不被怕呀。丁鹏是男子汉，他天生就有一种保护女人的本能，何况这女孩子又这么美。有我这个人和这把刀在，你就不必怕了。
8: 谢谢。
7: 这女孩子好像已经说过这两个字，她说完就低下了头，闭上了嘴。丁鹏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本来应该问：“你为什么要逃？是谁在追你？为什么要追你？”可是他却忘了问了，这女孩子也没有说。这女孩身上虽然披了件衣服，可是一件短短的衣服是绝对没有办法把一个成熟的女孩子全都掩盖住的。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子，身上能令人动心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丁鹏的心还在跳，跳得很快。过了很久之后，他才发现这女孩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的那包牛肉。这牛肉很可能就是丁鹏最后的一餐饭了。他的身上已经只剩下了一个铜钱，但是他毫不考虑地说：“这些东西全是干净的，你吃一点吧。”“
8: 哦，谢谢。”“
7: 不客气。”说完这话，这女孩子就真的不客气了。丁鹏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一个像这样好看的女孩子吃起东西来就像是一匹狼。她一定已经饿了很久，吃了很多苦。丁鹏甚至已经可以想到她悲惨的遭遇。一个孤单的女孩子被一群恶人剥光了衣服，关在一个地窖里，连饭都不给他吃。他想尽一切方法才趁机逃了出来。就在丁鹏为他的遭遇设想的时候，这女孩已经把丁鹏的全部财产给吃光了，只剩下十来颗花生米。这时候他自己好像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悄悄地把这点花生米递了过去，又悄悄地说：“
8: 这些给你吃。”
7: 丁鹏笑了，他本来非但笑不出来，简直连哭都哭不出来，却又偏偏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女孩子也笑了，脸红得不得了，红得就像是阳光下的花朵。笑不但能使自己快乐，别人愉快，也能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这会儿他们都变得比较自然了一些。这女孩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丁鹏刚才自己的幻想和他所说的差得并不太多， 这女孩子的确是被一群恶人绑架了，剥光衣服关在一间地窖里，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过一粒米。那些恶人已经知道她饿得不能动了，对她的防备才放松了一些，她就趁机逃了出来。她对丁鹏当然有着说不出的感激。
8: 那能够遇见你算是我的运气。
7: 你告诉我那些人在哪儿，我跟你去找他们。
8: 你不能去啊。
7: 为什么？
8: 有些事现在我还不能说出来，以后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7: 这其中仿佛还有隐情，姑娘既然无法说出来，丁鹏也就不方便问。这时候女孩子又说道，
8: 现在我去找到一个人就可以安心了。
7: 那你要找什么人呢？
8: 是我的一位长辈，已经有70岁了，却还是穿着大红的衣服。你要是遇见他，一定能够认得出来。
7: 姑娘抬起头，美丽的眼睛充满了恳求之意。
8: 你能不能替我去找他？
7: 丁鹏当然不能去，实在是不能去。现在距离

0: 还得要有很厚的脸皮。一个男人一定要经过很多次痛苦的经验之后，才能学会这个不字儿。丁鹏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知道这位老先生在什么地方啊？
1: 你肯帮我去找他？
0: 丁鹏只有点点头。这女孩子跳了起来，抱住他：“
1: 你真是个好人，我永远忘不了你呀。”
0: 丁鹏相信，自己这一生中想要忘记这个女孩子，恐怕也很难了。
1: 你沿着溪水往上走，走到水源尽头，就看得见一棵形状很奇特的古树。天气好的时候，它一定会在那儿下棋。你今天看见它之后，一定要先把它正在下的那盘棋搞乱，它才会听你说话，才会跟你来。那，我在这里等，不管你能不能找着他，都一定要快点回来啊。
0: 溪水清澈，丁鹏沿着溪水往前走，走得很快。他当然要快点回来，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太阳已经渐渐升高了，他忽然觉得很饿，饿得要命。今天很可能就是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
1: 可是他却像个呆子一样，饿着肚子替一个没穿衣服的女孩子去找一个穿红衣服的老头子。
0: 这种事儿如果是别人说出来的，他一定不会相信。唯一真实的是，那女孩子的确很美，不但美，而且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让人不能拒绝她的要求，也不忍拒绝。唉，幸好这条溪水并不长，溪水的尽头当然有棵古树，当然有两个人在那儿下棋，其中还真有个穿红衣服的老头子。丁鹏总算松了口气，大步走过去，伸手就想去搅乱他们下的那局棋。他实在很听话，
1: 可是想不到他的手伸了出去，脚下忽然踩了个空，地下竟然有个洞，
0: 丁鹏一脚就跌了进去。
1: 幸好这洞并不太大，
0: 他总算没有掉下去。
1: 不幸的是，他刚把这只脚从洞里抽出来，另外一只脚又被套住了，地上竟然有个绳圈，他刚好一脚踩了进去，那绳圈立刻收紧，
0: 另外一只脚还是悬空的，这只脚一被套住，整个人的重心就拿不稳了。
1: 更不幸的是，这个绳圈是绑在一根树枝上的，
0: 树枝本来弯在地上，绳圈一动，树枝就弹了起来，丁鹏的人也就被弹了起来。最最不幸的是，
1: 他的人一被弹起，刚好正撞到另一根树枝上，
0: 被撞到的地方刚好是他腰的附近的一个软穴，只要被轻轻的一撞，就一点力气也都使不出来。丁鹏就糊里糊涂地被吊了起来，头下脚上像条鱼似的被悬空吊着了。
1: 地上的这个洞，这个绳圈，这根树枝，难道都是故意安排的？
0: 那女孩叫他到这儿来，难道是故意要他来上这个当的？
1: 他们无冤无仇，这女孩为什么要害他呢？
0: 树下的那两个人只是在专心的下棋，连看都没有看丁鹏一眼，就像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来了，而且已经被吊了起来。
1: 这两个人真是棋迷呀，
0: 棋迷下棋的时候总是不愿意别人打扰的，他们布下这个圈套也许不过是预防别人来打扰，并不是为了对付他丁鹏。那女孩子当然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圈套。
1: 想到这一点儿，丁鹏的心里总算比较舒服了一些，
0: 他沉住气。

0: 说：“
1: 两位老先生，请劳驾，把我放下来。”
0: 下棋的人根本就没有听见。丁鹏说了两三遍，他们好像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听见。丁鹏沉不住气了，他大声叫道：“喂，你们听见了吗？”可是，他刚一开口，他的嘴刚刚张开，就有一样东西飞了过来，塞住了他的嘴。又臭又软又黏又腥的东西，也不知道是烂泥还是什么比烂泥更可怕的东西。这样东西是从对面一根树枝上飞过来的，一个穿了件红衣服的小猴子正骑在树枝上，咧开了嘴看着丁鹏，嘻嘻地笑着。那猴子手里扔出来的还会有什么好东西呀？如果是烂泥，那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丁鹏几乎气得晕了过去。在经过那段多年艰苦的时间里，眼看已经达到成功边缘的时候，丁鹏竟然遇见了这种事。丁鹏真恨自己，为什么这样不小心，这样不争气，这样没用呢？一个洞，一条绳子，一根树枝，就把一个苦练了13年武功的人给吊了起来。其实，这个洞，这根绳子，这根树枝的方位、距离和力量，都像是经过精密的计算。不但要一个超级的头脑，还得加上多年的经验才能计算得这样精确。那红袍老人的脑袋比别人大得多，满头白发如银，脸色却红润如婴儿，身材也长得像个胖孩子。另外一个老人却又轻又瘦，脸上阴沉沉的，黑布长袍，看来就像是个风干了的无花果。两个人全神贯注，每下一个子儿都考虑很久。日色渐渐升高，又渐渐西落，正午早已过去。如果没有这件事儿，丁鹏现在应该已经击败了柳若松，已经名动江湖了。可惜啊，现在他却还是被吊在树上。这两个人的棋要下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丁鹏正在那儿想着，忽然黑袍老人站了起来，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红袍老人站起身来大叫着，一边追了过去：“
2: 嘿，你不能走，我们一定还得再下一盘啊。”
0: 这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追着，好像并没有施展什么轻功身法，走得也并不太快。可是眨眼间，两个人却已经连影子都看不见了。对面树上那个穿红衣裳的小猴子居然也已经踪影不见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他们居然就好像一去不返，好像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人被吊在这儿。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丁鹏一眼。丁鹏不但急，而且又冷又饿，而且脑袋发慌，四肢发麻。他忽然发现自己简直就是一条猪，天下最笨的一条猪，天下最倒霉的一条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又是怎么倒霉的。到现在为止，他连那个女孩的贵姓大名都不知道，又把自己唯一的一件衣服给了她，全部财产也被那女孩吃下肚子，而且还为了这女孩被人像死鱼般的吊在这儿，还不知道要吊到什么时候为止。丁鹏简直恨不得狠狠地打自己70-80个耳光，再大哭一场。就在这时候，绳子居然断了，丁鹏从半空中跌下来，虽然跌得不轻，可是刚才被撞得闭住了的穴道也已经解开了。 这些事儿难道也是别人计算好的？他们只不过想要丁鹏吃点苦头而已，并不想把他活活吊死。但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修理丁鹏呢？丁鹏没有想，他也想不通。现在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嘴里的烂泥先掏出来，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赶快回到刚才那地方去找那女孩子问清楚。可惜呀，那女孩子已经走了，把丁鹏唯一的那件衣服也穿走了。从分手后，丁鹏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当然也不会再见到那位穿红袍的老头子。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很可能啊，丁鹏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弄清楚。现在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赤着上身，空着肚子，带着一嘴臭气和一肚子的怨气，赶到万松山庄去赔罪。万松山庄的气派远比丁鹏想象中还要大，连开门的门房都穿着很体面的缎子花袍。当知道他就是丁鹏少侠之后，这门房就对他很客气，非常客气。他在笑，笑得非常有礼貌。我们庄主再三吩咐我，一定要请丁少爷恕罪，因为他只等了3个时辰就有事出去了。是啊，他不能怪柳若松啊，无论等什么人，等了3个多时辰都已经不能算少了。可是现在他身上已经只剩下1个铜钱，身上连一件衣服都没得穿，肚子又饥饿得要命，他能到哪儿去呢？这门房对他已是非常客气，但是绝没有要请他进去坐坐的意思。丁鹏忍住了气说：好，我下个月15再来，正午之前一定到。我说过庄主那天没事儿，少爷晚点来也没关系。他笑得还是很客气，说得更是客气。丁鹏却已经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实在不想再看这个又客气又懂规矩的人的那张笑脸，他实在受不了。他发誓有朝一日成名得志，他一定要再回来，让这个门房也看看他的笑脸。可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丁鹏实在是笑不出来，他还不知道这一个月应该怎么过呢。他还有1个铜钱，1个铜钱还可以去买个饼子，多喝点冷水，还可以塞饱肚子。可是等丁鹏想到把最后1文钱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连这文钱都不见了。丁鹏忽然笑了，大笑，几乎连眼泪都笑了出来。月夜本来就是美丽的，最美的当然还是那一轮明月。丁鹏却希望这个圆圆的月亮是个圆圆的烧饼。他并不是完全不懂风雅，可是一个人肚子太饿的时候，就会完全忘记风雅这2个字的。丁鹏没有找到那枚铜钱，但是他却找到了一粒花生米。他小心翼翼地捡了起来，把这粒花生米分成2半，正准备一半一半地慢慢地把它嚼碎。这时候忽然有个女孩子就像是被猎人追逐着的羚羊般窜了过来，把她手里这最后一粒花生米也给撞掉了。这次丁鹏并没有觉得自己倒霉，反而高兴地跳了起来。哎呀，是你！这个害人不浅的女孩子居然又来了。 丁鹏实在想不到还能看见她。在月光下看来，这女孩子好像比早上更美。虽然他们只不过是第二次相见，但是丁鹏看见她却好像看到一个很亲近的朋友。这女孩子也显得很愉快，用力拉住丁鹏的手，就好像生怕他会忽然溜走。哎呀，我本来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呢。这句话正是两个人心里都想说的，两个人同时说了出来，两个人都笑了。丁鹏也用力握住了这女孩子的手，好像也生怕她会忽然溜走。女孩子望着丁鹏，
1: 啊，刚才呀，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这次如果见到你，我一定要记住问你的名字。
0: 丁鹏又笑了，他刚才也一直在提醒自己，这次一定要问这姑娘的名字。这姑娘的名字叫可笑。那你姓什么？
1: 姓李。哎，一个人的名字居然叫李可笑，你说可笑不可笑啊？我真想不通，我爸爸怎么会替我取这么样一个名字的。
0: 其实这个名字也没什么不好啊，
1: 但是从小就有人问我，李可笑，你有什么可笑啊？嗨，我一听见别人问我这句话，我的头就大了，哪儿还能笑得出来呀？
0: 听他这么一说，丁鹏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可笑自己也笑了。这一天所有倒霉的事儿，这一笑就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候，可笑的身上还是穿着丁鹏的那件衣服，那件并不能把他的身材完全盖住的衣服。月光照在他衣服盖不住的那些地方，看来他是更加动人。丁鹏自己的问题更多，但是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现在他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李可笑。
1: 我知道你一定想问我，为什么要你去找那个穿红衣裳的老头子，为什么没有在这儿等着你，这半天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吗？
0: 丁鹏点点头。
1: 但是你最好不要问。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就算问我，我也不会说的。
0: 李可笑又拉起了丁鹏的手。
1: 有些事儿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一个人知道的事儿越多，烦恼也就越多，我呀不想给你再添烦恼了。
0: 他的手柔软而光滑，他的眼波温柔而诚恳。丁鹏虽然从来没有接近过女人，却也看得出李可笑对自己是真心的，对丁鹏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他也握住了可笑的手。嗯，我听你的话，你不说我就不问。
1: 但是我还是要让你去替我做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沿着这条溪水往下走，有座屋顶上铺着绿瓦的小楼。
0: 怎么？你让我到那儿去？
1: 嗯，我要你现在就去。
0: 然后呢？
1: 你到那儿之后，就会有人带你去见那儿的主人。他说的话，你一定要听；他要你做的事儿，你一定要做。你一定要信任我，我是绝不会害你的。
0: 好，我相信。于是，丁鹏就去了。这时候他已经看见了那栋小楼，月光下的小楼看来宁静而和平，谁也看不出那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陷阱。这小楼里并没有陷阱，只有柔和的灯光、华丽的陈设、精美的家具。开门的是个梳着一条乌油油的大辫子的小姑娘，很会笑，笑起来两个酒窝很深。三更半夜， 忽然有个没穿衣服的陌生大男人来敲门。
3: 丁鹏以为这小姑娘一定会害怕吃惊的，
0: 想不到她连一点惊慌的样子都没有，只是痴痴的笑，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样一个没穿衣服的大男人要来。你找谁？
3: 我找这儿的主人。
0: 我带你去。这小姑娘不但答应得痛快，而且拉起了丁鹏的手就走，好像丁鹏和她已经是老朋友了。
3: 小楼的主人在楼上，
0: 楼上的屋子是更华丽，
3: 锦阁中垂着珠帘，主人就在帘后。这并不是他要故作神秘，三更半夜，一个女人家对一个陌生的大男人，总要提防着一点的。也许他已经更了衣，准备睡了，更不愿意让一个陌生的大男人看见他要睡觉的样子。丁鹏虽然不太懂世故，对这一点倒很是了解。他当然已经知道这主人是个女人，因为他说话的声音虽然有点嘶哑，却还是很娇媚动听。
0: 是谁要你来找我的？
3: 是一位李姑娘。
0: 他是你的什么人呢？
3: 是我的朋友。
0: 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呢？
3: 他说你要我做的事儿我就得去做。
0: 那你听他的话吗？
3: 我相信他绝不会害我。
0: 那不管我要你做什么事儿你都肯做？
3: 那你是他的朋友，我也信任你。
0: 你知不知道我要对你怎么样啊？
3: 我不知道。
0: 说到这儿，主人的声音忽然变了，
3: 变得很凶狠。
0: 我要把你按进一盆很烫的热水里，用一把大刷子把你身上的泥全都刷下来，用一套你从来没有穿过的那种衣服套在你的身上，用一双新鞋子套住你的脚，再把你摁在椅子上，用一锅已经炖了好几个时辰的牛腰肉把你的肚子塞满，让你走都走不动。
3: 听了这话，丁鹏笑了，他已经听出那是李可笑的声音。接着一个人痴痴地笑着从珠帘后走了出来。丁鹏故意叹了口气，
0: 我对你不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害我呢？那谁叫你这么听话的？我不害你害谁啊？
3: 其实啊，这些事儿我都不怕。
0: 那你怕什么？
3: 我最怕喝酒，如果你再用几斤陈年的绍酒来灌我，那可就真的害苦我了。陈年的好酒，红烧的牛肉，如果真的有人要用这些东西来害人，一定有很多人愿意被害。现在丁鹏已经洗了一个热水澡，全身上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已经换上了新衣服，只有一根裤带他没有换，一根用蓝布缝成的裤带，一寸宽，四尺长。对一个已经饿得发晕的人来说，这种酒实在是太沉了一点，牛肉也未免是太多了一点，丁鹏真的已经连路都走不动了。丁鹏吃完饭后站起身，叹了口气，
4: 哎，其实啊，我也不能算对你很好，我只不过给了你一件衣服，请你吃了一点冷牛肉冷馒头而已。
0: 你给我的并不是一件破衣服，而是你所有的衣服。你请我吃的也不是一点牛肉，而是你所有的粮食。
3: 可笑注视着丁鹏，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感激。
0: 如果有个人把他所有的一切全都给了你，你会怎么样待他呢？
3: 丁鹏没有说话，他忽然觉得人生还是可爱的，人间还是充满了温情。
0: 如果有个人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我只有一个办法对他。
3: 哦，
0: 什么办法？
3: 可笑低下了头，轻轻地说，
0: 我也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他。
3: 于是
0: 李可笑真的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丁鹏。
4: 第二天黎明，丁鹏醒来的时候，可笑还在他的身旁，像鸽子般伏在他的胸膛上。看着可笑乌黑的头发和雪白的脖颈，丁鹏心里只觉得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和满足感，因为这个美丽的女人已经完全属于他了。他不仅满足，而且骄傲，因为现在他已是真正的男人。
0: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笑也醒来了，正在用一双柔情似水的大眼睛痴痴地看着丁鹏。
4: 丁鹏问他：“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0: 你在想什么？”“
4: 我在想啊，如果我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名的人，我一定会带你去游遍天下，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羡慕我们，嫉妒我们。那时候你一定也会为我而觉得骄傲的。可惜现在我只不过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
0: 嗨，我喜欢的就是你这个穷小子呀。”丁鹏沉默着，忽然大声说：“
1: 哎呀，我忘了，我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你。”
4: 丁鹏忽然跳下来，从床下一堆凌乱的衣服里找出他那条裤带。“
1: 我要把这条裤腰带给你。”
4: 可笑没有笑，因为丁鹏的神色很凝重，也很严肃，绝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可笑柔声地说：“
0: 只要是你给我的，我一定会好好的保存的。”“
4: 不，我不要你好好的保存它，我要你把它剪开来。”
0: 可笑也很听话，
4: 他剪开了这条裤腰带，这才发现里面缝着一张残破而陈旧的纸，纸色已经变黄了，前半页上面画着简单的图形，后半页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可笑只看了两行：“此招乃于平生之秘，破剑如破竹，清平、华山、松阳、空洞、武当、黄山、点苍等派之剑法，欲之必败。”
5: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0: 吃饭啦！
11: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高干到人头啊，薛刚两个手已经把这个笼子抓在手里，他想一摘就摘下来，感觉摘不下来，他这么一用力，好嘛，串铃响了，有消消，哎呀，紧跟着呀，是钟点齐鸣，叮当叮当，这可了不得，怎么下就和潮水一样，哗！要知道，白马寺只有850僧，当时这院子人几乎都快站满了。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小哥几个全都亮了相，甭找黑灯影了，没有，这几个人就站在那儿，全都瞪着眼睛往上看。他们现在所担心就薛刚，怎么那怎么下来呀？这时啊，这些和尚们把这都围起来了，不是吗？单有50名僧人，手里头提弓，上着箭，箭都上弦了，这叫乱箭齐发了。猛来，如果这时候唰唰唰唰，这箭往上这么一射，冰雹雨点一样，薛刚不死也得重伤。可这时候有人给拦阻了，谁呀？庙里的大主持金面如来法人，他手里头提着一条9耳8环杖。这和尚真够份儿啊，生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身高在9尺开外，这张脸呢，面似金纸，黄的金面如来，两道黑眉斜插入鬓，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呐，直鼻阔口，大耳垂轮，身上穿着一件袈裟，袈裟里边青僧衣、白虎翎、腰系丝绦，在这胸前挂着一挂铁素珠，36颗铁素珠。出家人拿的呢手串，他这好，哪个呀、宿主都有碗口粗细，那但是这得多大分量，没有点功夫，这宿主就压趴下了。这9耳8环杖就9连环，就是这木莲僧救母啊砸开鬼门关拿着的那个，旁边站着是他师弟法义，呵，人称铁不罗汉，那个着装打扮和他师兄差不多，模样长相也差不多，就是脸色不一样，手里兵器不一样，他拿了一条月牙方便禅，这条禅 100多斤重，那铲头啊，跟那个炒栗子那个，哎，不是这个现代化那炒栗子，搁里吧这么一搅，给上电就行了。那时候你真得弄人工翻炒，哎，炒栗子那大出溜锅，说敲不是敲，跟桶子敲似的那个，这肥的加宽呢、那大月牙子，两边坠金环，方便铲嘛。这个是出家人，哎，行善用的工具，就走的路上，哎，看见那个博古献天，有的那个坟营地，哎，让野狗把坟给扒了，那怎么办啊？哎，就把它刨一刨，挖一挖，埋一埋，要不怎么叫月牙方便铲？他这可不是干那用的，杀人的，好的铲呢，都开了刃了，像那大月牙子。大刘，让这个大主持给拦住了，不要开工，让他下来。我很佩服他能盘杆而上，我想见识见识他怎么下的。这几个小小的毛贼，何足挂齿？毛贼，小贼儿，不怎么样，根本没放在眼里。嘿，倒给薛刚创造了条件了，看吧，威胁小了。薛刚一咬牙，咔咔的一下，他把铁锁挣断，愣把笼子摘下来。人家以为他这个有在那杆子上一点一点一点往下盘，没有，这薛刚一个燕子抽醒就下来了。好嘛，燕子抽水，这没点真功可不得了。这真功开始时候，薛刚一出世在长安，就是闹花灯时候他还不会呢。哎，这到祭龙山与赤松子跟他的人家学了几件真正压箱底儿的功夫，那么几宗，其中就有这一宗，可把这几个小兄弟吓坏了。怎么那样弄不好站不起来，扑哧一下好吗？那就摔扁了吧，人好几丈高下来，那开玩笑的那是。大活人呐，由打这个高空往下落，哎，从力学角度来讲，甭管什么物体，由高空往下走，哎，每一米增加3倍分量。你要100斤吧，呜、下来一米，就450了，这了不得了。你说这不吓人吗？这个，他说啥？哎呦喂！吴起马赞都喊出声来了。二哥没这么玩命的，可当他们再睁眼的时候，看薛刚已经站在眼前了，怀里头抱着这只金龙啊。慈眉祖啊，过去就接过来了，由打薛刚手里接过来，先把父亲的手机背在身上，有什么话再说。他们哥几个撒么撒么撒么什么呀？从哪儿进来的？咱们还是从哪儿出去呀？走不了了，对面那主持僧已经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七个娃娃吃了雄心豹胆了吧？啊，敢上白马寺来盗人头？你们是什么人？难道其中有逆则薛刚不成？你给点题了，怎么知道他有这胆子？别人呐，我还有点看不透。薛刚把人头交给徐美祖，一听那儿有人，叫出自己的名字来。好啊，那这好汉做事好汉当吧。你家三绝种在此啊！薛刚这名声太大了，那是如雷贯耳啊！ 在当时啊，听这名字吓人呐、啊。哎，这和尚上下打听打听去看，哦，果然是他呀！听了，怎么？我只要能把你捉住，这就好办了。拿命来！薛刚是举剑就劈呀、啊，恶狠狠这一剑，奔金面如来劈来了。只见人家不慌不忙的，把这禅杖往起这么一举，啪！不是这个九连环一下子全撞在这剑上，只是在这个剑的旁边扫了这么一下。薛刚啊，就觉得唰，这胳膊有点发麻，虎口有点发烫，他们一打愣神，唰啦的一下，叮叮叮叮叮叮，这宝剑飞了，真是不巧不成书，就这口剑给打出掌外，一下子斜着就插在那个那宫灯那灯笼里头去了。薛刚傻了，怎么这和尚怎么这么大力气、啊、我的天哪！大和尚冷笑了一声，一口小小的宝剑，怎么着？你就想从我这儿闯过去？啪一口，这时候吴奇就窜过来，他们都没带长兵刃，也就是说吧，这个丈八蛇矛枪啊，亮银枪。开山月这没法拿呀，怎么你来干嘛来？到人头来了，也不是给兵器铺搬家，你扛这玩意儿来你怎么弄啊？行动太不方便。连吴起马赞这两个那铁枪啊豹尾鞭呢、啊、都没拿，只是各自啊带了这么一口泼刀。吴起这一刀就劈下来，整劈的这大和尚这脑门子上，还真劈上了。吴奇呀、啊、憋不住乐、啊、怎么这不是替僧吗？不是说他武艺特棒吗？一下包二哥的剑就给撞出手了，嘿，他会没躲开我的刀？哎，吴奇吓着了，怎么这刀明晃晃亮堂堂，坑了一下就吴奇那个背力也够可以的，一刀劈在他脑门子，刺楞一下滑下去了。那和尚没怎么样。哎呦，马赞拖刀就过来，咯吱一刀，正好点中和尚的胸膛。什么这个袈裟呀、僧袍啊，啊，全透了，透了可是透了，扎哪儿了？和尚纹丝儿没动。这哥俩才明白，坏了，怎么光知道说呀，说是人家有横功啊，也就说硬功，拿铁尺排练出来的。怎么个铁尺排练？就是那竹板啊，当中加上铁沙子，两块竹板加上铁沙子，然后把这个竹板缠起来，拿在手里头颤巍巍的，从这身上一点一点排，就这么拍，随后再拿也不是什么药水再洗，要不然就拍肿了，这怎么弄？这个消不了肿啊。这玩意儿拍出来的由头上到脚下，我的天，你刀砍上可不是一个白道，枪扎上就一个白点吗？大和尚冷笑一声，就你们这个呀，哎，不用我拿什么兵器，赤手空拳我就把你们几个娃娃全都弄死了。这时候徐美祖灵机一动，不可恋战呐、啊、快跑！哥俩拼着命的跑啊，哗的一下，这帮小和尚围过来了，稀里哈啦，就看郑天寿在前面给开着路，杀条血路冲出去。大主持一看，不要慌，怎么长安城像天罗地网一样，白马寺那就是万岁的行宫，这个地方一有响动等于皇宫内院， 有了响动一样，他们根本走不了。不要忙，这时候官府也知道这消息多快，武三思都知道，披挂整齐杀出帅府来了。这哥几个翻墙油闸里边跳出来之后，连头都不回来。怎么回事？全服了。要让薛刚服个人可不容易啊。薛刚心想，这和尚也太厉害了，五骑马战呢、啊、没什么可说的，这回开了眼界。原来在对松二龙山的时候那个嘴总撇着，怎么回事？楚西大哥郑天寿，哎，这小面里老师那就甭说了，姚老侠剩下呀、啊、那是一概而论，没能敌得住我的兄弟的，哪有我今天可开了眼了。我这个天，可别耽误借两条腿才好啊。这哥几个玩着命跑啊，都跟着薛刚跑。为什么？薛刚地理熟啊，他不是同城虎吗？哎，看看白色的他都认识啊。躲开官兵，哎，哪和人多哪有喊杀声，不能往哪儿去，这不七拐八拐行了，拐进胡同来了。哥几个全傻了，怎么回事？死胡同那头出不去。嘿，这哥几个一瞧，我说二哥，你可真要出手了。怎么就你这通城虎啊，你算了吧，你麻麻虎怎么回事？你瞎糊涂的不弄哪儿来，怎么弄死胡同里去？哎呀，别埋怨了，我愿意把你们带到死胡同里吗？再翻回去那就不行了。怎么连官兵带武僧已经把小巷口给封了？武三思这时候就

0: 哭就冲进来。拥进小巷来一看，哥几个都不见了。哎，怎么回事？上天了，陆地了，海。鲁三思一看，瞎猜一个什么呀？怎么翻墙了？越墙而过，他们进了院子了。哎，随我来，把前后门堵起来。哗，把前后门就给堵了。堵前后门之后，鲁三思吩咐一声，破门而入。武僧官军哗往上这么一闯，走到门口这儿，就像定身法呀，给定住了一样。嗨哈哟，全都愣了。怎么？他们一看呢，朱红油漆大门上边8864颗金钉，迎面一块大匾，上书三个大字：国老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竟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武三思捉拿薛刚，这回武三思啊是下定决心了，我要再让你薛刚跑了，我这经营店帅甭干了。你以为你在我这儿串门呢？啊，您这逛集市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太随便了。上坟来时候那不算，突然袭击，哎，出乎意料之外，时间间隔太长了，哎，我有点啊粗心大意，这回准知道白马寺一挂这人头，你们是非来不可，早有准备了。你往哪儿跑啊？追着追着给追没了，追进死胡同会不见了，绕到前面来看看，到前面一看有点发傻，怎么回事？那块匾太吓人了，实际呀、啊，那不是匾，是鹅，横着的叫匾，立着的叫鹅，上书三个大字国老府。武三思啊已经迈上台阶了，他要下去了，怎么回事呢？暗自打了个冷战呢、啊、怎么跑他这儿来了？在当时能称为国老的那可太不多了，不单呢在唐朝时候不多，哎，过去也不多。你就追溯一下吧，在唐朝以前有几个国老啊？嗯，大家都知道的张国老，就倒着骑驴那位，多大白头啊，八仙之一。他那驴能乘云驾雾，你比了吗？还有一位乔国老乔玄，刘备刘玄德凭什么甘露寺相亲呢？没人家乔国老，他想入赘江东吹牛，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在离开荆州的时候，诸葛亮给了他几个锦囊妙计，告诉他您只要是一到南郡，第一件大事拜访乔玄。那乔玄在当时来讲他是个什么人物啊？是既不在朝也不在野。说他在朝，曹操统帅83万人马，诈称百万，兵发江东，他没露面，什么文官要降，武官要战，根本就没有乔玄的事儿。你说他这不在朝在野吧，但是呢他说了可算，孙权都得听他的，他能左右朝廷，那个身份在那儿。那么眼下武三思看这国老府，这谁的府啊？狄仁杰，可了不得。怎么了不得了？狄仁杰啊，那是我国历史上一代名臣，上蜀的。你们别看这么多朝代啊，从三皇治世武的为君，一朝一代阉割下来，有多少忠臣良将，真正啊那么能够在人民心目中竖起丰碑的也不是太多。这忠臣良将也有说到，那当然了，就拿这个良臣来说吧，啊，周公 提起来谁都得服。周公吐哺，万众归心嘛，是不是？辅佐周武王，治理周氏天下，相传八百载之久，这天下做了八百多年，那是周公打的这个基业。再说姚亮先生，其次管仲是辅佐齐桓公称霸于天下，辅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一匡天下，那是一位治国良臣。他最了不起的主张就是提醒齐桓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顺民意。什么意思？就是得人心。所以这个管仲那简直是料事如神呐、这都了不起的人物。而且还有像诸葛亮了、曹操了，这就多了去了。狄仁杰这算是其中的一位，他了不起，那当然。武则天是最敬重的、最佩服的。狄仁杰开始的时候不是立刻说是这个寒窗十年之后就当了宰相，不是，开始啊他主管司法工作，就是处理案件。他曾经亲手处理过17000多个案子，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他都找这本人谈话，没有一。

案子是冤假错案，是没有一个案子处理的叫人不服，说这事我不服，我得上诉，没有，全都服服帖帖的。你这就了不起，而且他还被这个发配过，这发配不是充军发配，哎，就是到远道边关呢做一个小官，这个比如到宁州吧，这在古代时候，这个宁州在哪儿？就是甘肃这一带。到那儿去了之后呢，他能够啊，把这个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妥善，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偏不倚，那一碗水端平，人人都钦佩狄仁杰，就给他立了一桶功德碑，你这了得起吗？而且他给武则天也曾经上过多次本，每一次武则天都特别的折服他，就是佩服他。人人都说这事应该这么办，他说这不能这么办，怎么万岁你应该得如此这般。实际狄仁杰最大的功绩还不在这些，是什么呢？复唐，就是恢复唐朝，他立了很大的功绩。就这么不断的呀，这个给武则天上本呐，武则天对他印象特别深，还曾经狄仁杰有一次冤狱，哎，那时候实行酷吏嘛，把这个狄仁杰给抓起来诬赖他，就是诬告他，说他要谋反，哎，开始一审问他就承认了，承认之后呢，他悄悄的给武则天写了一份表，写完之后他们这表啊就藏在这个棉衣服里，借着换季的机会，说这牢狱里头太热了，我也该换换季了，怎么把这衣服拿出来回去拆一拆洗，把那个单家衣服给我拿来，就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表啊就送进皇城，送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立刻派人去调查，当时一调查，当时你想能够扳倒狄仁杰的那人物呢都了不起啊，哎，那在朝廷里都有相当势力的这么一派，结果去调查的时候就提心吊胆，怎么害怕，那回来之后就说了个稀里糊涂，武则天为这事儿啊亲自把狄仁杰给找来了，问他这怎么回事呢，啊，你说你不谋反，你不谋反你承认，狄仁杰笑了，万岁我不能不承认，怎么我要不承认他就把我打死了，这怎么回事，就把狱中的这个黑暗的情况这一下全都给招出来，武则天很赏识他，从那儿铸剑一直的升到宰相，后来啊武则天亲自给他做了一件锦袍，紫罗袍，金手绣的，龙探绕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而且在上边还绣了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反正是赞扬他的功绩，哎，就把这个袍啊送给他，好家伙，则天陛下亲手做袍赠给自己的大臣，这简直的惊震整个朝纲啊，过去赠袍的有几位，你想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赠旗袍啊，曹操送关羽的时候灞桥挑袍，这件袍里头那说到都很多呀，所以呢狄仁杰十分珍惜这件锦袍，哎，不到这个盛大节日啊和自己的生日啊绝不敢穿，舍不得穿，平常就挂着给他供起来，后来呢武则天呢又在他府里头给他修了一座一年堂，就是一年斋，哎，颐养天年，而且给他写了一道圣旨，就挂在这个一年斋里了，说不能随随便便谁都能够践踏，
想冲进就冲进去，想进去溜达溜达就溜达溜达，那不行。而且赠给他四颗龙头棍。这龙头棍又说到了，怎么上打奉子龙孙，下打文武大臣，你惹着他，他就拿着棍子揍你。这是闹着玩的事儿。再后来啊，那么狄仁杰拜见武则天的时候都不识大礼了，怎么回事？他一识礼啊，一下跪啊，武则天就告诉他，哎呀，过劳，快平身吧。怎么你这一下跪啊，我腰都觉得酸疼。你说这君臣的感情，这可真是大臣把天子当自己的心腹，而天子把大臣当自己的股肱，那就是自个儿的胳膊腿，就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国老府这三个字，不是想挂就挂的，这惹不起呀。所以其实武三思啊发傻，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我真是我这经营殿帅白当了，怎么我怎么就不知道狄仁杰这后院这走动了。武三思敢肯定薛刚这几个反贼肯定就在这府里，你要说狄仁杰把他藏起来，那我是冤枉了这位狄国老。但是谁知他猫哪儿了啊？花丛后边，葡萄架底下，假山石那儿，他猫一个地方，你就得找一气。因为什么？这就对了，狄国老这府大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他眼珠一转，旁边站着的这人也都愣了，怎么怎么回事？刚才看我家元帅气冲斗牛，咋真撑得起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可一世，怎么到这大门口这有点发呆呢？那两位替僧一直跟着，俩人没敢多说什么，看着武三思，虽然他们身份挺高，是则天陛下的替僧，但有一样，人家是经营殿帅，哎，有实权，你得听人家的，这不能跟着瞎掺和，向你问计，你该说什么说什么。哎，这点俩和尚做的很深沉，我们就看着吧，反正光这么看着是不行啊。来人呐，八个中军哗一下传过来，大帅大帅，此处是什么所在？这几位差点乐了，怎么我们元帅这眼神怎么了啊？这府前府后府左府右四面八方照的跟薄昼一般，这能看不出来这是哪儿？那得告诉一声，回禀大帅，这是国老府。何人的府邸？你看这不装傻吗？这不是狄仁杰？哦，原来是狄老千岁的府邸呀。府儿过来，如此这般，遵命。咵一下递过去了，什么大名帖、拜帖啊，拜访狄公，请求接见。见不见呢？不知道，反正递进去了。等啊，说目下钟点啊，有一刻多钟，别说一刻多钟。半个钟头也在等着，嘎嚓嚓嚓嚓嚓嚓，大门分为左右，大伙儿有点瘆得慌。怎么瘆得慌？不客气点说，就连这么大经营大帅武三思的府门也没敢钉8864颗金钉。金门人的钉子没有说的，你想钉钉出多少就钉多少，没听说皇宫的钉子9981颗。这警察一急，大门开有希望，只见从里边
出了一位老家人，

0: 穿着崭新的袍服。天都这么晚了，这要干嘛呀？哦，有的人明白，这是刚换的衣裳，对这位大帅是以示敬重，来到外面深深一礼，大帅在上，老奴这厢有礼，哎呀们来高见高见。老管家，这半夜深更来此打扰，求见狄老千岁，恐怕诸多不便，唉，性命在身呐、啊，这是皇帝下的旨意了，我迫不得已呀、啊，打扰了，望您能给回禀一声。呵呵，老管家笑，大帅何必如此客套呢？怎么您是贵客呀？我家国老说大帅能贵族踏贱地，不，且看好，这是贱地，近地差不多。这个都想不到啊，是我家国老喜出望外，现在在里边把茶都沏好了，请大帅进府。
1: 嘿，
0: 行啊，苏三思汉子高兴，狄老国公啊，行啊，怎么你给我这么大的面子？行了，我在你府中搜出薛刚之后送往皇城，我不单不治你的罪，而且呀、啊，我还得在万岁面前这表彰你一番。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邮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3: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4: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5: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4: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武三思搜查国老府，他没想到狄仁杰能把他给请进来。哎呀，乐懵了。他抬腿要跨门前进去了，他又把脚步收住了。怎么回事？他让这个老管家在前面走几步，自己回过头来，冲着两个替僧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你们二位别跟着我进去。怎么，我进去就行了？带这么多的武士啊，这多少双眼睛啊，他能跑得了吗？如果薛刚真在里边，哈，肯定伸手得来。你必须在外边给我寻风料哨，小心他们越想再出来呢。方才我已经想到了，狄仁杰也别说他敢不敢收留他，是不是？他份儿再大，他也得合计合计。那么这几个家伙要藏在一个角落里黑暗处，我这一进去他嘣楞跑出来，这不麻烦？两个和尚特聪明，明白。对了，这糊涂蛋哪能当得了替僧啊？皇上的替僧那了得吗？那个弥陀佛，俩人一大问心，那意思您放心去吧。武三思就进来，到他一客厅前，武三思又有点受不了了。怎么了？哎呦，他又一个没想到，这位国老啊，降阶相迎，从台阶上下来，须发已经白了，老人家生的身高7尺开外，啊，身子骨结实，这不胖不瘦，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子口正，大耳有轮，头上戴一顶逍遥巾，身着一件逍遥裳。哎，人在家没事休闲呢，现在啊愿意上朝就朝个面，不愿意上朝就在这儿家里待。哎，有什么事啊，武则天得下旨来请，这了得。武三思赶忙上前施礼。哎呀，国老，你可这深更半夜前来打扰之际，实在有点过意不去呀。莫见武三思这厢有礼了。哇，怎么他这一动假叶子响啊？上前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大礼。哎，郭老能够理解。哎呀，赶忙退到一旁，躬身还礼啊。狄仁杰真谦虚，感情这个身份越高，学问越大，这人呐越和蔼可亲。嗯，不知元帅驾到啊，小老儿有失远迎，请您恕罪。快请，给让到屋里来分宾主落座待茶。元帅，公务多忙，为国操劳啊，偏到这般时候率领军校， 这是在查夜还是在巡逻呀？
6: 哎呀，老千岁，您有所不知啊，有人混进了长安城，万岁呀、啊、开恩了，传了一道旨意，与民同庆庆这个鬼节。可谁能想到薛刚混进长安来。好，狄仁杰听到这事儿，当时脸色就沉下来了。怎么他还敢进长安？这招啊，老千岁，嘿，您说呢？这个人是胆大包天。哎，也难怪，他是个叛逆。你看皇帝处置了他的居家满门，他心中不平啊，总想要给他家里报仇啊。这次混进来来到人头，哦，此子现在何处？这个没敢说，我要说呀、啊、就在您府里呢，看见了吗？那怎么回答呀？回禀千岁，方才我将不才率领着军校追拿此叛逆，他们好几个人呐、啊，跑来跑去就跑到您这府院的附近来。奇怪的是，他突然间不见了。我想此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啊，老千岁，您说这几个叛逆能逃到哪里去呢？你这家伙多嘎，怎么他问狄仁杰？那你自己说，是不是藏在我这院了？这就好办了。我没说呀、啊，是不是？反正追在你这儿追没了。哦，哎呀，元帅，老千岁，你说这几个逆子，他们会不会翻墙而入，又藏到我的院落里呀、啊？嘿，这下把武三思给乐的，娶了媳妇打着翻啊？怎么回事？乐的都不像样了，他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差点蹦起来，有点太失身份了。这老头真不错。实话实说，我想听什么他说什么。你这玩意儿，你这，哎呀，老千岁，您说可能吗？不过后面可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条死巷，只有一个巷口，我们千八百人在追赶他，而且追在这儿就不见，说不定他真的能翻墙入府。难道他们有此胆量？问谁呢？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狄仁杰一听，那难怪呀、啊，怎么这几个逆子跑得走投无路，正像你说的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他管他是哪儿呢？嗯，他们恐怕并不知道是老夫的府邸，很可能。那么请元帅派人搜来啊。千岁，如此说来，恕我三思，莽撞了。嘿，您让我搜，太好了。武三思一想，不行，怎么这老头可不是一般老头，我们背地里都议论过，这老头是属那龙爷帽子的，怎么讲，道都是特别多呀、啊、他学问特大呀、啊、念的书多，说熟读五楼，说看了五楼书，反都那么说，这玩意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明人和，可了不得呀！这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就差着屈指能掐会算了。我呀，我冷静点儿，不能就立刻传令去搜去吧。我手底下万一也要有一个晕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满是没脑苍蝇瞎撞。咣的一下撞哪去，这怎么办？我亲自看看吧。怎么，元帅要亲自去看吗？哎，小老儿不才，我陪同元帅
5: 一起搜查。
6: 哎呀，老千岁，我不敢当，不敢当啊！这怎么敢当呢？
5: 我亲自为元帅挑灯。
6: 哎呀，
5: 折杀死吴三思啊！这个，吴三思心想，这玩意儿，这人要是走了官运，可也了不得。怎么，大概我官运亨通啊？啊，哼，看见没有？这老头啊，平常倒是没跟谁吹过胡子瞪过眼，哎，挺文静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可不好惹，你要是招惹他，你这可就是麻烦，你要不招惹他，什么事没有。你说今儿怎么这么和气，要搜查陪着我还亲自挑灯，真的。老头打了个小灯笼，一个小灯笼，那么大岁数了，你给他弄大七子风灯，好大红灯啊，老头举着，那举得动吗？就这就行了。领着这个吴三思简直手足无措了，怎么这怎么办呢？这老头给我点挑灯，好古老给我引着路去，走。他激动啊，东一头西一头，转了几个房间，转着，呼啦一下推门，就往里走。你倒看着点儿，怎么门是开着的，开着你就进呐。吴三思晕了，这玩意儿这受宠若惊，这是没想到狄仁杰这位老国老对我会如此客气。你可要知道，不管今儿查得着查不着这薛刚，这回去能吹半年呢，死了呢这是。吴三思光想这事儿了，我可以在满朝文武之中好好跟他们抡圆喽。山虎一通，狄仁杰怎么样？如此这般，待我太客气了。这人呐，这心就有点邪，哎，这脑子装的东西太复杂，想的也多，这光想那好事，稀里糊涂跟深一脚浅一脚，咣一下撞进屋里来了。他一看呐，把吴三思吓坏了。怎么？屋里有三盏长明灯，就是常年不灭，到时候天一那个他没太注意。中间有一个大佛龛，他也没太在意。哎，再就是供桌了，桌子上香炉蜡签，还有些果品，闪供的，这都没引起武三思怎么惊诧。突然间他发现，就在这供桌的两旁啊，立着四颗龙头棍，四根龙头棍呢 啊，带架子的，那架子都是紫檀木的，所以不是说金光缭绕润彩千条，可以看得出来这几颗棍子常常有人来擦拭啊，总是收拾的，不能落灰尘呐、啊。哎呦，他一下想起来，这不是国老的一年斋吗？这个地方未经圣旨，说不是武则天准许的，那么除去狄仁杰最尊贵的客人，他本人约请，就是包括狄仁杰本人，也要净手焚香，然后才能把客人陪进来。这客人进门就得磕头，你为什么？上面有圣旨啊，那供着圣旨呢，要不怎么摆着这供桌干什么呀？一下吴三思想起来，他觉得不好，下话没说呀、啊，他歘一下一溜站头，怎么回事？这要溜，哎，慢来，哎呀呀！狄仁杰把灯笼交给了管家，哎，元帅，这是我的过错呀！怎么，我光想协助元帅搜查叛逆，可是呢，我就忘了，让元帅你得净手焚香，进门十里呀，是不是能到这个屋子里来呀？这可不得了，圣上有旨意，无端的，谁敢私闯一年斋，重责四十，龙头棍。你看这事儿呢，元帅，这便如何是好？哎呀！
6: 武三思要哭了，怎么回事？这顿臭揍挨的冤不冤呢？你说是有这么一条啊？这是法定的，他知道这。我说老千岁，您就宽恕了三思吧。他只给狄仁杰作揖，狄仁杰把脸沉下来，咱们为难了。好了好了，如此说来，元帅，这个过错在老儿我的身上不在呀。哎，你呀是老朽之过也，是我的不对。哎，您说哪就是这样吧。元帅不要客气，怎么按圣旨行事，谁也不敢随便抗旨更改。老夫不才，我就跪倒在此地，请你责打我四十棍。哎呀，武三思一听，这哪是哪儿啊？怎么这根本不来临呢？这是怎么话说的呢？要是这么说的话，老千岁，那只有我武三思领罚了。哦，如此这般，老夫啊，只好得罪了。哎呦，武三思扑通一下，咱们跪下了，趴那儿等着挨打吧。只见有打外边进来俩下人，这是武三思犯和气了。犯什么和气？我这是不是有准备啊？怎么这二位爷俩进来的？五着三粗啊，往那一站就看得出来，胳膊粗力气大，这大概是专门掌刑的吧？不是，人家就看这一年债的，就看这房子的。这二位过去歘先施礼，然后请棍，把这棍子就拿在手里了，一人二十啊。不客气。郭老站在旁边看着，一再不好意思啊，怎么把老头给急得直打沫？你看这是怎么话说的？尔等一定要高举青罗呀。啊，青罗是青罗而加重啊。武三思看不见，外边这些全吓傻了。

0: 刑。老千岁嘱咐了几遍，唉，这看出来了，老人家很不忍心。打吧，打吧。这二位就把这棍子举起来。感情这打人呐，这里头这深沉可太大。怎么个深沉？看你怎么回事吧。这掌刑那受过专门训练，没事的时候啊，你看打的下去啪啪啪打的山响，受刑的一点也不痛苦。有的呀，没见怎么使劲，两棍子下去血就窜出来。这两个人暗自点头，明白了，老千岁已经示意了。什么意思？给我狠狠的打。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3: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3: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3: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3: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3: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3: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3: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3: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3: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3: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听营殿帅武三思是误闯一年斋，在狄仁杰家闯了祸了。什么叫误闯？这叫圈套。现在武三思还没明白过味来呢，党要揍他的时候他稍微有点感觉，顾不了了，怎么真打呀？好家伙，这两位掌刑的也真有点出手的，怎么这棍子下去皮糙肉厚啊，照着臀部打去吧。打那不是一般的打，帮这第一棍子下去，然后第二棍子一下去，两边趴着一挤，这一道肉岗子就起来了。第三棍子下去，整在这肉岗子上，蹭的一下那血就出来了，那么厉害啊。古代时候那掌刑的好掌刑的，您看那个那千层底鞋没有啊，甭管是步云斋内连生，就那个就十纳千层底啊，哎，真是一针一针纳出来的，哎，把它放在那地方绷好了，弄齐了，甭管是板子还是棍子，这一下下去，啪，下去就给你掀一层，叫这么厉害。要不怎么过九三班呢？壮班、造班、快班，哎，有行刑的，就这个，感情，狄老国公家里头这儿啊。这位老国老啊也有这样掌刑人，三棍子写出来，只听武三思是一声惨叫，反正没十分打得那么狠，说每三棍子必见血，不是，只是啊，小小的给他放点血，那就受不了了。

0: 40棍呢，打到30棍时候，这534就昏过去了。这时候啊，狄仁杰在旁边说话：“不要再打了。”哎呀，这还了得！金鼎殿帅无罪呀、啊，万岁，你原谅他吧。他这是误闯，这座一年斋，乃臣之过也，这是我的不对呀、啊。我也当时懵了，这再打就应该打我了，我就爬到金鼎殿帅身上来领刑。这掌刑的助手，你看差不多。武三思爬了三爬楞没起来，他手下的中军过来把他给搀起来。好了好了，把衣襟整理整理。狄仁杰把灯笼接过来，元帅，我在头前开路，咱们继续去搜。武三思啊，他要哭了。怎么还搜啊？啊，这腿也肿了，这全都这模样了，还搜什么呀？老千岁，我冲撞了末将不才，不搜，我向千岁告辞。啊，哎呀，怎么这才搜了一半啊？这怎么就走了？这多不好！来，赶快！怎么，我这儿有药啊？哥上点药，上点。
1: 不必。
0: 武三思啊，趴着马上，骑不了马了，在上趴着吧。趴着都不行，还有俩人架着。他没回他的帅府，也没回家，哪儿去了？进了皇宫了。人都撤走了，大门前恢复了平静。老管家来禀报：“老千岁，一切如常啊，四周十分平静。”哦，郭老侧耳听了听，别看那么大年纪了，耳目啊特别灵，耳不沉，听着没动静。冲着管家摆了摆手：“什么意思？不要大意。”他们根本没撤。哎，府门前是没人了，全在寺外那儿标着呢。随我来，来到书房，叫他们出来吧。把帘笼一挑，薛刚几个人打里边出来。哦，别走，别走，出来就全给老头跪下了。哎，狄仁杰一看呐、啊。你说你们怎么，我怎么说你们呀？一份孝道之心，来此到人头，这是一计呀。你们应该知道，怎么还能往里跳呢？可也难怪做儿女的这番心肠，老人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很同情这几个人。吴起马三跪那儿偷眼看老头，哥俩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武七马三暗挑大指。挑大指干什么？三家兄长徐梅祖和薛刚二哥，了不起呀、啊！怎么你跟人家认识的？这都什么人啊？当朝一品，位列三台。你瞧咱们认识那个，不怎么样。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老头把他们叫起来。让他们赶快吃饭，哎，吃饱了之后，你们要尽快离开此地呀、啊！此地不可久留，武三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了，知道吗？你们得赶快想办法。薛刚一听，老千岁您放心，哎，孩儿绝不敢，也不忍牵连你老人家呀。薛刚说这儿。哭了，怎么？我们薛家这人情没法还了，牵连的主太多。徐策老蒙父为我们都身首异处，人头悬挂高干，再给您找点

0: 是于心何忍？我们见到您的时候，就想马上离开此处，杀出一条血路。您不让我们走啊，您把我们留下了一番好意，现在我们跟您告辞。刚说的，老管家慌张张进来，这启禀天尊，大事不好了！怎么了？被你老人家猜中了？果然，武三思精兵没撤，而且还有好几百武僧围着这府地。现在武三思领圣旨来了，刚领到圣旨，二次前来搜府。这回名正言顺了，咱甭客气了，一年斋呀，什么斋也得进。这下也有梗的呀，怎么忍着伤痛，他不顾一切啊，跑到宫里，他哭诉了一番。他在则天皇帝面前已经打了保票了，说薛刚几个反贼就在狄仁杰府里，如果要搜不出来，臣愿将首级献在陛下的面前，拿脑袋保。但是他并没有说这狄仁杰设什么圈套，可是现在武三思全明白。好啊，狄仁杰这老儿，哎呀，他就是书比我看的多呀，他知道的太多了。给我来个稳准狠的，稳稳当当把我领到禁地，臭揍我一顿。你以为这就算完了？啊？这得去接旨啊！当时薛刚几个人就慌了，这便如何是好？要换个地方，吴起马赞、郑天寿，包括郑天寿，都得绑起来，哇呀怪叫，差不多。怎么这仗打不成？客气了，没干。不知道老头怎么想的，只见老人家迷呆呆、愣磕磕站在那儿，半晌无言，愣了这么一会儿，把老管家叫过来：“你把他们几个人如此这般，遵命。”几位小国公，随我来吧。嗨，薛刚心如刀绞，这是怎么会说的？这是怎么会误打误撞撞在您的府里来的？真不是诚心给您找事儿，这怎么办？说这都没用，跟着老管家往后走。狄仁杰敢吗？换朝服，接旨，设摆香案。只见武三思左手按键，右手高擎圣旨，崴了崴了就进来了。怎么回事？伤还没好呢。狄仁杰接旨，都差生了。狄仁杰扑通一下跪下，宣读旨意什么意思？说几个叛逆跑到郭老府里来，那么就请这个狄仁杰，哎，给方便，让精英殿帅在这搜查。那甭客气，赶快把旨意供起来。武三思偷眼看，看狄仁杰脸上有什么变化，是紧张、恐惧、愤怒，怎么回事？偷眼一看，跟他第一次来一样，还是那么平静。哎呀，将军呐，您第一次来呀，就应该不进我的府门，先去请旨意呀，那您就不会遭此皮肉之苦了。嗨，三思呀，别提这段了，刚忘了。搜吧，吩咐人把一年斋冲门打开。啊，不不，武三思一摆手，怎么不去了？那还搜什么呀？除去那几根龙头棍，我还去搜什么去？我。没人，有人也早跑了。这回啊，我是由后边往前搜。好啊，崔元帅自便吧。啊，对不起，灯笼不打了。愿意让我陪，我就陪您走走；不愿意让我陪，老夫不才，我就在 夫斋恭候，请千岁责备，随便吧你。走，
1: 走到后边来，他这么一看，后边有两栋楼，这两栋楼修的呀，一模一样。门那窗户上啊，那个雕刻的花纹呐、啊，柱子上上的那个漆呀、啊，甭管什么吧，全一样。东西两侧一边一座。上楼，老管家过来，
0: 这元帅一起嘛，
1: 吴三思一看干什么？怎么？你这国老都不敢阻拦，你要干什么？
0: 我不是阻拦元帅，我是提醒您。哎，
1: 是不是您要搜查搜查这两座楼？
0: 当然，这可是我家小姐的两座绣楼。吴三思有点犯合计，怎么回事？这可得留点神，因为这不是寻常百姓家。这是狄仁杰的府，他的小姐是吗？他这么一回头，狄仁杰过来了。
2: 是啊，将军，
0: 要搜查也可以，可有一样，
2: 怎么
0: 得先和小女打个招呼，因为她不是我亲生的女儿，她是我的侄女。此女脾气十分古怪，
2: 特别古怪。
0: 他寻常不下楼，别人也不许上楼去。这两座楼，三岁的顽童古木先生都不许上。说三岁小男孩不许，是不是男孩啊？啊，不许上楼。
1: 吴三思一听麻烦了，
0: 怎么？那我怎么办呢？
2: 将军例外。
0: 怎么？您是谁呀？啊？
2: 请问。您先搜查哪座楼？
0: 这个谈不到搜查二字，惊动千金，我只想隔帘一望，
2: 哪么让我隔帘看看就行？
0: 那好，请吧。吴三思，你点手。
1: 他跳着格子招呼过几个人来，
0: 干嘛跳着格子？点手就叫
2: 不行。
0: 吴三思心说得处处留神呐、啊，他叫过来的这几个都特别机灵，哎，不可以说是抬头容易低头见，是机灵见眼泪边吧，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吧，也差不多，就跟着他身边都是挺得意的。这几个机灵鬼，干嘛把这几个忠臣叫过来，让他们留点神呢、啊？你上楼之后不能乱撒嘛，不许得什么动什么。你可这不得了，你没听吗？刚才提醒你了，三岁顽童古木先生甭想上楼，咱们这例外的例外，没有圣旨，那会儿站着，休想，楼边也甭站，明白了吗？他嘱咐了几句，这几个连连点头，扶着吴三思上楼。
2: 那我就不陪了。狄仁杰这回可有点不太高兴了，只见老人家耳目放光。眼神沉静，一话不说，就在楼门口上站着。吴三思啊，吩咐人把帘笼给我挑起来。
1: 他先侧耳听，听屋里有人没有？屋里没什么动静。
2: 怎么回事？
1: 小姐正在睡觉呢，
2: 那可不能打扰啊！
1: 啊！
2: 他瞅了瞅狄仁杰，狄仁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1: 怎么进吧？你看去吧。心说这什么鬼八卦呀？啊，能不能是咬我一口啊？
0: 吴三思前思后想，就是一瞬间呐、啊，那脑袋就像大厦一样，唰唰。
2: 行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侄女的房子，管他谁的房子呢？我先进去看看，有什么话再说。吭吭，不再进来了。
0: 太便宜了，谁便宜？吴三思啊，
2: 怎么回事？
0: 感情啊，这是一座空楼，小姐没在楼上，他
2: 这才暗暗长吁一口气。嗯，好，他东屋里瞅瞅，西屋里看看。嗯，只见有个衣箱开着盖儿，他几步就过去了。什么东西在武三思眼前这么一闪，他伸手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他才看明白，再想放下，狄仁杰已经到了他身边。他一紧张，噌，揣袖里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8: 真不错，好嘞，
7: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到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招新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
3: 我啥都没有，
4: 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失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新加坡啊，这个观众特别热情。
4: 对
3: 啊，我们来到之后，大家呀、对我们投放一种温暖的眼光。
4: 是，
3: 我们真是感受到了。
4: 对对，
3: 真好。本来我们应该上大家家里啊去，真的真的真有这心啊。
4: 去拜望一下，
3: 哎，去感谢感谢，
4: 哎，
3: 可惜呢又不知道各位住在什么地方，
4: 没闹清门牌号。
3: 是，这个确实啊，我们到新加坡之后，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4: 是
3: 啊，这个来了之后呢，尽管是晚上一场演出，但是白天整个的活动已经排满了，
4: 安排比较、
3: 特别是记者，记者来很多，这个电台的记者、电视台的记者、立地呼声的记者、这个还有各种杂志的记者。
4: 是
3: 最奇怪的女友杂志，她选上我了。
4: 要说这也不容易啊。
3: 是是是、大概她看到我某一方面呢、漂亮的已经出奇了。既然他要照相就照吧，
4: 照。
3: 我跟他声明有一点。
4: 什么声明？
3: 在你女友刊物上可以。
4: 哦。
3: 你要是在警察局那边要贴出来，我不同意。
4: 嗨。
3: 底下再写着几个字。
4: 什么？
3: 谨防扒手。
4: 嗨。
3: 那我就麻烦了。
4: 拿你当小偷。
3: 是不是？
4: 不至于。
3: 表现大家热情。
4: 对对。
3: 你看我们俩人从来没有到大街上去。从来没有购物，
4: 没时间，
3: 不敢去。
4: 对，
3: 是吧？这个笑一笑少一少播出之后，大家都认识我们了，熟面孔，见了好，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热情的照一个相。
4: 哎，
3: 那个签个字，签个字，那行，签个字，
4: 经常这样。
3: 说明是大家的热情。把我们的时间呢都给挤出去了。特别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好客的表现。
4: 什么呢？
3: 请你吃饭。
4: 这也是常事儿。
3: 一天三顿饭需要吃7-8个小时，
4: 每一顿饭都得2-3个小时。
3: 有时萍水相逢根本不认识，看完了你演出之后，到了酒店把你接去，请你吃海鲜。
4: 热情吗？
3: 海鲜。一吃3个小时。
4: 是
3: 什么倒让你品尝到了花钱花的很多呀。
4: 哪顿饭、
3: 请我们吃一餐饭1000元新币。
4: 真不少
3: 啊。
4: 嗯，
3: 花钱花太多了。
4: 就是
3: 我这个心里有一句话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讲。因为他们太热情了。
4: 什么话您就直截了当说。
3: 其实我就想有这1000块钱你搁我口袋里不就完了。
4: 想什么呢你这儿。
3: 就说我们新加坡朋友们对我们的热情，是吧？这个在北京我们也是这样，
4: 我们这个感受就更深
3: 了。同样，你名人嘛，没办法。
4: 对，
3: 是吧？名人有名人的烦恼。
4: 是
3: 你叫他拿他来讲。到新加坡前，他的太太很心疼他。
4: 对，
3: 赶上一个礼拜日，
4: 就是
3: 今天好好休息
4: 啊，
3: 无论如何你休息，休息好了到新加坡好为大家演出啊。
4: 对，爱护我吗？
3: 睡觉。命令他早晨起来9点钟再起。
4: 夫妻感情深。
3: 不行。
4: 怎么？
3: 7点半门口噔噔噔噔噔噔。
4: 这是干嘛？
3: 来人了。他一听摁电铃了，赶紧起来，起来要开门，一想不对，他又回去了。
4: 怎么呢？
3: 忘穿裤子了。
4: 哎，
3: 我太紧张啊，
4: 我至于这么急吗？
3: 赶紧回去把裤子穿上之后开开门，打外面进来一个陌生人。
4: 哦，您好您好，您是？
3: 您是赵先生
4: 啊？对对对。
3: 哦，赵先生打搅您了。
4: 啊，没有没有
3: 啊，礼拜天还没有让您好好的休息。
4: 那没办法，
3: 因为我们这个事情非常紧急。
4: 啊，
3: 我们是北京市
4: 啊
3: 太极拳爱好者协会的。
4: 哎，太极拳爱好者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我们常委会研究决定聘请您做我们的常任董事。
4: 那我不会打太极拳的。
3: 我知道您不会
4: 啊。
3: 会不会都没有关系，因为您是名人，影响很大。如果您出现在我们这个会上，那么打太极拳的人就会更多了。无论如何，您接受我们的聘请
4: 啊，
3: 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您早起一个小时，到北海后门那地方和大家集合，一块比划比划就完了。啊，无论如何，您别谢绝，就这样了，不耽误您的休息，回去，回去，回去，
4: 再见，再见。哎呀，您说这还不好回一句。
3: 噔噔噔噔噔噔，
4: 又来人了。
3: 哎，你是赵先生？
4: 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3: 我是南方人呐。
4: 哦，南
3: 方。这个南方人，这个舌头总是转不过来。
4: 不过还可以听懂。
3: 还可以
4: 啊，可以。
3: 我是南方电视台的。
4: 电视台的可惹不起。
3: 我们电视台准备拍一个专题片子。
4: 哦。
3: 介绍动物园的大猩猩。
4: 这大猩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想请您在前面出一个镜头。
4: 我跟那猩猩在一块儿。
3: 因为您是名人，您很有号召力了。
4: 这什么事？
3: 我们聘请您，无论如何明天请您到电视台去一趟。我们拍一个镜头，马上把您送回来，不耽误您的休息时间了。好了，一言为定，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4: 瞧，这位还不让我说话了，是吧？
3: 噔噔噔噔噔噔，
4: 又来了。啊，您是
3: 赵叔叔，你好。
4: 哦，这是个小朋友。
3: 我们是
4: 嗯
3: 第一小学
4: 啊
3: 小记者。
4: 哦，又来小记者了。
3: 今天是礼拜天，我们没有课程，因此到这里来实习采访。
4: 你采访我甭休息了。
3: 我们一共来了三个人。
4: 嗯嗯，
3: 我九岁，
4: 是
3: 他七岁，他十一岁。
4: 还挺清楚。
3: 我们三个人准备
4: 啊，
3: 每一个人采访一个小时。
4: 嗯，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没有这么多时间。
3: 这样好不好？我们三个人联合起来采访
4: 啊。那可以啊。
3: 啊，采访完了之后还有一项要求。
4: 什么要求啊？
3: 今天是我们的校庆。
4: 哎，是
3: 我们要有

0: 庆典。
1: 哦，
0: 校长告诉我们，请您去参加。
1: 哦，
0: 今天下午4:30钟，无论如何您应该去，不要谢绝我们的要求，因为您是名人，我们相信您对社会工作会非常热忱的。
1: 哎，
0: 特别您关心我们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1: 啊，是是是是。
0: 那么现在您跟我走行吗？
1: 哎，对，现在就走啊。
0: 现在马上就走。
1: 啊，那咱们怎么走啊？
0: 咱们这样吧。
1: 啊，
0: 本来我想来个车子接您去。
1: 哦。
0: 但是这是单行路。
1: 对。
0: 单行路绕的圈子很大。因此我们就不拿车子接您了。
1: 哦，那我骑自行车去。
0: 骑自行车不行。
1: 那怎么了？
0: 您骑自行车，我们在后头，这个我们跟不上啊。
1: 哦，这不合适。
0: 是不是？
1: 那我怎么去啊？
0: 这样吧，您跑着去好不好？
1: 我干嘛跑着去啊？
0: 为了抓紧时间准时赶到，请您跑一跑。
1: 走都不行了。
0: 好在没有多远。
1: 有多远呢？
0: 往前走，往那么一拐，一共9公里路了。
1: 9公里啊！
0: 媳妇儿，请您跑起来吧。赵叔叔，请您跑起来。
1: 跑，
0: 我跟您一起跑来啊！
1: 哎呀，您说当这名人容易吗？真是。
0: 正在这时候
1: 啊，
0: 打外头又来一位记者。
2: 哎呀，老赵，
1: 您好。
2: 您停下，停下。
1: 不行，停不下来。
2: 我们报社准备采访您。
1: 采访你来的太晚了。
0: 晚了是对的。
1: 啊，怎么？
0: 因为我们是晚报记者。
1: 哎，对。晚报记者来的就晚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不行啊！我这有急事儿。
0: 有急事也不行啊！我们准备拍您一张照片呢。
1: 拍照
0: 啊？
1: 那就跑着拍吧。
0: 跑着拍。哎呀，跑着第一次采访是这样跑的。
1: 跑着采。
0: 哎呀，真是。哎呀，老赵，我想问问你，
1: 您问什么呢？
0: 你今天参加的是哪一国举办的马拉松比赛？
1: 这不是马拉松比赛
0: 啊！哦，这是
1: 我赶着去做演说去。
0: 啊，是的，是的，是的。看来您的身体还是很健壮的。
1: 健壮什么呀？
0: 啊，
1: 我有血压高啊。
0: 血压高，跑一跑就下来了吗？
1: 越跑越高啊！
0: 越跑越高，您还是有这么大的热情了。
1: 那没办法。
0: 哎呀，太钦佩您的精神了啊！
1: 谁让是名人呢？
0: 我想问问您，
1: 您问什么？
0: 您平时是怎么样去锻炼的呢？
1: 哎，我就是这么跑吧。
0: 啊，您平时都得跑啊？
1: 对，
0: 很好，您太辛苦了。
1: 啊，是是。
0: 您是到哪个学校去演说呀？
1: 我就到前边第一小学。
0: 前面第一小学，您往回跑吧。
1: 为什么往回跑啊？
0: 已经跑过去了。
1: 哎呀，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老师吧？
2: 哎，就是我。
1: 了不起啊。
2: 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哎，提起陈永泉三个字，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2: 哇，
1: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
2: 不够不够，
1: 天下第一，环球无二。
2: 过奖了。
1: 总想和陈老师见面，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陈先生的面目，真乃是
2: 三生有幸。
1: 也不怎么样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有这么夸人的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不能说笑话，
1: 主要是想和您认识认识。
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呀、啊、
2: 嗯，
1: 我陈老师，
2: 嗯，
1: 您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2: 哦
1: 啊，看看您眼力如何。
2: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
1: 嗯、
2: 举止端方、行动坐卧、
1: 嗯、
2: 穿着打扮，两个字的称呼，
1: 教授。
2: 小偷。
1: 这是怎么说话？
2: 我这也是开个玩笑。
1: 别逗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好好，
1: 我是一位诗人。
2: 哦，诗人。
1: 哎，喜欢作诗。
2: 哦，
1: 走到哪儿坐在哪儿。
2: 哦，那么您做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1: 啊，我做这个诗啊是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2: 那论什么呢？
1: 论片儿。
2: 论片
1: 儿。哎，
2: 有多大片儿啊？
1: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
2: 您这个作诗跟喝水有什么关系、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

0: 到北海公园去散步，
1: 嗯，
0: 啊，我站在了五龙亭，看到园内秀丽的风景，
1: 哦，
0: 真使我陶醉，
1: 嗯，
0: 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1: 您就做了一首诗，
0: 我做一屁股泥，
1: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啊？
0: 踩这个香蕉皮上了，
1: 嗨，你留点神呢。
0: 起来以后，我即兴的朗诵了四句打油诗，
1: 哦，打油诗，
0: 打油诗，
1: 哎，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
1: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当众朗诵一番，我们也欣赏欣赏了？
0: 哦，你打算听一听？
1: 对对对对，
0: 啊，可以可以，啊，不过我朗诵这个四句打油诗呢，词句是非常非常深奥。
1: 哦哦哦，
0: 啊，肯定你有听不懂的地方。
1: 哦，可能可能，
0: 没关系，
1: 嗯，
0: 听不懂可以向我请教。
1: 哦，
0: 啊，
1: 好好好，
0: 在座的也是这样。
1: 嗯，
0: 啊，哪位朋友说我不懂，没关系，您一举手，我马上给您讲。
1: 好，那你请您朗诵
0: 四句打油诗。
1: 哎哎哎，
0: 啊，
1: 哎，
0: 您先听我这头一句。
1: 好好好。
2: 喵，
1: 这什么声音呢？
0: 什么叫什么声音呢？诗人呢，在朗诵之前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情。
1: 哦，您这是抒发感情。
0: 哎，
1: 我以为哪位踩了猫了呢。
0: 注意啊。
1: 哎，
2: 喵，
1: 又踩上了。
0: 远看北海像盆水。
1: 哦，
0: 有没有不懂的朋友？
1: 没有，哪位都懂，
0: 哪位都懂。
1: 您
0: 再听我这第二句。
1: 好。
2: 喵，
1: 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0: 近看北海是盆水。
1: 这就两盆水了。
0: 像盆水呀，是盆水，结果弄了一身水。
1: 啊，怎么弄了一身水呀？
0: 我掉海里了。
1: 嗨，就您这诗人呢。
2: 喵，
1: 行了，咱不要这猫了。
0: 怎么了？
1: 你什么诗人呢？哼，我看你啊，纯粹地地道道的小偷。没错，
0: 什么叫小偷？
1: 各位，这个小偷啊是俗称，
0: 嗯，
1: 他们的学名呢叫扒手，这个西藏的藏语呢管他们叫姑妈。
0: 叫什么？
1: 叫姑妈。
0: 姑妈。
1: 姑妈
0: 还不如叫二姨呢。
1: 什么呀？是不是姑妈？是姑妈。
0: 这怎么讲姑妈？
1: 因为你们老偷人东西
0: 啊，
1: 那姑娘都骂你们。还告诉你
0: 啊，
1: 这个日语
0: 啊
1: 管这小偷叫的最确切了。
0: 叫什么呀？
1: 叫道了宝。
0: 什么
1: 叫道了宝？
0: 这不错，偷完了以后还有劳保
1: 啊？你还想什么呢？不是这么讲，
0: 不是这么讲，
1: 说你们这小偷啊是连刀带捞人家的钱包。
0: 嗯，
1: 嘿嘿，这么说吧，
0: 啊，
1: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小偷。
0: 您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啊，哦，还有没交代清楚的吗？
1: 没有了。哎，你这怎么说话呢？啊，
0: 怎么说话？
1: 你可太不礼貌了。
0: 哦，我说话不礼貌？
1: 哎，
0: 大家都听着了，咱们两个人说话谁不礼貌？
1: 怎么了？
0: 你凭什么在广众之下说我是小偷啊？嗯，啊，
1: 那当然我有根据了。
0: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就刚才你朗诵那四句诗
0: 啊，
1: 是你做的吗？
0: 那不是我做的，还是谁写的？
1: 骗别人行了，骗我你骗不了。
0: 怎么骗不了？
1: 告诉你，这四句诗
0: 啊，
1: 我听姜昆朗诵过。
0: 对，不错，姜昆确实朗诵过这四句诗。
1: 哎，
0: 但是，姜昆朗诵过就证明是姜昆写的吗？说呀。
1: 那倒不一定。
0: 还是的嘛。我告诉你，姜昆那是抄我的。
1: 哦，再说姜昆是小偷，
0: 这是你说的。
1: 哎，我没这么说。往沟里带我？
0: 不是往沟里带你啊，本来嘛没有任何证据，在广众之下你就说我是小偷，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诬陷罪
1: 啊！
0: 我告诉你，你这为损害我的名誉，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1: 哦，
0: 而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
1: 多少钱呢？
0: 5亿吧。
1: 啊，你穷疯了。
0: 穷疯了干嘛呀？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啊，在这儿你跟大家讲清楚，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要么你给我人民币，要么你给我赔礼道歉，完不了这事儿。
1: 你说这事儿也
0: 完了。

0: 我这也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随便就说人是小偷，这是差点，干脆说两句好话，我给对付走就完了。
1: 哎，完了，
0: 哎呦，吓我一跳！您呐，多原谅我
1: 啊。
0: 我人这说话呀，不加思索。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幼是幼儿时学，没念过书。
1: 是啊，
0: 哎，我是个苦孩子出身。
1: 哎，对，
0: 您呢就拿我当个苦人。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什么？
0: 我是个苦人。
1: 你是苦人？
0: 哎，
1: 苦人你可比不了啊。
0: 怎么苦人我比不了呢？
1: 那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说明你缺乏历史知识。
0: 可能
1: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这个苦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0: 好好好，
1: 想当初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金兀术带领雄兵400,000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乌合龙吊在阵前，是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素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林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月圆何银庆是大败而归。元帅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之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兀术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他叫陆文龙。想当初兀术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死士气绝尸不倒，受兀术3拜，许下3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死士这才倒落尘埃。鲁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兀术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元帅并不算难，3计可成也。岳飞言道：“贤弟，哪3计？苦肉诈降，反间计。”岳飞闻听，哎，恐怕大事不成，反受其害。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战，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责打40军棍，只打得是皮开肉绽，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将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兀术，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是不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见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情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也。兀术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一令：我国金人听朕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就这样，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这一天遇见了陆文龙，陆文龙将王佐带到自己营中，王佐每天给陆文龙说书，日后才挂画献图，卸破了陆安州之机关。鲁娘见此图，大放悲声，指图对公子曰：孩儿啊，孩儿啊，你并非兀术亲生之子，乃是陆老爷之后，你父死在金人之手，趁此时机还不替父报仇，你等待何时？陆文龙闻听，是顿足捶胸，立即大反金营，把兀术杀了一个瓦泄冰消。王佐拉着陆文龙来见岳飞，岳飞一见，贤弟多谢你大功告成，可惜你断去左背，真乃是六根不全，一苦。

0: 人也。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京剧长演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0: 古人王佐你比得了吗？
1: 我连王耀也比不了啊。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我比什么呢？
0: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煮蜜桃。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外带一身毛。
1: 我呀，
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2: 爸，不疼啊？
3: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2: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0: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11: 对，
10: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11: 生的什么病呢？
10: 盲肠炎。
11: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10: 实际上就是演出比较多
11: 啊，
10: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11: 好嘛，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10: 得喉炎。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11: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10: 我看长得不错
11: 啊，
10: 哪哪都像李文华
11: 啊，
10: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11: 哦，您说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10: 啊？
11: 那因为我这花啊，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10: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11: 啊。
10: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11: 对了，我老花骨朵。
10: 有一首歌啊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11: 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10: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11: 啊，
10: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11: 啊，
10: 广播电视团体。
11: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10: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11: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10: 节目也丰富。
11: 哎，
10: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1: 啊，
10: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11: 哎，对，这是个特点
10: 啊。
11: 去
10: 年奥运会。
11: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10: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体育节目，
11: 都爱看，
10: 都爱看球。
11: 哎，
10: 我奶奶85了
11: 啊，
10: 迷上球了。
11: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10: 电视里一有球赛，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11: 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10: 好好看着呢
11: 啊，
10: 往这儿一坐
11: 啊，
10: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11: 还说话。
10: 你看高兴的。真好。
11: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10: 又是球赛。
11: 哦，球赛
12: 可喜欢看了。
11: 嗯，
12: 现在我都明白了。
11: 您明白什么了？
12: 什么叫做体育呀？
11: 啊，
12: 体育，
11: 嗯，
12: 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
11: 嘿，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12: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11: 啊，
12: 上学打乒乓球，
11: 嗯，
12: 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11: 嘿，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12: 哦，这就是篮球。
11: 哎，
12: 大家伙在一块抢，
11: 十个人嘛，
12: 往那网兜里头扔，
11: 那叫投篮。
12: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
11: 嗯，
12: 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11: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12: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11: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12: 非常激烈。
11: 那是
12: 老太太看得也高兴
11: 啊，
12: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11: 哎，这是决赛，
12: 我得好好看看。
11: 瞧瞧吧，
12: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
11: 嗯，
12: 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11: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12: 天生的。
11: 长得就那样。
12: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11: 怎么了？
12: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11: 嗨，那是海曼扣球呢。
12: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11: 不使劲他得不了分啊。
12: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11: 哪儿呢？
12: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11: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12: 是吗？
11: 哎，
12: 哎，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11: 哎，这就是郎平啊。
12: 哦，她就是郎平。
11: 对，
12: 听说过。
11: 哦，知道。
12: 人家都管她叫铁巴掌。
11: 嗨，
12: 啊，
11: 铁榔头，
12: 反正够硬的。
11: 嗯，
12: 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11: 那怎么呢？
12: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11: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12: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11: 啊，
12: 暂停了，
11: 暂停了。
12: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儿，
11: 那是饮料。
12: 老太太没看清楚，
11: 啊，
12: 小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11: 那就是喝水呢。
12: 是吗？
11: 哎，
12: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
11: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12: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11: 说什么呢？
12: 他那劝姑娘们，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11: 嗨，那是玩吗？
12: 多累呀。
11: 那叫现场指挥。
12: 这小伙子会打吗？
11: 会，打得好着呢。
12: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儿打吧。
11: 这个不行。
12: 嗯，
11: 这是女排比赛。
12: 哦，
11: 男的不许上场。
12: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11: 哪儿呢？
12: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11: 您那瞧清楚啊。
12: 这算又开始了。
11: 哎，继续比赛了，
12: 我得好好看看。
11: 哎，
12: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
11: 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12: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11: 这是互相祝贺嘛。
12: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11: 心里头高兴。
12: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11: 哎，
12: 大娘一高兴。
11: 这一高兴就咳嗽。
12: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11: 那哪能等您呢？
12: 孩子快点
11: 啊，
12: 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11: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12: 我赶紧递过去了。
11: 啊，
12: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得更厉害了。
11: 哎哎，那怎么回事？
12: 我那也看入迷了。
11: 嗯，
12: 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11: 嗨，白酒啊。
12: 给老太太呛的。
11: 那还不呛。
12: 哎，你给我这是什么呀？这，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11: 哎，比赛结束了。
12: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11: 获得了冠军。
12: 老太太更兴奋了。
11: 嗯，
12: 哟，外国发的奖品还真不错。
11: 给个什么呢？
12: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董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啊，冯董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啊，
1: 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2: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啊，
1: 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1: 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啊，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
1: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1: 不是谁？
2: 谢晋，谢导啊，非求咱俩帮忙，帮了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这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啊，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2: 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不不，
1: 没车接我。我说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现在的老板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是的，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了，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啊，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2: 啊。不不挤啊，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 那我呢？
2: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啊？
1: 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不，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2: 不是，冯总，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2: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2: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1: 你看见了是吧？
2: 那宋祖英 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 哪首啊？
2: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拉美子生来就不怕拉，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怕。
1: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2: 那是我了解，知道吗？啊，
1: 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2: 跟你就没法比了。
1: 怎么呢？
2: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1: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2: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1: 不拉，打死也不拉。
2: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1: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2: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1: 你找去。
2: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了。行了，
1: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
2: 啊，谁拉车我给谁。
1: 真的？
2: 那当然了。
1: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2: 不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2: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1: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2: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1: 对，300块要什么支票？
2: 多少钱？300块啊。
1: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啊，
2: 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1: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2: 嫌钱少是不是？
1: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2: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哎，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
2: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2: 啊，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1: 是
2: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2: 痛苦。
1: 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2: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1: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2: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1: 谁演董事长？
2: 穆铁柱。啊，这就抱俩孩子。
1: 别这样，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哎呦，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2: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1: 不是拉穆铁柱吗？
2: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1: 这董事长女儿坐车？
2: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1: 别，我跟你 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2: 不是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就是
1: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了。
2: 不行，
1: 赶紧
2: 那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吧。
2: 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2: 赵丽蓉。
1: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2: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2: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1: 牛啊群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

0: 208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
6: 北京时间18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您是相声演员？
9: 对。
8: 认识我吗？
9: 你
8: 啊？
9: 不认识。
8: 连我都不认识
9: 啊？
8: 行了。行了。
9: 怎么了？
8: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9: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8: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9: 哦，
8: 互相认识认识。
9: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8: 我呀，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9: 哦，天文学家。
8: 对对对。
9: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8: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9: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
8: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9: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8: 啊。
9: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8: 这就好嘛。
9: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8: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9: 怎么测验呢？
8: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9: 哦，
8: 怎么样？
9: 好，
8: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9: 行
8: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9: 哎啊，那我问问你
8: 啊，随便问。
9: 你说说这天吧。
8: 啊，这啊，
9: 你不是天文学家吗？
8: 对啊。
9: 那你说说这天吧。
8: 天啊，
9: 哎，
8: 天是吧？
9: 啊，天。
8: 天很大呀。
9: 是啊，不小啊。
8: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9: 天哪，
8: 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呀。
9: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8: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9: 哦，
8: 哎，天人一理呀，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9: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8: 不信你可以问呢。
9: 那我得问你。

0: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二目。
0: 二目？
1: 对，
0: 这日月是照亮的，
1: 二目是看路的。
0: 哦，天有四时。
1: 哪四十？
0: 春夏秋冬。
1: 人有四肢。
0: 哪四肢？
1: 胳膊大腿。
0: 哦，这比四十。
1: 哎，
0: 哦，天有五方。
1: 哪五方？
0: 东西南北中。
1: 人有五官。
0: 哪五官？
1: 眉目鼻口耳。
0: 天有五行。
1: 哪五行？
0: 金木水火土。
1: 人有五脏。
0: 哪五脏？
1: 心肝脾胃肾。
0: 你先别乐。
1: 不是乐啊。
0: 天有北斗七星，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七窍。这
0: 七窍，
1: 哎，这是个知识。
0: 什么叫七窍啊？
1: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0: 是吗？
1: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0: 好好
1: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0: 对对对
1: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0: 哎
1: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0: 这还六个呀？
1: 哎，这还一嘴呢。
0: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1: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0: 还有
1: 还有什么？
0: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1: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0: 是吗？
1: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0: 那数不了。
1: 完了吧。哦，你问不住我。
0: 天有360度，
1: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0: 天有一道天河。
1: 天河。
0: 人有什么？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一挂大肠。
0: 大肠。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1: 对了，学问。
0: 天还有？
1: 还有什么？
0: 天有阴天。
1: 阴天
0: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双目失明。
0: 双目失明
1: 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哦，天有半阴天。
1: 半阴天啊。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巧蒙眼。
0: 巧蒙眼？
1: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0: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1: 人有迎风流泪。
0: 迎风流泪？
1: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0: 嗯
1: 啊，掉几个眼泪。
0: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1: 红的。
0: 嗯，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烂眼边。
0: 烂眼边？哦，
1: 上火了。
0: 哦，这也是红的，
1: 发炎，红的。
0: 天还有？
1: 还有什么？
0: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1: 咱赶一块儿
0: 了，这巧了。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0: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1: 是你那天还请得了啊？
0: 啊，
1: 怎么样？
0: 有点像的。
1: 没问住我吧？
0: 没问住。
1: 这是不是学问？
0: 哎，是学问。
1: 当然了，哎哎，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0: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1: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0: 嗯，
1: 阴天是怎么回事？哎，
0: 什么
1: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0: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你问我干什么？
1: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哦，老天爷。
0: 哎，
1: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0: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1: 男的
0: 啊，
1: 那就属于是公的。哎哎，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0: 还有母老天爷呢？
1: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0: 啊？
1: 你给我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0: 啊！
1: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
0: 啊，
1: 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
0: 啊，
1: 它是怎么回事？您不是知道吗？
0: 啊，
1: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0: 啊，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
1: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0: 哎，这问题啊，不但我不知道
1: 啊，
0: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1: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0: 哦，那哪个知道？
1: 我就知道。啊，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哦，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啊，哦，那好极了。你知道
1: 啊？
0: 你说
1: 啊？对啊，
0: 你说说，你说我听听。
1: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0: 怎么了？
1: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再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0: 怎么了？
1: 你瞧不起人呢？
0: 没有，
1: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0: 啊，对啊，
1: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这什么？哎，站着，高总，告诉说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0: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1: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0: 那怎么说话？
1: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0: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1: 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0: 哪能那么说、啊？
1: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0: 那当然了，
1: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0: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1: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0: 鞠个躬啊！
1: 哎，
0: 哎，好。
1: 这干嘛呢？
0: 鞠躬了。
1: 哪是鞠躬啊？
0: 我干嘛呢？
1: 母鸡奔食啊！
0: 啊！有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1: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0: 那我怎么鞠躬啊？
1: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九十度，也得在七十度。
0: 这个麻烦劲儿的、
1: 哎，深一点。
0: 这七十度，
1: 哎，
0: 这样呢？
1: 你给谁鞠躬？
0: 给您鞠躬吗？
1: 你得看着我点啊！
0: 还得看着点，
1: 哎、
0: 这麻烦劲儿。
1: 你瞪我干嘛？
0: 说的呢。看着你点，
1: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0: 那我怎么看呢？
1: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0: 哦，还得笑着点，
1: 显得你谦虚啊。
0: 麻烦劲儿的。
1: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0: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1: 没有这么笑的呀。
0: 那怎么笑啊？
1: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0: 哎呀，这可难了
1: 啊！不是难呐，都是这样笑
0: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1: 对，
0: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1: 是的，
0: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1: 你来来，
0: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1: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0: 好
1: 啊。哎，
0: 先生，
1: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0: 哎哎哎，
1: 因为这是个学问，
0: 是
1: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冒。
0: 哎，
1: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0: 嗯，
1: 天文讲用会，
0: 是是，
1: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嗯，
1: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0: 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没太阳。
0: 哎，没太阳。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儿媳妇整俩硬菜，家来且了啊！待会儿搁这喝酒。
4: 哎，哎呀，大妈麻烦您了。
3: 我太想这玩意了，你说是？哎呀，你这录完搁哪儿播？
4: 在各地方台。
3: 地方台好
4: 啊，
3: 别搁小崔那儿播，不靠谱。他那栏目一回来，那家一路背的，干啥啥赔。来，咱开路啊！
4: 哎， 大妈啊，不把大叔请出来啊？
3: 不用，我个人行。啊
4: 不，那这老两口在一块儿，那是吧？
3: 要不人家以为俺俩离婚了呢，是吧？考虑的很全面。老黑，老八，出来。咱家要转运，你配合一下啊！给你介绍，这是你黑大爷，这是牛策划。
4: 大叔您好，电视上见过
3: 啊。来，把围裙摘了。
5: 大叔，
3: 来，
4: 那咱们现在开始，好吧？
3: 开始啊，别说话啊。
4: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不在我身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黑土白云。啊，两位名人，就在黑土白云大叔大妈两位名人的家里，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天下奇闻，
3: 是
4: 他们家的公鸡居然下蛋了。是，
3: 你干啥去？干啥去？干啥去你呀？
0: 你那嘴咋像棉裤腰似的？你
3: 咋了？
0: 咋就那么松呢？
3: 哎呀，咋的了？
0: 你说咱家公鸡下蛋这个事儿咋定的？
3: 咋的？
0: 是不是就咱俩知道，儿子和儿媳妇都不知道？你怎么上这里说来了呢？
3: 怕啥的？
0: 怕啥？怕啥？咱们家养的公鸡下蛋了，这不等于说我怀孕了吗？我才不跟你扯！
3: 我数了啊，一、二、
0: 三，怎么的吧？你拿这仨数吓唬我一辈子了，你。
3: 烦人
0: 呢，
3: 你是你
0: 这个刘同志啊，我还让你笑话啊！哎，你大妈呀，就我们俩这家折腾这辈子，出名之后出两本书，现在欠出版社20000块钱。
3: 你跟人家
0: 上午传票都来了，
3: 哎呦，这我不知
4: 道。但是
0: 人家
4: 说，那得了得了，哎，这有20000块钱，
0: 没关系，你赔，
4: 赔我拍这儿了啊，
0: 没关，他，哎，他一句，他整的意思。
4: 大叔啊，我不是打算开发这个下蛋的公鸡吗？啊，这是预付款20000块钱，
0: 给我们的。
4: 啊不，现在还不属于二老的。一会儿我提问题呢，你们要配合，配合的好，我没准呢还加钱。
0: 配合，你让咋配合咋配合。你先放哪？
4: 先放这儿，先放这儿。
3: 靠谱不？
0: 靠谱。
3: 靠边。靠边。对。好好配合
4: 啊！那咱们开始啊！
3: 开始
4: 好了，大叔大妈，咱们家的这个公鸡下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具体的时间我也回答不大上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的博客3W博客白云飘飘.com。
4: 大妈都有自个儿的博客了，哎呀，
0: 名人嘛，都刻薄。
4: 哎，大叔啊，您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公鸡下蛋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0: 没啥征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这只鸡呀，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他要下蛋，不是他的活儿，那他要干，丢不丢人啊？啊，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他？鸡怎么看他？鸭子怎么看他？大鹅怎么看他？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看，
3: 鸡界，
0: 鸡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家禽界，
3: 家禽
0: 怎么混呢？是吧？过去跟他好过那些小母鸡儿，伤不伤心？而且他当公鸡的时候，彩蛋孵出那些鸡仔们都长大了，怎么称呼他？叫爸，不是了，叫妈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蛋了不能不下，啊，不下他憋着。于是乎
3: 他坚定了一个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就是你。
0: 我分析啊，他就是憋

0: 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下哪块呢？我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啊？哎，最后你说下哪呢？你猜。
1: 狗啊！
0: 哎呦我的妈！狗下狗啊！
2: 那是谁发现的？
0: 狗崽子嘛！
1: 狗仔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哎呀，我瞅这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呢。
2: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大叔，嗯，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0: 吃了。
1: 吃。
2: 吃了。嗯，谁吃了？
0: 我吃的。他不敢吃。
2: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0: 啥反应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哎呀，
2: 大叔，您这就不配合了，哪能那么说？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1: 对对，这
2: 干嘛你要我这2万块钱你就搁在这儿，你这你得配合，你哪能不什么，你这
1: 太急。嗯，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点，脑血栓呢，快点学个，哎你快。我起来，
0: 你是不是骗人？
1: 这哪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你
0: 骗人呢？
1: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播啊！没吃蛋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就这事儿。你得倒酒，我下去瞅菜去。
2: 哎，好好好，哎，好了好了，挺好的，录的挺好。
0: 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呢？
2: 不是策反，是策划。
0: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啊，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啊，第一笔见钱这个活啊，
2: 是啊。
0: 你准备下一步怎么弄呢？
2: 我就炒作嘛，把这个鸡买断，
1: 是
2: 吧？嗯，
0: 来，我赶紧上来。嗯，大炒啊！你要炒作呀，以后多找点人啊，上胶阳台，像白岩松啊、崔永元呢，这名人找来。嗯，要不然你白吹。来干。嗯，哎，
2: 大叔啊，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
1: 你去抱鸡去。看看。
0: 嗯，我跟你说，嗯，那些鸡看完之后，你哎呀，老帅了，
2: 真的
1: 漂亮。
0: 孩子吃饭了吧？
1: 那行。
3: 哎，大王啊，行，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
1: 对，咱签合。
3: 好吧，
1: 哎，太好了。
3: 那这样啊，嗯，这2万块钱我就是买断这个鸡了。
1: 知道。啊，
3: 2万。
1: 行，
3: 在这签。哎，有这么一条，您看一下啊。啊。如果您要是违约了，您得双倍返还，您得给我4万，大妈。
1: 别双倍，10倍，我给你20万，能不让你抱走？
3: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嗯。哎，对了，嗯，大妈还有一个啊，麻烦您呢，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1: 广告吗？
3: 啊，有句广告词儿。
1: 赶紧录了。
3: 好吧。
1: 录的钱到手了。哎，开机。
3: 那咱们开始啊。
1: 好词儿啊，很简洁，嗯，很靠谱。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侧面的，你简洁使用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背面的，下蛋公鸡，你看啥呀？我们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鸡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4万。
0: 你出来
1: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
0: 你签了合同了？
1: 签了。
0: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1: 怎么呢？
0: 完了，鸡没了。
1: 哪儿去了？
0: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老伴儿，老伴儿，来，老伴儿。

0: 老伴儿，老伴儿，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小云，哎，看我啊！
1: 饥荒变十万嘞！
0: 这个，来，老伴儿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不行，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啊，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儿在着呢啊，哥哥，啊，
2: 哈是啥呀？呀为什么不哭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宝贝儿，哎，嘿嘿。
3: 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2: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啊，哭啥呀？来坐着啊，
4: 没事儿，
0: 配合啊，
4: 有感情了。
3: 哎呀，这钱你先收。
4: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就不是退两万了，你得双倍，得四万，是不大妈？
2: 这咋还打鸣呢？你这还？
4: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
3: 那喝酒，
1: 抱不来了。
4: 为啥？
0: 午睡。
4: 鸡午睡
0: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它一个接两样，咋累呀、啊？来喝酒了。啊啊啊！哎，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
4: 大叔，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们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0: 那要炖完了呢？
4: 那也值钱啊！啊，
0: 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哎，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4: 没错，
1: 你太有才了。
0: 那你比方说。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4: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0: 鸡心呢？
4: 4000。
0: 鸡肝呢？
4: 6000。
0: 鸡肾呢？
4: 8000。
0: 够数了。
1: 太有才了。
0: 啊，吃，
4: 来
0: 这个，
4: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光我一个人吃啊。
0: 你吃，嗯，
4: 你们吃。
0: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4: 啊，大叔，
0: 你都吃吧啊！哎呦，
4: 不能再喝了。嗯，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0: 抱你是抱不走了。嗯，你可以端走。
4: 端走。
0: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呢，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定完了，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万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两万大餐，你都端走啊，一块没动，你看咋样？服务员，
1: 你太有才了！
4: 大叔大妈，您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也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过去我一直缺，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万块钱，真值！
1: 你太有才了。
5: 一号电池
6: 到，
5: 357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

0: 笑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现场看到你们好吗？哎呀，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开机仪式。这个呀，这是我们村第一部自编自演的电视剧。哎呀，我们村现在是电话不用线了，养着不用见了，喝水不挑担了，做饭不挑饭了，出门四轮转了，干活不流汗了，孩子数学看不见了，孤老在你养老院了，就连长老两位都说我这农村的帅哥放电了。有个进城打工的多年不见了，弟弟们又在村里出现了，这个人最能交算了，你什么时候见他他都说哎呦忙到我呀，哈哈，还没吃饭呢，里头饭来了。
2: 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啊，对不起啊，来晚了，太忙了，忙得我呀，
1: 哎，太忙了，
2: 嘴挺快啊，肯定有人说我坏话了，
3: 太不像话了。
2: 就是你刚才说我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
2: 你说了，你说我一上台就得说，忙得我还没吃饭呢，我说了吗？我就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没用膳呢。
1: 真没吃？
2: 没吃。
1: 上我们家吃去吧。
2: 上你们家吃？我就不爱吃你们农村饭。
1: 你不也农村人吗？
2: 你才农村人呢！我在海淀有暂住证。
1: 哎呦，您都有暂住证了？
2: 是啊。
1: 那你还跑回来干什么呀？
2: 我对你不放心，你最近背着我干嘛了都？
1: 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拍个电视剧啊。
2: 你才看了几年电视就敢拍电视剧？你进过剧组吗？
1: 你进过。
2: 我一直管剧组，管死他们。现在有些明星大腕耍大还要天价，搁别的组行，搁我这儿走狗啊！我说给多少就给多少，想多要就不给。
1: 你是制片？
2: 你说什么？
1: 你是制片？
2: 不不，我给他们盛饭。
1: 剧务，
2: 剧务后来不就演戏了吗？再牛的导演，多给两勺肉就让你上。咋磨的这都？明天你准备拍什么呀？
1: 我就拍咱们村的事啊。
2: 我给你弄两勺。
1: 不要。
2: 咱村什么事啊？
1: 第一期回顾片呢？回顾咱们村的光荣传统啊。
2: 对吗？你们家当年军鞋做的最好。
1: 对。我奶奶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2: 你爷爷最拿手的是鞋底儿，
1: 我大娘是鞋面，
2: 你大爷是鞋垫儿，
1: 我妈妈是鞋脸儿，
2: 你爸爸是鞋眼儿。远近闻名啊，
1: 我听得别扭。
2: 不不，你先别别扭，我演谁啊？
1: 你谁也演不了。开始啊，是乡亲们欢迎八路军武工队进村，问你什么事儿啊？
2: 我演武工队，
1: 你哪一点像武工队？
2: 哪一点不像武工队？朋友们，我像不像武工队啊？啊？
4: 不像！
2: 你怎么？啊？不像啊？别嚷嚷，不像还没化妆呢，一化妆我马上就像了吧？这孩子真着急，同志们好。
1: 等会儿，你怎么会有这帽子？
2: 啊，上面那剧组管服装那大姐呀，忒不负责任。连个帽子都看不住。
5: 山村好，武工队回来了，我就是武工队。
1: 行，这是
2: 老乡，我快去参加八路军。八路军，八路军，
5: 大娘，我们回来了，
1: 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2: 乡亲们辛苦啊！
1: 快，喝碗水吧，
2: 谢谢乡亲们呐。又喝到家乡的水了，还有家乡的梨呢。
1: 行，你是谁呀？
2: 八路军武工队。
1: 武工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怎么随便吃老乡的梨呀？
2: 谁吃啊？我想替你尝尝。老乡的梨真好，咬一口没糊了就。
1: 行，你是武工队，不能吃老乡的东西，你明白吗？
2: 明白了，
1: 放下，
2: 放下， 出来，出来。
4: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2: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6: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4: 叫叫叫叫叫
6: 叫叫叫叫叫叫叫
4: 叫叫叫叫叫叫
2: 江的水真甜呐、啊！你干嘛？这就是传说中的东宝吧？
6: 你又想尝尝？
2: 瞎说！老百姓的东西能随便尝吗？
4: 我想用它压一两碗水。
6: 停！你是武工队，
2: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6: 放下，
2: 放下，
6: 出来，
2: 出来！
4: 江江江江，我江的快乐参加八路军。
6: 大娘，我们回来了，八路军同志辛苦了，
4: 乡亲辛苦，
6: 快喝碗水吧。
2: 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6: 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哪能不喝水呢？
2: 谢谢乡亲们呐、啊！家乡的水喝多了也撑得慌啊！还有家乡的西瓜，还是留给口渴的群众吧。
6: 你就再喝碗水吧，孩子，你们在前方流的是血，路过大门口连口水都不喝，大娘心里都不好受啊！
2: 我现在就不好受啊！大娘，你现在把我拎起来，我都能浇花啊！我
6: 你连碗水你都不喝，
2: 我已经满了。你现在我再喝我就该飘起来了，你过来。
5: 你快，你给我换个角色，
6: 换什么角色？
5: 只要离那缸远点，换什么都行。
6: 一集里就一个主演，武工队老村长朱彦哲，你演谁呀？
2: 我演老村长吧，我。
6: 老村长，你不够老，
2: 你才不够老呢。我6岁就长开头纹了，9岁那天我跟同学手拉手刚进校门，传达室老大就夸我，嘿，还亲自送孙子上学呀、啊。
6: 你能演
2: 本来就是、哦、
6: 我们老村长啊，人称草帽村长，把他带上
2: 啊。就这草帽我们上个剧组也有。
6: 那你怎么没拿来呀、啊、
2: 不是他不好揣。
6: 带上，
2: 带上，朋友们，带上他，咱就是国家最低领导人。
6: 好，请你转过身去。
2: 哎，我转过去干嘛？
6: 我们要拍老村长的背影，
2: 那正脸呢？
6: 没有正脸，
2: 就拍我个脊椎呀、啊，就啊。
6: 对呀，老村长最让人难忘的，就是他那弯弯的后背。
2: 谁爱演谁演，人谁演戏不为个正脸啊？人都说，你看赵薇那眼睛，你看成龙的鼻子，你看葛优的额头，到我这儿，你看冯先生的脊椎，演好了。我倒能给羊蝎子当形象大使。
6: 好好好好，你不演得太好了，省得我还得去做别的工作去。其实背影啊，它只是个片头，一旦我们老村长转过身来，第二集发展片
2: 你
6: 那还正式开始。
2: 有正脸
6: 没你什么事，
2: 赶紧开始吧。真拿村长不当干部，走的
6: 好，行，转过去，
2: 转过去，转过去，就是一片掌声啊！啊！鼓掌的都是懂艺术的。
6: 新音乐。我们的老村长是个专业军人。记得当年刚回村的时候， 他是个腰杆挺拔的汉子。

0: 为了带着全村脱贫致富，他用自己的转业费建了一座反季节蔬菜大棚，十几年如一日忙碌在大棚里，梦想另一半的腰。为了研究无土栽培，他只有计数据。为了水下培育，他弯腰做试验。为了气体施肥，他只要搞交流。为了改良土壤，他弯腰采标本。他只要看温度，弯腰测湿度；只要灭虫害，弯腰施地肥；只要观气象，弯腰看苗群；只要来嫁接，弯腰试一试。
1: 老村长的腰是弹簧做的。
0: 老村长，你的腰弯，可村里的路直了；你的个矮了，房棚的地坝高了；你的背驼了，新建的学校耸立了；你的身板塌了，可村里的腰包土了呀。老村长，你事迹突出，精神突出，
1: 椎间盘更突出啊。
0: 老村长，这些年你没吃过我们一顿饭，吃过我们一顿饭，就请您放我身边吧。
2: 能做的
1: 父老兄弟姐妹们，老村长想死你们了，
0: 请允许我代表全村的父老敬您一碗水吧。
1: 老村长还是转回去吧，
0: 您就饿了吧，
1: 我们国家的水资源也不是很富裕。
0: 你怎么能当好演员啊？
3: 我明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不喝水就随便成功，但我毕竟是陆地上的动物，你不能老拿我当蛤蟆养。
0: 你一共就三个角色，你两个都不演，你还能演谁呀？
3: 不还一个呢吗？
0: 那是什么呀？志愿者往西部送东西。
3: 好，朋友们，不是送水吧？
0: 送种子啊！我们老村长说了啊，我们自己发展，一定要帮助西部共建美好新农村。你就把它送往西部，
3: 马上出发，把车钥匙给我。
0: 我没车，没钥匙。
3: 那我开什么呀？
0: 你就开它。
3: 我开着独轮去，
0: 你推着他，一路上不仅可以弘扬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还做到了无污染、无公害、节能省油，
3: 就是废鞋。
0: 为了弘扬这种志愿精神呢，我们摄制组决定派六台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
3: 几台摄像机？
0: 六台。
3: 你赶紧出发，耽误了西部播种，谁不走？真是，这种子往哪送？
0: 唐古拉山口。
3: 这地儿我听着耳熟啊。
0: 不远啊，你从北京出发，顺着青藏铁路上个坡就到了。
3: 明白，只要见到藏羚羊跟野牦牛，我就算见到亲人了。
0: 你要嫌远，我们就攀潘长江去，他要求好几回了。
3: 潘长江去合适，顺便再登着珠峰，也让长江同志体味一回做巨人的感觉。
0: 我们电台决定派周涛和潘长江共赴西部。
3: 谁跟潘长江去？
0: 周涛。
3: 你闭嘴！潘长江的个头让他推车，他能从车底下直接走过去，蹭破了头皮，谁负责？ 赶紧出发吧。
2: 出发吗？
3: 为了更像当年的值钱模板，朋友们，我把这毛巾带上。
2: 甭问了，这就是剧组的。
3: 瞎说，招待所的。
2: 出发呗！啊，就在那等着呢。
3: 出发。
2: 等会儿。这是乡亲们的一片真情啊！
3: 真情我收下，但在我体内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水源。我是属骆驼的，我的名字叫冯斯洛托夫斯基。出发！想你们老兄弟，附近有服务区吗？
2: 这后面有一个。
3: 哎，我先挑个头。
2: 你干嘛？
3: 朋友们，我先开闸放水。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日前，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法案将对法国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进程产生哪些影响？法案颁布后，我国被劫掠的文物就能全部回归了吗？对于中国流失文物回归，意义几何？
4: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首先我觉得是文物追溯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5: 现在海外公司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啊，数量大，类型多，质量高，而非法流失文物它的流失渠道和经过十分的复杂，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3: 资讯有故事，聚焦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文物归还法案，中国流失文物回家还有多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抢掠的中国。这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1861年在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时曾经写下的一段话。就在今年4月13号，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以非法方式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目前，草案文本需经参议院再次审议后，由总统签署并颁布。那么，这部法律草案是什么？为什么连法国议员也说，雨果梦想中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您详细讲述。4月13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草案，同时通过多项修正案。该法律草案适用范围为1815年至1972年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非法方式获得的外国文物。在此之前，根据法国现行法律，纳入国家收藏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发言时谈到法国文豪雨果的梦想，他表示这一天终于到来。
6: Victor Hugo déjà en 1861 écrivait au capitaine Butler。
7: 维克多·雨果早在1861年就曾在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时写道，总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遭劫掠的中国，这一天终于到来。而且这不仅仅关乎一件文物或一个国家，这部法案要将归还原则纳入我们的法律体系，影响评估报告已列出12个提出归还请求的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期待法国以与其历史和承诺相称的方式回应这部法案，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请求，因此我们全力支持它。
3: 法国媒体报道说，今年1月，法国参议院已通过相关法律草案，但国民议会提出了多项修正案，因此国民议会4月13号通过的草案文本需在今年6月底前在参议院重新审议。那么这

0: 不法律草案的通过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对我国文物回归有多大的意义。总台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法学专家，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对此分析说，
1: 法国国民议会这次通过的这个法案主要是修订了法国现行的公共财产法典和遗产法典当中啊，关于就是公共财产不可转让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改变了过去啊，要调整就是公共财产的身份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一事一议的这么一个惯例。在那种惯例之下呀，那个程序很复杂，需要就是议会进行辩论，而辩论过程中呢，执政党与在野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实践中就成为了法国国有机构向外国归还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啊，甚至成为拒绝返还的借口。
0: 从背景来看，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的一次表态，当时他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提出，希望推动将殖民时期流失的文化遗产归还给非洲国家。此后法国逐步推进相关研究和个案实践，最终形成了这一法案。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2: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首先我觉得是文物追溯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之前啊，这个返还历史上获得的文物始终是当代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的一个难题。国际法呢，就是国际公约，我们都知道呢，主要是二战结束以后制定的，它没有溯及力，所以呢没有办法溯及既往的适用近代获取的这种文物。那么各国国内法上也普遍存在溯及力啊、时效啊、善意取得等制度。
0: 这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案今年一月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并在4月13号经国民议会修正后获得通过。霍正新教授解释，除了国际公约溯及力的问题，这部法律草案还旨在解决法国国内法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追溯历史劫掠文物的难点。
2: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根据这部法典呢，只要是法国国有博物馆和类似机构收藏的文化财产，包括源自外国的文化财产，也构成法国的文化财产。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那其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0: 2020年，法国向贝宁归还了26件极具象征意义的阿波美王宫珍宝，并向塞内加尔归还了一把酋长的佩剑。但此后，直到2026年初，一面1916年从科特迪瓦带走的会说话的鼓才得以归还。症结就在于公共收藏品的不可转让原则。会说话的鼓被科特迪瓦埃布里族视为神圣的器物，长约3.3至3.5米，重约430公斤。它被法国殖民者掠夺后，一直保存在巴黎的凯布朗利雅克谢拉克博物馆。埃布里族酋长盖伊乔治莫比奥说：“
3: 得知这个勇敢的乐器又回到这片土地，我们十分高兴并感到欣慰，就好像与我们的祖先建立了联系。”
0: 会说话的鼓是法国向科特迪瓦归还的第一件文物，科特迪瓦还在追索其他近150件文物。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这虽然为文物返还提供了新的制度路径，但其适用范围、启动条件以及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法国政府手中。从现实背景来看，它主要回应的是法国与非洲，特别是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另外，这部法律草案还提到简化文物归还程序，具体是怎样的呢？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
2: 你文物请求国还是要做好很好的准备啊，相应的材料证据的提交，然后由请求国和法国共同组成一个科学委员会进行讨论审查。此外呢，还要由法国的这个相关博物馆这个文化遗产专家、法律专家、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进一步审查通过。所以还是有一些流程需要走的，也我想也不可能出现一些网友乐观的评估，就是今天法案通过了，明天啊，这个法国曾经以非法手段获得中国文物就大批的回到中国，我想这肯定是有个过程的。
0: 那么简化文物归还程序，这里的简化又该如何理解呢？霍正新举例分析说，
2: 法国在2014年是12年前向中国返还大普斯山金饰片的文物，那当时中国和法国就经过了好几年的磋商，因为当时主要的一个法律障碍就在于法国国内法中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不可转让的这样一个障碍，最后中法两国经过数年的谈判，那么通过促成法国将收藏在集美博物馆的金饰片退还给捐赠人，再由捐赠人返还给中国的途径，那么比较曲折的这个克服了法国国内法的障碍，所以中间里面的过程呢就比较应该说比较繁琐，难度也比较大。那么我也觉得渴望今后如果有这样的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以后，那么中国向法国追索文物会更加顺畅一些。
0: 据了解，此前阿尔及利亚要求法国归还反殖民英雄阿卜杜勒卡德尔的个人物品，马里要求归还塞古王室财宝，而贝宁在已收到26件文物归还后又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归还一尊古神像等文物。这些具体案例凸显了各国对流失文物回归的坚定决心，也进一步凸显了法国加快文物归还立法进程的紧迫性。那么法国的这部法律草案针对的是哪些文物呢？是否是所有掠夺来的文物呢？霍正新认为，
2: 这个法案呢，我们拿到了法语的文本啊，是它主要是通过这个法案的形式允许政府返还从1815年到1972年期间啊，这种从外国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外国的文物。当然呢，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这个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
0: 不过分析认为，这项法案更多是一种制度调整，并不意味着法国将大规模地启动文物归还，更不等同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做出具体承诺。那么聚焦法国国民议会此次通过的法律草案带来的新变化，在法国的中国流失文物哪些将有希望被返还呢？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认为，
1: 法国最有希望也是最应该返还咱们国家的文物啊，应该说是从圆明园劫掠的那批文物啊，它主要收藏在枫丹白露中国宫。因为一方面就是圆明园这批文物啊，是属于法案规定的1815到1972这个年代范围内的；第二就是它是被军事劫掠的，而这个法案里面有条规定，就明确规定了，就是没有军事功能和用途的军事缴获物啊，应该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艺术品肯定属于这个应该归还的范围。
0: 那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是否意味着在法流失文物都能顺利回归呢？段勇表示，
1: 这个法案啊正式生效以后呢，也只是对法国国有机构和公共机构有法律效力，私人的啊没有效力，更不意味着法国收藏的中国流失文物就能够自动回归祖国。按照法案的规定，需要由我国官方正式提出申请，由双方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核，再由法国的文化部提交，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新成立的国家返还委员会审批，还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物溯源研究， 就是要明确啊流失文物它的原属地以及流失经过还有相关证据。而我们国家的古代文物啊往往缺少具体的档案记录，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研究。
0: 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表示，法律草案虽已通过，但仍应清醒地看到文物能不能追回，何时能追回，关键要看后续。
2: 就是这部法律有很多措辞模糊的地方，今后怎么解释，我们中国当然会，我想会尽可能的按照对文物返还有利的方式去提我们的请求，但法国方面怎么解释，这也是需要今后看有待观察的。比如说所谓的军事物品或者说战利品不在返还之列，那好了呢，这种情况下像法国历史上这个八国联军啊，这个英法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啊，从中国劫掠的文物，这算不算战利品呢？我想这都有待今后去在实践中去来观察。
0: 一直以来，归还文物都是世界性难题。霍正新认为，法国这一举动有望激励其他国家，并对否认劫掠历史的国家形成压力。
2: 因为这个归还历史上特别是殖民时期的文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啊，所以法国议会能够全票通过这样一个法律，我觉得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给国际社会应该说呢开了一个好头。我想欧洲其他国家德国、荷兰、比利时这些国家应该会受到一个方面正向的激励作用，第二方面也是一个压力，所以我希望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特别是对于某一些国家一直拒绝去承认他在侵略其他国家劫掠文物的历史的一个罪行，这个我觉得构成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0: 目前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家之路依然充满挑战，面临着诸多困难与不确定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外公司机构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总量约1500万件，其中约150万件属于非法流失，大多劫掠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动荡岁月。比如唐鸿胪景碑，是唐朝正式确立东北地区隶属于中央政权的历史物证，在1908年被日军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被英国军官趁乱盗走，后以25英镑的低价卖给大英博物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浮雕《帝后礼佛图》，1930年代被凿成碎块盗运出境。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苦难岁月，让这些承载千年文脉的文物难逃厄运。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表示，
1: 现在海外公司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啊，数量大、类型多、质量高，而非法流失文物它的流失渠道和经过啊，十分的复杂，既有劫掠，也有调取，就是用低价购买或者趁火打劫啊等等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0: 推动流失文物回家，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等待。一方面需要文物持有国正视历史，承担责任，拿出诚意；另一方面更需要相关部门主动作为。目前海外文物回归主要通过外交、执法、司法合作等主动追索方式，外国返还以及捐赠等途径实现。国家文物局已推动开展历史上流失文物的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202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新增了对流失海外文物追索返还的条款，明确加大流失文物追索工作中的跨部门协同力度。此外，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已与27国签署政府间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协定，联合18个国家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倡导建议书。2025年，我国首次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缔约国大会主席国，同时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文物返还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 在多方努力下，

0: 数百年漂泊，回归祖国。2020年底，一场圆明园马首铜像划拨入藏仪式令人瞩目，万园之园迎来回家的重要文物。2007年，爱国企业家在得知圆明园马首铜像即将拍卖的消息后，出资抢救这件流失文物，并决定将马首捐赠国家文物局，结束马首铜像离散的历史。 2024年年初，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索被盗流失的西周风行书轨，结束其40年的海外漂泊历程，重归祖国怀抱。此轨内底铸有铭文、三行十八字，书法艺术精湛，器物制作工艺反映了西周青铜器高超的铸造水平。2024年11月，意大利查获并返还的5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正式回归祖国怀抱。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汉代、唐代陶俑和元代陶兽，每一件文物都是民族历史的记忆，都镌刻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子弹库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毡》，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 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三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表示。
1: 子弹库帛书的这个返还呢，是我国在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所构成的这样一个证据链的基础上，主动的就历史上流失文物向对方提出启动主动的追索，而且呢也是成功的案例。追回文物，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置变更，而是对历史尊严的修复。今天，我们坚定追索那些失落的文明印记。 而那些文物的暂时持有者，更应以坦诚的姿态回应这份迟到的正义。愿每一件漂泊的瑰宝，回家的路不再漫长。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
2: 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3: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谢谢啊。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4: 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3: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哎哎哎！
2: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
5: 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从依赖人工遥控到机器人自主奔跑，这场汇聚顶尖技术的赛事折射出的是过去一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轨迹。现在人形机器人有了怎样的进步，具身智能在当下和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资讯有故事，聚焦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奔跑的赛道。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19号，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举行。和去年一样，比赛依旧是采用了人机共跑的模式，不过今年的参赛阵容强大了很多，参赛队伍有100多支，是去年的5倍，3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还有德国、法国、巴西等国际赛队首次加入，可以说这是机器人的一场全明星赛。当天早上7时30分，比赛正式开始，人类选手和人形机器人同时起跑。既然是个马拉松比赛，速度当然很重要。今年机器人选手们的奔跑速度比去年普遍有了2到3倍的提升，接近人类精英选手的水平。去年参赛，许多团队的目标还是努力完成比赛，不要摔倒，而今年几乎都是奔着冲刺人类极限速度来的。最后，来自荣耀的齐天大圣队、雷霆闪电队、星火燎原队分别夺得冠军、亚军、季军，计用时分别为50分26秒、50分56秒、53分01秒。这个成绩甚至超越了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在今年3月刚刚创造的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磊说，
2: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赛事，能够把一些技术，把一些相应的产品的标准能够把它定义出来，进一步的促进这样一些产品的迭代，也是让我们的社会公众能够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有一个近距离的认识。
1: 那么今年的比赛折射出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一年来的哪些进步呢？首先，今年的比赛新增了自主导航组，比例达到参赛队伍的约40%。自主导航组机器人没有人员跟随，全靠算法自主决策。当遇到弯道、坡道、狭窄路段，要自己决定这段路怎么走、怎么跑，突发状况要不要避障。增加了这个环节，意味着仅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就实现了从遥控到自主奔跑的技术进步。另外，今年机器人半马还新增了一个配套赛事，机器人勇士挑战赛，设置了17项挑战障碍，让机器人上山下水、爬坡过坎。对此，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
3: 那么今年的机器人半马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是验证这个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发展。那么今年我们就设置的勇士挑战赛呢，就是结合着应急救援的真实场景，让机器人挑战最高的技术，那么实现未来在真实场景中应用落地。
1: 此外，从赛事奖项的设置来看，今年除了以速度来竞选之外，同时还设置了最佳续航奖、最佳设计奖、最佳步态奖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呢？梁亮说，
3: 除 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其实每一个赛队都有不同的技术创新，在赛道上验证它的技术，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的一大步。那么在奖项设置上呢，我们结合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发展，还设置了最佳续航、最佳的步态优化，这些奖项也是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其实每一次失败都是数据的积累，每一次失败都是硬件迭代的基础。
1: 观看比赛的观众们一定很感叹，和一年前相比，参赛队伍不仅增长了近5倍，而且还一改之前跌跌撞撞的画风，显得稳重了许多。不少机器人已经能够完成连续行走，稳定奔跑数公里甚至十几公里。机器人如何快速进步迭代？冠军机器人又是怎样炼成的呢？机器人想飞速的奔跑，离不开3个关键能力：训练算法、本体以及感知和决策。训练算法是要让机器人学会怎么跑，才能跑得更快更好。首先要依靠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训练。在 3D 建模的马拉松路线中，无数机器人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虚拟线路，探索各种跑步策略，同时通过对一些跑得好的给予一些奖励函数和鼓励，让机器人不断学会用更快更好的策略完成奔跑，然后再将这套算法部署在真机上进行实际测试，发现问题不断优化。就这样，算法实现了一次次迭代。不过算法其实并不是最难攻克的瓶颈，荣耀新产业孵化部运控负责人谢岩说，
4: 我训练出一个比方7米秒、10米秒的策略，其实对于运控人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但是真正的从这条策略训好到真正的部署到整机上，我觉得这个路程还是很长，相当于从0到1，以及从1到100。
1: 这就好比我们要表演一个踢腿，虽然我们的大脑知道该怎么踢，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的身体条件达不到的话，那是怎么也踢不上去的。于是最优的提升本体能力成为各个参赛团队的目标。可以看到，机器人要想跑得快，最核心的零部件就是髋部的关节，无论是天弓羽术还是闪电，它们都拥有一个坚实宽大的髋关节。在奔跑的时候，好的关节可以带来更高扭矩、更快响应、更高输出密度。荣耀新产业孵化部首席架构师严斌介绍，
5: 就是一般家用车的这个马力，它的性能大概是差不多是200多牛米，比较好的这种高性能的电车，它差不多是400牛米左右。所以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一个关节电机，就相当于汽车的这种等级的那种扭矩性能。
1: 不过高扭矩又会带来更高的功率，这对机器人的能量管理提出了严峻考验。马拉松的距离超过20公里，机器人必须在有限电池下控制能耗，保持稳定功率输出，避免过热，这本质上是机器人版的续航挑战。机器人马拉松像汽车耐力赛， F1 赛车测试的不只是速度，而是发动机、散热、轮胎、能耗。机器人马拉松同样如此，它测试的是整台机器人的系统稳定性。最后，实时感知与决策。由于今年机器人马拉松在比赛规则上增加了自主导航的比赛项目，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器人在运动中不断识别路面变化、障碍物、人群环境，并做出毫秒级动作调整。也就是说，机器人必须精准知道自己所在的精确位置，一旦定位误差发生偏移，就可能跑偏甚至撞向围栏。那么他们需要具备哪些本领，才能在超过21公里的开放城市环境中自由奔跑？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为本次机器人半马提供了数码向导。公司首席执行官陈金培说，
6: 第一个呢，它要有实时的这个时空感知能力，就是它必须知道每一刻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要具备这个路径的规划能力，就是自主跑它就要知道跑到哪里去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它要具备运动控制的能力，所以基本上有这三个能力，它就可以实现自主的这个奔跑了。所以过去这一年里面， 其实机器人在运动控制和实时感知能力上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1: 比赛中让机器人迅速掌握这三个能力的秘诀就在于他们都有特殊的秘密武器。在本届赛事中，超过三分之二的自主导航赛队机器人搭载了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通过提供星地一体、云心一体、软硬一体的一体化服务，帮助机器人快速拥有厘米级定位、稳定定向与姿态感知能力，从而保证路径规划与运动控制的精确执行。今年机器人马拉松冠军闪电是第一次参赛，而这个专门为了高速度竞技而生的机器人，从无到有到比赛出圈仅用了七个月的时间。荣耀高级工程师李正说，
7: 我们从零到一建立起来了这个仿真的这个实验室，一个机器人它的整个的方案我要进行数字化，把它放到计算机里边，我们有自己的材料库，每一个部件它的材料在不同的环境下面、不同的速度下面，它的这个力热化学、它的性能全部都有，大概积累了1000多种材料。你比如说它的颈部有风险的时候，我只要换一下代号，从001换到002就 OK 了。小臂的一个

0: 要说应断裂风险，我们在实验室里就已经测出来了呀。通过我的仿真，我只需要一天的时间，我就可以换10种不同的方案平行计算，再去开模，再在我的实验室里边去验证。这个独有的仿真数据库，实际上为打造机器人钢筋铁骨的配方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 通过这套仿真系统和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团队用了3个月就迭代出大大小小设计方案近3万次。同时，机器人马拉松比赛过程中用到的电池、高精度通信、导航、散热、硬件的可靠性验证等，这些技能在手机量产过程中早就已经搭建出来成熟的产业体系。 看着是半年搞出来一个黑马，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从零开始的研发是建立在多年消费电子技术积累之上的自然延伸。闪电也只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远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中国制造从整机到零部件的大练兵。 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等等。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 在本次马拉松赛场上，我们看到的主要几支参赛团队使用的清一色都是自研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比如由真彩点云组成的马拉松赛道，就是机器人眼里的跑道。团队研发了一个3维空间记忆模组，可以将真实世界实时建模转化为机器人可以理解的画面。流行科技创始人秦佑明介绍。
1: 旅行机可以做到，在这个1公里的隧道里面，这个误差是在几十公分之内的。这对于机器人来讲，其实是特别是在没有 GPS 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这个精准的用这个位置来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的。然后这个背后的技术呢，是我们深度自研的一个多传感器融合的一个技术。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 继续开讲。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从依赖人工遥控到机器人自主奔跑，这场汇聚顶尖技术的赛事，折射出的是过去一年中国机器人产业加速奔跑的轨迹。现在，人形机器人有了怎样的进步？矩阵智能在当下和未来又将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挑战？资讯有故事。 聚焦2026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奔跑的赛道。 去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神天宫 Ultra 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获得了首届半马比赛冠军，赚足了眼球。 今年，天宫 Ultra 最终以1小时15分的成绩自主完赛，展现出了巨大进步。这当中，大到传感器升级和算法训练，小到一双不起眼的鞋子，这些都是能让机器人自主而灵活奔跑的关键。
0: 鞋是防滑的，它可以在21公里，然后来保持一个这个耐久。我们试过很多鞋，
1: 是吧？
0: 就是你知道的各个品牌的，我们都有尝试过，然后发现还是自研的好。一年前，首届机器人半马只有20来支赛队，今年100多支队伍从13个省份涌来，他们之中除了机器人公司，还有来自高校、新能源汽车、手机等行业，特别还有5支国际赛队。 从德国、法国、巴西远道而来。今年首次参赛的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队采用了中国企业自研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参赛，围绕长距离奔跑场景下的控制稳定性、动作连续性与系统可靠性，赛队进行了系统化调试。赛前，他们重点要解决的是机器人普遍面临的长时间高速运动造成的关节过热难题。 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赛队的尤努斯说：“
3: 这里是膝关节，它在奔跑时会发热，我们要尽量保持其低温和稳定，才能更持久的奔跑。我们目前找到的策略是在补给站更换关节或者敷上冰袋。”

0: 本次赛道涵盖11种复杂地形，这支赛队为机器人穿上带有传感器的智能鞋。这个传感器可以记录下机器人在训练过程中所有的步态以及它所产生的压力，而这些数据就会传导入大模型，从而帮助机器人更好的训练。备赛中，队员们也惊叹于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北京组织这样的国际比赛提供交流平台点赞。队员艾迪安和尤努斯说，
1: 尤其是看看去年比赛和今年相比就有很大进步，还都表现不俗，这让我觉得很兴奋。看到主办方能同时组织来这么多机器人一起比赛，确实很震撼。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也很激动，能借机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发展有个全景了解。科技产业未来发展离不开学术、产业以及国家间的交流合作。
0: 短短一年时间，从室内舞台到恶劣户外，从单机演示到大规模协同起步，国产人形机器人表现愈发成熟稳定。想要让机器人聪明起来，能自主应付各种工作，根本上是算法的进化，而算法需要数据作为燃料。过去这一年，在各方努力下，从数据采集到算法技术都有了更快的发展。杭州的西湖机器人公司专注于研发机器人的通用大小脑技术，大脑负责思考，小脑负责执行，并不断总结更新，这样机器人就拥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西湖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团队负责人魏振宇介绍，
2: 我们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全球首个 GAE 身外化身系统，我们称为通用小脑。我们想要做的是，就是借助我们 GAE 通用小脑，能够赋能目前市面上或者世界上所有的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和操作，然后来利用这些操作的运动的数据去训练我们的这个 AI 大模型，从而最终实现我们最终的一个 AGI。
0: 当然，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之所以能跑出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不仅源于企业自身持续创新、不懈攻坚，更离不开国家战略的强大支撑。近年来，我国立足于科技自立自强、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把具身智能定位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赛道。十五五规划更是将其纳入未来核心产业布局，各地也精准发力，推动行业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迎来了全面提速的发展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说，
3: 资金的政策呀，一些这个人才的政策呀，空间的政策呀，更重要的是给企业搭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让这些机器人企业呢能够创新创业的成本最低，产品的技术迭代的周期更短。
0: 不过李野川也表示，任何新兴产业的成长总会伴随着难题与考验，如今高速发展的人形机器人赛道同样面临着现实困境与挑战。
3: 就还取决于机器人它的大脑的发育水平，机器人走进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最难的场景，类似这样的人才其实是很稀缺的，它毕竟是一个很前沿的技术，它还是要一个综合性的团队，还是要有一个大的人才梯队的建设啊。北京这两年也在发力。
0: 针对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国家也在积极破局。目前全国多所高校陆续开设了机器人相关新专业，并推动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人才，从源头储备力量，补齐人才缺口。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而困难从未能阻挡创新浪潮。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的发展走向和广阔前景都已逐步清晰。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春雨和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主跑工程师崔威说，
4: 接下来两三年你会在工业场景里面能够看到更多的机器人开始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工作，在家庭的消费级里面你也能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机器人，比如说人形的或失足的这种形态在家庭里的具体的一些应用。
5: 未来的话想象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比较关心的养老，然后商业的话比如说商场里面的导购，你会看到人和机械的一个协作。
0: 相信随着技术的稳步推进，机器人会慢慢走进更多场景，用科技的力量为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更多改变。 或许未来回看今天，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科技展示，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当人工智能真正拥有身体，中国正在为它提供奔跑的赛道。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是2009年在市老钴矿事故中被您救出来的矿工。
7: 我叫张继。
8: 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
9: 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原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开始了他38年的地心营救生涯。
10: 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后面明火，沿着进风下寻找废机。
11: 救飞了！
8: 摄氏80多度的高温火区，瓦斯浓度高达4%的井下，遍布炸药雷管的矿井废墟，肖文如的工作场所总是在险象环生的事故现场。
9: 工作38年，肖文如参与、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多起，救出被困群众1000余名。一年365天，他甚至有200天都在救援现场。
12: 你把这个人员被困人员救出来的时候，你是那种幸福喜悦，那是其他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确实，
9: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肖文如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
8: 致敬时代楷模、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肖文如。
1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4: 圆圆，这次听写测验哪个字写错了？
15: 我把贫写成贪了。
14: 是啊，贪和贫看起来差不多，意义差别却很大。这两个字下面都是贝，贝代表财产，贫的上面是分，贪的上面是金。金在古汉语中是含的意思，把财产含在嘴里就是贪。
15: 我明白啦，就像清朝的和珅，贪得无厌的结果不是富有，反而是一贫如洗。
14: 对，所以做人要知足，就像古人说的那样，贪得者身富而心贫，知足者身贫而心富，这样生活才会快乐幸福。贪贫相近，做人切近，功则生名。

0: 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在小赤壁包围圈里，方索瓦让人给松冈牵来一匹马，然后指挥自卫团和田狗泽宪兵大队残部约100余日军展开战斗队形。方索瓦登鞍大呼：
7: 天竺山抗日武装弟兄们，我方索瓦向你们借道了。山不转水转，识时务的放我一马，来日必有重谢，挡我路的死路一条。
6: 说完，他抱起机关枪，一马当先冲向山隘。松冈见状，寸步不离地跟了上去。自卫团和浅冈残部会在一处，300多条枪一致对外，子弹像飞蝗一样泼向两边，掩护方索瓦和松冈突出了小赤壁，没有遭到顽强的抵抗，只有一些凌乱的枪声和炮声。方索瓦走了，松冈也走了，袁信望着蜂拥而去的突围部队，闭上了眼睛，聆听着战场的动静，良久才从眼角落出两颗硕大的泪珠。丰泽惊问：
8: 阁下，你怎么了？
6: 袁信缓缓地回过头来：
8: 松冈阁下这一去，凶多吉少，生死茫茫。
6: 丰泽问：
8: 为什么？难道方索瓦？
6: 袁信不说话，回过头来看着逐渐聚集起来的部队。浅冈也瞪大了眼睛：
8: 中佐阁下，既然方索瓦不可靠，那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突围？
6: 袁信说：松冈阁下已经丧失了理智，必须让他离开，否则他会把我们这支部队全部拖进地狱。方索瓦是他一手栽培的盟友，是福是祸，只能听天由命了。说完，袁信再次抽出了指挥刀，举在胸前，目光鹰隼一般的在众军官脸上扫过。
8: 诸位，受松冈阁下的委托，现在我是松冈联队最高指挥官，请服从我的命令。现在局势已经很清楚了，敌人这次围歼我军采用的是连环滚动战术，小包围圈滚动成大包围圈，此包围圈滚动成彼包围圈，敌人的火力和战术是劣势，但是人多势众是他的优势。 因此他们的企图使用一部分兵力拖住我们东奔西跑，在运动中杀伤我们，而主力则以逸待劳，包围放开再包围，直至我军筋疲力尽，弹尽粮绝。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敌人已经在小赤壁至桃花坞之间布置了强大的火力。无论方索瓦有没有背叛皇军，那么这一次都将引导皇军部队进入敌人重兵地带。如果我们全部突围，就有可能全军覆没。现在的处境是，走到哪里都是战场，都是包围圈。因此我决定不动，不主动出去让他们伏击。只要我们再坚持半天，石原次郎将军派来的援军一定会赶到。陆安州还是我们的，而陆安州的抗日武装则元气耗尽。诸位同意我的分析吗？
6: 吉村说，
8: 众佐阁下总算让我们明白，早就应该看出这些问题。那好，既然各位同意我的分析，现在请听我的命令，固守小赤壁，吉村军在东南四号高地，丰泽军在看花楼展开，董干石军在主峰北侧展开，炮队在主峰西侧展开，浅冈军随我在二号阵地，敌人大举进攻之前构筑工事，固守待援，敌人不来进攻，务必不要轻举妄动。
6: 大蜀山的战斗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林用树重伤后撤离战场，劳玉军殉国，唐春秋手下两个建制团和相当于一个团的旅部直属兵力先后投入阵地，反复易手，还打了两次白刃战。每次打白刃战，部队就有后退的趋势。唐春秋组织了两次军官敢死队，既参战又督战，并且当着众多军官的面给赵三元下了一道命令，让民兵在阵地后方500米处埋设地雷，地雷线正面长3公里。此举就是破釜沉舟，把退路断掉，只给部队一条出路，死守，死也只能死在阵地上。赵三元当然不会真的执行这道命令，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地雷，有地雷他早就弄到鬼子后方去了，但是他把声势造得很大，真的像是在阵地后方埋了许多地雷。部队没有退路了，第11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之后，唐春秋集合连以上军官训话，当场毙了2个逃兵，又把临阵脱逃的23个逃兵交给他们所在营连的军官。唐春秋说，只要你们跟着你们的长官走，就不杀你们，长官逃你们可以杀长官，你们每个人给我坚持在阵地上不跑，打完这一仗愿意留下的当官，不愿意留下的发路费。经过几次动员，剩下不到1000人的队伍又重新编排，加上赵三元指挥的1500民兵构成坚强的防线，敌人的增援部队仍然没有能够越过这道血肉天堑。西线围歼松冈联队主战场的战斗进入到了焦灼状态，按照沈轩元的总体设想，待方索瓦引诱日军突出小赤壁之后，殷少发的敢死队半路于一马平川的马庄伏击，方索瓦的自卫团杀回马枪，中心开花，彭一峰的大部队从右后左3个方向包抄，从而一举歼灭。但是松冈仅带领100多人的队伍出逃，而残敌主力出人意料地留在了小赤壁固守待援，这使得沈轩元的计划再次没有能够完全实现。 此时，彭一峰手里的兵力集结起来，能够战

0: 斗的仅剩下了一个团，连抗敌巨社都用上了。田红叶在喊话的时候被击中阵亡，罗宇在抢救伤员途中身负重伤，而在小赤壁的山林中至少尚有一个加强大队的日军，并且改变战术，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固守待援。大蜀山的战斗已经坚持了一天一夜，足足比预定计划多打了一夜。如果再这样僵持，全部围歼松冈联队的计划就不可能圆满实现，将会至少放弃四分之一的敌人，而且从战果上看，敌我损失相当。此时，沈轩辕的手里已经没有一兵一卒了。唯一有可能扭转战局的是，一，彭一峰部死打硬拼；二，就是殷少发能够速战速决；三，就看黄金年的亲善团反正工作如何了。东河口指挥部里，头部绑着绷带的彭一峰不时地观看怀表，一遍又一遍地询问总指挥是否有命令，向小赤壁总攻何时发起。刘敬堂一直守在电台旁边，一次又一次地回答，没有。部队伤亡过半，霍英山死了，李广正死了，许承哲死了，田红叶死了，冯存满死了，彭一峰觉得自己已经麻木了。作为一个指挥员，一个同样被誉为军政双优的指挥员，他是坚强的，对于这场战斗的残酷性事前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一天一夜下来，那么多熟悉的音容笑貌就此从眼前消失了，他还是有点承受不住。他想让部队吃点饭，吃饱喝足，养精蓄锐，准备对顽敌发起最后的攻击。但是没饭可吃，沈轩辕亲自来到了东河口。彭一峰见到沈轩辕，举手敬了个礼，首长，太残酷了，部队伤亡太大。沈轩辕铁青着脸，彭一峰同志，请你坚强一些，如果你承受不住了，那就换人指挥。彭一峰愣住了，抬起头来看着沈轩辕，流血不流泪，死人不丢人，我们损失惨重，敌人的损失更沉重，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振作起来，接受命令。彭一峰打了个机灵，站直了。已经一天一夜了，小赤壁的石头都烧红了，日军充其量不过几百人，他的粮食水弹药不可能维持太长。两个方案，一个是继续围困，让其坐以待毙，但是这样大蜀山唐春秋那边压力太大；二是速战速决，这样七支队又要付出沉重代价。彭一峰同志，你是七支队的最高指挥员，你说怎么办？我们七支队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把压力推到友军身上，我们拼光了算。好，有你这个决心，那我就告诉你，我不能让你拼光，传我的命令，方索瓦自卫团和殷少发敢死队歼灭松冈所属部队之后，火速东进增援大蜀山，并请罗本先组织第三批民兵参加战斗，直接增援小赤壁。再请彭一峰同志派一个参谋、一部电台跟我上小赤壁主峰。彭一峰大吃一惊，
1: 首长，你说什么？您要上主峰？跟鬼子谈判？
0: 龙文辉说，已经侦查清楚了， 这个小赤壁主峰北侧是董干石的亲善团，还有300多人。沈轩辕说，是的，这是最后一股仍然帮着日本人打中国人的中国人。什么狗屁满中国，他们是中国东北人。这股力量拿下来，战局一下子就变过来了，至少可以少牺牲几百人。那要去也不用首长亲自去啊，我去。龙文辉也说，我请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沈轩辕说，不要这么紧张，你们去不行，光你七支队哪能劝降啊？我是国民政府官员，国军警备司令，新四军陆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书记，哪面都是权威。况且我在任伪陆安州市长的时候，曾经与董干石多次谋面，我说话他心里踏实。彭一峰还在犹豫，沈轩辕发火了，
1: 不商量了，这是命令，赶快执行。
0: 龙文辉说，那首长亲自去，我也跟着你去。沈轩辕扬起脸想了一下，也行，我就在那里指挥总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接替我完成此项任务。我就不信所有的中国人都抗日了，他们还执迷不悟，我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彭一峰说，首长，我坚决反对你。
1: 住口！彭一峰同志，请你记住，你是我的代理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确保部队高度集中。
0: 在松冈的感觉中，这段路程委实太漫长了，像是奔驰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天上白云簇簇，他梦寐以求的晴天终于出现了，太阳露脸了，照在松冈的脸上。松冈觉得对这久违了的太阳已经有些不习惯了，居然连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松冈突然勒住了缰绳，瘦马陡然立起，一声嘶鸣，前蹄儿落在了地面上。枪声似乎已经远去，身后已经没有了队伍，只有方索瓦和20多个自卫团士兵。这些士兵都用一种嘲弄的眼光看着他。松冈像是明白了什么，他的部队已经被引到了一个更加凶险的伏击圈里。松冈的表情就在这一瞬间出现了急剧的变化，然后他就平静了。他扭过头去看着方索瓦，方索瓦也微笑着正在看他。松冈问，
1: 方先生，我的部队为什么没有跟上来？
0: 他们正在为天皇陛下效忠呢。松冈的身体摇晃了一下，但是很快又稳住了。方先生，
1: 你准备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0: 自然是你应该去的地方。松冈老泪纵横，方先生，你我相识一场，即使忘年交，也是跨国交。个人生死已不足惜，请善待存活下来的皇军士兵。请太君放心，桃花坞的民众受王道乐土的思想熏染多时，深感大日本帝国之先进文明，对皇军感情深厚，家家单食壶浆，准备慰劳皇军呢。松冈仍然心存最后一缕幻想。方先生，
1: 如果战争结束，我一定举荐你统治陆安州，当陆安州的名副其实的市长。那时候我还会邀请你到日本。你还没有结婚，
0: 我非常想把我的妹妹介绍给你。

0: 刚疑疑惑惑地看着方索瓦，想说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突然之间，几个汉子一拥而上，把松刚扯下马来，卸去了他的手枪和战刀，把他的手脚捆了起来，然后扔在了马背上。松刚哇哇大叫：“
1: 你们要干什么？方先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太君，桃花坞的老百姓知道鬼子来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菜刀，要是不采取这样的保护措施，松冈大佐一跨进桃花坞就会变成肉泥。松冈像杀猪一样的叫了起来：“
1: 方索瓦，原来你也是皇军的叛徒，我给你枪，给你钱，给你地盘，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他部队还在战斗，你们统统死了死了的！
0: 你的部队还在战斗，回过头去看看吧。”松冈扭过头去，凝视来路。这个时候，他的目光锐利而悠长，听觉也前所未有的灵敏起来。远处隐隐约约的枪声已经稀疏了，但是他听见了滚动的雷鸣。他刚刚逃脱的那块地方，小赤壁方向、东河口方向，硝烟弥漫，漫山遍野，人头攒动，刀枪林立，喊声震天，似乎方圆十几公里都是呐喊声，犹如滚滚而来的潮水。滚滚的潮水咆哮着，以泰山压顶之势翻着巨浪向松冈猛扑过来。松冈的视野浑浊了，耳朵里竟是惊涛骇浪。方索瓦说：“听清楚了吗？现在围歼你部队的是新四军、中央军、地方军、反正的皇协军，还有绿林好汉，被你关押的爱国者，陆安州的市民，陆安州的农民，还有你的亲善团。你那不到两个大队的几百残兵败将，面对的是至少10000支枪和30000把大刀。战斗，你的部队小小的，臭虫一样的。请放开我，让我体面的死。你们这样太卑鄙了。”方索瓦喝了一声：“把他的日本臭嘴给我堵上！”一个自卫团士兵走上前来，伸手把一块肮脏的麻布塞进了松冈的嘴里。方索瓦带松冈去的地方是方运初的墓地。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跟随沈轩辕登上小赤壁主峰的是龙文辉和刘庆堂。事前，彭一峰已经派人到主峰送信，要同董干石谈判。董干石把派去的人抓了起来，但是又放了回来，什么话都没留。刘庆堂在前，龙文辉在后，沈轩辕居中，沿着送信人走过的路从容登山。在距离董干石阵地还有50米的地方，从羊肠小道两边的树林里涌出了10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压着3个人向阵地走去。沈轩辕对那位押解的军官说：“请你告诉董干石，我们也算是老交情了，用不着这样剑拔弩张的，以后都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吃饭。”说完 迈开

0: 长腿带头向主峰走去。快到阵地的时候，董干石出现了，双手拎着驳壳枪，看着沈轩辕，佩服夏侯师长有大将风度，我很惭愧。回头是岸，现在还来得及，我是代表中国政府来向你宣布政策的。我已经是铁杆汉奸了，到哪儿都是个死，但是夏侯师长今天给了我两条活路，一是我听你的，反戈一击，可能会留我一条狗命，苟延残喘；二是夏侯师长送上门来，我要是把你抓住，我们一起到满洲国或者华北，我可能活得要更风光。董干石，你听着，亲善团的所有中国人，你们也听着，现在陆安州全体中国人都在抗日，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们还在给鬼子当帮凶啊？啊，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本鬼子蹂躏，我们的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你们却在这里为虎作伥，人格国格丧失殆尽。我作为中国政府陆安州的官员，既可怜你们，也同情你们，同时我还要拯救你们。同胞们，回头吧，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醒悟过来，你们仍然是我们的同胞兄弟。你们听听，这漫山遍野全都是陆安州老百姓打鬼子的呐喊声，你们看看你们的脚底下就那么几个鬼子已经身临绝境了，为什么还要稀里糊涂的给鬼子当替死鬼啊？亲善团的军官一脸茫然，有的贼眉鼠眼，东张西望。董干石突然回头，
1: 肃静，不能相信他的话，只要我们一松手，那全是十恶不赦的汉奸，死路一条啊，咱不能跟他们走，上，先把他抓起来再说。
0: 但是没有人上。董干石一见这阵势慌了，心虚的喊，
1: 给我上啊。
0: 亲善团中一名军官往前跨了一大步，问沈轩辕，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你们不是诱骗消灭我们呢？沈轩辕说，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我是堂堂中国军队的少将，是国军和新四军两支部队的总指挥，是陆安州200万民众的专员。我到小赤壁来，难道就是想跟你们同归于尽？而且，新四军江淮七支队的副司令员和作战科长全都在这儿，这说明我们充分的信任你们。你们有什么理由不信任我呢？战斗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名军官突然冲了上来，用枪抵住了董干石，大声喝道，
1: 团长，我们相信夏侯师长的承诺，给我们活路，听从夏侯师长的指挥。
0: 几名军官一拥而上，把董干石围住了，但是同时又有另外几名军官冲了上来，枪口对准了那几名围着董干石的军官，大约有一个排的士兵也冲了过来。沈轩辕站在高处，
2: 都给我住手，不要冲动，我不想看到你们发生火并。只要你们一动手，你们知道吗？山下至少有10000中国人在等待你们，在等着把你们剁成肉泥。所有的中国籍军官都听我的命令，把枪口调过来，当战斗打响之后，我和你们在一起，给我狠狠地打鬼子。
0: 军官们都把手松开了，但是食指都还贴在扳机上， 倾向反正的和反对反正的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危险仍然一触即发。但是主张反正的几名军官已经开始向沈轩辕这边靠拢了。打破这个僵局的是日本人，是小赤壁西侧日军炮队的指挥官龟井中尉。龟井中尉接到报告，说主峰北侧发生了动荡，龟井亲自带领一名草长、三名士兵过来打探虚实，结果意外地发现了沈轩辕。龟井指挥枪法最好的草长在距离40米处瞄准了沈轩辕。正在这时，严密观察周边态势的刘庆堂突然发现情况，急呼鬼子来了，同时将沈轩辕推向一边。鬼子的一枪打空了，继而枪声大作，山头上顿时大乱。龙文辉等人一起扑向沈轩辕，刘庆堂中弹，龙文辉也负了伤。两名倾向反正的军官一边过来掩护沈轩辕，一边组织反击。于是局势就在这场意外中明朗了。小赤壁主峰上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倾向反正的和犹豫的乃至反对反正的，此刻一起向龟井等人射击。龟井等五个鬼子死于乱枪之中。董干石见大势已去，扑通一声跪倒在了沈轩辕的面前。夏侯师长，我听你的，全部反正。沈轩辕说，弟兄们，现在都听我指挥，把部队组织起来，先解决西侧炮队，夺取火炮，向小赤壁4号阵地和2号阵地发射。龙文辉同志，请给彭一峰同志发信号，总攻开始。战局终于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回到了最初设计的方向。殷少发的部队上来了，方索瓦的部队上来了，罗本先带领几千民兵上来了。大蜀山的战斗结束了，唐春秋没有死掉，带着一只耳朵、半边好脸和700人到小赤壁同彭一峰会合了。副旅长以下官兵死伤1000多名，以后又陆续收容，整个独立旅也只剩下了不到1500人了。小赤壁的战斗也结束了，丰泽死于亲善团的炮火之下，吉村自杀，双方都是弹尽粮绝，最后还剩下不足1个中队的兵力，在袁信的指挥下，同彭一峰指挥的3个连队展开肉搏，大刀闪烁，血光飞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彭一峰亲自上阵，一度被3个日军围住，但是大家都是筋疲力尽，像打醉拳一样的厮杀。彭一峰的一条胳膊被砍断，另一只胳膊仍然挥舞着大刀，砍翻了眼前最后一个鬼子，而彭一峰自己也倒下了。战斗的最后阶段是已经负伤的龙文辉在指挥，敌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龙文辉组织喊话，敦促投降。他看见4号阵地上日军残兵败将聚在一起，就拿起望远镜密切地注视，结果他发现了令他无比震惊的一幕。30多个日本官兵在袁姓的口令声中突然列队面向东方，用嘶哑的声音唱着歌，那是日本的军歌。看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升起了一轮耀眼的太阳，士兵的足迹踏遍了亚洲，大日本的国旗在高山峻岭放射光芒。然后龙文辉看见了一片耀眼的银色在眼前飞舞，日军官兵们在自己的身上擦拭着手中的刀，有从枪上卸下来的刺刀，有匕首，有指挥刀。随着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 四号阵地上残留的也是松冈联队所仅剩的所有的日军官兵，在元信的率领下步调一致的剖腹自杀了。王凌霄是在东河口反偷袭中负伤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一线兵力伤亡过大，沈轩辕命令全体人员拿起武器准备支援小赤壁。就在这个时候，一支不到20人的日军溃兵突然出现在指挥所的半山坡上。激战之中，4名电台报务员牺牲，王凌霄2处负伤。担架在山路上飞快地奔跑，王凌霄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很轻，就像是飞翔的鸟。王凌霄不知道自己将飞向哪里，王凌霄只想见到他，但是他却不见了。东河口惊心动魄的极短的战斗发生之后，他记得他跟王凌霄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负伤了，需要抢救，等着我。”但是他在哪儿呢？难道又是一场梦吗？王凌霄竭力地想着，但是他说不了话，只有思维还在活跃，其他的任何地方都动不了。后来他就明白自己已经死了，但是在很久之后，也许是过了一生那么久吧，王凌霄听见了声音，不是梦幻，而是真真切切的声音。后来他感到自己不再飞翔了，他听见有人在哭泣，很多的人围着他。龙文辉说：“首长，别难过了，王凌霄同志，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王凌霄听见他在说：“怎么会呢？我答应过他，再也不离开他了。请医生同志们再努力一下，我感觉他还有思维呢。”王凌霄听见龙文辉说：“首长，他已经没有呼吸了，他的心跳已经停止了。”但是王凌霄听见他在说：“不，再等等。”我感觉到他能听见我的话。红豆，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就点点头，这样他们就有信心继续抢救了。王凌霄说：“我听见了，我听明白了。”王凌霄听见他在说：“再等等。”我看见他点头了，你们一定要再等等。王凌霄听见龙文辉和那个女子一起说：“首长，你要节哀，人死不能复生。”王凌霄同志永垂不朽，我们已经在云舒庄园为他选好墓地了，请首长去看看吧。王凌霄心想：“好奇怪呀，我分明点头了，他们为什么看不见，而独独只有他能看见呢？我分明没有死啊，他们怎么会认为我已经死了呢？我不能死，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我绝不能让他们把我埋掉。”王凌霄就使劲地点头点头，他要向他们证明自己没有死，他们必须让自己回到他的身边。后来王凌霄听见他在叹气，他在说：“我从来不掉眼泪，我们死了那么多的同志，我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眼泪没有用，只有攥起拳头才有用，但是今天我好像有点控制不住了。”王凌霄的心里一阵欣喜，王凌霄知道，只要他能哭出声来，王凌霄就能顺着他的哭声找到返回人间的路。但是他没有哭，王凌霄的心里着急呀。王凌霄感觉自己至少点了100次头了，但是他们谁都没有看见。 这时候，王凌霄感觉到有几双手在自己的身上忙活，他们在拔针头。

王凌霄明白了，拔了针头，他们就要把自己送到云舒庄园去了，那里有挖好的墓坑在等着自己。王凌霄决定采取措施，他要说自己没有死，他要大声地呼喊，不，我没有死，我要回到他的身边。王凌霄听见，他果然回答了，他说，同志们，拜托了，人死如灯灭，不要搞特殊，跟其他的烈士一样，也不要另外挖墓坑了，那里已经为我准备了两个墓，先给他用一个，让他在那儿等着我，等他。是的，王凌霄清楚地记得，他的确说过要自己等着他，然后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王凌霄不能，也不想在墓地里等他。王凌霄拼命地叫喊，手舞足蹈，使劲地摇头。但是奇怪得很，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王凌霄身上的最后一个针头就要被拔掉了。这个时候，王凌霄听见他说话了，他说，让我来吧，我要最后再看他一眼。王凌霄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气息，他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挨近过王凌霄。倏然之间，王凌霄感觉到有一滴清凉的东西滴在了自己的脸上，又一滴滴落在了自己的嘴唇上，只听见他说，再见了，红豆，等着我，以后我会去看你的。说完他就走了，他的步伐是那样的坚定，走了他就不再回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王凌霄听见一个颤抖的声音在激动地喊着，首长，王凌霄同志在动，在动，他的嘴唇在动。他大踏步地转回来，惊喜地喊着，是吗？你是说他在动吗？是的，首长，他在舔那滴眼泪。1952年的秋天，山花开满了天珠山，空气中散发着桂花浓郁的馨香。江淮省人民政府省长沈轩元携夫人王凌霄，在六安州行政公署独臂专员彭一峰的陪同下，来到了云舒庄园。这一天是六安州民族英雄和抗日志士的安魂仪式。独秀峰的山坡上墓碑如林，乔乔的遗骸还是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他当年用过的红军帽和一个抄满了皖西民歌的笔记本。这些遗物被当年川陕根据地沈轩元的房东秘密地装进了一个陶罐，埋在了自家的菜地里，后来几经周折送到了江淮省人民政府。方运初老先生的墓地也迁移到了独秀峰下，墓碑上镌刻着沈轩元手书的抗日志士方运初先生之墓字样。向阳的山坡上又重修了许多新墓，霍英山、严楚汉、许承哲、祝道可、林永树、柴仁廷、李广正、赵三元、冯存满、王京森、常香芝、田红叶，共有1600座，全是在当年同松冈联队决战中牺牲的。
霍英山的墓里存放的是他终身唯一的财富，一件粗呢子酱黄色军大衣。参加安魂仪式的除了沈轩元和彭一峰，还有江淮省统战部部长方索瓦、陆安州医学专科学校校长方明珠、陆安州政学主席唐春秋和副专员龙文辉。站在多秀峰上，人们看见了东边那座银光闪烁的石笋，那高高的耸向蓝天的水晶峰峦。沈轩元问彭一峰：“你看看，它像什么？”彭一峰说：“像是一把刺向蓝天的剑。”“对，那是老天爷赐给陆安州的一把利剑，铸造它的是民心。”唐春秋同志，你说呢？唐春秋说：“那是一座无字的碑呀。”也对，在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战争中，陆安州这块土地上空不知萦绕着多少阴魂，就让它做一块永恒的墓碑吧，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又过去了半个世纪，独秀峰上再添几十座新墓，东石笋地区已经被开发出来，成为国际旅游胜地，大门建在度假老楼。有一天，一位叫做岩下敏子的日本女士带着小儿子来到这里，她告诉人们，当年她的爷爷就曾经远远地见过这座石笋，就像是童话中的宫殿。但是爷爷认为那是一场梦，是梦中的幻觉。爷爷希望他的孙女亲自到他的梦境里去看看。岩下敏子对人们说，爷爷做了一个非凡的梦。同一天，一位叫做沈歌的中国女子带领一个航测小组，乘坐直升机沿东石笋向东，对将近9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进行航测。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划，石笋以东的原始森林将以云舒庄园为中心开发为国家森林公园，度假老楼以南地区将建造一座大型水库。航测结果表明，在云舒庄园一带存在着一条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地磁富异常带，完全可以作为开发森林公园的一个有利条件。当直升机在小赤壁一带航拍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忽隐忽现的云带，云带很长很长，幻影一般断断续续向西南方延伸。云带消失的地方是一片黑色和白色相间的阴韵，下面是一片桂花的海洋，海洋中间有一座黑色的岛屿。直升机上一位当地官员说，历史上那里曾经三次作为大战战场，其中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也许那飘忽不定的云带，就是从地下升腾的某种意念。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3: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2: 凌晨有雾，那是浓雾。丁鹏推开他那间斗室的窗子，乳白色的浓雾就像柳絮般飘了进来，浮在他的脸上。丁鹏的脸很清秀，身体也很健康，说起话来显得活力充沛，生气蓬勃，笑起来的时候常常会露出幼稚天真的孩子气，就像是一个你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大男孩。但是丁鹏已经不是孩子了，这三个月里他已经连续击败了三位在江湖中极负盛名的剑客。阳光和水分使花草树木生长茁壮，胜利和成功也同样可以使一个男孩成熟长大。现在丁鹏不但已经是真正的男人，而且沉着稳定，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是三月生的，今年已经整整20。就在他过生日的那一天，他以一招天外流星击败了保定府的名剑客史定。在四月，他又以同样一招天外流星击败了追风剑葛琪。这葛琪是华山剑派的大弟子，剑法迅捷奇特，出手更是辛辣，是个很骄傲的人。但是那一战他却败得心服口服，居然当众承认，哎，就算我再练10年，也绝对挡不住丁鹏那一剑呐。五月里，铁剑门的掌门人松阳剑客郭正平也败在丁鹏那一招天外流星之下。郭正平对丁鹏这一剑和他这个人的评语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一年之内这个年轻人必将名满江湖，出人头地。直到现在丁鹏想起那句话，还是会觉得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名满江湖，出人头地。丁鹏苦练13年，每天练7个时辰，练得掌心和脚底都被磨穿了。尤其是在那些严冬酷寒的晚上，为了使自己精神振奋，他常常拿着一团冰雪，只要一发现自己有偷懒的意图，就把这团冰雪塞进自己的裤子里，那种滋味绝不是别人能够想得到的。他这样摧残自己，只因为他决心要出人头地，为他那终生一事无成的父亲争口气。丁鹏的父亲是个无名的镖师，在无意间他得到了一页残缺的剑谱，是一页也是一册，这页剑谱上就只有这一招天外流星。从天外飞来的流星突然逸去，那一瞬间的光芒和速度，没有一件事你能阻挡。但是那时候丁鹏的父亲已经老了，智力已经衰退，反应已经迟钝，已经没有办法再练这种剑法，就把这一页剑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他临死的时候留下来的遗言就是， 你一定要练成这一剑，一定

0: 要替我争口气，让别人知道我丁某人也有个出人头地的儿子。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儿，丁鹏就会觉得热血沸腾，眼泪都忍不住要流出来。现在他绝不再流眼泪，眼泪是那些弱者流的，男子汉要流就流血吧。
1: 丁鹏深深地吸了口清晨的空气，他从枕头下拔出了他的剑。今天他又要用这种剑法去为自己争取另一次胜利。今天他如果能够胜利，才是真正的成功啊。史定、葛琪、郭正平虽然也都是江湖中的名侠，可是和今天这一战相比，那三次胜利就不算什么了。因为丁鹏今天的对手是柳若松，名满天下的岁寒三友中的轻松剑客柳若松，也是万松山庄的主人，武当山玄真观天一真人门下的唯一俗家弟子柳若松。多年前丁鹏就已经听过这个名字，那时候对他来说，这个名字就像是泰山北斗一样高高在上，不可撼动。可是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他已经有把握能够击败这个人。丁鹏以最正当的方式向这位前辈名家求教剑法，使柳若松不能拒绝，因为丁鹏一定要击败他才能够更进一步，进入江湖中真正的名家高手之林。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柳若松决定的，6月15、50万松山庄。今天就是6月15，今天这一战就要决定丁鹏一生的命运。丁鹏在万松山庄附近的山路间找到了一个有泉水、有草地、有红花、有远景的地方，四面花树围绕，天空一望成蓝。这时候浓雾已经消散，太阳刚刚升起，碧绿的叶子上露珠晶莹，亮得像珍珠。丁鹏在柔软的草地上坐下来，撕下一块买来的牛肉，牛肉的滋味比他想象中还要好，这会儿他觉得愉快极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女孩子就像是一条猎人追逐的羚羊般走入了丁鹏这个秘密的小天地。这个女孩子竟然是完全赤裸着的，这个女孩子柔媚而年轻，丁鹏觉得自己的呼吸仿佛已经停止，心却跳得比平常快了3倍。他从来没有接近过女人，在他家乡并不是没有年轻的女孩子，他也并不是没有看见过。他总是拼命克制着自己，什么办法他都用过，把冰雪塞进自己的裤裆，把头浸在溪水里，用针刺自己的腿，跑步、爬山、翻跟头。在没有成名之时，丁鹏绝不让这些事儿使自己分心，绝不让任何事儿损耗自己的体力。可是现在他忽然看见了一个赤裸的女人，一个年轻美丽的赤裸着的女人，那雪白的皮肤，坚挺的乳房，修长结实圆滑的腿。丁鹏用出所有的力量才能让自己扭过头去，可是这个女人却跑了过来，拉住了他，喘着气说：救救我，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呀。她靠得丁鹏那么近，她的呼吸温暖而芬芳，丁鹏甚至可以听到她的心跳。丁鹏的嘴发干，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女孩子已经发现丁鹏身体的变化，她自己的脸也红了，她用一双手掩住了自己。
2: 你能不能把衣服脱下来借给我呀？
1: 这件衣服是丁鹏唯一的一件衣服，但是他毫不考虑地脱了下来。这个女孩子披上丁鹏的衣服之后，才比较镇定了一点，郑重地说：“
2: 谢谢。”
1: 丁鹏也总算比较镇定了一点，总算能够说出话了。是不是有人在追你？
2: 这女孩子点了点头，眼睛里已经有了泪水。
1: 这地方很偏僻，别人很难找得到，就算有人追来，你也不会怕呀。丁鹏是男子汉，他天生就有一种保护女人的本能，
2: 何况这女孩子又这么美。
1: 有我这个人和这把刀在，你就不必怕了。
2: 谢谢。
1: 这女孩子好像已经说过这两个字，
2: 她说完就低下了头，闭上了嘴。
1: 丁鹏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2: 他本来应该问：“你为什么要逃？是谁在追你？为什么要追你？”
1: 可是他却忘了问了，这女孩子也没有说。
2: 这女孩身上虽然披了件衣服，
1: 可是一件短短的衣服是绝对没有办法把一个成熟的女孩子全都掩盖住的。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子，身上能令人动心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2: 丁鹏的心还在跳，
1: 跳得很快。过了很久之后，他才发现这女孩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她的那包牛肉。这牛肉很可能就是丁鹏最后的一餐饭了。他的身上已经只剩下了一个铜钱，但是他毫不考虑地说：“这些东西全是干净的，你吃一点吧。”“
2: 哦，谢谢。”“
1: 不客气。”
2: 说完这话，这女孩子就真的不客气了。
1: 丁鹏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一个像这样好看的女孩子吃起东西来就像是一匹狼。她一定已经饿了很久，吃了很多苦。丁鹏甚至已经可以想到她悲惨的遭遇。
2: 一个孤单的女孩子
1: 被一群恶人剥光了衣服，关在一个地窖里，连饭都不给她吃。她想尽一切方法才趁机逃了出来。就在丁鹏为她的遭遇设想的时候，这女孩已经把丁鹏的全部财产给吃光了，只剩下十来颗花生米。这时候她自己好像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悄悄地把这点花生米递了过去，又悄悄地说：“
2: 这些给你吃。”
1: 丁鹏笑了，他本来非但笑不出来，简直连哭都哭不出来，却又偏偏忍不住笑了起来。
2: 这女孩子也笑了，脸红得不得了，
1: 红得就像是阳光下的花朵。笑不但能使自己快乐，别人愉快，也能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这会儿他们都变得比较自然了一些。这女孩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丁鹏刚才自己的幻想和他所说的差的并不太多。这女孩子的确是被一群恶人绑架了，剥光衣服，关在一间地窖里，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过一粒米。那些恶人已经知道他饿得不能动了，对他的防备才放松了一些，他就趁机逃了出来。他对丁鹏当然有着说不出的感激。
2: 能够遇见你算是我的运气。
1: 你告诉我那些人在哪儿，我跟你去找他们。
2: 你不能去啊。
1: 为什么？
2: 有些事现在我还不能说出来，以后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1: 这其中仿佛还有隐情，姑娘既然无法说出来，丁鹏也就不方便问。这时候女孩子又说道：“
2: 现在我去找到一个人就可以安心了。”
1: 那你要找什么人呢？
3: 是我的一位长辈，已经有70岁了，却还是穿着大红的衣服。你要是遇见他，一定能够认得出来。
1: 姑娘抬起头，美丽的眼睛充满了恳求之意。
3: 你能不能替我去找他？
0: 丁鹏当然不能去，实在是不能去。现在距离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那一战已经不到一个时辰了，这时候他还饿着肚子，还没有练过剑，他一定要好好的培养情绪，保留体力去对付柳若松。这会儿怎么能为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去找一个从未见过面的老头子呢？可是丁鹏偏偏没有办法把不行这两个字说出口来。要在一个美丽的女孩子面前说不，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不但要有很大的勇气，还得要有很厚的脸皮。一个男人一定要经过很多次痛苦的经验之后，才能学会这个不字。丁鹏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知道这位老先生在什么地方啊？
3: 你肯帮我去找他？
0: 丁鹏只有点点头。
3: 这女孩子跳了起来，抱住他：“你真是个好人，我永远忘不了你啊！”
0: 丁鹏相信，自己这一生中想要忘记这个女孩子，恐怕也很难了。
3: 你沿着溪水往上走，走到水源尽头，就看得见一棵形状很奇特的古树。天气好的时候，它一定会在那儿下棋。你今天看见它之后，一定要先把它正在下的那盘棋搞乱，它才会听你说话，才会跟你来。那，我在这里等，不管你能不能找着它，都一定要快点回来啊。
0: 溪水清澈，丁鹏沿着溪水往前走，走得很快。他当然要快点回来，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太阳已经渐渐升高了，他忽然觉得很饿，饿得要命。今天很可能就是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
3: 可是他却像个呆子一样，饿着肚子替一个没穿衣服的女孩子去找一个穿红衣服的老头子。
0: 这种事儿如果是别人说出来的，他一定不会相信。唯一真实的是，那女孩子的确很美，不但美，而且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让人不能拒绝她的要求，也不忍拒绝。唉，幸好这条溪水并不长，溪水的尽头当然有棵古树，当然有两个人在那儿下棋，其中还真有个穿红衣服的老头子。丁鹏总算松了口气，大步走过去，伸手就想去搅乱他们下的那局棋。他实在很听话，可是想不到他的手伸了出去，脚下忽然踩了个空，地下竟然有个洞，丁鹏一脚就跌了进去。幸好这洞并不太大，他总算没有掉下去。不幸的是，他刚把这只脚从洞里抽出来，另外一只脚又被套住了，地上竟然有个绳圈，他刚好一脚踩了进去，那绳圈立刻收紧，另外一只脚还是悬空的，这只脚一被套住，整个人的重心就拿不稳了。更不幸的是，这个绳圈是绑在一根树枝上的，树枝本来弯在地上，绳圈一动，树枝就弹了起来，丁鹏的人也就被弹了起来。最最不幸的是，他的人一被弹起，刚好正撞到另一根树枝上，被撞到的地方刚好是他腰的附近的一个软穴，只要被轻轻的一撞，就一点力气也都使不出来。丁鹏就糊里糊涂地被吊了起来，头下脚上， 像条鱼

0: 齐民下棋的时候总是不愿意别人打扰的，他们布下这个圈套也许不过是预防别人来打扰，并不是为了对付他丁鹏。那女孩子当然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圈套。想到这一点儿，丁鹏的心里总算比较舒服了一些，他沉住气说，两位老先生，请劳驾，把我放下来。下棋的人根本就没有听见，丁鹏说了两三遍，他们好像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听见。丁鹏沉不住气了，他大声叫道，喂，你们听见了吗？可是他刚一开口，他的嘴刚刚张开，就有一样东西飞了过来，塞住了他的嘴。又臭又软又黏又腥的东西，也不知道是烂泥还是什么比烂泥更可怕的东西。这样东西是从对面一根树枝上飞过来的，一个穿了件红衣服的小猴子正骑在树枝上，咧开了嘴看着丁鹏，嘻嘻地笑着。那猴子手里扔出来的还会有什么好东西呀？如果是烂泥，那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丁鹏几乎气得晕了过去，在经过那段多年艰苦的时间里，眼看已经达到成功边缘的时候，丁鹏竟然遇见了这种事。丁鹏真恨自己，为什么这样不小心，这样不争气，这样没用呢？一个洞，一条绳子，一根树枝，就把一个苦练了13年武功的人给吊了起来。其实这个洞，这根绳子，这根树枝的方位、距离和力量都像是经过精密的计算，不但要一个超级的头脑，还得加上多年的经验才能计算得这样精确。那红袍老人的脑袋比别人大得多，满头白发如银，脸色却红润如婴儿，身材也长得像个胖孩子。另外一个老人却又轻又瘦，脸上阴沉沉的，黑布长袍，看来就像是个风干了的无花果。两个人全神贯注，每下一个子儿都考虑很久。日色渐渐升高，又渐渐西落，正午早已过去。如果没有这件事儿，丁鹏现在应该已经击败了柳若松，已经名动江湖了。可惜啊，现在他却还是被吊在树上。这两个人的棋要下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丁鹏正在那儿想着，忽然黑袍老人站了起来，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红袍老人站起身来大叫着，一边追了过去，
1: 嘿，你不能走，我们一定还得再下一盘啊。
0: 这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追着，好像并没有施展什么轻功身法，走得也并不太快，可是眨眼间两个人却已经连影子都看不见了。对面树上那个穿红衣裳的小猴子居然也已经踪影不见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他们居然就好像一去不返，好像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人被吊在这儿。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丁鹏一眼。丁鹏不但急，而且又冷又饿，而且脑袋发慌，四肢发麻。他忽然发现自己简直就是一条猪，天下最笨的一条猪，天下最倒霉的一条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又是怎么倒霉的。到现在为止，他连那个女孩的贵姓大名都不知道，又把自己唯一的一件衣服给了她，全部财产也被那女孩吃下肚子，而且还为了这女孩被人像死鱼般的吊在这儿，还不知道要吊到什么。

时候为止。丁鹏简直恨不得狠狠地打自己七八十个耳光，再大哭一场。就在这时候，绳子居然断了，丁鹏从半空中跌下来，虽然跌得不轻，可是刚才被撞得闭住了的穴道也已经解开了。这些事儿难道也是别人计算好的？他们只不过想要丁鹏吃点苦头而已，并不想把他活活吊死。但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修理丁鹏呢？丁鹏没有想，他也想不通。现在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嘴里的烂泥先掏出来，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赶快回到刚才那地方去找那女孩子问清楚。可惜呀，那女孩子已经走了，把丁鹏唯一的那件衣服也穿走了。从分手后，丁鹏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当然也不会再见到那位穿红袍的老头子。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很可能啊，丁鹏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弄清楚。现在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赤着上身，空着肚子，带着一嘴臭气和一肚子的怨气，赶到万松山庄去赔罪。万松山庄的气派远比丁鹏想象中还要大，连开门的门房都穿着很体面的缎子花袍。当知道他就是丁鹏少侠之后，这门房就对他很客气，非常客气。他在笑，笑得非常有礼貌。我们庄主再三吩咐我，一定要请丁少爷恕罪，因为他只等了三个时辰就有事出去了。是啊，他不能怪柳若松啊，无论等什么人，等了三个多时辰都已经不能算少了。可是现在他身上已经只剩下一个铜钱，身上连一件衣服都没得穿，肚子又饥饿得要命，他能到哪儿去呢？这门房对他已是非常客气，但是绝没有要请他进去坐坐的意思。丁鹏忍住了气说：好，我下个月十五再来，正午之前一定到。我说过庄主那天没事儿，少爷晚点来也没关系。他笑得还是很客气，说得更是客气。丁鹏却已经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实在不想再看这个又客气又懂规矩的人的那张笑脸，他实在受不了。他发誓有朝一日成名得志，他一定要再回来，让这个门房也看看他的笑脸。可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丁鹏实在是笑不出来，他还不知道这一个月应该怎么过呢。他还有一个铜钱，一个铜钱还可以去买个饼子，多喝点冷水，还可以塞饱肚子。可是等丁鹏想到把最后一文钱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连这文钱都不见了。丁鹏忽然笑了，大笑，几乎连眼泪都笑了出来。月夜本来就是美丽的，最美的当然还是那一轮明月。丁鹏却希望这个圆圆的月亮是个圆圆的烧饼。他并不是完全不懂风雅，可是一个人肚子太饿的时候，就会完全忘记风雅这两个字的。丁鹏没有找到那枚铜钱，但是他却找到了一粒花生米。他小心翼翼地捡了起来，把这粒花生米分成两半，正准备一半一半的慢慢的把它嚼碎。这时候忽然有个女孩子就像是被猎人追逐着的羚羊般窜了过来，

0: 把他手里这最后一粒花生米也给撞掉了。这次丁鹏并没有觉得自己倒霉，反而高兴地跳了起来。
1: 哎呀，是你！
0: 这个害人不浅的女孩子居然又来了。丁鹏实在想不到还能看见她，在月光下看来，这女孩子好像比早上更美。虽然他们只不过是第二次相见，但是丁鹏看见她却好像看到一个很亲近的朋友。这女孩子也显得很愉快，用力拉住丁鹏的手，就好像生怕他会忽然溜走。哎呀，我本来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呢。这句话正是两个人心里都想说的，两个人同时说了出来，两个人都笑了。丁鹏也用力握住了这女孩子的手，好像也生怕她会忽然溜走。女孩子望着丁鹏，
2: 啊，刚才呀，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这次如果见到你，我一定要记住问你的名字。
0: 丁鹏又笑了，他刚才也一直在提醒自己，这次一定要问这姑娘的名字。这姑娘的名字叫可笑。
3: 那你姓什么？
2: 姓李。哎，一个人的名字居然叫李可笑，你说可笑不可笑啊？我真想不通，我爸爸怎么会替我取这么样一个名字的。
3: 其实这个名字也没什么不好啊，
2: 但是从小就有人问我，李可笑，你有什么可笑啊？嗨，我一听见别人问我这句话，我的头就大了，哪儿还能笑得出来呀？
0: 听他这么一说，丁鹏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可笑自己也笑了。这一天所有倒霉的事儿，这一笑就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候可笑的身上还是穿着丁鹏的那件衣服，那件并不能把他的身材完全盖住的衣服，月光照在他衣服盖不住的那些地方，看来他是更加动人。丁鹏自己的问题更多，但是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现在他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李可笑。
2: 我知道你一定想问我，为什么要你去找那个穿红衣裳的老头子，为什么没有在这儿等着你，这半天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吗？
0: 丁鹏点点头。
2: 但是你最好不要问。
0: 为什么？
2: 因为你就算问我，我也不会说的。
0: 李可笑又拉起了丁鹏的手。
2: 有些事儿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一个人知道的事儿越多，烦恼也就越多，我呀不想给你再添烦恼了。
0: 他的手柔软而光滑，他的眼波温柔而诚恳。丁鹏虽然从来没有接近过女人，却也看得出李可笑对自己是真心的，对丁鹏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他也握住了可笑的手。
3: 嗯，我听你的话，你不说我就不问，
2: 但是我还是要让你去替我做一件事。
3: 什么事儿啊？
2: 沿着这条溪水往下走，有座屋顶上铺着绿瓦的小楼。
3: 怎么，你让我到那儿去？
2: 嗯，我要你现在就去。
3: 然后呢？
2: 你到那儿之后，就会有人带你去见那儿的主人，他说的话你一定要听，他要你做的事儿你一定要做，你一定要信任我，我是绝不会害你的。
3: 好，我相信。
0: 于是丁鹏就去了。这时候他已经看见了那栋小楼，月光下的小楼看来宁静而和平，谁也看不出那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陷阱。

0: 小楼里并没有陷阱，只有柔和的灯光、华丽的陈设、精美的家具。开门的是个梳着一条乌油油的大辫子的小姑娘，很会笑，笑起来两个酒窝很深。三更半夜，忽然有个没穿衣服的陌生大男人来敲门。丁鹏以为这小姑娘一定会害怕吃惊的，想不到她连一点惊慌的样子都没有，只是痴痴的笑，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样一个没穿衣服的大男人要来。
1: 你找谁？
0: 我找这儿的主人。
1: 我带你去。这小姑娘不但答应得痛快，而且拉起了丁鹏的手就走，好像丁鹏和她已经是老朋友了。
0: 小楼的主人在楼上，楼上的屋子是更华丽，锦阁中垂着珠帘，主人就在帘后。这并不是他要故作神秘，三更半夜，一个女人家对一个陌生的大男人，总要提防着一点的。也许他已经更了衣，准备睡了，更不愿意让一个陌生的大男人看见他要睡觉的样子。丁鹏虽然不太懂世故，对这一点倒很是了解。他当然已经知道这主人是个女人，因为他说话的声音虽然有点嘶哑，却还是很娇媚动听。
1: 是谁要你来找我的？
0: 是一位李姑娘。
1: 她是你的什么人呢？
0: 是我的朋友。
1: 她跟你都说了些什么呢？
0: 她说你要我做的事儿，我就得去做。
1: 那你听她的话吗？
0: 我相信她绝不会害我。
1: 那不管我要你做什么事儿，你都肯做？
0: 那你是她的朋友，我也信任你。
1: 你知不知道我要对你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
1: 说到这儿，主人的声音忽然变了，
0: 变得很凶狠。
1: 我要把你按进一盆很烫的热水里，用一把大刷子把你身上的泥全都刷下来，用一套你从来没有穿过的那种衣服套在你的身上，用一双新鞋子套住你的脚，再把你摁在椅子上，用一锅已经炖了好几个时辰的牛腰肉把你的肚子塞满，让你走都走不动。
0: 听了这话，丁鹏笑了，他已经听出那是李可笑的声音。接着一个人痴痴地笑着从珠帘后走了出来。丁鹏故意叹了口气，
1: 我对你不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害我呢？那谁叫你这么听话的？我不害你害谁啊？
0: 其实啊，这些事儿我都不怕。
1: 那你怕什么？
0: 我最怕喝酒，如果你再用几斤陈年的绍酒来灌我，那可就真的害苦我了。陈年的好酒，红烧的牛肉，如果真的有人要用这些东西来害人，一定有很多人愿意被害。现在丁鹏已经洗了一个热水澡，全身上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已经换上了新衣服，只有一根裤带他没有换，一根用蓝布缝成的裤带，一寸宽，四尺长。对一个已经饿得发晕的人来说，这种酒实在是太沉了一点，牛肉也未免是太多了一点，丁鹏真的已经连路都走不动了。丁鹏吃完饭后站起身，叹了口气，
2: 哎，其实啊，我也不能算对你很好，我只不过给了你一件衣服，请你吃了一点冷牛肉、冷馒头而已。
1: 你给我的并不是一件破衣服，而是你所有的衣服。你请我吃的也不是一点牛肉，而是你所有的粮食。
0: 可笑注视着丁鹏，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感激。
1: 如果有个人把他所有的一切全都给了你，你会怎么样待他呢？
0: 丁鹏没有说话，他忽然觉得人生还是可爱的，人间还是充满了温情。
1: 如果有个人

0: 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我只有一个办法对他。
1: 哦，
0: 什么办法？
2: 可笑低下了头，轻轻地说：“
0: 我也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他。”
2: 于是，李可笑真的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丁鹏。
1: 第二天黎明，丁鹏醒来的时候，可笑还在他的身旁，像鸽子般伏在他的胸膛上。看着可笑乌黑的头发和雪白的脖颈，丁鹏心里只觉得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和满足感，因为这个美丽的女人已经完全属于他了。他不仅满足，而且骄傲，因为现在他已是真正的男人。
0: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笑也醒来了，正在用一双柔情似水的大眼睛痴痴地看着丁鹏。
1: 丁鹏问他：“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啊，如果我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名的人，我一定会带你去游遍天下，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羡慕我们，嫉妒我们。那时候，你一定也会为我而觉得骄傲的。可惜现在，我只不过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
0: 嗨，我喜欢的就是你这个穷小子呀。”
1: 丁鹏沉默着，忽然大声说：“哎呀，我忘了，我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你。”
2: 丁鹏忽然跳下来，从床下一堆凌乱的衣服里找出他那条裤带。“
1: 我要把这条裤腰带给你。”
2: 可笑没有笑，因为丁鹏的神色很凝重，也很严肃，绝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可笑柔声地说：“
0: 只要是你给我的，我一定会好好的保存的。”“
1: 不，我不要你好好的保存它，我要你把它剪开来。”
2: 可笑也很听话，他剪开了这条裤腰带，这才发现里面缝着一张残破而陈旧的纸，纸色已经变黄了，前半页上面画着简单的图形，后半页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可笑只看了两行：“此招乃于平生之秘，破剑如破竹，清平、华山、松阳、空洞、武当、黄山、点苍等派之剑法，欲之必败。”
3: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9: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要带的呀，怎么看到的东西要带的呀？
4: 董小姐
3: 来了，
4: 开门。
3: 哎呦，来了来了，别催嘛，
4: 快点快点，
3: 来了。哎呦，唐厂长，
4: 翠莲啊，侬收拾好了吧？准备要跑了。
3: 哎呦，唐厂长，你来得这么好啊，快帮我参谋一下，侬看这个雪花膏带三罐够吧？
4: 哎呦，带两罐嘛顶多了呀。
3: 不晓得南宁的冬天会不会让皮肤裂开来的吧？
4: 快点

0: 行哎。
1: 哦，搿么最近紫金断甲袄是不是也要装箱的呀？
0: 哎，可是龙凤旗袍你带它做什么了？哦，你以为到工地上面去开时装表演啊？
1: 哎呦，佳怡姐，万一参加个欢迎会呢？搿么我总要穿得漂亮一点的呀。
0: 时间来不及嘞，八点钟要开车的。你看看你现在。
1: 好，知道了，知道了。哎呦，这个龙凤旗袍要配这朵耳环才灵噶。这个耳环我还是在城隍庙买的呀。
0: 哎，那苦苦叫侬，你怎么还带高跟鞋子的啦？哎，这跟这么细，踩到你里面，到时候拔都拔不出来的呢。带两套劳动服嘛够嘞。
1: 哦呦，根本这个花梨木箱子总归是要带的喽。
0: 杜小姐，我们的车是装人装设备的，不是给你装嫁妆的呀。还有，你看看就这个盒子里装的又是什么啦？
1: 哎呦，这个是备用的药，一定要带的呀。
0: 我们是去支边，不是去疗养的呀，晓得不啦？哎，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再给你十分钟啊！哎，你这一桌子化妆品都不要带过去，通通摆老里想。
1: 哎，算了吧，反正去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呀。男女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的。啦啦啦啦啦。
2: 广播连续剧《安家》，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总监制：于永义、杨玲、陈歌，文学统筹：张婷，编剧：常小华、王国臣、何小慧。导演王瑞，制作人助理导演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唐国正、郭涛、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尹雪、福静文、赵晶、潘兰倩。第一集。
3: 欢迎刚进清新直播间的宝子们，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安家的故事。刚才故事里那位碎碎念把支边当成疗养的大小姐，其实啊，是我的奶奶陈睡莲。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作为8000多名上海支边工人的一员，她拎着花裙子就踏上了开向广西的列车。好多工友都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这份对未知的期待，彻底改写了我奶奶的人生。
4: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到达终点站南宁站，带好您的行李，准备下车。
5: 清点一下随车的机器设备。
1: 哎，好的，佳怡姐。
6: 哎，唐厂长。
7: 哎呀，唐厂长。
5: 哎呀，小赖，你来了。
7: 唐厂长，你还记得我啊？哎，来来来，大家赶紧搭把手啊，把行李都接过来啊。
1: 来
7: 来
1: 来，
7: 给我，给我。
6: 谢谢啊，
1: 谢谢。
7: 真没想到，您还记得我的姓啊。
5: 那当然啦，上个月你跟韦书记到上海签约的时候见过面的呀，怎么会不记得了？哎，那个韦书记还好吧？哦，
7: 还好，他在厂里给大家准备惊喜呢。啊，
6: 同事们，我们的车已经在外面等大家了啊！来来来，大家跟我走吧！
1: 来，
6: 这边这边，谢谢。
5: 同志们，听见没？咱们可得加快脚步了啊！韦书记的惊喜啊，在等着咱们呢。
1: 好，
8: 好，好，好。
5: 好了好了，大家静一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接车的赖青山同志是咱们罐头厂筹备组的广西代表。
1: 青山同志好。
9: 你好啊。
1: 你好，青山同志好。
6: 大家好，大家好，叫我小赖就好。 大家舟车劳顿辛苦了，以后呢还要劳烦上海的同志们在工作上多多指导。我呢也没给大家准备什么，这样献丑给大家唱一曲解解乏。
8: 好、哎

0: 小赖这山歌唱的可真好听。
1: 就是嘛，唐厂长，赖公啊跟他爸都是我们当地的歌王。哎，
0: 没看出来赖公不简单呐。哎，你以后你就当老师教我们唱山歌吧，说不定厂里还能组建个合唱团嘞。
2: 唐厂长这个提议真不错。
1: 哎，老早就听说广西好山好水出好歌的呀，看来是没错喽。倒好像你只说对了一半啊，
2: 那另一半呢？
1: 另一半嘛，就是这一路的灰尘呀。那刘三姐那个电影里的风景不太一样哦，倒是觉得有点荒凉。哦，
2: 因为我们工厂所在的和尚岭还是荒地嘛，离市中心也远。哦，对了，旁边唯一有一些热闹的，就是刚建成的肉联厂啊。4-5点钟打车小车来拉货，就别提多热闹了。我跟你们说啊，比闹钟都准时。哎，你们看啊，前面就到了啊，大家都拿好东西啊。
3: 哎，快看，是我们的解放牌回来了。同志们，敲锣打鼓响起来了。
2: 来，唐厂长，小心啊！您撑着我的手。
0: 来，好，谢谢小赖啊。哎，大家抓紧点啊，把东西清点好，拿到宿舍。30分钟后，我们在这里集合，好吗？
4: 好，好。
1: 来来来，哎，这边。
0: 我们上海南宁的同志们，到时候互相认识一下。
1: 好，好，好，
3: 你们好，
1: 你们好。
2: 对了，唐厂长，最近南宁早晚温差大，怕你们被子带不够，我们啊还凑了一些棉被给大家。
0: 谢谢你啊，小赖。
1: 唐厂长，我们赖公啊把自己要娶老婆的家底也都贡献出来了。
2: 我的老婆还没出生呢。
0: 大家都收拾好了吧，集合了啊。
3: 好
0: 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是什么味道呀？你们闻到没有啊？
3: 是啊，什么味道，好怪啊。
1: 是臭豆腐吗？哎呦，别把我这身衣服弄臭了呀，不会真的是臭豆腐吧？
5: 欢迎上海来的工友们，唐佳怡同志，欢迎啊。
0: 书记，可算是见着你了。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给大家煮了老友粉，赶快来食堂尝尝。大家请进。
1: 各位工友，开心机开心机。来来来
3: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原来赖公说的惊喜就是你亲手煮的老友粉啊。
5: 对呀，地道南宁味。唐厂长，快带大家入座吧。
0: 好，大家坐啊。
1: 来来来
3: 来来，坐下。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大家坐。
0: 这路上好几天啊，不是咸菜干粮就是压缩饼干的，我们早就盼着吃一口热乎乎的嘞。哎，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南灌厂筹备组的韦大龙书记，当了10年兵，转业回来不到半年就接手起了咱们罐头厂的筹建项目，大家认识一下啊。
3: 李书记好。
1: 李书记好。
5: 各位同志们大家好，大家好。客套话我们就不多讲了，有句话叫做吃了老友粉大家都是老朋友。以后呢，在厂里我们不是老朋友，而是一家人了。
3: 一家人，一家人，
1: 一家人。
0: 来，借着韦书记这机会啊，好了，也给南宁的兄弟姐妹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技术骨干。这位是质检员蒋修弟。这位是调味部的周一平。
1: 同志们好。
3: 欢迎
1: 欢迎欢迎。
0: 还有这一位穿着花裙子盛装出席的，我要隆重介绍一下，陈

0: 睡莲技术部的。
1: 大家好，
2: 欢迎
3: 欢迎，
4: 你好。哎呦，
5: 技术员，巾帼不让须眉啊！来来来，快坐下，先吃点东西。小赖，哎，哦，你盯着陈睡莲干嘛？快招呼大家呀！哦，
6: 大家快吃老友粉啊！吃老友粉。
7: 睡莲，尝尝。
1: 不用了，谢谢啊。江一姐，你们先吃，我先回一下宿舍。
0: 啊，睡莲，侬哪能啦？身体不舒服啊？
1: 我好像有点晕车，而且不是很饿。我去看看设备都好了没有啊？
0: 啊，好吧，哥们侬起吧，晚点再回来吃啊。
8: 哎呦，这资本家大小姐，她果然就是娇气嘞！哎呦，弄开来，大小姐刚下车就换上花裙子了。
9: 是啊，这手帕从来不离身的呀。哎呦，
8: 那香膏的味道啊，比这老友粉都重了呀。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瞧你们这老友粉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啦。
5: 这老友粉呐、味道是重了点，大家是不是吃不习惯？
0: 习惯习惯。对了，我也把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5: 好，你讲。
0: 我们芦笙厂总共会过来876人，其中职工486人，家属390人，整体的迁移预计需要2个月。今天到达这批人算是打前站的，后边将按照生产流程分组，拆设备、打包装、发运，人跟过来，以此类推，先到8个组，最后是2组家属。我这个领队啊，是一个人来的。
5: 一个人？哎，
0: 我丈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我家囡囡小学5年级，就让他跟外婆留在上海了。哎
5: 呀，不容易，都不容易啊。这次组织之所以选中我负责建厂，只因为我当过军舰轮机长，懂点机械，煎过罐头，勉强算专业对口。小赖啊，
10: 到。
5: 小赖是我的战友，之前也是轮机兵，以后呢还得靠你们多多指导。
10: 我也有专业基础，吃过罐头。
5: 说实话，这次上海响应中央号召支援广西工业建设，罐头厂这个项目我也有一点小私心。我家老爷子年前刚去世，他种了一辈子菠萝，临走前想吃一口都没赶上季节。广西这么多好水果，不能白白烂掉，这厂必须得建。
0: 对，新地方啊，建厂困难肯定不少，咱们得一起扛。
5: 是啊，万事开头难，我们这个厂要建在这荒郊野外的河山里，更是难上加难。目前工程建设的水电问题还没解决，上级那边说多个援建工厂在同步建设，资源有限，暂时顾不上我们罐头厂。
0: 没水电怎么行啊？工人们拖家带口来，总不能让大家喝浑水点煤油灯啊，这事拖不得。
5: 唐厂长，为了这件事我跑了好几次市里，答复就是让等消息。我们厂离市区远，水管拉不过来，电也不稳，施工全靠发电车，进度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的。哎，
0: 韦书记啊，过来一下。我们的第二批、第三批工人陆续要到来，机器设备也在路上，不能让大家看到这条件寒了心啊。既然来了，就得让大家扎根。
5: 这我知道，先前到的工人们已经在铺路了，新来的也得动起来。我自己打井架线，像老一辈开荒一样。厂是大家的，家也是大家的。
0: 好，明天就动员全厂一起干，把这新家建起来。
11: 同志们，攻坚战开始了，大家站起来啊！
12: 好，站起来！
13: 站起来！
12: 站起来！
14: 站起来！
15: 这南宁的冬天，湿冷湿冷的，怎么这么难过啊？比上海差多了。
1: 哎呀，是啊，晚上冷得睡不着，白天干活也打不起精神。俺那看好多同事都不适应的。
16: 是啊，还有这伙食饭，
2: 虽然味道蛮好，
3: 但我还是想念上海的葱油拌面。
15: 好嘞，好嘞，你不要讲嘞，你再讲下去，我那个口水都要掉下来了。
4: 好想吃啊！
8: 是的呀。哎呦，歇一下，歇一下。哎呦，哎呦，我一想到那个味道重的老友粉，我这个怎么说啊？哎，这句我都是自己熬出去的呀。
9: 哎，睡莲。楼这一身花衣裳好看得很嘞，就像花蝴蝶一样啊！
8: 好看吧？我又穿个好看的衣服，心情都老好呀，干活都有力气了。
9: 哎，哎，可是阿拉看侬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哎，像白纸一样，怎么回事啊？哎呦，侬好像有点发烧啊，回去休息一下算了。啊，哎
8: 呦，不打紧的呀。
0: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停下来了？大家加把劲呀！
8: 哎呦，佳怡姐，你同志干这个活谁能吃得消的呀？
12: 哎哎哎，大小姐。
8: 那你叫谁大小姐？
12: 你，哎，你要是不会挑担子，我来教你。
8: 哪个要你教的呀？
12: 一定要学。哎，喏，挑担子呢，要这样嘛。你，哎，要随着担子的力气，哎，两头上扬的时候这样迈步，哎，两头下沉的时候啊，撑住。哎哎呦呦呦嘿嘿嘿哎嘿，稳稳地走。
0: 得得，大家跟着小赖学啊。
8: 哦呦，跟他学，哼，这个黑脸汉子什么时候轮到他这个大老头来教我了呀？我才不要学的呀。哎，
12: 那你可要当心啊，可别闪着你的黄蜂腰。
8: 哎，坐起。
12: 哎，你说什么你啊？
9: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嘛。唐厂长，睡莲发烧了
0: 啊？哪能回事体啊？
8: 可能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吧。哎呦，就是感觉有点头晕的。
12: 大小姐，你这身子骨也太娇气了，挑个土就累成这个样子啊！
8: 你个小刺喽，少说点风凉话好不啦？我只是吃住还不习惯的呀，这里的肚子一直不舒服的。
12: 小姐，
0: 哎呦，侬肯定是水土不服啊，加上这几天太吃力，身体吃不消嘞。
5: 哎呀，这可不行啊！青山，
7: 魏书记，
5: 去市区的车一时半刻等不到，你带水莲去车棚骑我的车，赶紧去趟三医院。
12: 啊！我送他？
8: 谁让他送给你？
0: 好了，快去，别磨蹭了，他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
5: 快去呀！
12: 好吧，好吧。大小姐，走吧，来，我背你。
8: 哪个要侬背啊？我自己能走。
12: 别逞强了，你这样子走路，脚像采棉花一样。上来吧，我背你。
8: 不要。
12: 上吧。
8: 那都小心点啊，不要摔着我了呀。
12: 放心吧，我这身板子稳着呢。坐稳啊，出发喽！
5: 哎，让你们受苦了。
0: 睡莲这姑娘啊，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这次过来最担心的就是她。
2: 哎呦，佳怡姐，我们刚才还在讨论呢，上海来的同志好像都不太适应，晚上这凉风从门缝里吹进来，就像野兽在叫，哎呦，吓得人睡不着。再加上这几天又湿又冷的，白天干活都打不起精神啊。
9: 是的呀，这米粉虽然好吃，但三天两头就吃上一顿也是受不了的呀。我们还是想着上海的吃食。哎，
5: 这件事确实是我考虑的不周全，没有照顾到大家的饮食习惯。至于这宿舍条件，我再想想办法。嗯，
0: 好，我这就去安排。其实啊，大家把条件比较好的宿舍让出来，我们是看在眼里的呀。同志们，我们现在条件是艰苦了一些，后面再慢慢改善。大家放心，南灌厂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13: 明白。
11: 明白。
15: 不要紧啦，有唐厂长和韦书记这句话，我们干起活来就有劲了。走吧，去干活喽！
13: 干活！

0: 哎，没有，这个事情很重要，罐头厂里女工多。哦，对对对，幼儿园必须解决，还有小学校。这样，我马上申请增加房舍，再拉上隔壁的肉联厂一起，明天就去报批，向教育局求的办学资质和师资援助。
1: 好，那么我这边也加紧督促基建的建设，加盖幼儿园，预留小学校，催调干到位，加速招人。
2: 好，我这就去安排。
3: 医生，他怎么样啊？
4: 患者说从前天开始就拉肚子，并伴随低烧。你说，你说你是个当家属的，怎么这么粗心呢？
2: 不是，
4: 他说他刚从上海过来，初步诊断呢是水土不服，加上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还有点脱水。你把这个单子拿到收费处，一会儿啊。 吊瓶葡萄糖，再吃点土霉素。
2: 哦，好嘞，好嘞。
4: 哎，回来。
2: 哦，
4: 回家后要提醒他，记得按时吃药。这几天呢，不能吃生冷的食物了啊。
2: 不是，医生，我……
4: 哎呀，快去病房照顾他去吧。
2: 哎哎。

0: 这个医生竟然把我当成赖公，嗯，谢谢你哦。
1: 谢什么？你看人家医生都说了，我是你家属。
0: 哎，话不要乱讲的呀。
1: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可得注意点，不舒服要早点说，别硬撑着。我还不是不想拖大家的后腿吗？哎。 你这大小姐还挺要强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得先照顾好自己，不然你只能帮倒忙。还不是
0: 怪你平时总是说我娇气的。
1: 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其实你挺厉害的，一个女孩子家从上海跑来支援我们。
0: 哎呀，好了好了，话真多的。
1: 哎呀，好了。
0: 走吧，回去路上没有路灯，我可不想摸黑骑车。晓得了。仲伟啊，嗯，赖公，其实你人蛮好的。
1: 那当然，怎么说我也是厂里的得力干将。要说大龙哥是定海神针，那我就是虾兵蟹将的嘛。什么虾兵蟹将？是神针旁的定海锚。你这大小姐，刚夸你两句，你就开始嘲笑我了。
0: 哎，那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大小姐了呀？我。
1: 早就不是什么大小姐了。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叫你？
0: 都是老早的事了，不提了。
1: 好吧，既然你不想说，那我还是继续叫你大小姐吧。
0: 哎，你好，那我就叫你赖臭虾。
1: 大小姐，
0: 哎，赖臭虾，
1: 大小姐，
0: 臭虾。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广播连续剧《安家》，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张婷，总监制于永义、杨玲、陈歌，文学统筹张婷，编剧常小华、王国臣、何小慧，导演王瑞，制作人助理导演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唐国正、郭涛、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尹雪、福静文、赵晶、潘兰倩。第二集。
1: 来来来，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慢点，来来来，慢点，哎，
1: 同志们辛苦了，加班加点，吃点宵夜。哦，
3: 宵夜，
4: 来来，请坐，
3: 来请坐，来。
1: 我和厨房的师傅们现学现卖，今天试着做了上海的葱油拌面。哦，来，我们广西的工友们也过来一起尝尝。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1: 同志们，工友们，你们吃着，我说着。我们罐头厂现在是一天一个样，这要感谢上海工友响应党中央号召对我们的无私援助。他们千里迢迢，带着设备和技术，带着满腔热忱来到这里。他们克服着水土不服，忍受着饮食吃不惯的种种不适应，来支援我们广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然我们南宁怎么会冒出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罐头厂呢？现在我们的机器马上就要转起来了，不过这机器要靠人来操作。明天就由陈瑞莲同志给大家讲一堂培训课。
9: 啊，让我讲呀？
1: 对，你来讲。他的每句话都是经验，每一个操作都是关键。我希望大家专心听，用心记，反复练，把这些知识变成自己的本事，投产时就能上手干活，做出好罐头。

0: 咱们一起把场子办好，能不能做到？
1: 能做到。
2: 家人们，那真是一段热血沸腾的岁月。工人们个个卯足了劲，到南宁行李卷都没打开就扑到了工地上，抄起箩筐铁镐，二话不说就冲进了野草丛生的红土坡。他们知道，这不仅是建厂，更是安家。爷爷总说，当年大家用扁担硬把厂房挑了出来，在红土坡扎下了根，这话像种子似的在大家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3: 大家都低头看看我们的脚底下，半年前这里还是三尺红土的和尚岭，是大家一锹一镐在这里打下的基础，那钢梁是一根根肩扛手抬架起来的。在座各位谁的手上没磨出过血泡？破了又长，比咱们半辈子干活攒的都多。今天我韦大龙可以拍着胸脯说值得。我们生产车间初步实现通水通电，生产线已经整装待发，仓库里的原料也都已经到位了，这就是我们闯世界的本钱。现在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市生产的罐头拿了全优认证，轻工部正式给我们挂牌，广西头一家出口罐头厂。出口代号 S1， 这个数字一就是我们南罐厂工人天之的腰杆。
4: 书记说得好，咱们南罐厂算是知喜生了，接下来就是全力生产，争取早日完成出口任务。
3: 同志们，我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请大家各就各位，准备

0: 哎，百合停一下。
1: 哎，
0: 这台机器的水平不稳啊，需要重新调整一下，不然生产的时候会有危险的。
1: 好的，水平姐。
2: 怎么突然不转了？
0: 嗯，外公，怎么了呀？
2: 我也不知道，机器突然停转了。找不到原因？不会呀，擦遍了也没找出毛病。
0: 也有可能是这几个月连轴转，机器过度磨损了。这样吧，我们先检查看一下电力系统，再检查一下机械系统。如果电没问题的话，那或许就是机械故障。那你先去把电闸拉掉。
3: 哎，说的有模有样，我就不信了，你不摸都能知道。拉闸了。
0: 哎，你千万要小心哦，别把零件拆坏了。生产正在紧要关头，这批次产品周五就要发货的，要是耽误了，那你就摊上国际纠纷了呀。
3: 哎呦，大小姐，你可别给我乱扣帽子了。
0: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十有八九是轴承有损坏，卡住孔珠了呀。
3: 你这光说不练，真本事假本事啊。
0: 哎，都拆下来看看不就晓得了。
3: 好了，拆下来了。哎呀，还真是啊，滚珠碎了。哎呀，真神了你啊。
0: 之前我去仓库看过，备用滚珠已经用光了，上个礼拜跟沈阳厂家订的货还没有到呀。哎，
3: 没替换滚珠那可怎么办啊。
0: 这样吧，我们先拆掉淘汰设备上的旧滚珠顶上，等新的来了再换嘛。走，我们去隔壁车间，那里放了些有故障损坏的机器。走走走。嗯，
3: 我来搬吧。
0: 哎呀，我来吧，我来吧。
3: 你这弱不禁风的大小姐可搬不动。
0: 你个赖臭虾，又是要抢我呀。那你告诉我，哦，你一个人怎么搬嘛？那台机器在最里面的呀。
3: 不要紧，我自己来。
0: 怎么了？你砸到哪里了？你的脚出血了！来人啊！来人啊！快来帮忙呀！
4: 怎么了？
5: 谁在里面？
0: 快来帮忙呀！快把机器搬开，他的脚卡在里面了呀！
5: 快
0: 大班子，秘密！哎呀，流了这么多血呀！快，快赶快送他去医院呀！
3: 不要大惊小怪，出点血不打紧。要紧的是，先拆滚珠，让风管机动起来，别影响生产。
0: 你刚才还疼得大呼小叫的，你不要再逞强了，好吧？
3: 赶紧拆吧，我没事。
0: 你们过来，我告诉你们怎么拆。
5: 哎，好，
0: 来，抓紧这个扳手，要先露出轴承之后再拆滚珠，知道吗？
5: 知道了。
3: 算了算了，还是我来吧。
0: 看你疼得满头大汗的。哎呀，你鞋子都被血渗透了呀！不行，你要赶快去医院包扎一下，不然血都止不住了呀。
3: 你别看我呀，我不是还站着吗？哎，赶紧让他们把滚珠拆下来。
5: 好嘞，好。
0: 拆滚珠吧。好了好了，滚珠拆好了。
3: 马上回车间安装好，启动风管机。
0: 不行，你不能去车间，你要去的是医院啊。
3: 必须去车间，去车间。
5: 怎么了？怎么了？
0: 陆九香，你别吓我呀！
5: 快快送医院吧！
4: 赶紧送医院！
0: 对对对，去医院！
5: 来来来，来来来，来，走！

0: 来，病号，先喝口水。
1: 哎呦，劳烦大小姐亲自倒水啊。
0: 贫嘴，你老老实实躺着。哎，医生说了的啊，乱动的话骨头会裂开的。
2: 哎，菊山，
3: 赖公啊，伤势怎么样啊？
1: 魏书记、唐厂长，你们怎么来了？
4: 哎、那战友，哎呦，躺着别动啊！战友负伤，我们怎么可能不来呢？
1: 哎呀，小伤。
4: 医生怎么说？
1: 哎呀，小伤，小伤。
4: 你不要动啊！
1: 没事。对了，大龙哥，六号机运转了吗？哎，
4: 你还关心机器？你自己这机器都该修修了。
0: 就是嘛，有我在，机器能有什么问题呀、啊？哦，你以为技术骨干是白叫的呀？
1: 我又没问你。
0: 哎，你
1: 这是
0: 好，你个赖臭虾，我懒得理你，好吧？脚受伤了，跟我手是好的吧？你自己照顾自己哦。哼，我去药房取药了。
1: 哎，你看看，瞧瞧这大小姐的脾气，说来就来啊！嘿，对了，大龙哥啊。这两天静下来啊，我正好想了想，我们厂目前的设备较为老旧，流水线也不够科学，切铁靠脚踩，封罐用手掰，注胶还得拿奶球一个个挤。唉，我们应该根据这段时间的生产情况优化一下。
3: 哎呦，这赖工啊，胳膊腿都断了，脑子还算着嘞。哎，你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啦？
1: 看看这个，哦，哎，我想改进机器流水线，这些啊，是睡莲翻译的资料。哦，
3: 看这效率啊，果然是应了那句“男女搭配，效率加倍”。哎，不过赖公啊，你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养伤才对哦。
4: 是啊，不用担心，我和嘉怡厂长会全力支持你们的。回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现在市里头看到我们厂这

0: 出口订单应接不暇，已经答应我了，要人给人，要经费给经费，你们呢安心干就是了。哎，你现在有时间的话应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喽。
1: 什么问题？
2: 还能有什么问题啦？难得我们睡莲小姐那么上心，你也要上点心的呀。哎，
1: 嗨，我的佳怡大姐，你就别拿我打趣了。对了，说到这个，我一直有个事想问你。
2: 啥事体啊？哎，你说。
1: 厂里工人为什么总管他叫大小姐呢？上次我问他，也不肯告诉我。
2: 这说来就话长喽。水莲啊，小时候上过洋学堂，肚子里面有学问。我们之前的芦笙罐头厂呢，是公司合营过来的，他家是合营的私方，成分呢算是民族资本家。他这次来啊，负责让设备机器进厂，算算日子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1: 他要回去？
3: 药来了，赶紧吃掉，楼下护士还要给你的搅换药呢。
0: 有睡莲照看着，我们就算是放心了。我们呢就不多打扰了啊。唐厂长啊。
2: 哎，是的呀，厂里面还有事情要处理嘞，我们也该回去了啊。啊，
4: 这么快就走了呀？那我送送你们吧。哎
2: 呦，你这个技术骨干，还是留下照顾这台坏机器吧，就不用送我们了。
0: 唐厂长，走走走
4: 走走走，快点走。
1: 慢走啊，韦书记，唐厂长。
4: 慢走啊。
2: 好好好。
1: 睡莲。嗯。
4: 你要说什么呀？你这个人怪怪的。
1: 你说我这伤多久才能好啊？你天天往医院跑，这厂里的设备没你看着怎么能行？
4: 哎呦，厂里的事情大家会处理好的嘛。你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伤。哎呦，看你这个伤口，搞不好是要留疤的呀。
5: 不过不打紧的，等我回到上海就给你寄祛疤痕的药，老领干。
1: 你真的要回去啊？
5: 哎呀，这真是一家欢喜一家愁。爷爷正在为睡莲回家的事情心急如焚，可另一边呢，韦书记也有一件愁人的事，这就是罐头厂投产第一年，啊不，应该说是投产半年时间就生产罐头813吨，其中出口罐头750吨，占总产量的92%。这数据放在今天，那睡觉也都得笑醒啊，对吧？可这罐头的品种太单一，这水果都是季节性的，你说这菠萝你不能月月采天天收吧，这可把大家愁坏了。刚过完年初一，这厂领导就早早地凑在一起商量起来了。
2: 哎呦，我的大龙书记啊，你这转过来转过去的，转得我头都昏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吗，唐厂长？你毕竟做了10来年罐头了。
2: 好，那么我就按照原来芦笙厂的生产情况说，看看能碰出什么火花来。
0: 快说说。
2: 之前我们生产的罐头品种呢，有酸黄瓜、红烧肉，还有青豆豆。这种罐头在南方北方卖的都很好。这青豆豆的种子啊，我已经让妈从上海寄过来了，只要有地种就可以试生产。
0: 青豆豆啊，那种子到了就赶紧交给青山，他家老爷子在5名的生产队能种。
2: 哦，这个好呀，回头我把种子给他。哎，
0: 那生产设备呢？
2: 设备都运过来了，不过暂时空置着。哦，
0: 那就拿着鞋招脚啊。嗯，本地的荔枝、龙眼、芋头都是好原料，咱们研发工艺，匹配设备。
2: 对，另外啊，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市场上副食品缺口大，我们可以利用生产肉类罐头剩下的猪油、猪皮、猪骨头来生产菜丸子、肉皮冻、骨头饼等副食品。嗯，既满足了部分社会需求，又维持了厂里的正常经营。哎，我们也得考虑伸出脚去找鞋。菠萝半年耗1万吨， 原材料供应是个问题哦。
0: 这好办，我明天带人去周围的几个农场转转，看看有没有可能合作，由我们提供种苗，帮他们搞化肥农药，等到结果时再统一收购。哎呀，这样一来咱们就有稳定的原材料基地了。
2: 是的呀。
4: 佳怡姐，
2: 雪莲啊，怎么了？
4: 你弟弟从上海来的电报说母妈她
2: 母母妈
4: 说是心脏病突然犯了，情况不太好呀，让你赶快回去一趟。佳怡姐，
6: 等等等，
2: 我有危机，我得回去啊。
4: 佳怡姐，
2: 可是现在这马上生产交货的节骨眼上，我这做厂长的走了厂子怎么办？货怎么交呀？
4: 佳怡姐，你冷静点。厂里的事情可以暂时交给大龙叔讲。
6: 对对对，
4: 但是母妈现在需要你啊。
0: 是啊，厂里的生产可以由我先盯着。
2: 可是厂里现在原料紧缺，月底订单还差三成。哎呀，
0: 这些交给我来处理。你们来南宁有一段时间了，是该回去看看老人家了。
4: 就是呀，上次那爸走的时候你就没赶上。这次
0: 唐厂长，你马上收拾东西，我安排车送你去火车站。
2: 现在厂子才刚踏上正轨呀，全厂几百号人加班加点出订单，等着发工资嘞。
4: 是呀。佳怡姐啊，我正好要回上海呀。要不我替你去看看妈，我现在就买票，到家之后有什么事情我及时和你讲的。
2: 现在也只好先这样来，辛苦侬了啊。
4: 哎呦，佳怡姐，你不要这样讲嘛。那你守着厂子，我就替你守着妈。那我现在就回宿舍收拾行李啊。
7: 睡莲同志，等一下。
4: 赖青山，哎，你怎么？
7: 我刚听说了，你这是要回上海？
4: 是的呀。哎呦，佳怡姐姐嘛，情况不是太好。我想我反正也是要回去了，就打算替她去看看嘛。
7: 可你这周还要带新工人培训，流水线调试，也离不开你啊。哎呀，
4: 这不是还有你嘛？那厂里技术上的事情，迟早都是要交给你的。哎呀，我得赶车了。哎，
7: 等等。哎，
4: 怎么？
7: 今日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这是我一直带着的平安扣，你就当来了趟广西，留个念想。来，
4: 谢谢哦。
7: 那你还回来吗？
4: 现在还不知道呢，也许吧。
7: 好吧，那我保证你不在的时候，三车间绝不会掉链子，等你回来检查。
4: 好的呀，那你快回车间工作去吧，我不跟你讲了，我要赶不上车的呀。
7: 哎，等等。
4: 还有什么事吗？
7: 没事了，走吧走吧。
8: 家人们，瞧瞧我爷爷这张笨嘴，我都替他着急。别看他平时嘴碎，可关键时候话都憋不出来。不过啊，好在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9: 雷哥，早啊。哎，
7: 早啊。
9: 咱们工人有力量。
7: 睡莲。陈睡莲。我没眼花吧？
4: 赖公，
7: 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晒被子呢？怎么不告诉我你回来了？哎
4: 呦，我昨晚差不多半夜才回的南宁，我怎么跟你讲的嘛？那回去一个多月哦，这被子不晒不行的，湿哒哒的。哎，你今天怎么不叫我大小姐了？我哦，难道医院把你这个爱挖苦人的性子也给治好了呀？
7: 我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叫你名字不也挺好听的吗？哎呦，
9: 睡莲同志啊，都晓得吧？你不
6: 不在的这段时间呢，有个人天天在草门口伸长个脖子啊，哎呦，都要变成长颈鹿了。
7: 去，
3: 那么就给他送回到非洲大草原吧。
6: 走了，
3: 赖公啊。哎，你今天不是休息的吗？什么事情这么早就要出门的呀？哦，
1: 今天自来水要进厂施工，韦书记让我去看一下那些施工的师傅。哎呦，
3: 快点来自来水吧！我又坐了几天火车，还要排队洗澡，这人都要冲死了呀！哎呦，
1: 别发愁，陈穗莲同志。嗯，不管今天这水通没通，你现在都能洗澡。
3: 这自来水不是还没装好吗？这怎么洗嘛？嘿嘿，
1: 你说巧不巧，今天早上我去肉联厂背了一大桶水，哎，你可以享用上了。啊，
3: 你辛辛苦苦背回来的水就给我当洗澡水用了呀？
1: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先前不也送给你一床新被子吗？啊，
3: 就是那条他们说准备娶老婆用的大红被子，是你送的呀？啊，
1: 其实也不是特意送给你的，就是赶巧了，让你领走了。
3: 那红男绿女你晓得不啦？哦，送都送了的，你为什么不送我绿色的呢？
1: 那时候也不知道谁用，再说，绿的舍不得。哎，我得留着给我老婆用呢。
3: 你老婆？你老婆也是我们厂的吗？
1: 还没有呢，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胜任。嗯，
3: 我脑子反弹了呀，这种话也是好随随便便乱讲的吗？哎哎哎呦哎哎
1: 哎，停，来水了，快去洗澡。嗯，你的耳环真好看。
3: 你说什么？你羞死人了呀！把你那桶水浇浇自己发热的脑袋去吧。
8: 家人们，磕到了吗？被我爷爷这送水求爱的故事甜掉牙了吧？再后来呀，那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全场近千人给我爷爷奶奶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啊，对了，佳怡奶奶的木马也康复了，佳怡奶奶把她和囡囡一起接到了南宁。韦书记当时特批了50斤猪肉和20斤糖，全场凑份子买回来分。这糖虽然少，但甜到心里去了，因为每一粒都有家的味道。眼看着南灌厂的生产啊渐渐走上了正轨，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悄然而至。
0: 嘉义厂长，马上要开会了，我多啰嗦几句啊。第一，研发部、销售部和保卫部目前是短腿，要抓紧补齐。第二，把全厂的车间主任、班组长都考察一下，勇者下，能者上，定了就动。第三，让厂办把全部人事变动形成文件，下发执行，上报备案。
10: 好的。
11: 全场大会现在开始，同志们，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向了全国，我们要解放思想才能推进改革开放。国家鼓励跳出旧体制，尝试各种新鲜事物，所以我们准备摸着石头过河。今天要给大家宣布有关厂里的人事事宜，我们厂里有不少干部岗位空缺，上周局里边征求我的意见，说要不要补充些干部进来，现在罐头厂形势不错，派人应该不难。我说正因为罐头厂形势不错，派人我们不要，我们的干部要懂行，要认干，更要对厂子有感情。谁有感情啊？一起创业的我们这群人，大家说对不对？
12: 对。
11: 经过我的争取，最终局里同意我的建议，也就是不管你原来是干部还是工人，只要你能胜任，我就任命。待遇是原工资加岗位津贴，没有行政级别。 这个职务和待遇离开岗位或调出我厂自动取消。我说明白了吧？
7: 这个好，这个好，好，这个好。
11: 好，那下面我就说说具体人名。我每说。

0: 个大家都可以当即发表意见，包括当事人。啊，第一项，陈瑞莲同志，他工作主动性强，不辞辛劳地查阅资料、翻译资料，为我们的设备改造、技术革新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经局里讨论，同意提拔陈瑞莲同志担任分管生产的副厂长。
1: 我可以吗？
2: 当然啦，如果说瑞莲同志不爱厂，我估计没有人会相信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3: 是。
0: 英文我不懂，但从瑞莲同志翻译的资料来看，他的中文功底很扎实，所以我同时提议我们厂成立资料室，由他兼任主任。
1: 谢谢大家信任。
4: 哎，那是我老婆，我老婆必须是最棒的。
0: 接下来提议赖青山担任技术部主任。
5: 啊，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接下来还有提议周一平同志担任幼儿园园长，提议精细能干的。
6: 爷爷奶奶呀，总喜欢给我讲他们以前南灌厂的故事，那本泛黄的建厂合照都被他们盘得包浆了。他们总说大龙爷爷、嘉义奶奶堪称是那个年代的改革先锋，在筒子楼里用互惠混搭的普通话点燃了广西工业的火种。最骄傲的是他们把和尚岭变成了家。
7: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安家》第二集，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
8: 马走日，
9: 象走田，
8: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9: 不战不败，
10: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11: 好比做人做事。
7: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1395 FM107.4， 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嘿，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7: 都有。
16: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9: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4: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3: 岁月沉淀智慧，
20: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2: 笑一笑，十年少。

0: 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好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啊，今儿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啊，瞧瞧大伙儿。听说大伙儿都有钱了，都富了，有时间我看见您去啊，上家瞧瞧您，别害怕啊，就是看见，没别的事儿。
2: 哎，侯先生，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1: 哦，你说，
2: 您说这个石富宽，
1: 嗯，
2: 他们家有钱吗？
3: 打听我的隐私，这叫。
1: 你这个人不读书不看报吧？
2: 怎么？
1: 石富宽那是多有钱的人呢？
2: 是吗？
1: 每年世界上有一个富人排行榜啊。
2: 嗯嗯，对，
1: 知道吗？
2: 啊，
1: 一共是500名啊。
2: 他排在哪儿啊？
1: 正中间啊。
2: 250。
1: 不管他排哪儿啊，起码证明人家有钱。第二，人家排在前边。
2: 那还是没有他。
1: 怎么就没有他呢？
2: 我问您，他怎么证明他们家有钱？
1: 怎么证明是吧？
2: 啊，
1: 前些天
2: 啊，
1: 没下雨的时候，
2: 是啊，
1: 咱们北京温度挺高吧？
2: 啊啊，
1: 你看他出来，平常老穿着一个 T 恤，
2: 对对对，有
1: 绿色的
2: 啊，
1: 湛青碧绿，
2: 嗯，
1: 吉宁后边有仨金道，
3: 那是蛤蟆呀？
1: 啊，就那个，
2: 您说那件衣服，这叫瓦萨奇，
1: 对。也瓦什么死也不知道，我
2: 瓦萨
1: 吃，瓦萨吃
2: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啊、
1: 瓦萨吃
2: 啊！
1: 知道这件衣服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4000块钱人民币，人家想穿就穿，想脱就脱。
2: 您听谁说的？
1: 光着一，他说的，
2: 4000多块钱。
1: 当然了，
2: 5块钱买的，
1: 啊？
2: 您知道那件衣服的来历吗？
1: 不知道。
2: 侯耀华上木须园
1: 啊，
2: 赶着人打假拍卖，10块钱2件，他要一件还没给人钱呢。
1: 哎，他戴那表你见过吗？
2: 什么表？
1: 石富宽戴一表
2: 啊，
1: 这么大金壳的。
2: 哎呀，有这么一块
1: 表盘上有一十字儿
2: 啊，
1: 那是红十字会吧？全是这样。
2: 红十字会出表啊？
1: 那是
2: 那叫江石丹顿。
1: 哎，对，江石丹顿
2: 啊，
1: 那块表太漂亮
2: 啊，
1: 40多万，人家那天我看到还一洗手
2: 40多万，
1: 摘下来巴拉就扔那水池子上了，我看着都心疼。
2: 那块表假的，47块买的。
1: 哪儿？
2: 我去年跟他上天津洋货市场
1: 啊，
2: 溜达半天，给人砍价
1: 啊，
2: 47块。
1: 他穿的皮鞋你见过没有？
2: 什么皮鞋？
1: 一大皮鞋，锃光瓦亮的皮子，小牛皮，真好啊！
2: 啊，
1: 那鞋垫上有他姥爷一相片。
3: 妈，你姥爷那是？
1: 有，就反正就一卷毛的那个。
2: 我说，您说那叫老人头？
1: 对呀，
2: 啊，
1: 老人头，他姥爷
2: 啊，
1: 那是鞋垫上
2: 啊。老人头
1: 就那双皮鞋，
2: 嗯，
1: 10000多块啊！
2: 您要多少？10000多块
1: 啊！
2: 啊，动物园皮鞋城100块钱3双，还给赠一个皮箱。
1: 你这我没法跟你聊天了。
2: 怎么呢？
1: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瞧见别人有钱了，日子好了，
2: 他
1: 俩眼珠子红了，你这没有这么巴人的。
2: 他有什么钱呢？
1: 你这叫气人有笑人无。
2: 他有钱跟我借了10万呢。
1: 不可能，你打死我！
2: 什么叫不可能啊？
1: 石富宽跟你借10万块钱？
2: 当然了，
1: 打死我都不信。别聊了，
2: 哟，师傅，师爷您也来了？
3: 我来半天了
2: 啊。
3: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啊？
2: 他
3: 啊，
2: 侯耀文呢？
3: 侯耀文
2: 啊，
3: 卖什么的？
2: 卖什么的
3: 啊？
2: 侯耀文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3: 哼。艺术家
2: 啊，
3: 呸！艺术家呢？我问你点事儿啊。
2: 啊啊，您说，
3: 你这人脑子好，
2: 嗯、
3: 啊，好好回忆回忆。侯耀文前几年那眼睛，那上眼皮什么模样还记得吗？各位都有印象吧？侯耀文这上眼皮，
2: 对对，单眼皮，
3: 现在
2: 双眼皮，
3: 为什么他没事他拿双眼皮？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嗯，
3: 告诉你，
2: 嗯，
3: 那叫整容，变模样，怕我认出他来。
2: 怎么了？
3: 他欠我10万，不还，为了躲债，拿成双眼皮儿，出门老戴个头套，就是他。
2: 他欠您10万块钱？
3: 对，
2: 石先生
3: 啊，
2: 我管不着，您欠我那10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呢？
3: 你是谁呀？我可不认识你。
2: 嘿， 您怎么不认识我？
3: 真的，
2: 您贵人多忘事，您仔细看看，我叫杨进明。
3: 你是杨进明的舅舅吧？那不是，你怎么这么老啊？
2: 我这不找不着您急的吗？
3: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
2: 您忘了，您借我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
3: 啊，不，
2: 这都这么长时间，
3: 随便说个不行
2: 啊？
3: 有证据吗？您
2: 有，您还给我打欠条呢，你看，是不是您给打的欠条？
3: 哦，上面有我本人签名吗？
2: 本人签名？你以为您这卖书呢？
3: 怎么样？
2: 这有您的签字，还有您的手印呢。
3: 哦，拿过来我看看。
2: 您先别看。
3: 怎么？
2: 您一看我这证据都没了。
3: 哎，不对啊！
2: 啊，
3: 钱我都花完了
2: 啊，
3: 你留着它还有什么用啊？
2: 嘿，
3: 是啊。
2: 朋友，您说，您的意思我这10万块钱您花完了？
3: 完了，
2: 我这条也没用了。
3: 哎，
2: 那您这不坑我吗？你看我王爱人说的，您找他去，赶紧在民族宫演出了，赶紧指时间，我回来有个交代，是吧？啊，石丹，
3: 叫什么？你叫清楚点。
2: 石爷，
3: 行，
2: 您给拆一拆啊！
3: 行，
2: 有交代是吧？
3: 这叫好听的了都。等我给你上了。
2: 哎，行，
3: 等会儿啊，
2: 真的。嗯，
3: 哎，侯相，
4: 哎，
3: 那个。看出来了吧，不是我呀，后头老追着您还账，不是那份意思，他逼债逼得太紧，没辙了，今天我把您请过来了，这么意思。
4: 你甭管我跟他说
3: 啊。你叫什么？
4: 你叫什么？
2: 我叫杨进明。
4: 静是进
2: 进明。
4: 哦，进明啊。
2: 哎，
4: 那个你找他干嘛？
2: 找他要账啊。
4: 他该你钱
2: 啊。
4: 该你多少钱？
2: 10万。
4: 这儿有证据吗？
2: 他给打的借条吗？
4: 哦，你找他要
2: 啊？
4: 好要吗？
2: 不好要啊。
4: 不好要别要了。
2: 嘿，这俩一个鼻眼出气儿。我说什么叫别要了？我挣这点钱容易吗？借完这么长时间不还我？
4: 不是你这个人，你什么时候跟他借的？
3: 就是那个10月5号。
4: 呸！
2: 怎么了？
3: 10月5号跟你借的钱
2: 啊，
3: 今儿才7号啊，刚2天你就逼债，你黄世仁呢？你是
2: 谁？是黄世仁？
3: 你是
2: 谁？是黄世仁？他去年10月5号借的，都借了1年多了都。他怎么？
4: 你一年多了
3: 啊？一年多，他不着啊？
4: 对呀，
3: 他不。
2: 你怎么不找他？谁不找你啊？谁不找你？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
3: 你打电话呀？
2: 哎。打电话呀、
3: 啊！
2: 你手机都停机了。
3: 家找我去？
2: 家找你？你还有家吗？你们家房子都卖了。
3: 你找他媳妇儿啊？
2: 找谁？
3: 他爱人。
2: 找他爱人？
3: 对，
2: 他爱人跟一个大款跑泰国去了。
3: 啊，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放心里去。
2: 不，我不管您新的旧的。
3: 走。
2: 您还我这钱。
3: 我说你这人一根筋，听不明白。
2: 我不懂啊。
3: 不是我不还你钱
2: 啊。
3: 因为他借了我钱不还我钱，我手里没有钱，我拿什么还你钱呢？
2: 啊，
3: 他要是还了我钱，我手里有钱一定还你钱，明白吗？
2: 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3: 啊。
2: 您把钱借他了？
3: 对，
2: 他还不了你。
3: 对，
2: 你也还不了我。
3: 就这意思。
2: 你有证明吗？
3: 当然有了
2: 啊，
3: 打的欠条。
2: 谁打的？
3: 侯耀文。我这也有证据。
2: 他打的欠条，
3: 你好好看看。
2: 那我得看看。
3: 你看看
2: 写的还够详细，
3: 你给朗诵一下。
2: 今借到10副宽人民币10万块，100的9摞，50的9摞，20的9摞，10块的9摞，5块的9摞，2块的9摞，1块的9摞，其余硬币凑齐共计10万块。
3: 你看，侯耀文这么仔细，
2: 您赶紧跟他要啊！
3: 要啊！
2: 啊！
3: 你别看他人来了，
2: 怎么着？
3: 钱不好要
2: 啊。
3: 得求您帮忙。
2: 我能帮什么忙啊？
3: 你不知道这个人呢，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2: 研究借钱？
3: 哎，研究找谁借，
2: 嗯，
3: 借多少钱，然后怎么不还钱。所以这事儿您得留神，跟他打交道
2: 啊，
3: 别把你绕进去。
2: 别把我绕进去。
3: 对，您跟他谈。
2: 我问问行吗？
3: 对。
2: 哎，
3: 捡烟头呢。
2: 侯先生、嗯、侯先生，我问您点事儿。
3: 嗯，怎么了？
2: 石先说您借他10万块钱。
3: 啊，对呀、啊，
2: 是不是？
3: 对呀、啊。
2: 您今天不说还他钱吗？
3: 谁说的？
2: 您他，
3: 我跟他借钱，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是，
3: 你这个人你不懂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之间有这种金钱的来往，
2: 啊，
3: 说明我们哥俩有这交情，你懂吗？我们哥俩从小一块长大，
1: 知道吧？啊，我们俩，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们俩吃喝不分，
3: 分啊，
1: 跟你两码，
3: 分，你可留神啊！这可就开始赖账。
4: 不是副官，你这讲法可就不对了。
3: 怎么不对？
4: 咱们俩可是原来说好了的，
3: 是
4: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3: 就这句话有毛病。
4: 这什么毛病？
3: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4: 对呀，你、啊、你看我不是掰不开镊子了吗？
3: 啊，是啊，
4: 我找你借了10万块钱吗？
3: 没错。
4: 对呀，你那钱不是我的了吗？
3: 是。
4: 对呀，我那账不就是你的了吗？
3: 对，怎么这么乱呢？
4: 一点都不乱。
3: 你呀，欠我的就是欠我的，
4: 哎、
3: 你该我就是该我。
4: 一码说一码，
3: 谁欠谁？
4: 一码两码，不行，这太乱了，这叫你知道吗？
3: 所以欠我的，
4: 我
3: 就是欠
4: 我
3: 的，
4: 我还你，
3: 我
4: 咱俩没有什么关系。
3: 我跟你这
4: 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跟你讲。
3: 事儿就乱在你这儿，一马俩脑袋的，
5: 咱们不喊行不行？不喊，
3: 不是不喊不，
5: 你不打起来了吗？
3: 不挤的人，
5: 好好说行不行？你好好说，咱们为解决问题吗？
3: 好，
5: 是不是？您好，您好好说。
3: 好，
4: 下
6: 这舞台都扫完了，什么都没有，您别学嘛了啊！
4: 来吧，来吧，来吧。
6: 咱仨碰到一块儿，今儿不容易，啊，当着各位面，咱把咱这个事儿 说开了，解决。把这账弄清楚了，一笔勾销，好不好？
5: 太好了，
6: 行不行？
1: 这个宁肯呢、跟明白人呢打个架，不愿意跟那个糊涂人呢、说句话。
6: 我试试，
1: 特别简单一点事
6: 啊。您说，
4: 你要干什么吧？
5: 我找他要钱，
4: 给你多少钱？
5: 10万，
4: 10万是吧？
5: 啊，
4: 行了，我替他把这账还了，10万块钱我给你，
6: 好
4: 了吧？
5: 您替他还这钱？
4: 对啊，
5: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
4: 我替他还了，还了，
5: 谢谢。
4: 不就10万块钱吗？
5: 啊、10万块，
4: 干嘛气死白脸呢？啊，钱我替你还了，
5: 谢谢
4: 啊，客气话就不说了。
5: 哎，
4: 但是我替你还钱之前、我必须得批评你几句。
5: 行
4: 啊、你为什么找他借钱？
1: 嗯，当时周转不开了。
4: 你借钱的时候，你想没想到自己有没有能力还啊？
1: 当时也不是没想那么多嘛。
4: 嗯，你瞧这人这模样，你怎么跟他借钱呢？长得跟沙皮似的。
1: 什么沙皮
4: 啊？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1: 可费劲了
4: 啊。但是你瞧他这人、你刚跟他借钱多长时间？
1: 这不一年？
4: 一年、你看看这人像70多的了。
1: 他爱着急这人。
4: 所以我说你这种人、又要办这种事儿，又没这个脑子，你打借据的时候你为什么写借一年呢？
1: 那么应该写几年呢？
4: 你写3年呢？
1: 这为什么呀？
4: 这人就急死了。
1: 啊，对，
5: 什么叫急死了？
1: 对，
5: 什么叫急死
1: 了？对，这就免了。
4: 你咬人不咬人？你
5: 怎么说话呢？这是，
4: 我跟他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倒着口裹什么乱？你
1: 就是，
4: 到现在
5: 啊，
4: 自己钱也还不上，
1: 可不是吗？
4: 啊，手机不敢开了，
1: 关了。
4: 房子也卖了。
1: 嗯。
4: 啊，爱人呢？是不是啊？也上泰国那看海啸去了。
1: 啊，不是特意去看的，就赶上了。
4: 以后长点心眼吧。
1: 哎，
4: 啊，
1: 嗯，
4: 到时候让人追着屁股后头要钱，
1: 嗯，
4: 多难看呀、啊，
1: 是，
4: 多难受、啊。
1: 嗯，
4: 啊，那钱我替你还了就完了。
1: 谢谢谢谢。
4: 这不是批评完他了吗？我批评你几句。
5: 我又怎么了？
4: 你为什么把钱借给他？
5: 那我借谁呀、
4: 啊？借我呀、啊！
5: 我知道你还不还呢。
4: 当然了，你不愿意借给我。你借给他10万块钱，就为那1万块钱利息吧？啊？
5: 没那事儿，
4: 没那个事儿。嘴上还不好意思说，啊？跟所有人都说我为了帮助石富宽，我借他10万块钱，你是帮助他吗？嗯？你看到现在，手机不敢开。房子也卖了，媳妇到现在，人那边警方说让他拿手绢上那边兜尸手去呢。啊，你缺德不缺德你？算了，别着急了啊，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好不好？
5: 谢谢您，谢谢。
4: 我替你把钱还了。
1: 我倒好几回谢了，这
4: 别、哎，不用谢
1: 啊。
4: 那我该你那10万块钱？
1: 那咱俩就谁也不欠谁了。
4: 哦，
1: 没有了，
4: 行，
1: 扯平了。
4: 哎，那借条呢？
1: 啊，这借条在这儿呢，没用了。
4: 钱我替你还他了
1: 啊，
4: 那咱俩这借条
1: 那就没用了。
4: 没用怎么办呀？
1: 把它撕了吧。
4: 撕了吧，完了，对，哎，
1: 这就撕。
4: 嗯，
1: 那我等会儿我确认一下，您确认一下。
7: 杨先生，
8: 是啊，
7: 哎，那个我欠您那10万
8: 啊，
6: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嗯，这事儿您认可吗？
5: 举三只手同意
6: 啊。
7: 你刘真那小偷啊？
6: 啊，对，
5: 谁小偷？
7: 你不三只手吗？你
5: 我媳妇儿，我们儿子，我三只手。
6: 你家的，
5: 一家
6: 的啊。那个，
5: 哼，
6: 他替我还了
5: 啊。
6: 那我欠您的账，咱俩之间就
5: 他还的钱，咱俩就没账了，
6: 就没有账了。
5: 对
6: 啊，那我这欠条
5: 就没用了，
6: 没用怎么办呢？
5: 咱俩撕了不就？
6: 对，撕了吧，
5: 对，
6: 撕了，哎，对。啊，
5: 对，没账了，
6: 那就走了啊，回家。
5: 这就没账了，回来，回来，哪就没账了，回来，什么叫没账了？哪叫没账了？
7: 我在这儿呢啊，怎么了？
5: 怎么叫没账了？刚才不说好好的吗？他
7: 你嚷什么呀你？
5: 啊，
7: 你干嘛呀你？
5: 不是他
7: 啊，
5: 刚说好好的。
7: 我说什么好好的？你
5: 不要还我的钱吗？
7: 是谁该你钱
5: 啊？他
7: 该你多少钱啊？
5: 该我十万。
7: 你有证据吗？
5: 有借条啊。
7: 借条呢？
5: 借条不撕了？
7: 撕了就完了吧？
5: 完了吗？
7: 对
5: 不对啊，这钱撕完了找谁要钱
7: 呀？对呀，因为这撕就完了吧，事儿简单极了。哎呦妈呀，这人要神经啊，
8: 别让他咬着
5: 啊。我想起来了
7: 啊，
5: 我刚才撕那条啊，
7: 嗯，
5: 是复印的。
7: 复哎，你拿复印件就蒙事啊？
5: 原件呢？
7: 你一点诚信都没有。
5: 谁没诚信？
7: 你没有诚信。
5: 你看看
7: 复印件，那复印件是哪儿的？
5: 让他看看，
7: 你哪弄的复印件？
5: 等你俩肚脐眼看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7: 这什么语言我都不懂。对，
5: 我告诉你，你要不还钱，我告你们去。
7: 你
5: 我告你们去。
7: 你干嘛你？
5: 我告你们。
7: 你告谁你？
5: 我告你们。
7: 你告你到那里说不清楚
5: 啊，
7: 对不对啊？你他该多少钱？
5: 十万。
7: 我不是刚才告诉你了吗？他该你十万块钱，我替他还了不是？
5: 你这还你还没给我钱呢。
7: 有什么？
5: 你还没给我钱呢？你给我钱。
7: 嗓子都横了，你至于吗？
5: 那可不。
7: 怎么了？这钱算什么呀？
5: 给钱。
7: 算了吧，我还你。
5: 有卡，你有卡，早拿出来，有卡也行。这里有钱吗？
7: 有十万。
5: 十万。
7: 嗯。
5: 充值卡呀。
7: 啊。
5: 这十万块钱我充手机打什么时候去？
7: 你从现在开始往美国打，一天打俩钟头
5: 啊。
7: 到一年都不用交钱。
5: 我们家没这亲戚。
7: 你认一个美国人，
5: 你换我不要，你换
7: 先认干爹。
5: 我不要，你换一个。
7: 不要。
5: 换。
7: 这个。
5: 这有钱，
7: 有钱十万
5: 啊！美容卡
7: 啊，
5: 美容卡，我要美容卡干嘛？
7: 实用。你美容，你让大伙儿看看
5: 啊！
7: 就你这模样，你花十万块钱把它美好了
5: 啊！
7: 你甭说要钱，你晚上出去能挣钱去。哎，没问题啊！
5: 对，你
7: 来得快，
5: 你呀自己留着挣钱去吧啊！我要银行的，我要要
7: 心眼
5: 儿，我不管，我要银行的。这里有钱吗？啊，银行的
7: 有，可以透支十万。
5: 那透。透支十万呢，我进去了，你得留着，我要现金。
7: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5: 什么叫不讲道理？
7: 你问问大伙儿，谁没事出来，我兜里揣着十万块钱现金，吃饱撑的。
5: 我不管，你想办法。
7: 这样吧，咱别叨叨
5: 啊。
7: 明天啊，还是这样，早晨十点钟，
5: 啊，
7: 我给你拿十万块钱来，咱们就算了了这事儿了。
5: 你这话谁信？
7: 我发誓还不行吗？
5: 啊，你发誓，
7: 发誓
5: 啊！
7: 明天早晨十点钟在这儿还十万块钱，如果我不来，天打五雷轰你！
5: 哎，轰你！
7: 轰你！
5: 怎么轰我？
7: 你轰我钱没了，
5: 那怎么办？
7: 轰你！认可了？
5: 你瞧我这倒霉！
7: 认可了？嚷半天！
5: 那行了，
7: 你对不对？你把我轰完了，钱没了，把你轰死了，
5: 哎，
7: 你还有媳妇儿，还有孩子，都可以继承嘛，
5: 哎，
7: 对不对？
5: 行，
7: 别绕住，
5: 把你还我钱就行。
7: 对，
5: 哎，你空口无凭，
7: 立字为据嘛。
5: 你给我写条。
7: 没有纸笔都没带。
5: 我带着。
7: 这人真缺德。
5: 我带着。
7: 你怎么什么都带着？
5: 你带着，你写。
7: 没有笔，
5: 别，你好好写，行，那写趴那写，
7: 我凭什么趴那写？
8: 好，这地方，
7: 记着，
8: 我给他写精忠报国行吗？
7: 好，这叫岳父四字，
5: 岳母四字，
8: 我男的，我是，
7: 他是男的，
8: 干什么你？你就好，
7: 岳父啊。
5: 你给我看看，你等会儿，
7: 写完就完了吧。
5: 你把笔给我。
7: 嗯，不拉空着呢，你这一破笔你还要一个？
5: 我看啊，
7: 十万块钱都给你了。
8: 看看，
5: 侯耀文系杨继明十万块，明天此时此地还钱。
7: 怎么样？怎么样？完了吗？有诚信
5: 行了，
3: 对吧？行了，好吧，
5: 我谢谢你，
3: 你不用
5: 谢
3: 我，谢
5: 你，我有个交代，
3: 咱们公平交易，好不好？
6: 这事了了吗？
5: 咱了了，我们俩了，
6: 原价，原价，我那原价。
5: 哦，咱俩没账了，
6: 没账了。

0: 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哎，小石啊，
3: 哎，
2: 看见你我特别高兴啊。
3: 是吗？
2: 我应该向你学习啊。
3: 向我学什么呀？
2: 我听说你当了新长征的突击手啊，而且是个英雄模范。
3: 我呀、啊，只不过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2: 哎呀，我太想你了。
3: 你想我什么呀？
2: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3: 想我什么呀？
2: 同志们，您看看
3: 啊，
2: 石不宽，
3: 嗯，
2: 眉清目秀，五官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而且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青年人当中，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提起石富宽，没有不夸的。
3: 夸我什么呀？
2: 富宽呢，好孩子呀。哎，就是死得太可惜了。
4: 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3: 我说你啊，
4: 我们一定要好好。
3: 哎哎哎，嗯，等会儿吧。我一猜呀、啊，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2: 怎么了？
3: 谁抓过坏人呢？
2: 你呀、啊？
3: 我没抓过。
2: 抓过呀？
3: 没有。
2: 哎呀，不能吧？
3: 什么叫不能啊？
2: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边给同学们做报告的是不是你？
3: 哦，是我呀。
2: 嘿呀，讲你的生平和英雄事迹，对不对？
3: 你弄误会了
2: 啊！
3: 做报告的是我
2: 啊，
3: 讲的那些英雄事迹啊
2: 啊，
3: 不是我的。
2: 谁呀、啊？
3: 那是我们一同学
2: 哦，
3: 又是街坊，一小呢一块长起来的。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2: 哦，
3: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2: 哦，您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3: 对了，
2: 我弄误会了。
3: 你以为？
2: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啊，
3: 啊
2: 介绍自个儿牺牲的经过呢。
3: 有那么介绍的吗？
2: 不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3: 啊、
2: 您也是一好人。
3: 哎，您可别这么说我。
2: 不，你确实是个好人。
3: 我可没什么事迹。
2: 您别这么客气，您真是好人。
3: 我不是客气、
2: 啊、
3: 我真不是好人、
2: 啊、一大坏蛋。
3: 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2: 我不是绕的你、啊、
3: 我是说呀、
2: 啊、
3: 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2: 不能那么讲。
3: 嗯，
2: 据我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3: 我有什么优点呢？
2: 溜门撬锁他一回没干过
3: 啊，
2: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3: 是啊，有一回就得进去。
2: 挑逗妇女你一回没有过。
3: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2: 偷人钱包你没让人抓住过。
3: 那是手艺
2: 啊。不是，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对不对？
3: 对，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
2: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
3: 嗯，
2: 就连坐汽车不买票这种小事儿，
3: 哎，
2: 有数了这么两回
3: 啊。你这是夸我呢是揭发我呢？
2: 夸你啊。
3: 谁坐车没买票？
2: 你啊。
3: 哪回啊？
2: 上回啊，你们一家子上动物园玩去，上车以后售票员同志让你买票，你愣不买，最后人家售票员说了，不买算了，这人不够月份。
3: 对了，你才不够月份呢。你怎么说话这是？
2: 不是，你这人你怎么不明白呀、啊、你们那小孩几岁了？
3: 两岁啊。
2: 还是的吗？
3: 两岁的小孩还不到一米呢，
2: 可以不买票，你知道不知道啊？
3: 那叫不够月份啊。
2: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不够尺寸。
2: 哦，那是您裁的时候脚小了。
3: 嗯，我说的是我们那孩子。
2: 是，我这人笨嘴拙舌，我也不会夸个人、
3: 嗯、
2: 反正我这意思就是说呀，你是个遵纪守法的人，
3: 那是作为一个公民呐，最起码的准则。
4: 到现在为止。

0: 只没进过公安局吧？
1: 嗯，
0: 没有，甭说公安局
1: 啊，
0: 连派出所都没进去过。
1: 那你可不如我了。
0: 你呢？
1: 我进去过。
0: 怎么了？
1: 报户口去了。
0: 你把这话一块儿说出来好不好啊？
1: 报完了户口呢，民警同志把我给留下了。
0: 什么事儿？
1: 这不是说有一个案子把我牵扯上了吗？
0: 哟，
1: 说市局传我去一趟呢。
0: 哎，什么事儿？你说说。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其实也没什么。
0: 你说说。
1: 不是，就是因为那什么，我不是劫了一人吗？
0: 啊？这事儿还小啊？
1: 不是，劫人可是劫人呢。
0: 啊，
1: 我可没带着家伙，
0: 拿着家伙更厉害了。
1: 所以说这回市局抓着不放，还要全市点名通报。
0: 通报那是轻的，拦路劫人应该判刑。
1: 判了。
0: 判几年呢？
1: 五年。
0: 怎么才五年呢？
1: 怎么嫌少啊？
0: 我觉得少点。
1: 那再给你加二年。
0: 给我加得着吗？
1: 啊，
0: 我是说五年太轻。
1: 依你呢？
0: 应该给他发了。
1: 这话算您说对了。
0: 嗯，
1: 还真发了。
0: 发哪去了？
1: 打听这干什么呀？
0: 啊，你看咱俩一块待了这么多年了
1: 啊，
0: 临走时候帮你拿个被窝褥子，
1: 嗯，
0: 我得送送你啊。
1: 您甭送了，有人送了。
0: 谁送你？
1: 公安局。
0: 怎么送的？
1: 送了200块钱。
0: 嗯，判五年徒刑，还送你200块钱。
1: 所以您说这钱我能要吗？
0: 嗯，
1: 我直跟人解释。我说同志，这200块钱我实在是不能要。
0: 嗯，
1: 其实我也没干什么，不是就劫了个人吗？
0: 你还憋着砸银行是怎么着？
1: 我能干那样的事儿吗？我说这样得了，这钱我实在不能要，我也不需要。那这样得了，
0: 啊，
1: 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0: 嗯，
1: 等石富宽劫人的时候，您给他得了。
0: 我不要，我这缺德不缺德呀？
1: 啊，
0: 干嘛呀？你怕你劳动改造闷得慌，让我那做伴去？
1: 劳动改造干什么呀？
0: 你拦路劫人了。
1: 劫的什么人呢？
0: 你劫。哎呦，对了，忘了问这个了，小豪。
1: 嗯，
0: 我已经啊都听糊涂了
1: 啊！
0: 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
1: 啊
0: 从头到尾讲清楚了？
1: 可以啊。
0: 嗯，
1: 有一天晚上啊，我去看电影去了。
0: 哦，
1: 是个《聊斋》故事。
0: 什么名字？
1: 画皮。
0: 画皮。
1: 看完电影啊，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
0: 那是深夜了。
1: 我骑着车往家走，
0: 嗯，
1: 一边走我一边琢磨刚才那女鬼，
0: 啊，
1: 心里头直犯嘀咕。
0: 对了，那模样是瘆人。
1: 骑着骑着呀，噌，
0: 怎么了？
1: 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一只猫来。
0: 哎呦！
1: 吓坏了我了，
0: 连我都吓一跳。
1: 骑着骑着，疼，
0: 怎么了？
1: 从电线杆子后边又窜出一只猫来。
0: 好嘛，这闹猫呢，
1: 怎么全让我赶上了？
0: 就说是
1: 骑着骑着，疼，
0: 又窜出一只猫来，
1: 比猫可大。
0: 那是狗，
1: 没有尾巴，
0: 那是兔子，
1: 两条腿儿。
0: 对，兔子急了也站起来跑，
1: 没听说过。
0: 那是什么呀？
1: 一人，
0: 人
1: 啊，从我身边噌就过去了。
0: 哦。
1: 干什么呢？我不知道
0: 啊！
1: 眼看着从后边又跑过一个人来，
0: 嗯，
1: 这时候就听那胡同口里头有人喊：“抓坏人呐！”
0: 甭问了，这俩是坏人呐。
1: 我明白了，准是这两个人作案的时候被人发现了。
0: 嗯，
1: 现在想逃跑，
0: 哎，
1: 跑了一个，跑不了俩。
0: 你呢？
1: 我等着他。
0: 哦，
1: 等他跑到我跟前，我下了车，我过去，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0: 好，
1: 好小子，我让你跑。
0: 嗯，
1: 我告诉你，赵大伯。
0: 哎。他不管坏人叫大伯啊，
1: 我能管小偷叫大伯吗？
0: 那你干嘛呢？
1: 这是我们街道治保主任赵大伯。
0: 得，抓错了。
1: 我说赵大伯，怎么回事啊？
0: 嗯，您倒说话呀。
1: 我说赵大伯，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0: 那是气的吗？累的。
1: 我说赵大伯，您有话您慢慢说呀。
0: 嗯，
1: 那边前面那个敲门，你抓住，
0: 看清楚了，前面那个。
1: 我说好了，您甭管了，有我了。
0: 哦，
1: 当时我认定了这坏人的后影，
0: 啊，
1: 我大喊了一声：“呔，打他的毛呔，你哪里呀呔？”
0: 好，就冲这嗓子没
1: 啊？啊，
0: 逮不着他也得吓他三跳。
1: 逮不着他，
0: 嗯，
1: 我逮不着他，我对不起党对我的培养，
0: 哦，
1: 对不起人民对我的教育，
0: 哦，
1: 对不起被盗的同志，
0: 嗯，
1: 就连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交的学费我都对不起。
0: 怎么呢？
1: 小学时候老师教给我长跑我没忘。
0: 哦，这会儿用上了。
1: 嗯，我是迈大步喘长气，我是步步紧逼，
0: 嗯，
1: 眼看就要追上他了，突然间滋溜一下子，
0: 怎么了？
1: 往右一拐，他钻进胡同里去了。
0: 哟，
1: 不好逮吧？
0: 谁说的？
1: 我一看扑哧我就乐了。
0: 乐什么？
1: 这片的地形咱们熟啊，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0: 好，
1: 这回就好逮喽。
0: 谁告诉你的？ 死胡同啊，
1: 更不好逮了
0: 啊。
1: 这家伙一看是个死胡同，突然间往回一转身，从那腰里头噌拔出这么长一把亮闪闪的脑子。
0: 哎呦，你可得留神了。
1: 芝麻老挺冲我就过来了。
0: 哦，
1: 当时走近了我一看
0: 啊，
1: 这小子是急了。
0: 怎么见得？
1: 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
0: 哎，不能吧。
1: 哎，
0: 眼睛哪有那么大。
1: 就是。哦对了，不是眼珠子，
0: 那是
1: 一蛤蟆镜。
0: 哦，戴了蛤蟆镜呢，
1: 上面还贴一标签
0: 啊，
1: 猛一看就跟长了白内障似的。
0: 呵呵，什么模样？
1: 走进来他跟我说话了
0: 啊，
1: 哥们儿，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0: 嗯，
1: 今儿你放我过去，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0: 哦，
1: 我告诉你，今儿你要不让我过去，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0: 嗯，
1: 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0: 红刀子出来。
1: 我说怎么了你？
0: 你少来这套。
1: 嗯，红刀子出来
0: 啊，
1: 你给我扎出十二色来，今儿我也得抓住你。
0: 说得好。哎，
1: 啊，
0: 他可拿着刀呢。
1: 不要紧，我不害怕。
0: 嗯，
1: 我猛然间想起一个人来。
0: 谁呀？
1: 一个售票员同志。
0: 哦，
1: 为了和坏人做斗争，在公共汽车上，在一把匕首插入胸膛的时候，还跑出100多米抓坏人，最后光荣的牺牲了。
0: 你说的这我知道。
1: 嗯，
0: 这是魔幻的共青团员曹振贤同志。
1: 我猛然间又想起一个人来。
0: 谁？
1: 一个民警同志。
0: 哦，
1: 在汽车上为了和坏人做斗争，身负重伤，临危不惧。
0: 你说的这是魔幻的公安战士侯培生同志。
1: 我当时又想起一个人来。
0: 谁？
1: 一个老师傅。
0: 哦，
1: 为了给母女俩报仇，为民除害，当当当三拳打死一叫镇关西的。
0: 这是魔幻的。这是谁呀？
1: 这您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这是一魔幻和尚。
0: 和尚。
1: 嗯，
0: 谁呀？
1: 鲁智深。
0: 你怎么全想起来了？
1: 这说明咱们平时受的教育多呀。
0: 哦，
1: 平时靠思想教育，
0: 这会儿呢？
1: 这会儿凭的是正义和力气。
0: 你行吗？
1: 行妈呀！
0: 啊，
1: 你把那行字去了。
0: 对了，就剩喊妈了。
1: 不是，我说错了，你把妈字去了。
0: 哦，你行？
1: 当然行了。
0: 啊，
1: 你以为我光会说相声呢？
0: 还会？
1: 我还会武术。
0: 哦，武术。
1: 嗯，
0: 练过。
1: 当然是了。
0: 啊，
1: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都运到两只手上。
0: 嗯，
1: 站好了。
0: 哦。
1: 哎，嗨，
0: 好吗？他这砸石碑呢。
1: 什么叫砸石碑啊？
0: 练气功。
1: 什么叫气功啊？我要给他来个空手夺刀。
0: 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哎呦，这好啊。
0: 怎么好？
1: 我告诉你，这可是一条经验啊。
0: 啊，
1: 以后同志们，您要遇到坏人，您别害怕。
0: 怎么办？
1: 您就给他来这手。
0: 给来这手。
1: 就这招。
0: 这管什么呀？
1: 这有三大好处。
0: 什么好处？
1: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0: 第二，
1: 壮壮自己的胆子。
0: 第三，
1: 喊喊附近的街坊。
0: 哦，
1: 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0: 这叫
1: 一阿三得。
0: 一举三得。
1: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当时这坏人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
0: 嗯，他又说了，
1: 哥们儿，
0: 嗯，
1: 你到底让不让？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我可要玩命了。
0: 玩命？
1: 我说你啊，你自个儿拿你命都不当东西。
0: 嗯，
1: 你爱玩你玩去
0: 啊，
1: 少来这套。
0: 哦，
1: 当时他可真急了。
0: 嗯，
1: 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接冲我脖子就过来了。
0: 你呢？
1: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0: 怎么？
1: 他这脑子掉地下了。
0: 太好了。
1: 当时我腾出右手来，抡圆了我，啪的给他一大嘴巴。
0: 好，
1: 也搭着这劲儿猛了一点
0: 啊，
1: 我把他脸上那皮我给他扇下一层来。
0: 哎呦，
1: 一回手啊，我啪叽就给他贴这边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0: 好，
1: 好不好？
0: 嗯，
1: 当时啊，人赵大伯也赶到了，附近的邻居也来了，大伙儿过来捆吧捆吧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了，
0: 捉拿归案。
1: 为了表彰在场的同志和我，
0: 嗯，
1: 公安局给了我200块钱，还给我一奖状。
0: 哦，这么回事。
1: 哎，对了，
0: 那坏人呢？
1: 判了5年徒刑，
0: 完全应该。
1: 公审大会那天我也去了。
0: 干嘛？
1: 我得说说他，
0: 教育教育。
1: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
0: 哎，
1: 啊，以后要注意了。
0: 嗯，
1: 到那以后要好好的改造思想。
0: 哎，
1: 争取重新做人。
0: 嗯，
1: 以后出来也许还能是个好青年。
0: 对，
1: 家里的事儿你放心。
0: 嗯，
1: 有组织跟街道呢。
0: 哎，
1: 实在不行的话让你弟弟找我。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家里老人呢你就不用担心了。
0: 哎哎，
1: 我跟你弟弟。
0: 啊，你怎么认识他弟弟啊？
1: 我跟他弟弟挺好的呢。还
0: 怎么好啊？
1: 因为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0: 我哥哥呀。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

0: 卫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朋友
2: 啊，
1: 你好啊！
2: 我好，
1: 签名吧。
2: 签名？
1: 想叫我给你签个名？
2: 不签。
1: 签吧。签吧，不白签。签完以后，给你100块钱。
2: 你给我100块钱，我也不签呢。
1: 不签名照相？
2: 要照相啊？
1: 我陪你照个相，不白照。照完以后，给你300块钱。
2: 你给我500，我也不照。
1: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窍呢？
2: 怎么不开窍了？
1: 干脆这么着吧，给你1000块钱。给完1000块钱以后，既不照相也不签名，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这不是吃多了吗？
2: 纯粹是撑的。我说你又签名又照相，你是谁呀？
1: 说了半天我是谁你知不道啊？
2: 不知道吗？
1: 我告诉你说，我是星星。
2: 你是星星？
1: 星星。
2: 哦，你什么时候由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呀？
1: 昨天早晨。你拿我当动物园里的猩猩了？
2: 你不是说你是猩猩吗？
1: 我这个猩猩你怎么不懂呢？哎，这么跟你说吧，
2: 哎，
1: 高声乐的，
2: 嗯，
1: 在这个电视台唱歌唱红了，老百姓叫他们嘛，
2: 那叫歌星啊。
1: 啊，相声演员，在电视里说出了名了，叫嘛？
2: 那叫笑星啊。
1: 演电影的，演完以后叫老百姓给迷上了，那叫嘛？
2: 那叫影星啊。
1: 这不完了吗？我跟他们一样啊，我也是星星啊。
2: 嗯，那你是什么星啊？
1: 我是鳖星。
2: 哎，鳖星。哦，那你是马鳖是土鳖呀？
1: 马鳖土鳖干嘛呀？这个鳖你都不懂吗？
2: 什么鳖？
1: 鳖，鳖就是，鳖就是个圆的，
2: 圆的，
1: 上面有个盖子。有4个小爪子，后边有个小尾巴，那个脑袋总缩缩缩。
2: 哦，王八呀！
1: 啊，对了，我就是这个。
2: 对对，
1: 啊，我是这个干嘛呀？我就是这个猩猩。
2: 哦，那怎么是鳖猩呢？
1: 我不是养鳖场的总经理吗？
2: 哦，那也不能叫鳖猩啊。
1: 这你就不懂了，我拍这个电视剧跟这个鳖有关系，演完以后我出了名了，老百姓都叫我鳖星。
2: 哦，哎，你们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字？
1: 夜闯龙潭。
2: 哎，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1: 可能你看过。
2: 可能
1: 是吧。
2: 可能可能。
1: 我告诉你说，这个电视剧可好了。
2: 哦，
1: 可好了。
2: 嗯，
1: 说的是一个侦察连长，
2: 哦，
1: 深入虎穴抓住了土匪刘大麻子和一个日本女特务甘小姐。
2: 甘小姐，
1: 甘小姐，
2: 她叫什么呀？
1: 甘炸丸子。
2: 这不错，甘炸丸子。
1: 哎，
2: 行行行，
1: 哎，叫你说，在这个电视剧里，我演哪个角色？
2: 甭说，侦察连长。
1: 侦察连长演不了。
2: 怎么？
1: 演侦察连长那个演员，人家全来了，我再演不礼貌了。
2: 对，
1: 是吧？不礼貌了。
2: 那个呀，你演那个匪首刘大麻子。
1: 非属刘大麻子我可演不了。
2: 为什么呢？
1: 我没有麻子。你看那个脸上。
2: 对，
1: 麻子
2: 化妆费事了。
1: 没有麻子。
2: 那我知道了。
1: 啊，
2: 你演那甘小姐。
1: 喂，啊，
2: 甘炸丸子。
1: 我演那个甘小姐。
2: 对对对对，
1: 日本女特务。
2: 哎，
1: 你是什么眼神啊？怎么连公母都分不出来？
2: 嗨，那这里没有演员了。
1: 谁说没有演员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非我不可呀！
2: 哦，高级首长，
1: 小土匪，
2: 这他，哦，演一个匪兵啊！
1: 啊，你知足吧？
2: 怎么了？
1: 原先连个匪兵都演不了啊！
2: 那你怎么又演上了呢？
1: 我不是赞助单位吗？
2: 哦，您还是赞助单位？
1: 当然了，我有钱啊！
2: 哦，怎么回事呢？
1: 你看我养鳖，养这个王八，你知道吧？
2: 啊，
1: 我发了财了。
2: 哦，
1: 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那个大饭店，
2: 嗯，
1: 不管是多星级的饭店，
2: 对对对，
1: 那门口有一个鱼缸
2: 啊，
1: 里边养

0: 好多的王八。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大款
1: 啊，
0: 他得吃王八呀。
1: 哦，
0: 吃王八，一个王八卖好几百块呀。
1: 对，
0: 我一看这个能发财，
1: 哎，
0: 我就养王八。
1: 嗯，
0: 我养王八，我挣那个钱就扯了。
1: 哦，
0: 我怎么跟你说吧？
1: 哎，
0: 别墅盖了，
1: 哦，
0: 汽车买了，
1: 嗯，
0: 这么跟你说，
1: 哎，
0: 连坟地我都修好了。
1: 哎，这啊。我都没听说过你这么点岁数就修坟地呀、啊！
0: 哎，这你都不懂了。现在每天晚上我不在屋里睡觉了。
1: 那你在哪儿睡啊？
0: 我在棺材里。
1: 在棺材里头？
0: 哎，
1: 那多闷得很啊！
0: 我那棺材有空调。
1: 棺材里安空调？
0: 对了，把那个空调安好了，把棺材里这么一躺，把盖这么一盖，一开这个空调、
1: 哦、
0: 哎呀，那个美呀、
1: 啊！美什么呀？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超前享受。
1: 我没听说过，
0: 这么有钱，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没有人宣传过。
1: 对呀、啊，新闻媒介呀、
0: 啊，
1: 得宣传先进人物
0: 啊。
1: 像您这个暴发户，挣了钱一通瞎折腾，谁宣传你呀、啊？
0: 你不宣传我呀、
1: 啊？啊，
0: 我自己宣传自己。
1: 你怎么宣传呢？
0: 你说怎么那么巧？野创龙潭剧组来到我们这个村拍外景，
1: 哦，
0: 借我们养王八这个山洞啊
1: 啊
0: 拍内景，
1: 嘿，
0: 我免费供应场地呀、
1: 啊，哎，
0: 赞助50,000块钱，
1: 嚯、哦，
0: 请全体演职员，
1: 嗯，
0: 吃这个白鳖宴，
1: 哎，这不，那叫百鸡宴、
0: 啊，俺们的地方没有鸡，全是王八，
1: 啊、这百鳖宴吗？
0: 我跟你说，有这么大个的100个王八，我做了好多好多的菜，大伙随便吃，
1: 嗯，
0: 吃。
1: 哦，
0: 尤其是演刘大妈的那个演员，
1: 嗯，
0: 没有出息。
1: 怎么没出息啊？
0: 这么大的王八，一口气吃了4个。
1: 嚯，那受得了吗？
0: 吃的夜里啊，就七窍出血了。
1: 这七窍出血
0: 啊？不是这个鼻窍流血了。
1: 哦，那是烧的。
0: 演女特务那个甘小姐
1: 啊，
0: 第二天对着镜子一照，坏了。
1: 怎么了？
0: 长了一脸疙瘩，
1: 那多难看呢。
0: 哎，也别说，导演不含糊。
1: 哦。
0: 既没出血，也没长疙瘩，
1: 那人吸收的好。
0: 谁说的？两只眼睛肿得跟龙井鱼似的。
1: 嚯，这位烧大发了。
0: 我跟你这么说吧，
1: 嗯，
0: 就这点王八，给这些演员折腾的2-3天没干活。
1: 你说你们够多缺德呀！
0: 到了第4天，
1: 嗯，
0: 开机了，
1: 哦，
0: 我这个小土匪出现了，
1: 我就纳闷儿，你说一个小土匪，你演个什么劲儿？
0: 我跟你说，土匪跟土匪不一样。
1: 哦，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个戏里有4个土匪。
1: 哦，
0: 甲乙丙丁。
1: 嗯，
0: 我是赞助单位，我这个模样怎么也得来个
1: 土匪甲，
0: 土匪丁。
1: 哦，最后一个呀、啊，
0: 最后一个他有戏呀、啊。
1: 哦，有什么戏呀、啊？
0: 给土匪刘大妈子倒茶。
1: 哦，碎催呀、啊。
0: 嘿，这戏可足了。
1: 哦，
0: 太足了。
1: 是啊，
0: 我给他倒茶呀。
1: 嗯。
0: 土匪刘大妈子这个演员太坏了，
1: 怎么
0: 一会儿的功夫喝了6壶水？
1: 嚯，那是王八吃多了，
0: 老叫我给他倒茶，我不干了。
1: 嗯，
0: 我说停，停，好嘛，那傻小子呢？
1: 哎，
0: 不干了，不干了，我净得倒水啊！我赞助50,000块钱、嗯，你得让我说话呀。
1: 对，
0: 你让我说话，再赞助50,000块钱，
1: 哦，这就10万了。
0: 哎，让我说话了，
1: 我、哦、说完了。
0: 哎，安排一个角色
1: 啊，什么角色？
0: 给土匪刘大麻子牵马。
1: 哦，
0: 这个台词绝了。
1: 哎，什么台词啊？
0: 吁，
1: 就一个字儿啊！
0: 导演啊，太贵了吧？
1: 嗯，够贵的。
0: 50,000块钱就说一个字儿啊？
1: 啊，
0: 你这是平价的，这是溢价的。
1: 啊，溢价的
0: 啊，这是怎么搞的、嗯？算了，算了，
1: 嗯，
0: 停，
1: 怎么了？
0: 不拍了啊，不拍了，钱没有了，王八别吃了。我告诉你说，你得上我说人话。
1: 嗯，
0: 我说一个鱼，那是怎么回事？
1: 对对对对，
0: 说人话，我再赞助10万块钱。
1: 哎，那么结果怎么样？
0: 嘿，导演替我说了。别总
1: 啊、怎么别总啊？
0: 我是洋鳖厂的总经理。
1: 哦，对，我把这茬忘了。
0: 别总不是不让你说话，就是你说话这味儿跟我们剧组不协调啊。
1: 嗯，
0: 啊，这么着，我打给你设计一场戏，怎么样？
1: 哦，什么戏啊？
0: 调戏妇女。
1: 哦，流氓啊！
0: 我说导演怎么着？
1: 嗯，
0: 你呢？
1: 让我挑一妇女啊？
2: 怎么样？哎，
1: 那是我拿手的
2: 啊。他还有经验
0: 啊？不是有经验，我在那个电影里我看过，这个角色我肯定能演好。
2: 哦，那调戏谁呀？
0: 调戏这个敢扎丸子。
2: 哦，这是日本女特务。
0: 对了，我说调戏敢扎丸子
2: 啊，
0: 芙蓉几片都能调戏。
2: 他倒不沾实。
0: 哎呀，我跟您说，太够意思了。
2: 演了没有？
0: 演了，演了，演了。
2: 哎，演了。
0: 哎呀，我跟您说，这个戏我可演绝了。
2: 怎么？
0: 我跟你说一说。
2: 哎，
0: 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2: 哦，
0: 我吃饱了喝足了，
2: 嗯，
0: 我端了一盆水给这个甘小姐就送去。
2: 哦，什么水啊？
0: 洗脚水。
2: 还是碎催。
0: 什么叫碎催呀？你不送这个洗脚水，你怎么能调戏她呢？
2: 哦，对，
0: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我把这个水放好了，我拿这个脚布在旁边站着。
2: 嘿，
0: 这时候这个女特务把这个脚就抬起来，
2: 嗯，
0: 就把这个袜子花篮儿，
2: 嚯，还有响，
0: 他给扒下去。
2: 嗯，
0: 这个脚往那水里这么一伸，我这么一看呀，
2: 啊，
0: 哎呀，我的妈呀！
2: 怎么了？
0: 那个脚丫子那个白呀，
2: 哎呦，
0: 那个女特务的脚丫子跟一般人的脚丫子不一样啊。
2: 有什么出奇的呢？
0: 他六个脚趾头。
2: 那嗨，就这一六婶儿就那么新鲜呢？
0: 哎呀，我看着看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这浑身上下我受不了了
2: 啊，
0: 我热血在沸腾了。
2: 是啊，
0: 我要进行枪爆了
2: 啊，
0: 我过去了。我刚要抱这个脚丫子，坏了，
2: 怎么了？
0: 就行，躺地上墙，侦察连长把这儿给包围了，
2: 快跑吧！
0: 跑可跑不了了。
2: 怎么？
0: 侦察连长是神枪手啊，
2: 嗯，
0: 对着我这个脑袋，躺就是一枪，这儿打了一个窟窿，
2: 哎呦，
0: 咕咚咕咚的流血，
2: 哎呦，
0: 我就躺地下了。这时候镜头对着我这个脑袋，滋一下子，
2: 嗯，
0: 长达15秒6特写。
2: 是啊，
0: 哎呀，我躺在地里，我这个高兴啊，美呀，
2: 花了10万块钱还一枪还美呢。
0: 哎呀，太值了，太值了，太值了。
2: 值什么呀？这
0: 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你这就不懂了。
2: 怎么？
0: 10万块钱没白花。
2: 哦，
0: 我出了名了。
2: 是
0: 这个电视剧在我们那儿一放，哎呀，我走在街上，大伙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
2: 嗯，
0: 快看啊，这就是爱枪子儿那个小子。
2: 就这个呀？
0: 他这一喊可不要紧，也来了很多很多的追星族啊。
2: 追星族，
0: 哎呦，有请我吃饭的，有跟我照相的，还有请我签名的。就在这个功夫，一分人群进了一个女的，长得那个漂亮的，过来之后对着我这儿就是三口。
2: 哦，
0: 哎呀，浑身上下我直起鸡巴疙瘩，我这是怎么了？哎呀，我美这时候女的抱着我就不撒嘴了，
2: 是啊，
0: 老亲我这个脸蛋，还跟我说呢，
2: 说
0: 李金斗我爱你，李金斗我嫁给你了。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 阅读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让你很高兴啊，
4: 是吧？
3: 听说您搬家了。
4: 对，领导上照顾，给了一个新的单元。
3: 哎呀，您那个房可不错呀。
4: 您去过吗？
3: 我去了。
4: 哦，
3: 坐四路汽车。
4: 哎，
3: 三站。
4: 对，
3: 下车以后往东走，
4: 没错，
3: 往南拐，
4: 哎，
3: 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4: 我住烟囱里头啊。
3: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4: 那倒是，
3: 青砖绿瓦，
4: 哎，
3: 盖的真不错，
4: 讲究。
3: 门口有一小木牌，
4: 哎，
3: 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十腹宽，男厕所。
4: 怎么说话呢？这是。
3: 不是，
4: 合着我们家老住厕所里头。
3: 是是，不住不住不住，知道吧？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4: 哎，你倒说清楚了啊。
3: 要说那房盖的可真不错。
4: 那当然了，新单元，
3: 嗯，
4: 两间住房，
3: 哼，
4: 还带一间厨房，
3: 太好了。哈哈，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4: 那个关系啊，
3: 啊，
4: 好的没比呀。
3: 怎么呢？
4: 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3: 嗯，
4: 团结犹如一家人。
3: 嗯，
4: 一人有事大家帮，
3: 嗯，
4: 大家有事共商量。
3: 哎，太好了。一家有事大家帮。
4: 那当然了，
3: 比如说吧，
4: 啊，
3: 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4: 那没关系啊，上我那儿拿去。
3: 我们家缺床被窝，
4: 上我那儿拿去。
3: 我们家缺了钱花，
4: 上我那儿拿去。
3: 我们家缺把手枪，
4: 上我那儿。
3: 没有
4: 没有，
3: 不是鸟枪也行，
4: 分工了都没有
3: 啊，
4: 甭对付。
3: 您给我拆的一把。
4: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3: 我有用啊。
4: 干嘛呀？
3: 哎呀，您可不知道
4: 啊。
3: 就我们那个邻居呀，也有这么四句话。
4: 哪四句话？
3: 家家户户不讲理
4: 哟，
3: 不顾别人顾自己。
4: 嗯，
3: 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4: 行了行了行了
3: 啊。
4: 大家伙儿
3: 啊
4: 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3: 是啊，
4: 干嘛老打架？
3: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
4: 啊，
3: 他们不讲理呀。
4: 怎么不讲理了？
3: 您看，
4: 嗯，
3: 我是个演员。
4: 那是。
3: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4: 这倒是可以。
3: 哎，那天我回家，
4: 嗯，
3: 我刚一练就出事了。
4: 怎么了？
3: 啊啊啊啊啊啊

0: 唱这么两句，
1: 嗯，
0: 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2: 怎么了？
0: 冲我们楼上直喊
1: 喊，大兄弟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打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2: 嗨，那是吓的。
0: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的他？
1: 嗯，
2: 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
1: 别唱了。
0: 听会儿无线电，
1: 我听无线电。
0: 刚把无线电打开
1: 啊，
0: 他底下又喊上了，
2: 喊什么呀？
1: 大兄弟
2: 啊，
1: 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0: 几点了？
2: 刚两点钟啊，
0: 下午两点，半夜两点呢？
1: 半夜两点呢？
0: 啊，
1: 你听无线电
0: 啊，
1: 别人能睡着吗？
0: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1: 那
0: 嘿嘿，我睡着了。
1: 你怎么睡着了？
0: 我在里屋睡的。
1: 哦，里屋你睡觉，
0: 对，
1: 外屋放着无线电，
0: 对对，
1: 浪费电。
0: 您说什么？
1: 费电，
0: 费电呢？
1: 嗯。
0: 集体宿舍，大伙儿贪钱，
1: 什么人呢？这叫我说，
0: 嗯，
1: 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0: 哦，您是怕我那无线电烧坏了？
1: 那
0: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
1: 不怕烧，
0: 公家的，
1: 公家的，国家财产
0: 啊，
1: 我们更应当爱护，
0: 爱护国家财产
1: 啊。
0: 我比你懂。
1: 哦哦，
0: 搞卫生。
2: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
0: 嗯，
2: 狗子。狗子，
0: 哎，哪儿去了？这是，
2: 等会儿，等会儿，
0: 狗，
2: 嗯，这狗子怎么回事？
0: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

0: 孩的小名。
1: 多大了？
0: 今年12了。
1: 还叫这名啊？怎么叫狗子？
0: 这名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别人不敢惹呀。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躲他远点啊，留神咬着，
1: 怕狗咬。
0: 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1: 小臭。小臭。不是狗子吗？
0: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1: 臭子
0: 是我们那二的。俩人加一块狗臭。
1: 狗臭啊。不怎么样这名字
0: 啊。
1: 不怎么样。
0: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1: 啊，
0: 我们那俩孩子可机灵。
1: 怎么机灵？
0: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1: 哪儿去了？
0: 拆下来卖废品了。
1: 卖公家东西
0: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1: 还顾家呢？
0: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一块打扫卫生。我们这孩子直夸我。
1: 夸你什么呀？
2: 爸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1: 怎么呢？
2: 一糊了就下楼了。
1: 全扫楼下去了。
2: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1: 满了就得倒啊。
2: 你给倒啊？
1: 我管着吗？
2: 还是的。
0: 别倒，先别倒呢。
1: 怎么？
0: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1: 这为什么呀？
0: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1: 什么心眼啊这是。
0: 你还别说，那天下大雨，哗，
1: 雨下大了，
0: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哗。
1: 是啊。
0: 哎，
1: 到医院子多不卫生。
0: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1: 谁呀？
0: 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1: 你倒哪儿了？
0: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她院里搁了一水缸。
1: 水缸？
0: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她水缸里了。
1: 损不损呢你？
0: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
2: 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怎么了？
2: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来了？
1: 那是泔水，
2: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
0: 变色了，
2: 怎么这模样啊？
0: 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2: 狗子，过来，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0: 该找我们这狗子倒霉。
1: 怎么了？
2: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1: 这洗头干净。
0: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3: 狗哥，千万别洗。
1: 怎么了？
3: 那不是雨水。
1: 那是？
3: 那是尿。
1: 哪来的？
3: 咱爸爸倒的。
1: 得，把酒给接了。
0: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1: 那还不急？
2: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往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0: 不像话。
2: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呢。
0: 是啊。
2: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1: 惹事儿了不是？
0: 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1: 打孩子干嘛呀？
0: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1: 那应该说，
0: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1: 啤酒，简直是胡说八道！
0: 你说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1: 来来来，狗子狗子，小臭，快点，赶紧的吧，把缸给人刷了，
0: 把这屎也倒下去，
1: 全倒下去了。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大门外进了一个人，
1: 街道主任。
0: 不是。
1: 谁？
0: 反管所的管理员。
1: 干嘛来了？
0: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怎么回事您？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您什么话您说吧。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1: 没错。
0: 那个什么事，他这个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0: 这个栏杆它一活动就危险
1: 啊，
0: 这个一危险嘛它就报废了，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吗？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这个支援世界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点贡献。
1: 已经有人揭发你了。
0: 谁揭发的？
1: 谁揭发都应该。
0: 您说什么？
1: 谁揭发你都应该。
0: 谁揭发我都应该。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1: 怎么呢？
0: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1: 你这人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呐。
0: 也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1: 完全应当。
0: 拆了吧。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1: 你有砖？
0: 有。
1: 买的？
0: 没钱。
1: 捡的？
0: 没那功夫。
1: 送的？
0: 没那朋友。
1: 哪儿的？
0: 拆的。
1: 拆哪儿的？
0: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1: 拆墙啊？
0: 拆东墙补西墙。
1: 你那叫损人利己。
0: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1: 干嘛呀？
0: 一把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2: 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我们家发大水了。
1: 发水找你干嘛呀？
0: 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啊，
4: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上。

0: 厨房看什么呀？
1: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0: 怎么了？
1: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0: 哦，你们家也发水了
1: 啊？
0: 这怎么弄的？
1: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啊。
0: 哎，没关，
1: 没塞儿，
0: 没关，
1: 没塞儿。
0: 怎么个没塞儿啊？
1: 我们那水龙头不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0: 哦，这怎么回事
1: 啊？我一看这怎么办呢？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0: 说好的吧。
1: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因为他这一其实这个不怨我，
0: 怨谁呀？
1: 主要是怪这个水。
0: 水
1: 啊，这个常言说的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0: 啊，
1: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0: 是，
1: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0: 有这么说话的？
1: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啊，听说水不少了，
0: 都上炕了。
1: 什么？您说
0: 都上炕了？
1: 水都上炕了
0: 啊？
1: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澡堂了得了。
0: 像话吗？这个。
1: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0: 哪来的观众啊？
1: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0: 看你出洋相
1: 啊。我一看这不好啊，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着蹦出来，往楼梯口这一站，站住。各位领导，
0: 我快讲上话了。
1: 各位来宾，
0: 来宾。
1: 各位代表，
0: 代表。
1: 各位同志们，今天这个的，我一个报告，
0: 报告。
1: 今天啊，
0: 还报告呢？
1: 你干什么？
0: 检讨。
1: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
0: 往楼下倒尿，
1: 往楼下，
0: 往楼下倒尿。
1: 我说往下倒尿干什么呀？
0: 我提醒你
1: 啊，我要说往下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0: 那你说什么呀？
1: 不能说这个。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水门事件，
0: 水门事件。
1: 因为这个水门事件，
0: 行了啊，什么水门事件呢？
1: 啊，就是没水管子没龙头啊，
0: 那叫水管子事件
1: 啊。对，就是水管子事件。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我也没什么办法。看着这水，我这痛心呢、
0: 痛心了。
1: 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
0: 什么毛病呢？
1: 我瞧见我张嘴就说上了。
0: 说什么呀？
1: 我们对
0: 啊，
1: 我们对，
0: 对，
1: 我们就对。
0: 哪点对啊？
1: 我们对对，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0: 乐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1: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子。
0: 嗨。
1: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了。我们爱人不说了，
0: 怎么的？
1: 给大伙儿唱上了。
0: 对，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1: 哎，对了，我们爱人唱上了。
0: 唱的什么呀？
1: 他这么唱的。

0: 里个啷个里个啷，比个啷个里个太。
1: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这儿？
2: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1: 干嘛呀？
2: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赶快检讨两句就完了。
1: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2: 我学了
1: 学了
2: 啊，我学了。
1: 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站那儿就学了
1: 啊。
2: 我说同志们，我们队，我们队、啊、我们队，我们就队、啊、
1: 对对
2: 对对，
1: 干嘛呢你这？
2: 学学我爱人呢。
1: 那你学他结巴呀。
2: 那我学什么呀？
1: 学人那个虚心的态度
2: 啊。虚心态度也学了。
1: 哎，怎么学的？
2: 当时我给大伙唱上了。
1: 你也唱上了？
2: 我也唱上了。
1: 唱的什么？
2: 我这么唱的
1: 啊。
2: 同志们呐、啊，
1: 叫板，
2: 悔恨自己太莽撞，
1: 嗯，
2: 错。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干什么都得研究。
2: 哎，那倒是。
1: 看见我没有
2: 啊？
1: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2: 你研究什么学问？
1: 关系学。
2: 什么叫关系学？
1: 不懂吗？
2: 不明白。
1: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2: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2: 啊？
1: 不学你就吃亏呀。
2: 吃亏？
1: 哎，你就拿咱抽这前门烟来说吧。
2: 啊
1: 啊，这里就有学问。
2: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1: 这人什么都不懂
2: 啊，
1: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2: 你说说，
1: 要想抽前门烟呢，
2: 怎么样？
1: 就得走后门。
2: 走、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1: 那当然了
2: 啊，
1: 前门你买得着吗？
2: 买不着。
1: 街面有前门烟吗？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2: 哎，对，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1: 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2: 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1: 想吃排骨
2: 啊？
1: 那你得找熟人啊。
2: 哦，得找熟人。
1: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2: 好，
1: 哎，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2: 是绝错不了，
1: 连块千骨都没有。
2: 好、
1: 吃排骨得找熟人。
2: 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1: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2: 哦，得托人情。
1: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咱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
2: 哎呦，
1: 咱有路子。
2: 对对对，
1: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一包三分五的。
2: 嗨，你提我干什么？
1: 最高级的1.7块。
2: 哎，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买鲜鱼。
1: 哎，鲜鱼啊。
2: 啊，
1: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2: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1: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
2: 嗨，这哪个亲戚呢？
1: 哎，不管怎么说，反正彼此得有关系
2: 啊。
1: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
2: 哇，
1: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2: 那我呢？
1: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2: 嘿嘿，他这还有辙？
1: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2: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我打算要一间房。
1: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2: 出多少血？
1: 哗，得一脸盆啊。
2: 火，
1: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2: 嚯，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1: 对
2: 啊，
1: 那都是胆儿大的。
2: 哎，
1: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2: 是啊。
1: 嘿嘿，
2: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1: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2: 嘿，他都有经验。
1: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有什么特点？
1: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2: 有多厚？
1: 有这么一想多厚。
2: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1: 想多厚就有多厚。
2: 嚯，没边儿了。
1: 您拿您那脸皮来说吧。
2: 哎，我脸皮薄。
1: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2: 啊。
1: 您瞧，您这
2: 我、
1: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2: 嗨，像话吗？
1: 哎，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2: 啊。
1: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2: 死人走什么后门？
1: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受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
2: 得挨个。
1: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到了火葬场以后，哈哈，桑同志，
2: 桑同志，
1: 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父亲，您给帮帮忙，早点入炉，烧焦着点儿。
2: 啊，这烤鸭子呢是怎么的？
1: 对方呢还挺给面子啊。行行行，你放心吧，一会儿我给老爷子加个三儿就行了。
2: 这还加三儿呢？
1: 本家呢也得表示表示啊。
2: 嗯，
1: 老师傅您多辛苦，我在商店工作，需要好酒的话您圆一声。
2: 这不是互相利用
1: 啊？对啊，啊，这就是互相利用啊，这就叫关系学嘛。
2: 是啊，
1: 哎，
2: 哎，那比方说本家啊不在商店工作，
1: 嗯，
2: 他是大夫，这怎么办？
1: 嗯，大夫好，明儿明儿您要是看病，您找我啊，嗯，开点好药什么的，没问题，哈哈，没问题，
2: 这也能许愿。哎，那本家是教员呢？
1: 教员好，明儿明儿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您找我，我给您帮忙。
2: 那本家是演员，
1: 明儿您看什么好戏买不着票，您找我，我给您办票。
2: 嗯，那本家是消防队，
1: 您家要是着火的话，
2: 啊，
1: 着火干嘛？
2: 这这不像话！
1: 哎，看见没有啊？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2: 对了，
1: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2: 嗯，
1: 关系学的核心呢，
2: 嗯，
1: 就是价值论。
2: 哦，
1: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

0: 是木工，
1: 木工应酬大一些，木工得三毛。
0: 这三毛
1: 啊，做个床头柜，小衣柜，大衣柜的床啊，
0: 对不对？那售货员
1: 哎，这贵，
0: 多少钱？
1: 六毛
0: 六。售货员六毛，
1: 买东西方便呐、啊。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六个人的。
0: 嚯，好！
1: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六分。
0: 就是我没路子。
1: 嗯，
0: 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1: 哎，这是高档品。
0: 嗯，这多少钱？
1: 这贵
0: 啊，
1: 4.5。
0: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1: 相声演员
0: 啊，
1: 一子儿不值。
0: 怎么？
1: 一子儿不值，还得倒找10块。
0: 那为什么呢？
1: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去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0: 这家伙真滑头、
1: 啊、什么叫滑头啊、嗯、我告诉你、
0: 嗯、
1: 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0: 哎，这可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1: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你、哎、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0: 怎么讲？
1: 闻着臭啊、嗯、吃着香。
0: 他这是什么思想？
1: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0: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1: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
0: 这
1: 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0: 就是
1: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0: 啊，
1: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0: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1: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0: 那是该换底了。
1: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0: 怎么回事？
1: 我爸爸排了俩多钟头队
0: 啊，
1: 好容易到跟前了，寿险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0: 啊，没有了。
1: 有
0: 有为什么不卖
1: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0: 因为什么？
1: 这是给机关留的。
0: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1: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0: 就是
1: 回家吧、
0: 嗯、
1: 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
0: 啊，
2: 这份是您的。
0: 哎，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1: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0: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两个人
1: 呢？啊，是那位姓机，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0: 啊，这么个机关呢？
1: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0: 哦，
1: 好啊，我排俩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0: 是得提意见、
1: 啊。我爸爸一急呢，寿险小姑娘没着急。
0: 啊、
1: 哎，老大小子。有一件您可以提呀、啊、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0: 哦，
1: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字我给念您这条标语。
0: 怎么写的？
1: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0: 啊，
1: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啊、
0: 这太不像话、
1: 哎、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0: 哦，
1: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0: 哎，
1: 那会儿这么一闹腾呢、
0: 嗯、
1: 经理由后边出来了。
0: 哦，
1: 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1: 什么
0: 啊？
1: 开后门？
0: 没错，你问问呢。
1: 小张啊，怎么回事啊？嗯，领导上3令5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不像话了。
0: 这经理还不错。
1: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0: 哎，对，有点意思。
1: 哦，是机关呐、嗯。哎呀，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0: 怎么？
1: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0: 怎么？
1: 他们二位买豆腐是我同意的
0: 啊，
1: 我给批的条子。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啊，各就各位，正常营业。老大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0: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1: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0: 哦，
1: 再说你瞧见没有？哼，他还经理呢，
0: 嗯，
1: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里头一定有熟人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姨儿啊。
0: 嗨，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1: 那个说，嗨，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3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0: 是谁呀？
1: 是小舅子呀。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吗？
0: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1: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关系，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位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0: 是啊，好。
1: 哎呦，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东威，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

0: 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啊、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0: 对，
1: 那你劈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劈的了、啊、
1: 你为什么劈这条子？
0: 知道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呢、啊、他当然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啊、他你说我为什么劈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啊、这么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吗、
1: 啊、那你说说
0: 他我为什么要劈这个条子呢？
1: 啊，
0: 哎呀，你们不知道、嗯、我也是有苦难言呢。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劈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哦，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那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哎、到他那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1: 嘿，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让道上有泥、啊、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这我没办法呀、啊、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托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1: 到到到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又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呢。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哦、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哦、老关闸。
0: 就是啊，众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嗯、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哎、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嗯、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哟，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哦、所以叫利特灵。
1: 哦，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哦、修闪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一听呢，有成就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哦、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
1: 哦，要豆腐呢。
0: 豆腐呀、啊，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李特林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茬。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嗯、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两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利特灵的脸上，
1: 好成小花脸了。
0: 利特灵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啊、利特灵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他我爸爸是利特灵的爸爸呀。
1: 那这利特灵是谁？
0: 利特灵，他就是我呀。
1: 你呀、啊。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能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

0: 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您说这喝酒的人，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5: 哎，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他没有那么大的酒量，他要多喝了，那可不就是醉了吗？
4: 喝多了就醉了，
5: 当然喽。
4: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5: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4: 神志不清了。
5: 哎，
4: 对。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5: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4: 不，有这个事。
5: 有这事吗？
4: 我想是有个道理。
5: 啊，这有什么道理？
4: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5: 沾酒就醉。
4: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5: 啊，废话。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4: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5: 那是啊。
4: 也许摔了东西，
5: 哎，
4: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5: 那都保不齐呀。
4: 你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5: 怎么着？
4: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看看电影，看看戏，
5: 哎，出去玩玩去，
4: 溜溜公园。
5: 啊，
4: 这位爱喝酒，每礼拜都闹醉鬼。
5: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4: 能高兴吗？
5: 那就不高兴了。
4: 他一人跑出喝酒去了，爱人在家里等着他吃饭，也不回来。
5: 你瞧，
4: 回来也就十一二点了，
5: 都那到哪儿了？
4: 喝得晕头转向。
5: 嗯，
4: 妇女都比男人干净，
5: 好干净。
4: 人家把床啊都弄得挺好的，
5: 哎，
4: 他外边摔了半天跟头了。
5: 你看，
4: 一身的泥往床上那么一躺，
5: 嘿，这多脏！
4: 他睡了，明儿早上起来人家休息吧，
5: 休息了。
4: 礼拜天呢，爱人休息不了啊。
5: 怎么
4: 得给他洗床单啊？
5: 那得洗呀。
4: 您说能高兴吗？
5: 那是不高兴了。
4: 我们就有这么个街坊
5: 啊。您就有这么个街坊？
4: 夫妻俩老吵。
5: 因为什么吵呢？
4: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5: 啊，一喝就醉。
4: 哎，后来呀，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5: 什么办法？
4: 喝醉了就揍他。
5: 揍啊？以武力解决。
4: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5: 啊。
4: 那当时不打。
5: 这什么时候的？
4: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第二天早晨，揍他一顿。
5: 第二天早晨，
4: 哎，
5: 那他醒酒了。
4: 哎，明白了。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5: 对，
4: 起誓发愿不喝了。到下礼拜六啊，
5: 怎么样？
4: 照样喝。
5: 还是喝，
4: 又喝醉了。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5: 那可不是吗？收拾
4: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5: 他这酒啊成癖了，
4: 喝的时候全忘了。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了。
5: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4: 一想又得挨揍了。
5: 怕挨打。
4: 你就说他多爱喝。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他也有办法。
5: 怎么样？
4: 喝完酒以后，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5: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来？
4: 带回一瓶来。到家以后瞧门关着没有
5: 啊？
4: 没关着。
5: 那就进去吧。
4: 推门进来了。他们在我们楼上住。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你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5: 对呀。
4: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5: 要是没睡呢？
4: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5: 好嘛，现打不赊。
4: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5: 你看，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4: 他不敢上楼梯儿，他往上爬。
5: 怎么爬呀？
4: 没声啊。
5: 怕有声。
4: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儿，冰咚，反正就坏了。
5: 哎，乱撞。
4: 哎，慢慢爬上去。
5: 哎。
4: 离上边还有三层。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5: 是。
4: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他老婆睡着了没有？
5: 看看。
4: 站起来一晕，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啪掉下来了。
5: 他腿里没跟了吗？
4: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 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0: 酒怎么了？
4: 酒瓶子碎了。哎呀，把屁股扎了。
0: 那好嘛，
4: 趴在地下一声不敢圆圆，
5: 连圆圆都不敢看见，
4: 恐怕他老婆醒了啊。
0: 瞧瞧，
4: 趴了半天没声，这才放心。哦，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是，
0: 瞧瞧，
4: 一摸这屁股，疼啊。
0: 那又不疼的，
4: 扎破了。嘿，
0: 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4: 慢慢上楼梯儿，开开屋门一瞧，他老婆睡了，这才放心。
0: 是啊，哎，行了，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4: 那像这破了怎么办呢？抽屉里有橡皮膏。哦，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拿剪子绞好喽。这有个大镜子，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0: 哦，贴上了。
4: 躺床上睡觉了。哎，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0: 怎么？
4: 乒乓五四这么一打，你别打，别打，我没醉，我没喝。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你没醉，镜子上的橡皮膏谁贴的？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0: 啊，是啊，
4: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他就给他贴上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杨老，这回我首先谢谢评委，谢谢网上呢，对我支持非常热心的观众，
7: 应该的。
6: 哎，对，就在这表现啊，我获得了最佳捧哏奖，我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
7: 既然有您得了捧哏的奖，您是不是站这边来？我来回逗哏您听听。
6: 我说这个杨老师对我这心，我太了解您这心思了，因为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您对我这个最佳的这个捧哏奖是三分嫉妒七分羡慕。
7: 您说错了，完全是恨您。
6: 啊，您这边来，您这边来，您这边
7: 来，这回我逗一回哏呢啊。
6: 哎，好，
7: 观众您这个掌声应当热烈点，为什么？你看。这哈，一楼挖着一站，一次干红么的呀？
6: 怎么这味儿了啊？
7: 这个根不好捧啊，
6: 不好捧啊！我跟您说啊，我们往这一站是说相声的。
7: 这相声多少钱一斤呢？
6: 多少钱一斤？
7: 多少钱一碗呢？
6: 我们这不论碗，
7: 那论嘛行子？
6: 论什么叫行子呀？
7: 您说呀。
6: 我们论段，
7: 那我来个中段。多来点看，我不要辣子。
6: 有这样的头尾我们怎么办呢？你不是，那不是吃的，我们这相声是听的。
7: 那听完了我吃点什么呢？
6: 听完什么你也吃不了。听我们这个，我跟您说呀，
7: 听你这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
6: 哎，对了，我们这个就是有好处。
7: 有什么好处啊？
6: 那好处太多了。那个呀，
7: 木米来米，木面来面，木钱来钱。我还没结婚呢，有个小寡妇跟着我。
6: 要是有这好处，我也找地方听相声去了。没有这么大的好处，小好处，
7: 那就是虱子不叼，有臭虫全跑你们家去了，那耗子也上你们屋去，我们这屋里没有，
6: 也没有这种好处。
7: 那什么好处呢？
6: 有什么好处？我跟你说吧，比方说呀，你呀心里不痛快了。
7: 我怎么不痛快呀？我得奖了，我有什么不痛快的呢？我挺痛快。
6: 你挺痛快啊？比方说呀，你心里啊不高兴了。
7: 我高兴极了，我挺高兴的呀。
6: 你心里别扭了。
7: 我心里别扭怎么？我不别扭。
6: 对，你上我这找别扭来。我告诉你，我太明白你这心里边了。我告诉你啊，
7: 你说这好处。
6: 好处我跟你说说，你别着急，我跟你说说啊。你呀，吃完饭打架出来了。
7: 我吃什么了？我 我吃这么一算，我吃这么两。
6: 你吃饭了没有啊？

0: 过去呢。
1: 还没吃饭呢，
0: 你没吃饭，你愣装说吃完饭了。
2: 哦，我没吃饭，我说我吃完了。
0: 哎，对了，
2: 我对得起我肚子吗？我我问你好处呢，
0: 这就要了命了。
2: 好处在哪里呢？
0: 这个好处在哪儿呢？
2: 你说呀。嘿，
0: 一会儿我这杯让人收回去了，他把我挤了，他胡说八道的，我告诉你。
2: 你不是坏捧哏吗？你
0: 回来，你得等，你等着。
2: 你说呀，
0: 你们说好处 啊？你短人5000块钱，
2: 我短谁5000块钱呢？这叫好处啊！我这一段短人5000块钱，是你给我借的，你得保人。
0: 你
2: 说，
0: 你不要着急，
2: 我死的你
0: 不是够啊？不是。
2: 什么好处？
0: 你听我说，
2: 这什么好处？
0: 你看，
2: 别说好处，
0: 你不短人钱呐、啊，你假装说短人钱。
2: 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我后边有人要账，我有这股子人呐、啊。
0: 没人找你要啊？
2: 要我也不给要。
0: 没这么回事儿啊！
2: 你说他怎么呢？
0: 你不是不明白吗？
2: 明白羡慕了。
0: 他比我还明白啊！你让我解释吗？
2: 你说好处，
0: 你不要说话了，
2: 打官司啊，到法院去我说话，
0: 让我先说，
2: 你是原告，
0: 还是打官司啊？
2: 我问你好处，提打官司怎么？
0: 就你 你呀，该人5000块钱呢，你还不起人家了，
2: 当初就别借呀、啊。
0: 你这不要了命了吗？你别说了，你别说，我说不了了啊。
2: 你别说，
0: 你短人5000块钱，人家找你要账，你还不起人家了，结果跟人打起来了。一劝你呢，你上哪儿去呢？你就出来了。一看这儿，哎呦，相声大赛颁奖晚会，您坐底下了。您哈哈这么一乐，听了几段相声，当时把短钱这茬儿就忘了，明白了吧？大家鼓鼓掌，这解释怎么样？哎，这懂了吧？
2: 这叫人不说不直，哎，目不转不透，
0: 对，
2: 砂锅不倒一辈子不漏。哦，你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2: 我不短人钱，假装的说短人钱，
0: 对，
2: 人找我要，我心里烦了，溜溜达达就奔着你家来了。
0: 这，
2: 你会说相声，哎，到我哈哈这么一乐，我把短人钱的茬我可就忘了。
0: 你才明白啊！
2: 我在你这是忘了，
0: 对，
2: 他在门口等着我呢。
3: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4: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5: 异物卡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经营殿帅武三思啊，二次搜查国老府，看来他跟这儿撒上了，也难怪啊。怎么，他已经打定主意了，我要从你这儿搜不出薛刚去，这事儿没完，他绝不能累生双翅飞上天去，或者说他能入地，肯定在你这儿的。他搜在绣楼上了，你还别说，把国老狄仁杰啊也给紧张的够呛。老头紧张啊，一个是别看那么大的学问，哎，那么大的身份，没经过这种事儿，这到他家里来这么一通折腾，府门外围着那么多的军兵，特别使他反感的就是这些武僧。说你出家人，你跟这儿起什么哄啊？这边现在也没法说，跟谁说去？搜这个绣楼，老头心里头啊有点没底了。怎么，反正他已经安排了这么两个地方，他不知道老管家把薛刚这几个小弟兄给安排在哪儿了。真安排在绣楼上，这麻烦了。武三思进来这么一翻腾，突然就看见一件东西。咦，这什么呀？就伸手拿起来，等拿到手里的时候，武三思后悔了。怎么回事？嗨，是什么呀？一只红缎子小小的绣花鞋。他瞅这玩意新鲜，尤其啊这只鞋，也不知道啊绣鞋这个人，就是往上绣花的这个人呐、这个手艺怎么那么巧？哎，这花绣的呀，先不说鲜艳呐、你简直说这朵朵花就像刚刚开放一样，这你能闻到一股花香的清香气。这时候听后边有脚步声，坏了，怎么，你叫经营殿帅啊，你上人小姐绣楼来，这本来就犯忌，要不是借着捉拿这个薛刚啊，哎，怎么着你找出8600个理由来也上不了绣楼，你上人那儿来干嘛来啊？查卫生没听说，那也不行，也用不着这经营殿帅来查。你说这什么事儿呢？再说一阵翻腾绣鞋干什么？他不知道这身后走过来是谁，这赶忙把他掖在这袖口里。现在呢，他把那套盔甲一赌气也脱了，只是啊披了这么一件战袍。为什么呢？我干嘛呀？我啊倒是全副武装，让人给臭揍一顿，心里甭提多窝火了。他揣起这旧鞋这么一回头，心里就咯噔一下，怎么了？看见 狄仁杰。老头在他身后面站着呢。哎，嘿嘿，元帅，您搜查的怎么样了？啊，发现点什么没有？是不是还到这个对面楼去看看？实际老人家不希望他去，可是此时此刻咬紧牙关也得这么说。那怎么办呢？最好您哪儿也别去，搜搜就得了，大面看看，您走吧，您这不就露馅了吗？这麻烦了吗？这无私有弊就透出假来了啊！还哪没看，再去看看啊。好好，老千岁，我正想要去看看。说着他提衣襟就要下楼，到楼门口这儿了，狄仁杰一抬手把去路给拦住了。且慢，怎么慢来，元帅？老朽可能有点不公啊，此话怎讲？我得看看，因为我这个侄女呀，很喜欢一些个小蠕动，这些小玩意儿小摆设，我看看呢少什么没有。三思听着腾一下脸就红了，怎么你这不是侮辱人吗？羞臊人吗？精灵殿帅到你这儿来拿的是要饭薛刚，你丢零碎啊？你想讹我呀？这怎么着？这玩意还没法说，怎么人也没说你拿呀？我看看，因为又不是你一个人进屋，你后边还带着好几个呢。

0: 现在军校，谁是谁，怎么回事？慢着慢着，老头就过来。吴三思紧张，怎么？他一看狄仁杰不是去看看什么那个古玩格子呀，或者那个什么嫁接案呢，是条案等等的，这茶几呀上面摆的什么零碎，他不看那儿，他奔他来了。哎，好紧张。怎么回事？难怪他紧张，他有戏法啊！哎，这，只见狄仁杰一抬手，啪，就一抖武三思这袍袖，啪的一下，这只红缎子小绣花鞋落地了。老国公一伸手，唰一下把它拾起来。国老看了看。手里这只绣鞋又瞅了一瞅，武三思，看来这双鞋啊还没做完，哎，这儿还有半朵花没绣上，你这怎么回事？啊，身为金陵殿帅，你是什么人物？陪王伴驾，知道不知道？一声令下，三军肃然。我问你，你怎么把一女孩子的鞋揣到你的袖内？这是何意？哎，郭老，何出此言？老头趁他不备，狄仁杰，您别看是个文官，拿笔杆的，手还真快，扬起手，啪就一下，就给武三思来个嘴巴。这武三思还头回呀。遇上这事儿，怎么他没遇见过啊？连皇上也不好意思啊，也不可能啊！那皇帝对自己大臣过来鞭，给一耳雷子，那哪能啊？他没经过，就是打着武三思一摔呗。实际老头力气不大，可是武三思紧张的要死。这下狄仁杰可不让，揪袍裸带就把武三思给带进了皇城。我不跟你说，你甭在我家里这儿紧得嚷嚷，犯这儿搜那儿，啊，你品行不端，嘿，这可要命了，这个怎么，这个好多人别的不怕呀，就怕这顶帽子，哎，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这作风不正，麻烦，这就要麻烦。好，品行不端，这跟作风不正差不了多少，尤其他的身份在那儿。这长安城金陵殿帅呀，这下把武三思给急的。你说他不会跟狄仁杰撕吧撕吧？他敢吗？啊，他武艺倒是不错，狄仁杰六个也打不过他，但是他不敢还手啊。这老头怎么拽他就得跟着走，紧着一劲儿直喊冤枉。狄仁杰差点乐了，怎么这儿喊什么冤枉啊？啊，你击骨折了。这一下好，金钟齐响，玉点齐鸣，惊动了陛下武则天。武则天不知道什么事儿，赶忙换好朝服，以为要上朝呢。怎么出了什么大事了？这是不是说武则天一点都不知道？她知道一些，据说是啊，逆子薛刚又悄悄地混进了长安城。武则天心想：甭问了。这是过鬼节了，啊！薛刚进去人子之道，可能又来祭奠呢，这铁球坟来了。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他这么一瞧，哦，文武两位大臣吵起来了，请他给评理，这是别上朝了，怎么还惊动文武百官吗？让他们来，马上召见。召见来，狄仁杰。上前施礼，躬身施礼。他见武则天这时候已经就不下拜了，不下跪了。武则天也不让他跪了，年纪也大了，身份也到了，哎，这个施个礼就行了。可是这武三思不行，他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了。这你没什么理由了，又不是盔甲在身，行动不便，哎，下跪跪下好办，起来费劲，这用不着，扑通一下他就得跪着。同时，武则天传旨赐蹲， 刺一绣绒墩，让狄仁杰坐那儿。你说这差哪儿去了？这个吴三思跪那儿这么一看，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我这官司输一半了。怎么你这官司还这么大呀？如果揽权那儿坐着，这玩意儿就得说道说道了。这一下他比人家狄仁杰矮了半截，那不说，这玩意儿这有口难分诉啊。现在武三思本想抡圆了给自己啐几嘴巴，怎么回事？他气的，你说你摸这玩意儿干什么呢？这怎么就这两只手就不听自己使唤，神差鬼使，是受了什么病了还是怎么？现在就这脑袋里就乱了。狄仁杰已经啊回奏皇帝了，人跟皇上说了半天什么他都没听见，这武三思光琢磨他自己的事儿。这时候啊，昨天皇帝有点震怒，怎么回事？他不是说一点耳风没有，知道这个武三思啊作风稍差，三妻四妾那就甭说了，当然作为他一个精英殿帅不可能是想男霸女了，那倒不能，但是呢也不怎么样，哎，这个人性也够次，这人性次还差点，就这方面次这更差了。就你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歪清可有此事啊？啊，万岁，这个半天他也说不出此无某有来。这个万岁，微臣我冤枉啊，怎么回事？我去搜查叛逆薛刚。是啊，我都听明白了，你是去搜查薛刚。我问你，薛刚啊，我虽然没有说呀面对面见过这个人，可是我听说，同时呢在花灯会上我也看过这么两眼，他呀猛人一头，闪人一背，五大三粗，大小伙子，你哪儿搜不了，干嘛在箱子里搜呢？搜箱子他很可能藏到这乡下之中，也许是这个国老家里头那摆设那家具都肥得加宽，箱子都海个儿，他钻进去这可能。但是为什么把绣花鞋揣在袖子里？这怎么回事？那昨天生气了啊，这就问个明白，你得给人家这儿有个交代。这万岁，但是哎呀，吴三思实在说不出什么来，怎么回事？实话实说呗。等我看见这东西这么眼前一闪，我拿起我就应该给拽里边就对了。可是呢这时候听身后有脚步声，我他不好意思说，怎么说出来太掉价了，呼不拉打盹掉价啊。怎么了？他说我怕狄仁杰，他这嘴跟刀子一样，哎，不仅他笔厉害能写，他也能说，我这回头他质问我这怎么办，我一紧张就顺手啊，这下意识就塞在这袖筒里。但是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说我用这鞋样子，哎，谁家没有小男妇女啊？哎，我家里头也有啊，我就把这个鞋带过，你看人做的这多好，你们怎么不学学？这知乎知令的去借，当然我借也不合适啊，找别人去借，哪么让我夫人呢？你这怎么说呢？这我昨天把脸沉下来，这是岂有此理。身为经营殿帅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都不考虑考虑你的身份吗？这是岂有此理。这怎么办？狄仁杰方才说现在我侄女狄秀英她不知道，如果她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那么他不让。怎么？对了，人家未出闺阁的大姑娘，你身为经营殿帅把鞋偷去了，是什么意思？你什么得干活啊？能让你吗？那寻死觅活这谁负责任？而且我这个侄女啊性格刚烈，她这个父母去世早， 是我把他拉扯大的，灌纵了一些。这我没办法，因为什么？我是他的伯父，当大爷的，我怎么办？可不就惯了？可这孩子要知道了，这怎么得了？武则天一看，老爱卿啊，那么以你之见呢？那怎么办呢？这把武三思撤了，听说这不至于吧？你说不撤的这事儿，这样吧，朕做主了，罚他三月薪俸，啊，这个给姑娘买些脂粉，罚款啊，三月俸，我的天，像武三思这样的，那一年，他这个薪俸是多少？按一个月说吧，就上千担多少担那粮食，他这每月，你看这三年的这多少钱呢？这是要全把它换成现银子，多一点跟一座小山差不多。三月薪俸，问这武三思，你有何话讲？武三思，我讲什么呀？我讲心中如闷。那回去劝劝姑娘吧，啊，老爱卿，这是你也去回府休息吧，打扰你了。一死之间呢，包括皇帝都向他道歉了。狄仁杰一看，哎，老臣呐、不愿意这么做呀，啊，你这是怎么话说的呢？现在罚了不打，打了不罚，三个月薪水罚了得了，这绣鞋呢，就送给殿帅吧，啊。武三思一看，我还要这个？怎么我瞅着我恶心，我不要了，爹的！他看狄仁杰下殿了，他往前跪爬几步，万岁！你得给微臣做主，血章血旨在这府里，你应该再赐我一道旨意，我要三思狄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吴三思啊，我火透了，怎么你瞧这叛逆拿的，哎，什么功也没得着，丢了仨月薪水，你瞅这惹谁了？这狄仁杰可太厉害了啊，说他诚心设的这巧计，说特意在这箱子里放那么一只绣鞋，那还真冤枉这老头，捉了鬼袭呀，还怨我自己。他看狄仁杰走了，他没起来，武则天一看怎么回事啊，啊，我爱卿你还有什么话说吗？陛下，我冤枉啊，我知道了。怎么这个已经都这么做了，你鸣冤叫屈的有什么用呢？啊，就怨你自己不检点。陛下，微臣是不检点，但是我还想向您呢再请一道旨意。干什么？我再去搜查。武则天也感动了。怎么？昨天皇帝心想，看来啊，这一笔写不出两个武字来。这武三思啊，真是啊，为了维护自己，那就说是为了效忠于我。你看这搁别人咋泄气了，仨月薪水都罚了，我搜什么呀？四门大开，薛刚爱来走走随便得了啊，这来去自由，你爱怎么怎么地吧，这不就完了吗？这还请旨意。哎，老爱卿忠心可见呐，也可以说忠心可嘉。好，那就朕再给你一道旨意，你要审慎行事啊，知道吗？那不是别人的府邸，作为一个皇帝啊，武则天就不能再多说了，这就是警告提醒了。你注意，那是狄仁杰，那不是大晕头，你总在那儿去跟他闹腾，闹腾不好，这玄乎着都。三思心说我知道，

0: 碰这叫啥？反正也把我罚了啊！暂时查查，这家伙是真干了。怎么换别人这得回府休息休息，喘喘气儿啊，吃点喝点，忍一下。不，啊，他又来了。当他来到了国老府的时候，我才暗自一愣。怎么？不好！他觉得这个兆头不妙。发现什么兆头了？两个替僧啊，还有他带来的那些武僧啊，都不见了。嗯？怎么回事？他立刻把手下副将叫过来。我问你，法人法义，两位替僧哪里去了？回禀大帅，他们回白马寺啊。武三子当时老大的不高兴，怎么这两个和尚岂有此理？怎么回事？难道我发了三个月的俸他们知道了，这官司就算我输了是怎么着？没有我的军令他敢私自就撤走？哦，不，这个回禀大帅，高僧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讲过了，让末将回复元帅您，一定您不要动怒。为什么？因为白马寺有人降香，什么人降香能惊动他？除非皇帝陛下去降香可以了，谁有这资格把他们两个人立刻就调回去了？哎，不，还不是调，他们两个听说之后是主动回庙去接待谁呀？鲁国公千岁程咬金。武三思气得直咬牙，心想可不得回去吗？怎么鲁国公到白马寺念香，主持不在？哼，他敢一斧子把山门劈喽？那么横，多新鲜！你就当今的陛下武则天见着这老头得敬重几分。你别忘了，人家也曾经做过皇上，瓦岗寨的皇上，你甭管哪儿的皇上，那皇上了得吗？三斧子劈开了瓦岗寨，好家伙，这在唐朝开国的时候，人家就官拜左将军，哎了得！武三思，你找谁的？那论资历，那差了一大截子呢。这俩替僧可不得回去吗？武三思这个气，他生什么气啊？你这俩老头，他想起什么跑白马寺撵香去了？这又，你这不是扯我的力量吗？我这军校确实不少，但是要比起来，那金面如来、铁罗汉，比人家这师兄弟呀，武功也差远了。你这怎么话说的？严加看守。这些人一听啊，眼珠都瞪酸了，眨眼功夫都没有，光在这看，能看出什么来？只见敌府府门紧闭，又不敢上去叫，就在老远这儿，这是哨着，这有什么劲呢？这个，但是谁敢抬这杠啊？好，遵命吧。武三思紧走几步，到了府门前，命人到里面去回话，让国老狄仁杰接旨。狄仁杰差点气乐了，怎么回事？这武三思有点意思啊，他还真有点毅力，还真跟老夫我搭上了啊，又来了。好，狄仁杰横心了，老头怎么回事？奉陪到底，赶快设备香案接旨。接完旨意之后，哎，武三思特别折服，钦佩狄仁杰。怎么回事？刚才撕破裸带进这个宫廷，到皇帝面前诉说这些事儿，打这官司，罚这俸，这合着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进来他也看明白了，看明白什么了？嚯，这个老爷子把几位管账先生都找来，正在那会儿核对呢。核对什么？感情已经从这个国库就把这钱就拨过来了。武三思这气，怎么当着我弄这个？这多可惜啊！这是， 行了，也别说这个了，我还得要查一查看一看。
1: 那就查吧，
0: 恕老夫不陪了。怎么上了几岁年纪，腰腿不便，没工夫陪你了，你就随便看吧。
1: 好，
0: 我得看看。看哪儿啊？基本这些地方差不多。他一看呢，旧楼还上去，我怎么那么没记性呢？我不上那儿去了。话说回来，薛刚这几个叛逆也不可能就藏在这绣楼上，那都什么样的汉子，刚烈无比，一个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整天他能滚在这个纸粉堆里，那根本不可能。现在还想只有啊御花园，正字说呢叫御花院。哎，这个地方没搜了。慢着，敌人接个拦住，咱们这儿搜不行，哪儿都可以。御花院那得让万岁单下旨意。为什么呢？这儿养着呀奇花异草，都是狄仁杰亲手侍弄的。哎，特别是这里边有几株牡丹，武则天不太得意这个牡丹，怎么回事呢？是受贬之花吗？他不是传过旨吗？啊，让一夜之间百花开放，结果第二天一早晨，百花99全开了，唯独牡丹没开。呵，武则天生气了，抗旨不遵，贬到洛阳，一下把这花种给移到洛阳去了。所以由打那时候一直传下来，洛阳观牡丹。啊，世界都知道这牡丹花了不得。那当然了，牡丹花属于在花里边，那是花中之诗啊。花里边的牡丹，哎，兰花啊，莲花，这都是这个上乘之花。哎，不仅是这个异香袭人，而且是国色无双。哎，这是属于花诗。还有花友，玫瑰、丁香、石榴、月季，哎，这属于花友。还有呢，花臂，花臂啊，就是花里边的奴婢、芙蓉、梨花、栀子、海棠、夜来香，这都属于花里边的小丫鬟。啊，差那么大一块呢啊！要说芙蓉不错呀，出水芙蓉啊，怎么月季倒跑在他前面去了呢？月季呀，一年四季开花，这个芙蓉呢，哎，春开木落，就是朝开木落呀，这不行。所以说这花里边，这个说到太多了，有些花在宫里头养不了，狄仁杰善于养花草。有好多的好花啊，全搁他这儿养。狄仁杰就问过武则天，说您在我那边养花，那怎么算呢？这算是微臣我的，这万岁您的呀。武则天一想，这计较他干什么呀？那么就算是朕我在你那儿设个御花园吧。说这御花园可是御花园，这个花不能随便去糟蹋，也不能随便的进去人去这个乱摘乱采。谁看了这花不赖，我来一盆，人这不行。这武则天一听，那就看你的了，老爱卿，怎么你随便给人家正宫，我也不在那儿看着，我怎么能知道？当然随便进去不行了。哎，那么要有人毁坏他，毁坏他就治罪，这就是口传的旨意啊，金口玉言，板上钉钉啊。好一个唾沫一个钉啊，那是开玩笑呢。朝里边好多文武都知道这段情由，武则天亲自下着口旨，那武三思他也不是不知道，这是这番合计。可他为什么敢要搜查这个御花院呢？因为他看着房子里边影绰绰有人影晃动，说不定薛刚几个人就藏在这里面。糟了，怎么糟了？ 真让他

0: 太重。薛刚几个兄弟现在正跟这个花匠师傅混在一起，真在这玉环湾里。这三思是歪打正着。他现在上坟那羊，这话怎么讲，豁出去了。反正打也打了，罚也罚了，我双加料了，大不了把我这精明殿帅拿下去。因为谁？因为抓薛刚。跟谁硬碰硬，把官丢了，跟你狄仁杰，我值了。哎，我就要进去看看。
1: 哦，好，
0: 狄仁杰一看，慢着，怎么？咱们得把话说清楚。进去看看，如果在里边不用说，你能发现薛刚，你发现任何一个叛逆，我就跟着你去打官司。我狄仁杰去领罪，万岁定我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如果，那么这御花园里死了没有，你该想怎么办？该想怎么办？打罚任其自便。怎么？你说怎么办吧？这可是你说的，哎，空口无凭啊！
1: 是啊，
0: 谁给咱们俩人做保啊？这话音还没落呢。只听在院子门那儿，有人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二位别吵了，老朽不才，愿担此宝。
2: 呵，
0: 话语不多，是落地有声啊。二位不由自主的全回过头来，这么一看，有惊有喜，有高兴的，有紧张的。金车五三四啊！提着狄仁杰，哎，高兴，国老高兴，紧张，精英殿帅紧张，怎么了？看后边一老头，好红胡子蓝着脸，别看那么大岁数了，还那么精神。谁呀？鲁国公程咬金，把狄仁杰给乐的，差一点啊，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要喊叫一句呀、啊，哎，国老要喊叫什么呀？我的老千岁，您怎么这么会来？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是谁给您通的风报的信？您就知道我正在难处。太好了，武三思就甭提多腻歪。他纳闷啊，怎么这不上白马寺讲乡情吗？两个主持，两位替僧都跑回去陪伴接待去，他怎么上这儿来了？
3: 哎呦，哈哈哈！我说大帅，久违了。
0: 这老头可不管他，怎么他什么话都敢说？哎，好像见谁呀、啊，都是自己人，也甭客气。他也随便惯了。武三思赶快上前施礼呀、啊，老千岁，末将。这个乡有礼，哎，高见高见，这怎么敢当呢？啊，元帅，你重任在天呐，你可以给国家呀立了大功了。你瞧，自从薛刚啊祭铁球坟那天起，你就立功。再往远点说，薛刚这逆子闹花灯之后，你就开始忙活。你看把你累的，让我看看。哎，不服老不行啊，老眼昏花了，我就看你好像是有点掉标了啊。哈哈哈，过来啊，表示亲热，就拍了他一巴掌。您倒瞧瞧往哪儿拍呀、啊、整拍那棍子伤上，武三思差点蹦起来。哎呦，慢着慢着，哎，老千岁，心说不必如此亲热，这我受不了这个、怎么在这儿？我说狄国老啊，你这儿可真够热闹啊！啊，老夫我到这儿，有些人还不都愿意让我进来，说等着通报一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通报什么呀？你我是通家之好，我也不是来过一次，也不是就今儿个来。哎呀，老千岁，我正在想念您呐。武三思一想，是啊，你是得想他呀。那刚才二位说什么来着？
3: 这是这么回事，嘿，这算得了什么呀？这么点小事儿还至于打

0: 赌吗？
1: 好，老夫不才，我担保了。
0: 吴元帅，您就进去搜吧。
1: 吴三思既紧张也兴奋，他噔噔气不过，砸了，把宝剑亮出来，嘎吱的一声，把御火园门推开，这么一闪，哟，使他机灵打个冷战。怎么了？只见在那花池后面有个黑大汉一晃而过。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邮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3: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4: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3: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4: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
2: 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6: 经营殿帅啊，是三艘国老府啊，这第三次了，就是这关键的关键，在御花园里边，我非得进去看看不可。武三思压力也挺大，特别是出乎他意料的这程咬金这一来，他心想这对自己 太不利了。这老头跟我是挺客气也挺和气，但是武三思心里明白，他不得意我，我做那个事儿啊，他干不惯。那现在怎么办？这已经这火就呛在这儿了，怎么也得进去啊。当着闯进来这么一看，有个黑大汉在他眼前这么一晃，差点把经营殿帅武三思给乐趴下。怎么在这儿呢？啊，一走他举剑就劈呀、那个大汉是撒腿就跑，他随后就追。热闹了，怎么您再看这御花园里边啊，噼里啪啦稀里哗啦金光咔嚓，什么玩意儿这么乱呢？大花盆倒了，小花盆碎了，中不溜。